0: 鼠疫听过吗？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感染了鼠疫的人三天之内就会变成这样。再让你长长见识，这个是炭疽热，感染了这种细菌死的就没那么快了，十几天吧。浑身长满包，包会变成小水泡，小水泡会全部烂掉，用你们的话说叫体无完肤。你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遗照。你知道拍完照片他们去哪儿了吗？拍完照就推进解剖室，观察他们的发病过程。运气好的话死得快些，运气不好只能继续做贡献，或者看着自己被割开，不知道哪个器官被取走才能咽气。死法都在这里了，你自己挑。
1: 随便。

0: 你好，490号。
1: 。これは高廉法領の尋問記録だ。
2: やれ。

四百九十号，你经历的以往的试炼，都是肉体的。现在这个，是我们给战士最好的燃料，它可以让你燃烧，也可以让你爆炸。你会从灵魂深处深深的爱上。

0: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1: 川野科长也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川野科长。
2: 怎么办？他们回来了，
0: 对于计划没有用的人，要接受惩罚。

0: 啥时候来的？
1: 有一会儿了。
0: 说，求求你了，带我一起走。成了，我不想死这儿。

别提人了。

0: 下辈子托生。我给你当侄子，让我
1: 急刹车，这辈子还没过完呢。要是下辈子再有缘，你等俺儿子，亲儿子。

现在外面风大，刺肉皮，就在屋里待着，别出门啊。俺明天就给你抓药去，你会好起来的。

0: 川野这个人很狡猾，对京城有替身，所以你们一定要分辨清楚。
1: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
0: 根据云虎的描述，

0: 刘叔，你怎么找这来了？
1: 咋的呀？信不过我的手艺，想换个人给你治啊？
0: 没有。
1: 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能保出日本人的手心吗？干啥呀？又想丢下你爹不管了？
0: 刘叔，我不跑，不跑，我原本想去找您的。
1: 看来你是忘了啊，想死容易，想好好死可不容易。
0: 刘叔，
1: 干啥？
0: 给我点药，我能更好完成任务，我也能好好表现。
1: 你上次汇报说已经打入了三条鱼的据点，范野科长是连夜赶回了牡丹江，可结果呢，他们却并不在这里。
0: 我知道，我以为他们带我走就是让我归队，让我跟他们住一块，我也没想到把我扔这儿了。我肯定能打听到据点。

谢刘叔。谢刘叔。谢刘叔。刘叔。刘叔。想要钥匙吧？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0: 康老板，同事号给您的点心。
1: 你咋来了？
0: 排长要见你，他手里边有川野的消息。
1: 我在保局等他。
0: 得嘞。

0: 要不我跟你一起吧，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我一个人跟德远聊比较好说话，现在他没有别的什么心思了，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们去后门接应我。
0: 嗯。

0: 你很难过。
1: 我不难过，我现在只想报仇。告诉我专业在哪儿。
0: 刺杀川野的任务是我们另一个小组在负责，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国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
1: 我现在只有家恨。
0: 川野在哪儿？不说是吧？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川野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0: 热血豹，我靠！这人，赵尚，他们俩了，
1: 竟然打到宝鸡，来这边的，是我们曹军的排长。
0: 我相信，哥哥，刘兄，我能去医馆吗？
2: 再不打针，我们的任务是要摸清大兔子岭驻垒地域，也就是说，攻势要塞的。
3: 防御配息情况？
4: 啥意思？
2: 比方说，具体的兵力、兵种、武器的配置之类的，尽量多的信息。
3: 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
2: 萧铁林，他手里很有可能掌握这些重要的情报。
3: 那你咋知道他手里有这些呢？
2: 当年，萧铁林和他的伯虎团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外围。 包括一些核心工事在内的人员给养配送和部分劳工的运输，伯虎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突然之间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只剩下萧铁林一个人，我们只要抓住他，就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些重要的情报，而我们的战士会少流很多的血。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们绑萧铁林是吗？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别想了，我知道萧铁林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
2: 即便你们能抓住他，你就能保证他能乖乖的听你的话。德言，咱们打过这么多的仗，哪场仗在一开始就能判定输赢的呀？打仗拼的是情报，拼的是实力，拼的是信念，有时候也得拼点运气。
3: 这都进行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出来呀？哎呀，急啥呀？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排长且聊呢。而且不是说这事儿今天一定就能成。你啥意思？啥意思？你自己合计啊。第一，就老唐那脾气，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给降住的吗？第二，他们家出那么大事儿，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呢，你有可能今天就聊崩了呀。第三，
1: 哎，快行了吧。 在这第一、第二、第三呢，你给我装诸葛亮呢？第一，如果争取不到老唐归队的话，排长就危险了。第二，咱排长经常说，咱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咱都是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到现在我也不相信老唐他就，对吧？
3: 对。
1: 第三，咱现在除了找老唐，有别的招吗？我问你，咱现在还有别的招吗？
3: 对，你说的对，老苏。
2: 你再跟我犟啊！你给我犟！
3: 犟不过你啊！现在的状况是，
2: 不可一世的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法西斯已经倒台了。就说咱国内，官吏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开始反击，现在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最后的大反攻做准备。而我们呢？ 也再不像以前在拐子河那帮无依无靠、群雁无首的东北抗联了。现在，时机、实力、运气都在我们这边。萧铁林虽说是恶贯满盈，但或许这次，也许是你这位大恩人的将功赎罪的机会。
5: Yeah.

你别忘了，在巴格颂是你亲自刻上的号。

0: 是我亲自割让的，现在替他还在燃，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那棵百年老树，比咱们见的人见的事可多呀。关东山，立案不薄啊，俺说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你们全都给找回来。
1: 排长，你想过没有啊？日本人在东北建了多少个像你说的那些工事啊？咱光找着这一个有啥用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人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时候就管大用了。咱们东北的大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就说这个大秃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 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啊！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0: 先往家去看看，你干啥去？这啥意思啊？别慌，
1: 赶紧去后门。

0: 真的是他，是。你们四个在前面盯着，你们几个去后门。邓亚仁，给我记着。来了，一二三四，
1: 那便衣来警察，他们雷保局干啥呀？不是来抓排长的吧？咋办呀？
0: 你先别慌，不一定是冲排长来的。我想想，你确实得给排长报个信儿。行，一会儿你去门口啊，看一下，排长听到枪声就肯定知道出事儿了。
2: 这么多警察，是我叫来的吗？他们是来抓排长的吗？怎么办？怎么办？

我仔细搜。

0: 等一下，我先出去看看。
1: 谁呀？哎呦，二爷，你咋从这儿出来了？
0: 咋着？不行啊！
1: 二爷，知道科长有令啊，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0: 凭啥呀？
2: 那是不是老汤？
3: 该不行。

前面撤。

0: 我跟你说过，不用管我。
1: 把枪给我。
2: 行了，砖头还没丢啊。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
2: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3: 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加上唐德远还是三条鱼。
4: 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聊点要紧的事儿。
5: 当年是萧天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啊。
6: 唐爷，这多大的事啊，唐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5: 金龙鱼
1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我们想去看大海。
1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0: 有点东西啊，
1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0: 太懂了吧。
1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

0: 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咱往哪儿开？
1: 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2: 好。
3: 班长，你们咋知道有危险了？
4: 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出来了。
5: 陈小贵。

0: 德远，欢迎归队。
1: 我可没答应你们归队。还有，今天你们闹这出，不管我是咋上你们的车的，我咋回去？我说不清楚啊，我回不去啊，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所以你们之前说那计划，我觉得行不通。
2: 放心吧，还有安呢。
1: 啥意思？
3: 一会儿付庆，
4: 到。
3: 你们俩一组，先躲起来，别急着进城，等里面全都消停了再说啊。
4: 嗯。
3: 安南，跟德远一组。哎，你啊。
2: 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啊！
1: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0: 手。
1: 哎，哎，排长，
2: 排长，
1: 你咋了？
2: 排长，
1: 你干啥呢？
2: 怎么了，排长？
1: 哎，排长，排长，
3: 排长，
1: 排长。哎，排长，排长，

不

你出差那么多日子，你回来，你回来。

0: 妈妈，咋办了？说你会带我一起胜利吗，班长？
1: 老邓，你到底咋想的？

0: 文福将，
1: 哥，
0: 服从排长的命令。
1: 是，来打。

0: 刻上的号，
1: 现在提他来干啥呀？
0: 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

这个大兔子岭的日本防御布阵，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就命丧于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0: 你杀的？啊，就这一个。本来还有俩，但是一开始就跑散了。
1: 他是谁呀？
0: 东北抗日联军，刚从苏联回来的。他叫陆长山，以前是我的排长。
1: 昔日的战友，你为什么杀他？他们
0: 挟持我，要引我哥出来。干什么？他们要杀我哥，说是锄奸，这好像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你哥是谁？小铁岭，牡丹江警察局局长。
1: 你刚才说这是任务之一，放下。那任务之二呢？他们有一个刺杀任务。刺杀谁？
0: 刺杀一个叫川野藏介的人。他们倒挺执着的。
1: 你怎么杀的他？我是趁他不注意，把他枪夺了，结果他就跑，我就在背后开枪杀了他。枪呢？霍卡列夫
0: TT-33 是从那边过来的。
1: 把它架起来。嘿，这儿，应该再远点儿。
0: 差不多吧，
1: 你过来。
0: 再给我开一枪，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打的。
1: 啊！不是，我
0: 怎么了？不敢吗？

0: 放他走吧。
1: 等一下，我有个请求。
0: 说。
1: 我想亲手把他埋了，行吗？
0: 可以。
1: 谢谢。
0: 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就是川野苍介。

0: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1: 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2: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
0: 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0: 小棍儿，昨天也算是救了咱。要不是他那么一闹腾，感觉让人全锅端了，是吧？我就说不明白，他为啥那个时候出现在大董镖局？咋总这么巧呢？
1: 那你忘了排上，他临死前念叨的都是小棍儿。他不总说，他说咱们是一家人，咱得归队。 回家，咱能放弃小棍儿吗？能吗？你说呀。

0: 斯拜救上浩醒了，他说，他看见警察们突然来了，要惊动您的鱼。我们和他说的计划不一样，他想帮我们拦住警察，可他就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
1: 那个周静年怎么说？
0: 他说，他保护您心切，看见汤德元想要勾结面相不善的势力。 所以就安排了相关的行动。这个人十足的主卧，他太心急了，急着上位，急着邀功，坏事。另外，赵秋天怀疑490号是抗联的人，故意在门口弄出动静。你怎么看？没有人。
1: 能够摆脱帕菲汀的控制。490号已经接近敌人核心了，先给了一点甜头。不过警告他，下一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加上唐德远。 还是三条鱼。丽萨，你知道在日本，这个时节，竹间正被上网，特别是在关东，初夏的竹间自身被视为不惜花重金要品尝的极品。撒下鲜活的沙丁鱼，用装有加二的钓竿，把误以为有大群沙丁鱼而聚集过来的箭鱼钓上来。 与这样的鱼较量，长约15分钟，而汤德远就是这样的鱼。
0: 您的意思是，田小贵就像是沙丁鱼？
1: 不，重点是这假的饵。

0: 肖局长，你做事还是不够谨慎。宪兵队的早期队长告诉我，他在处理森田君的事务过程中，发现了肖局长在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1: 太君，肖某有口难辩，我做的这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牡丹江。

0: 各国科的经费更加充裕，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更加顺畅。念在你和森田君共事几年，小有成效的情分上，我为你说了情。
1: 大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看来，萧局长在这警察局消息还是太闭塞了。最近局势有变，你们的皇帝陛下，包括他的高层官员，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有些事一旦被查出来，我有心保护萧局长，恐怕也是爱莫能助。
1: 太君，看在这么多年。
0: 我为大日本帝国做事的份上，请指出一条明路。还记得前几年，爱国商人张本正向帝国捐献了40架飞机，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将他的功绩写进了日本的教科书这事儿，萧局长知道吧？
1: 太君，张本正会长在我们大东北家喻户晓，富可敌国。
0: 你想去的话，捐一架就行，考虑考虑。
1: 不用考虑。
0: 我愿意，只要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我愿效犬马之劳，拿出钱财为帝国分忧。那好，那你提前通报早纪队长，带着足够的钱去我们的海浪机场，自然会有人安排你上飞机，去往自由的国度。
1: 嗨，太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你咋伤成这样？其他地儿没伤着吧？啊？
1: 没事，放心吧。有我哥，你没事还带我走呢。小凤，排长牺牲。 排长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是小贵在就好。”滚滚。

1: 太牺牲了呢，再没了呢。好了好了好了，哥问你，你咋知道那天我们在宝局呢？啊，
0: 只是想跟着二班长而已。
1: 你跟着二班长干啥呀？ 我想你们了，想着跟着二班长能不能找到你们，我没想着能见到排长，咋还牺牲了呢？咋还没了呢？
2: 我是不是让你们离开牡丹江了？我说没说让你们走，咋不走呢？抓不走的！
3: 别喊，别喊，别喊，别喊！
2: 不哭了啊！咱现在不哭死，要用啊！ 排长走了，现在就剩你、我、云火、老汤，咱几个得拧成一股绳。

0: 之前排长经常说，一定要让小贵归队。按说咱们是一家人，
1: 不是哥，那我留在这儿，我不想在这儿待了，带我走吧。
2: 小贵，
1: 走，
2: 小贵。

0: 底了？气儿还没消啊？
1: 能消吗？
0: 打算给我撂挑子是吧？
1: 说吧，啥事？
2: 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聊点要紧的事儿。

0: 来了，媳妇呢？没回来？守门呢？找我啥事儿？哎呦我去！我是咋进来了？<笑>
1: 他们还有个守门的。庆条啊，好家伙！ 现在是日本宪兵队的红人啊，将来前途无量啊！
0: 属下不敢。别客气，别客气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好事在后头。是是是。哟，唐二爷爷在啊？嗯。那你们聊，
1: 我去你的吧。

0: 德源啊，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这个情况有变了，咱哥俩啊这几年挣的钱儿恐怕要打水漂了。
1: 为啥呀？
0: 时局有变了，小日本快不行了，一旦完蛋咱哥俩也不行了。好在呢，日本人找到了我，说只要捐出一架飞机。
1: 你等会儿，日本人找到你？
0: 哪个日本人呀？
1: 是川野吧？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啊，在你的眼里是个日本人就叫川野是吧？干嘛呢？唐德源，你得向我学。只有往前看，你才汤得远。也别枉费你爹你娘啊，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嗯，只要有了飞机，我们就能去小日本、大日本。只要我们离开满洲国，我们俩的小命就能保住。
1: 我们是指谁呀？
0: 你和我呀。
1: 你去日本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吗？你在这儿不怕吗？
1: 我怕啥呀？我又没给日本人做事儿，我有啥怕的呀？
0: 你没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你给我做事儿吧。
1: 啊，
0: 我给日本人做事儿吧。这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吗？
1: 这也算啊？
0: 啊，不算不算不算
1: 不算啊，不算。
0: 不过据我所知，前两天抗联死了一个排长，是你干的吗？当然了，我不管你为什么杀他，你干了吧。据我所知，你们那个组织是很会算账的。有句老话讲，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不怕吗？

0: 你说那飞机得捐多少钱？
1: 日本人让我出1500两黄金，
0: 这么多呀？你得咬死了谁？
2: 这太多了，
3: 人家就这个价儿，
2: 问题是从哪儿凑啊？
0: 是啊是啊，凑起来确实挺愁人的啊，我也犯愁啊。不过谁让我是你哥哥呢？我来想办法吧。啊，回头我把老郭、老邵都请到这儿来，我跟他们谈，你呢，应承着。哎呀，咱哥俩得一起趟啊，德远。

0: 唐德远，哎呀，这正常叶子，唐爷，你给俩钱儿，剩我挣两口饭。没带钱，也没这玩意儿。
1: 没，大爷，大爷，我能秘密跟你换，肖铁林的秘密。
0: 你说说看，
2: 当年是肖铁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啊。肖铁林吩咐说，管他是龙是虎，关进去一年多，出来吃啥他都变成一条听话的狗了。我都跟你交代了。干点事儿，快往这张一口。
0: 这是肖铁林跟你说的。
2: 我对天发誓，这绝对都是真的呀！你笑我啥呀，唐爷？我没骗你，当年是我不对，我不该打你，我不对，我不该打你，唐爷。
0: 我信你，但问题是，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这算事儿吗？
2: 唐爷，唐爷，唐爷，唐爷，唐爷，这多大的事儿啊，唐爷！

创业科长说，你这回表现得不错，为了奖励你，也为了避免你以后和他们接触时露出破绽，这瓶口服的觉醒剂，你备好。后面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咱这枪子的热血，咋也要死。

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
1: 好样的！
2: 要是下辈子咱有缘，你等俺儿子，成吗？
0: 天小龟同志，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是老汤，
2: 我看见传言了，
3: 是他让我回的牡丹江。
1: 那你现在安全吗？
4: 那保命符就在哥哥的。
3: 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4: 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
1: 任务取消。啊，上级就是这么安排的。
3: 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
1: 一定要抓获的。
5: 我先上了茅房。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每天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提防着身边所有的人无时无刻面对各种意外。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苏门的这个片幅里面看到这么一点点他有温度的一个可能性。
1: 我一直都想演一些谍战片，
0: 这次终于有机会了。日本人想要提前结束战争，沉睡计划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戒指不错。你好，雷峰塔。
1: 你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0: 但是苏门这个角色又很复杂，因为他有的多重身份，不好演。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希望我饰演的是一个人，但是的确，苏门这个身份上面那个沉甸甸的这个担子太重了。然后我自己对于我来说，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一些单场戏或者在一些细节里面，包括眼神的一些设计啊，包括在一些缝里。

0: 面去找一些可能性，让观众能够觉得说，哦，他的一些心理的活动。因为其实他常年呢在76号，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年代，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其实都是在演戏嘛。那怎么能够看到这个人真实的？其实她也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一个女孩。
1: 现在舞跳得怎么样？
2: 还是不太好。
1: 过去我们一起跳过好多的舞。
0: 导演给她在家里加了，就是她非常喜欢诗，对泰戈尔的诗啊什么，偶尔的念念诗，然后还跳舞。所以我觉得这两项兴趣爱好对于苏门来说，或者对于我饰演这个角色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让她觉得说啊，她其实是一个也有自己的喜好，也有自己的一个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私人的一个情感。我就能想象他其实对于和平年代，或者对于一些特别他自己想要去创造的生活，其实非常渴望的。
1: 谢谢你不止一次地救了我，保护你是我的职责，我只想大家都活着。
0: 我们在定妆的时候，其实就定的苏门其实是以西装为主，因为他要在职场上打拼嘛，他要把自己收拾得很干练。那么其实在肤色上面能看到，其实我是会选择比自己肤色深一点的这个粉底液，让他更加的干练，更加的利索，能够在这样的职场上面最起码看着不是那么好欺负。咱们这个剧开始第一集，其实我觉得苏门已经是一个工作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了。他可能慢慢的，因为他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性，他慢慢的把自己的很多的一些不仅仅是喜好情感，还把自己的很多的一些东西色彩给涂成了灰色。我觉得他以前可能是一个非常彩色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的身份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他要去执行的这个任务，让他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灰调的、冷色调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妆造上面都是偏向更冷一点的，更中性、更有力量感一点的。
2: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0: 我能汲取的就是我的表演经验，每个人物其实人物逻辑包括时代背景都不一样，那唯一吸取的就是我可能在每部戏里面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看到自己的一些闪光点，能够在下一步上面去弥补或者再去完成。

0: 四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其实百步识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2: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0: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这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6: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7: 校对好了，
8: 不影响训练就行。
9: 终于结束了，跑起来。
10: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2: 抓！
13: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云虎，你现在咋想的？你觉得小贵的话可信吗？我觉不出来，但是我得听排长的。排长临走前说了，要争取小贵。我知道你的意思。
1: 所以我这心里不也嘎嚷吗？兰青，这个节骨眼了，咱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咱得心里有数啊。我觉得小贵这个事儿，感情归感情，该慎重得慎重。

0: 是老汤，他应该是看到了我给他留的信儿。老汤，老汤，没事吧？你怎么脱身的？
1: 老汤，我先跟你说个事儿。你的情况我已经跟指导员都说了，上级组织同意你参加行动。
0: 王指导员让咱们尽快行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小棍儿，我俩拿不准主意。
1: 是。你咋想的？
0: 你看你说句话呀，你咋了？
1: 安全吗？安全。他让你回到牡丹江，那他信你了？不好说。
2: 小铁林吧，他应该要跑路。消息准成吗？
1: 准。
0: 他不是在警察局里关着吗？他怎么跑啊？
1: 对啊，
2: 那都是他放的烟雾弹。现在是这样，日本人说，只要他能掏出1500两黄金，建一架战机。 就能安排他去日本，我正给他筹钱呢。
0: 他要是能出警察局，那咱们不就有机会把他给摁住了吗？
1: 你先别急，还有个情况，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

0: 说他身上有一个什么保命符，价值很大。
1: 保命符？他身上的保命符会不会就是大秃子领公事的事儿啊？
0: 我得先探探消息。啊，还有一个事儿，这次行动咱们人手不够，小贵可以回来了。
2: 小贵，你咋了？你咋了？啊？走，跟我走。

0: 哎，二爷，哎，对不住了啊！哎，二爷，这包肯定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呀，知道，知道，知道。哎，二爷，请，二爷。
1: 2000两黄金，当然了，我是当大哥的，我出大头，1100两。那么剩下这900两，你们三个人平摊，各300两，不多吧？
2: 我走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带兵打仗，我走不了。怎么个意思啊？甘愿当炮灰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就咱这四个里边，最该走的就是你，小，特别感激啊！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事都没落下我老郭。但是。
0: 今天这个事儿确实太大了，你总得容我几天想想吧。你给我点时间不行吗？我可以给你时间啊，这时局能给你时间吗？再说了，你筹钱是不是也得需要时间啊？郭团长，要不这样行不行？咱呢分两条腿走，你先去筹钱。
2: 边筹边想，那大不了你最后不想走了，你不走就完了，反正钱在你兜里，你也没啥损失。你说呢？嗯，对呀，唐二爷说的有道理啊，边筹边想，我这就筹钱去。你们继续聊啊，先走了。
3: 好，好。
4: 对，
3: 郭队长，慢走啊。
4: 好。
3: 我也走了。哎哎哎哎，赵老板，您这是干什么去？
5: 老郭，咱走了，白打不成了。我在这干嘛呀？
3: 别别别，正事儿还没说呢。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啊，哎呀，这个牡丹江地界上，家大业大，最后使的就是你。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5: 郭团长呢，说的有道理。我跟你们也不一样。
1: 我是个生意人，局势再怎么变，再怎么换主人，谁也难为不了我。牡丹江城区我那么多商铺和地，出不了手啊。
5: 不是，不是，不是，你是不想出手呢，还是舍不得出手？我发现你是要钱不要命啊。 人这一辈子，起起伏伏就是命，该是你的，跑不掉；不该是你的，守也守不住。

0: 玩哲学了，还挺通透啊。哎，不过据我所知，你儿子在日本吧？你不管了，
1: 回来，
0: 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
1: 前段日子。
0: 这会儿不通透了，你让他回来干嘛呀？在那待着多好啊！
1: 他非要回来，我拦也拦不住。再说了，我倒觉得回来挺好，反正我也不想走，将来我得入祖坟。
0: 不是不是不是，你入你的祖坟，你拉你儿子干嘛呀？他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你不能耽误人孩子的前程啊！你说你这，我告诉你啊，老少，我可都是好心啊，过这村儿可没这点儿。
1: 小局长，您那好心啊，我心领了。这村儿呢，过去就过去吧。我是觉得这事儿没什么意思，走了。
2: 哎，张老板，你不再想想啊？
1: 不想。
0: 哎，老少，这样行不行？我把你们家祖坟迁日本去。
1: 说的这是人话？
2: 张，
0: 不领情吗？哎呦，
2: 咋整啊？啊，哥，这眼瞅着这钱凑不上啊，钱凑不上，咱谁都走不了啊。
0: 哎呀，是啊，从他们兜里拿钱真难呢，这世道，钱难挣，屎难吃啊！我再想想别的招吧。
2: 你赶紧想，咱没时间呀。咱不像那个郭团长，他还有后路，他能进山，咱啥后路没有啊？哎
0: 呀，别着急，稳住啊！提住气，稳住当，拉了裤裆咱不慌。车到山前，必有路。
2: 有后路了，是不是你上次说那保命符啊？我说的，哎，那玩意儿你放哪儿了？啊，你得藏好啊，这可是咱的命啊！
0: 不是藏不藏的事儿，那保命符就在哥哥的。
2: 啥意思？大磊哥，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0: 不是共产党啥秘密，是共产党想要知道的秘密。
2: 啥呀？
0: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2: 不是你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那秘密到底能不能保命啊？
0: 是，对，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嗯，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个保命符，现在当务之急是钱儿，赶紧把钱儿筹到了，有了钱儿那才是保命符啊。
2: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有道理有道理。那行吧，那我赶紧筹我那份钱去啊。哎哥，上次说的还是1500，今儿就变2000了。
0: 有你份儿啊。

0: 小伙子，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软肋呀？你看啊，咱爷俩生活了这么多年，哎，那你说我的软肋是什么？
1: 好好看，有谁呢？好好看，有谁呢？
0: 好像还真没有。就是没有。哎，那你说，邵老板的软肋是什么呀？

0: 哎，小郭儿，醒了？不信吧？来，哎，慢点啊！啊？哎，没法说，还是体格子好。
1: 我真不是在做梦吗？做啥梦啊？现在。 你就算是正式回归队伍了，咱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啥任务？哎，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你得喝水、吃饭，啊。
2: 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一路上不吃不喝的，这不行。你是咱们队伍里边岁数最小的，我跟你云虎哥得照顾你。你要是饿坏了、饿瘦了，我们俩没法跟排长交代。吃。
3: 啊。
2: 小郭。
3: 啊。
2: 看，这是啥？ 排长早就给你准备好的，
3: 放心吧，安娜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0: 晚上你跟你福建哥一组，离警察局不远的有个地方是个仓库，是专门放日本人重要军需物资。你跟你福建哥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物资全收。那你身体没好利索呢，给你福建哥打打下手，知道吧？
1: 啊。
2: 云虎跟你呢？
3: 我跟别的同志一组。
0: 吃点东西吧。
3: 啊，休息一会儿，让。起来。哎，
4: 局长。
3: 哎呀，广田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 庆田儿，我总是说成广田儿，总是少说一个大字儿。
4: 那庆田儿还得努力，坐。
3: 哎呀，这小伙儿啊，越来越精神了。哎呀，
4: 局长说笑了。
3: 庆田儿啊，我手里边啊，我最喜欢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德远。
4: 二爷是不是说我啥了？局长，您得明鉴啊！
3: 你怎么这么敏感啊？我们呢，都是给日本人做事的，对吧？说白了就是挣口饭钱，所以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4: 局长，我跟……<笑>
3: 说好听点，我是个局长；说难听点，我就是个犯人。
4: 局长。
3: 您说啥呢？你看，哪天让人抓起来，说不定，梆，
4: 那不能够，谁敢？<笑>万般皆有可能啊。所以说，庆田儿，到了我这个岁数了，不能老坐在局长的这个位置上啊。
3: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咱不能站着茅房不拉屎啊。
4: 您是要走啊？
3: 特高科和宪兵队刚交代我，让我负责您的安全，这要问起来，我咋交代啊？这有啥不好交代的？再说了，他们不放我，我能走吗？好，就算是我走了，我能走哪儿去啊？东北说大也大，他说小，也小啊。青年儿，我刚才说。

0: 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这么地吧，从现在开始啊，你们经济课的事儿你就不要找我了啊，其他科室的事儿你迅速掌握情况，马上上位。哎，我看你跟特高课和宪兵队的关系不错，哎，这是个好事儿啊。啊，你记住了，只要有了位置，万般皆有可能。这个账本我就交给你了，你再记住了，别跟钱儿过不去。
1: 只要局长您在，属下绝不敢有非分之想。
0: 你还客气上了，客气什么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朋友妻不可欺，关键时刻不客气。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咋的？不想吗？
1: 想。
0: 你看，脱口而出。
1: 局长，嗯，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几乎一切推断都得到了验证，只是这个萧铁林送个补给和劳工，能为他们具体提供一些关于大兔子岭军事筑城的什么情报呢？既然他们的行动还在谋划阶段，看来应该是还没有从汤德远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1: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把萧铁林抓起来？
0: 不，既然王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从他们过去一系列的行动来看，城里有他们的侧影，一网不打鱼是为了让鱼和鱼之间传递安全的信息，让更多的鱼游进来。

0: 二爷，检查一下。哎，包，这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局长的东西，查什么查？哎，二爷，请。
2: 赵科长，
0: 局长让我来接二爷。来，哎，
2: 我自己来。行，我带路。
0: 请。
2: 哎呀，郭团长和邵老板早来了，
0: 啊，
2: 也拎一个大包。你们这是玩啥呢？
0: 玩命的。
2: 啥？玩命？
0: 对啊。赵科长不想参与股啊？
2: 没那本钱。你们玩，我就给你们看家护院，把院子给你们收好了。
3: 行。
4: 这人都到齐了。
5: 永红，你跟李正浩一组。负责在警局外蹲守，如果肖铁林提前开溜，或者我能设法把他带出来，那我们今晚就直接行动。福星，你和小贵一组，你们在军需仓库外等着。肖铁林是局长，一旦被绑，必然会引来鬼子的支援。你们收到云虎这边成功信号之后，放火烧军需库，尽可能给我们撤退，争取时间。记住了，截止到凌晨两点。不管有没有收到信号，行动结束。
2: 局长，他二爷来了。
6: 你忙你的。邵老板也来了。
7: 打不了西堡了，我把他拉来的。
6: 打麻将来了。

0: 哇，
1: 这是
0: 郭团长的，
1: 到位了，到位了。
0: 厉害厉害，佩服。哎，你，哦，我的在。哥，没凑齐啊，我呢，准备把我那个房子抵出去，完了我囤的那些米和面呢，也找着下家了，反正我尽量凑齐呗。
2: 好兄弟，够意思啊，人够意思啊，
0: 但是大小不太一样。
2: 没事，图小不懂事。
3: 各位兄弟啊，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命可都绑一块儿喽。
4: 那我们摸两把啊，
0: 来吧，
4: 来了。

0: 对，你这瞄准的门缝，我帮你观察别的地方。进。课长，我有必在此。你和早纪说，让他通知小铁林，三天以后海浪机长有航班去东京。三天以后，据属下所知，最近由于战事吃紧，航班有所变化。
1: 并没有去东京的航班，
2: 我说有就有。属下明白。
1: 等一下，上次我和小景宁说的是1000辆黄金劝一架战机的钱，我们再给他降一降。至于是200两还是600两，你自己看着说。理由是经费太需要，想办法让他放松戒备，自愿出来。
0: わかりました。
3: 科长，真是好手段。
4: 老邵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二哥别回来，别回来。你还说入什么祖坟？现在看啊，你们爷俩谁先入祖坟，还说不准呢。
5: 七雕，
0: 这话什么意思？

0: 说哪儿了？
1: 祖坟。
0: 啊，祖坟。老话说得好啊，自古叫夫之过呀。啊，年轻人吃喝嫖赌，吃喝先放一边儿，这个嫖赌毁人呐。
2: 您是在说我儿子吗？他从来不沾这些。
0: 你了解他吗？你瞪个大眼珠子看我，你看我干啥呀？来来来。看看他吧。

0: 阿尚，你是开赌场的，规矩比我们都懂，遇到了这种事情怎么？
1: 老尚，白纸黑字假不了。
0: 哎呀，老尚，我的心很痛啊，我特别理解你。你说这孩子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长大的。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老邵，您

0: 我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要不说我是你哥呢。
1: 老少，你别说，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让这老家伙耍得你团团转。最过分的是，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你到底怎么想的？啊！
2: 哎呀，老少，你也知道，我这些钱都是因为萧铁林才赚到的。我只是吐出了一部分而已，我也明白他不可能带我走，我也不想跟他走，我就当兄弟一场，画个葫芦鱼而已。
1: 那恭喜你想的那么开，
2: 老石傲，有这生气的功夫，不如多点几盏灯，哗哗的银子就进来了。老石傲。

0: 刚才皇军来电话，大后天的晚上有一个航班去日本，走之前把剩下的钱凑合。哎呀，到了大日本帝国，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你再娶个媳妇儿，生个娃，啊，尽享天伦之乐吧。
1: 可以。
2: 时间过了吧？

0: 时间到了，任务取消。
1: 啊！任务为啥取消了？
0: 时间到了，没收到信号，没收到信号就要取消，上级就是这么安排的。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
1: 那咱为啥不一起执行任务呢？
0: 跟我说的就是咱们俩一组，他们一组。这次的任务跟以往不同，要分开执行。
1: 任务到底是啥？
0: 没跟我说。这样，一会儿咱们问二班长，他肯定知道。
1: 二班长，他也来这边了。
0: 啊。
2: 他这是狗急跳墙，明抢啊。
3: 哎，那这钱凑够了？
4: 嗯，就差我那份了。
3: 那咱可以行动了呀。
4: 我觉得可以了。你们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3: 嗯，
4: 回头我把他约出来。
3: 你把肖铁林约出来，咋约啊？
4: 我一直在琢磨个事儿。你说，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会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去日本吗？
2: 不会。
4: 对呀，那既然咱能猜到这一层，你说肖铁林会不会也能想到啊？
2: 肖铁林会不会早就知道他不能去日本？
4: 有可能。
3: 那要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出警局了呀。
4: 那不一定。万一日本人走了，他手里只剩保命符了。他那个保命符，不管去不去日本，在日本人那儿都是催命符。
3: 只有在咱这儿才是保命符。
4: 对呀、啊，所以他得出来呀、啊。
3: 你确定吗？
4: 不确定。我觉得肖铁林不是傻子，他没有退路了。行动之前，把我说的那个事办妥。哦，还有，跟组织请人一样，准备好道具，我不会给他真钱。
2: 明白，我去请示。
4: 咱们狸猫换太子，跟他玩个瓮中捉鳖。

0: 回来了。
1: 来了，我是班长田小贵。老道。

0: 老大，你现在是我们的行动上级了，给小贵讲讲任务吧。
1: 对，少爷。
0: 小贵，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
1: 肖铁林就是个汉奸。

0: 我想起这个人来了，听福信哥说过，他不是二班长你的一个什么亲戚啊？
1: 对，
2: 而且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抓获他。
1: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2: 二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1: 你没事吧？
2: 没事，肚子疼。
1: 啊。

小棍儿，你掉炮楼里了？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他们叫我是，我捉一个叫肖铁林的人。
2: 他们想抓肖铁林，那就给他们行个方便。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首先射杀肖铁林。
3: 别动！
4: 合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啊？
5: 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合作一把？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司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1: 其实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2: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0: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 明白。只要。

0: 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哎，这不对，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校对好了，
6: 不影响训练就行。
7: 一、二，
8: 注意节奏，跑起来。
9: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1: 抓。
12: 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有汰渍没
5: 问题。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郭，小郭，
1: 喂，
0: 小郭，你掉炮了不是啊？

0: 小哥，你没事吧？
1: 。
0: 可能受了风寒。
1: 赶紧回屋。

0: 哥，今晚早有任务吗？
1: 没有，咱俩待命。
0: 你饿吗？要不我去外面找点吃的去，啊？
1: 饿还能忍，就是我这个脚，昨天晚上吧崴了一下，一开始的时候疼，我就没当回事儿。结果今天早上醒了之后开始麻，哎呀，这老话说呀，不怕疼就怕麻。从早上到现在都一上午了，现在这脚脖子有点不听使唤。哎呀，我就怕这时候来了任务，我再耽误事儿。
0: 嗯，
1: 哎，小郭，
0: 嗯，
1: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0: 是，要不我把他找来，让他给你看看。
1: 哎，
0: 小郭，
1: 咱们这个据点儿，只有咱们自己人能来，不能带外人来。哎，要不你带我去。

0: 让他当面看看，给我扎两针，我估计能管用。
1: 但他呀，道术行医的，我也不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医馆呢。哎
0: 呀，在不在的，咱都去看看呗。你说我这个脚，万一要是来任务了，再耽误事儿，现在咱也不敢去别的医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2: 慢点啊，走。

0: 咋样？除了忙，没别的感觉。
1: 没事儿，
0: 没伤到筋骨，服几次药就好了。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2: 中。

0: 这两天不来见我，今天又把他带过来，你到底耍什么花样？我不得等他们给我交底吗？我要是联系你引起他们怀疑，可就坏了专业先生的计划。 重要的情报，他们的计划是，我捉一个叫小铁林的人，是一个警察局局长，说是他在劳工营运物资的时候救过他们的人，他们俩是结拜兄弟，打小就一起长大。
1: 这些就是你了解的全部。全部了，我也是刚知道。刘叔，快给我打药。

0: 你这脚还行吗，郭靖哥？没事儿，离我找那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个没伤着筋骨。
1: 当年要是我跟你们一块过来江，你们那多好啊！
0: 你现在回来，这不也挺好吗？
1: 现在是天上地下了，你们本事比我强。

0: 哎，比我多，你们是头脑，我就是个帮手，还是个残了的废了的帮手。小棍儿，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你才多大呀？你比我们都小，以后你有的是时间。等你手好了，我先教你开车，再教你发电报。
1: 有我在，你还怕你学不会？成，只要不拖累你们，能跟你们在一块儿，我就知足了。
0: 你看，你又说这丧气话。啥叫拖累啊？我告诉你，咱都得好好的活到最后。啥叫最后啊？
1: 抗战胜利啊！
0: 啥时候？
1: 这次任务执行完就快了。
0: 真有那么一天啊？
1: 当然了，不然在这干啥呢？在这儿。

0: 能看到那天吗？
1: 伍子已经动了，是时候扬起鱼竿了。他们想抓萧铁林，那就给他们行个方便，让那个愚蠢的赵庆田暂时停职，警戒放宽。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不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2: 没对过小林，属下实在不敢懈怠。
1: 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你去通知490号，务必掌握汤德远他们绑架萧铁林的具体计划和想要从他那里挖出来的情报具体是什么。另外就是我说的他们在城里的据点，我猜背后有苏联人，甚至还有中共。
2: 是。
1: 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首先射杀萧铁林，绝不能让他活着落入敌手。
2: 明白。我会随时监视490号。
1: 从现在开始，雪巴计划的黄雀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了。
2: 那我们要不要派人跟着这个蝉呢？
1: 跟，远远的跟。我不怕惊动蝉，我怕惊动了后面的螳螂。

0: 哎，差不多了，后天金条就能凑齐，靠谱。把黄金拿到这儿，明晚就走。
1: 是后天才能凑齐啊！还有，我总觉得在这警局拿着金条出来进去呢，是不是不太方面？要不然咱换个地儿？
0: 换个地儿？
1: 啊，为什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在这儿不太方面，再加上赵庆田天天虎视眈眈的，咱不得防着点儿啊？嗯。
0: 对呀，你不会有什么心思吧？那有啥心思呀？我那行吧，后天我给你拿过来啊。大远，
1: 嗯，
0: 还是听你的吧。你找个地儿。
1: 那行，我想个地儿，回头我跟你说。
0: 哎，大爷。

刘叔，490号，你上次表现的不错，川野科长非常满意，请坐。 这一次，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的战友抓住萧铁驴之后，你要把他们的藏匿点及时汇报给我。川野科长，这一次要把他们 全部歼灭掉。另外，如果对方耍花样，你要找机会把萧铁林解决掉，明白吗？

你做不到，你有别的选择吗？你现在就是一条狗，只有像狗一样乖乖地服从命令，才是唯一的出路。

要好好表现，不然下回可没这么轻松了。滚吧。

0: 棍儿啊，我这不用泡了。你说你给我洗啥脚啊？啊？你找那个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脚没事儿。
1: 牛虎哥咋还没回来？他都好几天不着家了。
0: 棍儿啊，你别给我洗了，我自己来，行不行？啊？
1: 什么时候还能见到？

二班长和永禄队，他们执行完任务，你不就见着了吗？我想排长，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0: 福庆哥，我出去透透气去。你别走远了啊！
1: 昨天我们正式执行对小铁林的抓捕计划，明虎。 咱俩一起行动。福庆、小贵，你们去松林镇接应我们。有个问题啊，既然这个萧铁林这么重要，那如果日本人发现他没上飞机，可一定会封锁牡丹江的。所以，必须要在他们发现之前把人送出去。小贵、福庆，你们一定要提前去松林镇外黑松岭三岔口的树林里接应我们。
2: 行，什么时候行动？等我消息。嗯。哎呀，小五子，今天就咱们爷俩，我想跟你唠唠心里话。咱爷俩可以说啊，相依为命吧。 我最近心情不好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哎呀，要变天了，这时局要大变天了。你说，万一这大日本皇，这小日本啊？ 他要是中途变卦不让我走了，我咋办呢？还有这汤德远，你说他到底有没有生二心呐？我真是拿不准呐！哎呀，愁死我了！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跟谁商量去？跟德远吧。 只能跟你了。哎呀，说了半天你也听不懂啊，咋办呢？那么的吧，我呀，抓张牌，妖姬。 妖姬不就是一条吗？呀，是不是我这一条道走到黑，我死路一条啊？

0: 别动，把手举起来。赵科长，你这啥意思呀？啊？
1: 那天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们这一趟一趟的。

0: 又是关起门嘀咕，又是拎着箱子进进出出的，箱子里装的啥？你们又是什么意思啊？想知道啊？
1: 废话，说。坐下两位。
0: 原来萧铁林捐飞机要去日本，我说这个王八蛋给我画一个大饼，他要远走高飞啊！不过汤哥远，他走得了，你可走不了。
1: 你想啥呢？我当然走不了了。你觉得萧铁林能带我走吗？
0: 合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儿，到头来你也是啥也捞不着啊！可不是吗？这么多金条全让他一个人带走了。赵科长，你说咱俩这斗来斗去的有啥意思呀？啊！当前这个局势。 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儿合作一把？

0: 怎么样啊？
1: 这么晚了打电话过来啊，啥事儿啊？
0: 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2: 咋了？咋又变主意了呢？
1: 不是说好了把东西送到你那儿去吗？
0: 你说的有道理，找到地儿了吗？
2: 地儿我倒是有。
0: 哪儿？
2: 你放心吧，肯定安全呀。
0: 德源啊，关键时刻只有你能帮哥哥，你真是我的好弟弟。最后一哆嗦，别出岔子。

久了，你看看这是啥？命，一条条鲜活的命。哎呀，我这脑袋呀。

0: 在我的裤腰带上憋了10多年了，到了到了，也就落下我这100多斤呐、啊。小子，
1: 我要走了，爱新觉罗的江山也坐不住了。 我在这个屋子待了这几年，按说要离开这儿应该高兴了吧？我还有点舍不得。我是真羡慕你啊，有翅膀，你能飞。 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呀，插翅也难逃啊，小五子，你走吧。

0: 你再点点吧。嗯，那我给你拿车上去。
1: 哥，咋回事啊？唐大人，我很伤心呀，你没跟我讲真话。啥意思呀？咋的？数不对啊？出来吧，我看见你了。你看见谁了？没人。
0: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先不说前两年我救过你的命，就说这两年吧，你的一切的一切，我都在后边给你撑着。我把你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了一个人无人料的汤老板、汤二爷。

0: 呀，我伤心啊，我的恩情没人领这个情啊。
1: 我领，我真的领。你救我那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徐老四可是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跟我说了。你是我亲哥。
0: 哎呀，亲弟弟，哎，这个话传话啊，能走样啊。我呢，对你的良苦用心，你真不懂。

0: 我说有人吗？我算在你手里了。嗯，你，
1: 肖铁林，你走不了了。没想到吧，肖局长，螳螂捕蝉，庆田在后。
0: 赵庆田，我平时对你不薄吧？
1: 不薄，把局长的位置都给了我。肖局长好手腕啊，去日本享清福去了。
2: 那看出来了。对呀、啊、对呀、啊，
0: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不这样的话，这个局长的位置是你吗？
1: 眼下这形势，谁不知道啊？日本人随时要玩完。唐二爷，
3: 哎，
1: 刚才肖局长是不是拿枪指着你的头呢？哎，这老王八蛋啊，对你一点情也没有。不如你斩了这老残阳的头，按照咱俩说好的，金条一人一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怎么样？
0: 唐乐园，这不是你的计划吗？
3: 你让我杀了他，凭啥呀？凭啥你不杀呀？
0: 唐德远，这真是你的计划吗？
3: 闭嘴！我问你话呢。
1: 我保证，你杀肖铁林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
3: 这是你说的啊？
1: 是。
4: 哥，对不住了。
2: 振元，
5: 走。肖铁林，告诉你，别妄想能跑掉。
4: 带走。

0: 咱们等这么久了，岳武哥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1: 别着急，
0: 没急，就是惦记他们，
1: 再等等。

0: 任务终于完成了。
1: 佐紀隊長、すべて計画。

0: 通りだ。もしヤザラが抵抗するなら、弾を押します。全部撃ちまくれ。
1: はい。全力を尽くします。
2: 二列に分け。出発。

0: 来了，
1: 嗯，
0: 人呢？
1: 在那儿呢。
0: 快，把人装车上。
1: 起来。
0: 辛苦了。
2: 你不小心啊。
0: 嗯。

0: 赶紧上车！小贵，别动！
1: 小贵，干啥呢？
0: 别动！
1: 都把车放下！把车放下！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杀了他们。
2: 等一下，
3: 你们确定死的是萧铁林吗？
4: 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萧铁林。
1: 我还真有点小瞧你们了。
5: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6: 报告参谋总部，已找到大秃子岭军用机场的准确位置，请立即行动，请立即行动。
7: 福星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配合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疑似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其实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0: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2: 宣传处的谭燕，
3: 不对，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这个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6: 交队好了，
7: 不影响训练就行。
8: 三二，
9: 终于结束了，跑起来。
10: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1: 到了这儿，距离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2: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3: 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0: 庞导演，我记得你，
1: 川野苍介，我也记得你啊，
0: 小贵，490号，我精心培养的完美作品，虽然不再是一等一的神枪手，但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质的武器，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怎么样，喜欢吗？杀了他们。
1: 等一下，你们确定死的是萧铁林吗？把他面罩摘下来。
2: 小郭，我们早就知道你叛变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
3: 小郭可以回来了。啊？你的怀疑应该没错。小郭十有八九已经在给日本人做事了。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萧铁林。
4: 萧铁林，
5: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4: 老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5: 他肯定会想办法跟上线联系，盯着他。
6: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7: 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4: 中，
7: 走。

0: 我先把肖铁林和黄金交给组织，你们一定要小心。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肖铁林。传言，这也是我们给你的礼物。咋样啊？喜欢不？
1: 我还真有点小瞧你们了。

唐德元，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啊。不过没关系，说吧，真萧铁林在哪儿？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我数三个数，一。 二，三。

0: 别再去了。
1: 你想起我？
2: 别让他们跑了！

0: 小慧儿，我们计划成功了。
1: 不行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2: 吴庆哥，我出去透透气去。
3: 你别走远了啊。

为什么呀？我班长，我早该死了。很多事情不是靠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而且这颗子弹不能打在自己人身上。

无数次，想过要把他们给杀，做不到，做不到。我第一次看到您的手的时候，我就知道。 你肯定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那为什么要留着我？我犹豫过，也纠结过，但我在等你。 其实那天在宝驹门口，我就知道了，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其实想保护我们。

0: 二班长，是我害死了班长。
1: 小鬼，你相信我。

0: 小贵儿，欢迎你正式归队。接下来的行动，我们一起完成。我们需要你继续给川野传递消息，把他引到黑松岭。就咱几个人吗？放心吧，王指导员会带人来支援我们的。姚班长，我知道你有多想亲手杀了川野。 这件事你得替我的，只有我能接近他。
1: 可是小贵儿，
2: 二班长，
0: 什么都能。

知道为啥要给你戴眼镜吧？风太大，我怕你看不清楚。现在你可以看看了，啊？你看看这一片咱们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人糟蹋了多少年？

0: 咱们的同胞家人受了多少年的苦，你就这么忍心一直为虎作伥吗？
1: 挺有觉悟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2: 你看一看这一片片的山里，到处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冤魂。肖德林，我代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党委向你宣布，
3: 给你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2: 只要你能够交代出大秃子岭公示的有价值的相关情报，便留你一命，可以让你活着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余生。
3: 根据肖铁林提供的大秃子岭的防御配系情况，经过核查基本属实。现党委领导派遣多个小组深入敌营，摧毁其防御工事。汤德远、高云虎、万福庆、小驴子，你们为第一小组，务必在8月9日零时苏军对日军发起进攻之前完成任务。
4: 他

0: 太悬了，幸亏比敌人早了一步。
1: 这么多飞机，这二七飞到达咱的后背，咱得死多少人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就管大用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1: 报告参谋总部，已找到大秃子岭军用机场的准确位置，请立即行动，请立即行动。

自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该旅派遣小分队回东北执行任务达数百次，他们千方百计潜入日军内部，将日

军17个战略堡垒，以及中苏边境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和军事情报指挥所等重要信息，准确无误地汇报给苏军指挥中心。在苏军进军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0: 咱们呢，总有一天会打回去。那到时候啊，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哗哗哗哗，全都出来，漫山遍野。
1: 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2: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教导旅先遣小分队参加苏军空降和担任向导工作。国内抗联人员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加速了远东战役的进程，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胜利。

0: 月落乌啼霜满天，
1: 江枫渔火对愁眠。
2: 江枫渔火对愁眠。
3: 姑苏城外寒山寺，
1: 姑苏城外寒山寺。
3: 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3: 来，孩子们，都站起来吧。你们记着，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的还是中国话，那咱们就是中国人。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站着的中国人，这里就不是满洲国。文脉不断，民族不灭，火种不息，中华不倒。
4: 中华不倒。

0: 我不想着咱赶上大部队也能过过瘾，谁知道就赶上个尾巴。行了，赶上个尾巴就不错了。哎，多少人都没看到胜利，就差这么一点，太可惜了。哎，水来了。嘿，好，慢点啊。哎，哎。
1: 辛苦了，小同志。
2: 不辛苦。俺这从小啊就想打这小鬼子，可惜了。上不了战场，不过没事儿，能做点啥是点啥，是吧？哎，
1: 别管做啥，只要出力了，咱就是为抗战做贡献。嗯，
3: 对。
2: 远东方面军部队自8月15日12时，已完成对牡丹江的合围，城区北部正在进行巷战。
1: 这伤没好呢，你别乱动。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要喝水啊？啊，
4: 大点声！
1: 啊，大点声！我跟你说，大不了事儿。边上的还休息呢，你凑合听吧。啊，
4: 来，
3: 没事儿，你可以大点声。
1: 哎呀，你听着呢。 你看，我以为你睡觉呢。来来来来，一块儿听，一块儿听。来，哎，给你发大点声啊。

0: 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下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
1: 抗战胜利了，小鬼子投降了，小鬼子投降了，
2: 小鬼子投降了。
3: 这同志怪招架的。哎，同志，我来。
4: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去。我的工作。同志，老家哪儿的呀？
3: 俺家烟囱山的。
4: 哦，你家是烟囱山的呀？
3: 嗯。
4: 那家里都挺好的啊？
3: 挺好的。俺家呢，只剩俺老娘在了。俺爹也是队伍上的，前些年回来过一次，不过又走了。临走之前呀，让俺老是在家照顾俺老娘，不过俺没听他话。后来啊，俺也就偷偷跑出来跟了队伍。
4: 那你爹叫啥呀？
3: 俺爹叫鲁长山。哎，同志，你的水。
4: 你叫铁良？
3: 你咋知道？
5: 老大。老大，
1: 哎，投降！
6: 哎，我知道，我知道，
7: 外面
6: 可热了，
7: 有点累死我。
6: 我知道，我知道，外面可热了。
5: 那个我，
6: 哎，我干啥来着？
5: 啊啊！来来来，进来进来，来
1: 这是，你知道这是谁吗？
8: 谁呀？
1: 排长的儿子铁良。
8: 啊，排。嗯，
1: 你睁眼说，
8: 说。
1: 哎，你扶庆说。
8: 净说，
1: 哎，
8: 那个，你爹是鲁长山呀？
3: 嗯。

0: 报告。
1: 说。
0: 88旅的领导来了。
1: 快请。
2: 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4: 英勇的抗联部队，以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为番号，参加光复东北的战斗，我们坚守到了最后。东北抗联军教导旅向党组织报道，我们归队了。
5: 自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始终保持组织体系的独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自主。至此，东北抗联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直接取得了联系。1945年9月，抗联教导旅扩建为东北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到40000多人。10月底，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从此，东北抗联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哈哈哈哈。

0: 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
1: 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2: 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0: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1: 儿啊，这次回来得几天呀？
2: 能不能不走了？
3: 爹。

0: 每天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提防着身边所有的人无时无刻面对各种意外。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苏门的这个篇幅里面看到这么一点点他有温度的一个可能性。
1: 我一直都想演一些谍战片，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了。日本人想要提前结束战争，沉睡计划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2: 戒指不错。
3: 你好，雷峰塔。
1: 你是那个做决定的。但是苏门这个角色又很复杂，因为他有的多重身份，不好演，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希望我饰演的是一个人，但是的确，苏门这个身份上面那个沉甸甸的这个担子太重了。然后我自己对于我来说，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一些单场戏或者在一些细节里面，包括眼神的一些设计啊，包括在一些缝里面去找一些可能性，让观众能够觉得说，哦，他的一些心理的活动。 因为其实她常年在76号，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年代，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其实都是在演戏嘛。那怎么能够看到这个人真实的？其实她也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一个女孩。现在舞跳的怎么样？
2: 还是不太好。
1: 过去我们一起跳过好多的舞。 导演给他在家里加的就是他非常喜欢诗，对泰戈尔的诗啊，什么偶尔的念念诗，然后还跳舞。所以我觉得这两项兴趣爱好对于苏门来说，或者对于我饰演这个角色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让他觉得说啊，他其实是一个也有自己的喜好，也有自己的一个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私人的一个情感。我就能想象他其实对于 和平年代，或者对于一些特别他自己想要去创造的生活，其实非常渴望的。
0: 谢谢你不止一次的救了我，保护你是我的职责。我只想大家都活着。
1: 我们在定妆的时候，其实就定的苏门其实是以西装为主，因为他要在职场上打拼嘛，啊，他要把自己收拾得很干练。 那么其实，在肤色上面能看到，其实我是会选择比自己肤色深一点的这个粉底液，让它更加的干练，更加的利索，能够在这样的职场上面，最起码看着不是那么好欺负。咱们这个剧开始第一集，其实我觉得苏门已经是一个工作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一个比较 成熟的人了，他可能慢慢的，因为他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性，他慢慢的把自己的很多的一些，不仅仅是喜好、情感，还把自己的很多的一些东西色彩给涂成了灰色。我觉得他以前可能是一个非常彩色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的身份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他要去执行的这个任务，让他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灰调的 冷色调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妆造上面都是偏向更冷一点的，更中性、更有力量感一点的。
4: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1: 我能汲取的就是我的表演经验，因为每个人物其实人物逻辑包括时代背景都不一样，那唯一吸取的就是我可能在每部戏里面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看到自己的一些闪光点，能够在下一步上面去弥补或者再去完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1: 去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2: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0: 就是他。

0: 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哎，这不对，这
4: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5: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6: 校对好了，
7: 不影响训练就行。
8: 注意节奏，跑起来。
9: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1: 抓。
12: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还没睡呢。
1: 但明明案子有结果了。
0: 怎么说呀？
1: 政法委今天协调公检法，戴玉梅继续取保候审。
0: 取保候审，结果不错嘛？你不觉得？
2: 结果是好的，但是问题的根本没有解决。
1: 戴玉梅的身体状况撑不了多久，戴明明又不适应福利院的生活。
0: 这事儿也不知道未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啊。但是现在不是有一个缓冲实验了吗？
3: 再有什么问题，咱们再群策群力。
2: 我就是着急，怎么能真的帮上他？
3: 你帮帮我，行吗？我也需要帮助啊。
2: 你怎么了？
4: 就是那个刘不凡，脾气太快。
0: 说不了几句话，这火气就上来了，蹭蹭蹭的涨。这工作挺难展开的。
2: 他是跟谁都这样，还是只针对你啊？
0: 也不是只针对我。
3: 就这种人。
2: 没成家吧？
3: 你怎么猜到的？
2: 有了家，什么脾气都没了。不说了，你早点休息吧。
3: 哎，等会儿，别着急挂呀，我还有事跟你商量。
2: 你说，
0: 就是咱俩那个事儿，你上次提出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在分析，在思考，真的严肃的思考。我是这么觉得，你听听看行不行？咱俩这个感情，这事儿能不能先冷静上2个月、3个月呢？

0: 郭局，这事儿我们得管。孩子确实被枪声吓到了，这孩子还有先天扩张性心肌炎。我请教了陈老师，他说孩子这种状况得赶紧治疗。
1: 我们特警支队现在是上上下下跟着救星，就为这孩子。嗯，看来你是开始融入了，啊，挺好。
0: 是您批评指正的及时啊！
1: 行了，
0: 是的，是您迅速的让我找到展开工作的方式方法。政工干部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队伍需要什么，我就该紧着什么，扛起政委的责任。

0: 中午留下来，一起吃个饭。他不，下次吧，我去找陈老师。谢局长，
1: 国军，我们特种支队的训练场还没解决呢，这马上打兵，啥时候可以进去呗？
0: 你想的是怎么走空啊？
1: 别吃边粮。
2: 尊敬的领导和战友们，今天我怀着愧疚和懊悔，写下这封检讨书，向大家表示我对爱请假、乱请假这种不良行为的深刻认识。最近一年，我总共请假6次。

0: 中午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吃了就大声念呗。
2: 报告，今天中午食堂做的梅干肉有点咸，齁得我嗓子疼。
0: 哦，太咸了。
3: 哎，老刘，
0: 去张办事把库燕去拿出来，带队伍到大门口，让他在门口念。
3: 是。
4: 报告，我嗓子又好了。
5: 你再敢跟我拖家耍滑，
6: 我让你坐着巡逻车绕着全矿业巡店。
4: 是。
7: 潘政委。哎。
8: 哎，谭政委，
7: 陈老在吗？
8: 他去上洗手间了。
7: 哦，我等他一会儿。

0: 没想到我搬出去给你造成这么大的阴影。明天我就搬回来。哦。
1: 跟你没关系。我之前就来这儿了。
0: 那你不早告诉我。
1: 跟你说有用啊。
0: 诶，这思想方面是我的专长啊。我肯定给你分析得明明白白的。说说吧。
1: 这不是思想工作，是心理咨询。
0: 那呀，我懂。办法多的是，你得先讲讲你什么情况，是吧？我现在就给你想个办法。嗯。

0: 你把当树洞不认识我，敞开心扉，道出憋在你心里的苦楚，那些不为人知的压抑、辗转纠结的疑惑，通通倒给我，找问题我最有办法。要不你说个方式。
1: 我希望你安静。
2: 醒啦！哎呀，谭掌柜怎么来了？
3: 哎，过去签字了啊，具体时间你赶紧安排。
2: 陈老师，我先走了啊，慢走啊。
3: 哎，
2: 你微信我好吧，陈老师。
3: 好好好。
2: 哎，
3: 哎，
2: 怎么跑这么快啊你？
3: 啊？
2: 那怎么着？
4: 等着你给我上次讲课啊！
5: 什么课呀？这道中午了，饭点了，小院一起。
4: 我所里还有事儿啊。
5: 哎，戴明明的事儿你干不感兴趣？喂，
4: 哪个房间啊？
5: 往里走，往里走，腾哥。
4: 安排哪个房间你？
5: 哎，就是右手边这个。
4: 点菜。
5: 好嘞。
4: 有，气死我！可有段时间没见您来了啊！
6: 最近比较忙。嘿，
4: 来个看看，有什么新菜吗？
5: 香辣蟹，不错。
4: 来一个，
5: 好嘞。
4: 蒜蓉空心菜，嗯，水煮肉，
5: 好嘞。
4: 牛肉啊，嗯，主食吃什么？
5: 都行。
4: 哎，葱油饼不错，来一份。
5: 可以啊，两张。
4: 行，就这样。
0: 我再给你沏壶好茶啊！戴明，你怎么了？哎，你说说啊，你什么情况呀？啊，你怎么了？就找到陈美华那儿去了？讲出来，我给你分析分析。我大学时候有篇文章获奖，你还记得吗？要如何？ 让这个基层公安疏解工作压力，对，这篇文章获奖了。讲讲，我给你分析分析。
5: 哎，请吃饭，请吃饭。
0: 吃完饭，我讲那个戴明明什么情况？

0: 明明，哎，季所长，您快回去，我来教他，您别沾手了，您进去喝茶。来来来，您进来坐，进来坐。喝茶啊，快坐快坐。明明，妈教你啊，用这个。
1: 哎呀，别别别别别，
2: 明明在这儿。
3: 就给您掏，哎呀，没事没事，没扎手是吧？
4: 都别动，现在打开不行。
1: 刚刚那个我来做吧，你去忙。哎，好，
5: 我自私的，
1: 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你安排的。没扎手，没扎手，没扎手啊！
3: 我跟老魏商量了，让他们母子俩暂时在这工作，一日三餐解决了。
1: 这劳动。
3: 老魏，啊，麻烦你了。说什么话呢？添什么麻烦呀？当年要不是你们几个拉我一把，我还在社会上折腾呢，估计现在死活都不知道。这都是小事儿啊。
1: 那个，那你就多担待了啊。以后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
3: 季所，您真别跟我客气，也就是添两个双筷子的事儿啊。我去催菜去啊。
0: 季所长，特别感谢你安排明明到这儿来干活，他以后能养活自个儿了，我就安心了。
1: 老魏是个好人，你把孩子放在这儿，你就放心吧。嗯。

0: 说了吧，这是什么情况啊？我找到陈美环那儿去了。
1: 韩中尉，你不用每天丢在堆里头吗？都几十万声，你该回家你回家去。哎呀，这不说好了吗？同吃同住。
0: 不能半途而废呀！
2: 没有人让你半途而废吗？那关键是怕影响你家庭和睦。家伙都说话了，不干出点成绩，别老惦记着回家。
0: 哥，你把这表杆找那么高，那这又加又落，不又挖平了，那这晚上到底回去不行？你说，
2: 哎，有点，你回你的呀，啊？咱俩责任分工不同啊。
0: 这是你说的，中尉。
3: 那是的，浩。在这儿。赵主任，我今天向郭局啊，严肃地提出了咱们特警支队需要。

0: 参观的机会的。
1: 我们有什么好参观的？
0: 哎，今年党由我采取的是国际赛制，总队新建了一个比赛场地，就是大比武的场地。
2: 哎，这好事啊。哎，这等于咱提前先看一下场地是不是，
0: 嗯，
2: 而且能进行针对性训练嘛，好事。
3: 对，那春光咱们一起去。
0: 还有一个事啊，陈老师，我约好了明天下午一点。
3: 这个事得谢谢你啊，蔡总委。
0: 你必须得谢谢我，人家有规定，那外来人员必须得有民警陪同，你去吧。
3: 我明天带队打靶。
2: 是这，明天你陪娜娜去看病，我带队打靶。啊，好长时间我还都没去过咱那个智能靶场了。
0: 智能靶场？
3: 哎，
0: 我也没去过啊。
2: 嗯，
0: 我没去过。
3: 嗯，哎，那明天咱俩换呗。
0: 嗯，好，好，好，过定了啊。
2: 嗯，
0: 来，
4: 飞兄，
5: 细皮的，
4: 细皮的，
5: 好，万万。
2: 你叫哪该咋你，还不够添乱的。
4: 哎。给他加加满。

0: 们系所这一天忙什么呢？
1: 系所下午从市局回来，接到了报警，有一家楼下的住户向楼上吵，系所规调解纠纷。傍晚左右，东大桥出了一个车祸，又带人过去支援，晚上又出了趟警。楼下那个住户不满意调解结果，上去把人门给砸了，楼上又报了警。
0: 这些事儿系所，哎，都得管吗？
1: 啊，哪里有事儿，哪里就能看到系所。我就没见过像他这么忙的领导。谭政委，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了解。
0: 哎，

0: 你觉得你们祭所处理这些工作咋样？闲聊啊，我也想了解了解工作中的他。
1: 很严肃，也很理性。好像什么事儿都不能让他产生情绪波动。谭政委，祭所在生活里也这样。谭政委，你们上大学的时候，祭所什么样？
0: 大学呀。一样忙，像个小太阳，给别人老带来温暖、阳光。
1: 祭所还有这一面？
0: 有，这个记得我们那大二吧，大学二年级，这学校有一次歌手比赛，我的老师同学们都劝我参加，因为我唱得好啊，真的。尤其是那个易建梅，这一上台，我这小腿就发抖，手心冒汗的，那音儿，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不能去丢人，丢人不行。祭所知道了，他跑来找我，谭岩，你就该站在舞台上唱啊。唱给大家听啊！你唱那么好听。
1: 祭所那时候就这么关心您？
0: 哎呀，那不是小太阳吗？谁需要阳光，他就靠近谁。我就被他鼓动了，我这一鼓动我就上去唱了啊！我这唱完一下台，他就冲进来，冲到我面前说：“谭岩，谭岩，你唱的真好听啊！真的，真的，真的好听啊！”他当时那一气，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
1: 您就是那时候喜欢上祭所吧？
0: 那一刻我在想，我得紧紧地抱住这个小太阳。
1: 您是怎么抱住祭所的？
0: 那肯定是我身上诸多的优点了。
1: 哪些优点？

0: 睡觉。
1: 是。
0: 晚安，谭政委。

0: 集合完毕，请指示。
1: 。
2: 感觉咋样？
3: 刘队，你说的智能原来是人工的。
0: 对啊，人工智能嘛，这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这儿训练，没换过地方。
4: 谭政委，啊，咱们智能靶场是不是只能活在图纸上？这都几年了。
5: 白将军，这个靶场对狙击手有什么帮助吗？
6: 报告政委，我的任务是在任何环境中精准命中目标。
4: 谭政委，我们的训练方向不一样，各有目标。
3: 你需要什么样的靶场啊？
4: 智能靶场啊，能模拟各种天气状态，有各种信息干扰的靶场。
5: 那这个靶场完全具备啊！啊，野蜂作陪，麻雀当考官。
3: 我看下今天天气预报。哎呀，
5: 今天最高温度19度，东风4级，紫外线3级，湿度43%，能见度28公里。再来个下雪，啊，下冰雹，下雨的。
3: 你智能还真是。
0: 谭政委。啊 ，Boss， 这个智能霸唱伤头早都大样了，
3: 全红叶石都没有啊！
0: 那都保给咱画病去。
3: 理想要有，这暂时的困难也得适应啊。因地制宜，因路就路。哎，气疯了，动起来呀！气疯了。
0: 动起来，气氛美，气氛美。
7: 各位，

你真棒，你又赢了。这是给你的奖品，你看，你已经有这么多奖品了。

0: 但是阿姨不服气，俺想再跟你玩一次，行不行？哎呦，那咱们再比一次，谁先装完谁赢啊！
1: 你不用担心，陈老师很有经验。喝会儿茶。嗯。

0: 我还记得闹闹第一次发病送去医院，等结果的时候，我紧张到胃痉挛。后来医生说没事了，我转身就去马桶吐，吐得差点胆汁都出来了。
1: 当父母的都这样，我妈也是。我从小啊，体弱多病，又调皮捣蛋，家庭条件呢也不行。我一发烧，我妈就着急，拿被子裹着我，背着我去镇上的医院，那好几公里。我什么时候发烧退下来，我妈什么时候才能睡得着？
0: 天下父母都一样，再苦再累都得让孩子过得好。
1: 哎，闹闹的爸爸呢？我都没见过他爸来看他。

0: 父亲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责任。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当爸爸的。
1: 那你挺幸福啊，一个人带着闹闹。反正你以后你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
0: 廖芝，谢谢你。
1: 啊，不用。闹闹跟我挺投缘的。

0: 4.53秒，八中六。
1: 刘队，这个成绩在全红叶能排上号啊？
2: 完全排不上号，太慢了，连4秒都没进，这特警队都排不上号，
1: 丢死个人了！手枪宿舍这4秒确实是一道大关，我上警校的时候最好的成绩也就3.8秒。
2: 潘政委，3.8秒可不慢嘞。
1: 你是搞事儿啊？哎，我也就是手快，
2: 手快也是天赋啊，开玩笑呢。来，给他露一手。
1: 不不不不不不，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
2: 来，潘政委，别客气，用我的枪。
1: 哎呀，快来，别客气，别客气，
2: 露一手。
1: 哎呀，我最近啊，听到过。
3: 一种新的射击训练方法，
1: 干扰训练，听过吗？
4: 听过，现在很多国外的特警们都这么练，会让射击的命中率大幅提升的。
1: 是，就是在射击的时候啊，制造各种这个干扰因素，模拟实战中的不确定性。我们试试。
5: 是的，鼓掌。
1: 李笑，你负责干扰。
5: 我怎么干扰都行吗？哎，你别碰我就行啊。那我什么时候？
1: 这干扰不受我控制，你说了算的。
6: 哎，潘政委虽导报，收拾那。

0: 大枪吓到娘，汗蒸外睡到饱，爱的呕吐我想象。
1: 谭政委好，谭政委妙，谭政委晚上睡不着觉，谭政委晚上睡不着觉。
2: 3:09:03，发重铃。
3: 你看感受起作用了呀，这就是这个感受训练的目的。真快，有效的经验都是来自于深刻的教训。下一个科目是什么？
4: 下一科目按照流程今天就结束了。
5: 刘队，那谁那环节？
6: 对，忘了。张小福，出列，到，准备自行射击。
3: 这什么科目？
7: 这是咱特警队的老传统，
5: 每一位入队的新同志第一次到靶场都要经历这个环节。
3: 他看他摆的什么呀？手机啊，
4: 自己身上最值钱的东西。
6: 哎呀，永福虽然是个新同志，但是他对自己的枪法非常自信。鼓掌。
3: 这个传统好啊，要是打到自己东西呢？
4: 以前还真没发生过。
6: 其实打成啥样大家都会接受他的，这就是个仪式。
7: 刘队，谭政委也算刚入队，
4: 这个环节你就忽略了吧。
3: 不能忽略呀，我确实是刚入队啊。
6: 那你身上有啥值钱的？
5: 手机，谭政委的手机是最新款，我看到过。
3: 我身上最贵的还真不是手机，是手表。
4: 我看看。
5: 这可以，比手机贵。挂上。
4: 没意见吧？
3: 没意见，传统嘛。枪警。
4: 谭政委，

0: 安诺威，是大苹果，不是大鹳啊！这个诺呀，我知道呀，我心里素质还差点吧。呀，这不合适啊！这得多少钱？你破费了？
1: 哎，你不要断钱了，我得尊重传统嘛。
0: 走完这个环节，是不是就正式融入大家了？

0: 他内心里面对父亲这个角色是缺失的，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生活中缺失的部分给他填上。
1: 本事而了之，您不用觉得为难，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2: 这不是为不为难的事，主要是我真怕演不好，因为打小吧我没怎么见过我爸。
0: 我不用刻意的去演，说白了你就是把父亲这个角色给他填不上，多跟他沟通沟通，多关心关心他，你就多陪他玩一玩。
2: 哦，那行，玩行，

0: 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
1: 嫂子跟孩子回便利店了，特警队的人送过来的。走了，袁姐，早点休息。
2: 坐下。 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今天辛苦了。
3: 不辛苦，那我们先撤了。
2: 好，谢谢
3: 啊，拜拜。

0: 就是他。
1: 哎呵，神了，你咋知道跟着陆海峰手下能找这人呢？
2: 这
0: 你想知道啊？
1: 哎，我是个渔民，你跟我说了我也不懂。
0: 你这人哪儿都挺好，你得好好活着，懂我意思吗？
1: 这我懂。

0: 确实是爱别人超过爱自己，典型的强迫性人格。
1: 我强迫性人格，
2: 老刘必须准考。
3: 我爸在家的时候都陪着我，就是他总不在家。
4: 你这腰肌劳损越来越严重，
5: 来点春雪吧，条件你都可以开。
6: 请看《藏锋》第十三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0: 四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去百步石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2: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0: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在部队。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6: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7: 交队好了，
8: 不影响训练就行。
9: 终于结束了，跑起来。
10: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2: 抓。
13: 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干嘛呀？哎呀呀！你好，老谭，
1: 我们向总队学习，看到没有？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0: 来来来，
2: 欢迎欢迎。
0: 这是我们特警支队的廖支队长，
1: 欢迎欢迎。
2: 辛苦辛苦。
0: 刘队，哎，
1: 回来，
0: 好久不见。
1: 欢迎回来。
0: 那咱们直接参观。
1: 行，
0: 那咱直接参观。詹姆，你跟我车。
1: 好，
0: 一会儿见。哎。

0: 来这边啊，同志们。
1: 哎呀，
0: 往里走啊，
1: 实在马场啊。
0: 我们这个马场啊，可以根据不同的训练规划，随时模拟出各种地形及气候，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特警队员的这个应变能力。来，往这边走，来，来，来那儿都能看啊，往里往里，来，上面的这个屏幕连接里边啊，里边打的打多少环都能看着啊。来，大家都看看，怎么样？
2: 哎呀，训练这一块儿，总队一直
3: 这才是智能靶场。
4: 全省的，
3: 咱那是不一样。
0: 那一刻不敢懈怠，那领导发话了，我们要做全省的龙头，全国的前列。
2: 条件太好了，这水平必然是接轨国际呀、啊。
0: 也不用羡慕，那乒乓球案子多了，那马龙不就一个吗？关键是还得看这个队员的素质跟训练。
2: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来向总队学习呀、啊。
5: 队长，你好好帮助帮助我们，传授传授经验。
0: 那必须的，正好今天啊，室外还有这个队员训练，所有人都来了。
2: 哟，那太巧了，那我们赶紧去室外学习学习啊。
6: 裴政委，我能带队员开两枪吗？
0: 你开十枪都没问题。
6: 太好了。
0: 哎，那土龙，那个打靶安排一下。啊。
7: 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今天来吗？我提前打听好了，今天他们全员训练，咱们抓紧机会啊，观察对手，主要是观察对手。
6: 哦，行，这个裴政委还是先去看训练场地吧，一会儿可以开枪啊。
0: 可以。这么，你们今天有什么要求啊？尽管提，咱想怎么练就怎么练。
2: 哎呀，姐，哎呀，
0: 这都小事，走走走
2: 走，来来来来来，看看他们队员怎么训练的啊。
0: 来来来，这边。

0: 我平时就在这儿训练，啊，你俩没事也过来跑跑。这个场地都是国际化，对，都一样。
1: 还行啊，咱们认识一年。
2: 浪哥，
0: 哎，这么小信吗？
1: 多久没见了？
0: 你是让我，要不然我赢不了，我岁数比你大。
1: 不是，真没想到我们还有机会再见呢。
0: 为啥呀？
1: 不是说你调到交警去了？
0: 不是调，我是借调到交警啊。我现在又回来了。
1: 哦，回来了。
0: 啊，
1: 杨老。
0: 客气，
1: 这队不合适吧？
0: 你这话就不爱听了。你知道多少秒来着？321。321，凑合吧。
1: 凑合。我们这个单位跟交警肯定比不了，一定凑合。
0: 是吧？要不然给你比划比划。
1: 请。
0: 啊，那我就献丑了，同志们。好。切磋上了。
3: 上了。

0: 体能不错嘛，
1: 对，也正常训练呢。

0: 1/3。
1: 感谢感谢，谢支队。
2: 哎，
1: 没
2: 事没事，
1: 差一点，差点。
2: 哎，你们这个红叶支队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嘛。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3: 不用，你们照常训练就行。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学习，还是你年轻，
4: 继续努力啊！
2: 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哎，还是小谢厉害啊！
5: 腰没事，我说
2: 没事，没事，没事。

0: 喂，儿子干啥呢？
1: 我现在写作业呢。
0: 还写作业呢？就玩一会儿去。
1: 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2: 你那个星期天晚上把作业写完就行了。
0: 你玩就好好玩，尽情玩。你写作业的时候你就认认真真的好好写，两个事儿别往一块儿燃，懂不懂？
1: 真的吧？你又遇到啥好事了？
2: 没啥事儿。你跟你妈说，晚上别给你做饭了，我带你出去吃牛排去，啊？爸马上就回去。
1: 嗯，好。
3: 孩子就该这么带，不搞压力教育。刘队，你跟那个谢芝认识吗？
2: 当然认识了，老朋友，也是多年老对手。啊？从来没赢过我。
3: 那你今天就让人赢一次嘛，能咋地呀？还在你这老朋友的单位里，
2: 私下里咋都行，赛场上都不让。
3: 刘队，你今天那一下可把我吓得不轻啊！
2: 这都是个意外，谭政委，我知道。我在交警待时间太长了，前连我回去全给咱补上，每天多加一个5公里，500个俯卧撑。你放心，我绝对不掉链子。嗯，

0: 陈老师在吗？陈老师，陈老师，
1: 谭政委。
0: 哎，陈老师，
1: 谭政委。
0: 哎，我占用你点时间，想跟你聊聊。
1: 您来是为季总的事来吧？
0: 我不打听他，我有问题想跟你聊聊。
2: 218劫持案你听说过吧？
1: 当然听说了，整个红叶公安系统都知道您二位联手对峙犯罪嫌疑人的义勇事迹。
0: 可我家那口子季敏不这么认为，我分析他在怪我。
3: 218案发结束之后的晚上，他给我发来对卢中同志的寄语：爱人如己，尽心尽责。
1: 有没有可能他也想提醒您在生活中对别人多一点共情呢？
0: 陈老师，我是干政工出身的，共情是最基本的能力。
1: 谭政委，您跟季所在生活中发生矛盾，您都是怎么调解的？
0: 我的思路啊，首先分清责任主体到底是谁的责任，其次找出矛盾的焦点，逐一攻破，再制定阶段目标，层层递进。有什么问题吗？陈老师的高见识。
1: 我发现您跟季所都有一个相似的思维定式，就是遇到问题有本能的切换回自己熟悉的模式。
0: 嗯，
1: 就像刚才您切换回了政委模式。
0: 嗯，季敏什么模式？
1: 季所坐在这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挺直腰背，这应该是他工作中的坐姿，他已经把工作模式延续到生活中了。
0: 嗯，
1: 可是谭政委，夫妻生活中是没有所长也没有政委的，您同意吗？
0: 同意呀、啊，我太同意了，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每天买菜买肉，这个发面揉面，蒸花卷蒸包子的，还跟他倒洗脚水，这就是个好丈夫的模式啊。季敏确实是所长模式，这把这个工作的这个模式延续到了生活当中，不健康。生活中要求的尽善尽美，工作上别人的事儿、别人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肩上，爱别人超过爱自己，典型的强迫性人格。
4: 说说您的问题吧。
0: 我没问题，我来这一趟就是找他的问题。陈老师，你看你这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心理学方法了？
1: 课题分离，谁的问题谁解决？

0: 我隐形眼镜订的，得邮到家里了。特勤支队，这出任务得穿装备，这镜框眼镜不方便。
1: 床呢？
0: 这环境熟悉吧？主打放松。

明天几点上班？明天周末。你明天休假，我也报备了。我们聊聊。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你写给鲁中的寄语，写真好，爱人如己，尽心尽责。 你做人就是这样。哎，你还记得我们大二的时候吧？这学校里有一次歌文比赛，这要不是你，我都没勇气站在舞台上。你就是我的小太阳。这些天我在反省自己，对你关心不够。 在很多事情上，我还是忽视了你的心理感受，真的。你要看我的行动，好不好？嗯，我们有什么事情，你多感受，多交流，我多感受你。你对我。 有什么不满？工作上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可以讲出来吗？讲出来，你要求我，我才有可能进步啊！小太阳，你可以再给我一次进步的机会吗？

0: 以后陈老师那地方我不用去了，不用去了。我们一起循序渐进，一点点，慢慢的调理、调整，一起克服、打败这个强迫性的人格。我坚信。
1: 我强迫性人格，
0: 能理解。在派出所工作多忙啊，你有责任感，什么事都往自己肩上扛，还时刻共情别人的处境，太让人心疼了，太辛苦了。我特意去陈老师那咨询了，就你这种情况，如何去应对呢？
1: 如何应对呢？
0: 课题分离啊，谁的责任谁负责嘛？
1: 跟你一样啊。
0: 啊？我说哪说的不对吗？

0: 同志们，最后一分钟，站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同志们！
1: 不行了，又不行了！
2: 行了，师傅，你就别跟自己过不去了。
3: 你咋动我锤子？
1: 我作为一个老同志，障碍训练3分28秒，我不满意，我就应该给全体的同志们树立一个优秀的榜样。
2: 我话说过来了，师傅，你这腰肌劳损越来越严重，你这腰训练可真得小心点儿。就昨天那一下，我现在想想我都后怕。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师娘交代？
3: 跟他交代干啥呀？有啥可交代的？啊？自打他呢嫁给我开始，他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啊。
2: 师傅，这又没有外人，你跟我装什么硬气劲儿？
3: 那装啥硬呀？你死不过啥时候软过？
2: 不信，给我借点钱。
3: 多少？1680。
2: 怎么有零有整啊？有奖金是吧？现在给你转。
3: 别转，我要现金，塞红包里给我。
2: 明白了，回去跟师娘说这次奖金改成现金了
3: 啊。就你明白的是皮干的很呀。
4: 刘队，
5: 快谁，这还不如饿你啊。
1: 快快快，
4: 刘队。
5: 哎，咋了？
4: 嫂子带着大壮来队里了。
2: 啥？
6: 廖真啊，你跟我说实话，刘浪是不是出轨了？
7: 那不可能啊，嫂子，这浪哥绝对不是这种人。
6: 人呐，什么可能性都有。他原来是不会撒谎的，现在那瞎话，张嘴就来。昨天还在交警队出去查酒驾呢，今天发工资打款单位就变成特警支队了。这些天又是加班又是替人顶班，要不就是跟我说为了执勤要住宿舍，你说像不像出轨？
7: 那这浪哥他绝对不是这种人，这个我敢保证，嫂子，真的。他现在呀天天在队里带吕潇他们训练，但是至于他瞒着你回特警队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
6: 之前我让他借调到交警队，也就是图个安稳，为他好，为我们家好。我错了吗？
7: 嗯，没错，嫂子。
6: 福利待遇咱就不提了，节假日出任务是常事，还得冲锋陷阵呢。这些年我拖够你们后腿了
7: 没有？
6: 我是不是全力支持你们？
8: 哎，廖志，这样吧，你赶紧把刘队叫回来吧。啊，
9: 好，
10: 好。你把大壮给带出去转转。
7: 在壮来走，咱们去。
10: 嫂子你好，我呀是新来的政委，我姓谭，叫谭燕。啊，咱初次见面。
6: 谭政委。
10: 我听了刚才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我基本了解了。
11: 那前面那个是我，那是我们一起集训吧。这是你爸。
12: 那个是2017年，你爸一个人抓了3个入室抢劫。你爸没告诉你这些吗？
13: 以前说

0: 后来怕我妈担心，就不讲了。我妈说，我爸是个好警察，但不是个好爸爸。
1: 那怎么算是好爸爸呢？
0: 有效陪伴多的算。
1: 那怎么算是有效陪伴呢？
0: 就是多陪陪自己的孩子，去游乐园啊，动物园啊，参加一些家庭活动啊，大概就这些吧。其实挺无聊的。
1: 那你爸带你去过这些地方？
0: 都去过。我爸其实还好了，他在家的时候都陪着我，就是他总不在家。

你这句话说的太在理了。当警察的不容易，大家都看在眼里。可是我们做警署的呢，我们做警署的不易，有几个人能看见？

0: 谭政委，我今天来就一个要求，老刘必须转岗。刘队回来了，刚跑完5公里。
1: 谭政委，我态度很坚定。特警队需要我。刘娜，你忘了怎么答应我的了？
0: 老婆，你先别激动，咱有话回家说，行吗？
1: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干嘛非得回家说？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了，谭政委也在。你要是要这个家，你今天就把申请给我写了。
0: 老婆，你听我说。 转岗这是个大事儿，没你想那么简单。你在这闹，咱这是给谭政委找麻烦呢，知道吗？你让他为难。
1: 我没有。
0: 我不为难。刘队，这是大事儿，我给你一周假，你跟嫂子回去好好商量商量。
2: 不用，真的不用。
0: 哎呀，商量商量。我不同意。
2: 你看见了吧？他就是个这样的态度。你说我这个日子怎么过？
3: 日子还是要过的，嫂子。
2: 大柱，大柱，
4: 行。大柱。

0: 嫂子怎么说？
1: 不转岗就分开。
0: 你怎么看总队发生的这事儿？
2: 浪哥不是说了吗？在交警牵连，意外失手。
1: 你信吗？
2: 啊，

0: 我这孩子办个护照还要出生证明啊？那户口本不行吗？好，谢谢啊。您好，欢迎光临。
1: 哎，来了。哎，您好，想买点什么？这包子不错，什么馅儿的？
0: 不好意思啊，这是给别人留的。您看看这店里有什么其他的，随便拿。
1: 来点春雪吧。

0: 这还真没听说过，您要不去别家看看吧。
1: 你这要是没有，别的地方就更没有了。
2: 这是什么？
0: 闹闹，自己回屋啊，快。嗯。
3: 这地儿选的不错呀，倒挺对嘛。
0: 是啊，他们的监控正好能拍到这儿。
3: 挺好，安全。这儿能住一辈子吗？别紧张，我们是来帮你的。
0: 你们到底是谁？
3: 刚子还记得吗？
0: 不认识。
3: 在警察一枪干掉那个季永刚。
4: 跟我走吧，有人要见你。
0: 陆海峰叫你来的。
4: 别管是谁，跟我走就行。走。
5: 你干嘛呀？救命啊！
6: 喊，再喊我弄死你啊！
0: 你别吓着孩子，我给你钱。是你们让他来找我的。麻将馆里的警察也是你们杀的？
7: 是啊。
0: 找我干嘛？
3: 我们合作。条件你都可以开，陆海峰能给的我们能给，陆海峰给不了的我们也能给。
0: 能不能走不是我说了算，陆海峰的人就在那，要不你先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给你们陆老板打电话，我要见他。跟他提白先生，

0: 我们白姓一直老相识了，这些年一起做生意，还挺愉快。你们来做客，我欢迎，但是前提是要守规矩，不该伸手的地方千万别伸手啊！
1: 陆总，好东西谁都想要，你自己看不住，还不让别人插手，不合适了。
0: 我的东西谁也抢不走，明天你们收拾收拾就回去了。今天的事情，我既往不咎。回去以后呢，替我向白先生问好。这个行没法帮你带，白先生已经没了，我说的。 以后的合作，跟我谈。

0: 在里面我不来，高兴，只要不伤害我的利益，跟谁合作都是一样的。
1: 以后是我出货，你做分销。

0: 咪咪，咪咪，咪咪，看来我弟今天下手软了，要不然你几个兄弟都活不了。 别为难那女的，这两天我带她走路。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你不让我走，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你就真的那么确定，他们能把你从红叶带出去？
1: 啊，看来你没搞定他们呀。那两个不是什么善茬。你知道他们图你什么？但凡给他们一点点甜头。
0: 他们是永远不会放过你。我说过，我一定要带闹闹出去治病。为了他，我愿意冒险。我发给你的照片你看到了？
1: 什么意思？是你给闹闹找的伴儿？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这三个孩子，身高体型都跟闹闹差不多，心脏大小。
0: 配型也都匹配得上。陆海峰，你会遭报应的。艾兰妮和娜娜，我什么都愿意做。哦，对了，还有，
1: 我不管你跟那个特警队长到底是什么关系，离他远一点。

0: 要是不彻底搞定陆海峰，我是不会走的。
1: 这事儿得你去啊，刘志啊。
2: 这闹闹的心理问题，平时还得多带他玩一玩。
3: 你别以为你找了个特警队队长做男朋友就安全。
4: 他告诉我红叶所有的船家了，说你们走可以，多带一个人不行。
2: 我们会让陆海峰学乖的。
5: 请看《藏锋》第十四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有汰渍没
11: 问题。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妈妈，
1: 醒啦？饿不饿？
0: 不饿。妈妈，我想去找廖叔叔玩。
1: 廖叔叔最近很忙，他要保护很多人。等他不忙了，他就回来找你玩。乖啊。
0: 嗯。
1: 闹闹，自己回屋玩，妈妈一会儿来找你。
0: 嗯
2: 嗯。拿上东西，我们现在就走。
1: 陆海峰那边解决了？
2: 解决了。
1: 我出门买个菜，还有人看着我呢。
2: 不耽误走。
1: 我没说错吧？告诉过你，这是他的地盘。你要是不彻底搞定陆海峰，我是不会走的。别在我这闹事儿。今天不训练啊？
3: 对，袁姐。
1: 买点什么？
3: 你给我拿个指甲刀。
1: 好。
3: 再拿四节五号电池。
1: 电池10块。哎，你这脸怎么了？
3: 哎，训练蹭了一下。
1: 哎呦，那可得小心，千万别感染啊。
3: 没事，姐。闹闹不在吗？
1: 闹闹自己屋里玩呢。
2: 稍等，马上来。
4: 累着我，累着了，累着姐。累着了，哎，走走走。

0: 哇啊！
1: 这想当年，200个一组，我连着做3组还能跑个3000米。照现在的500个俯卧撑啊，就喘成这样了。你之前说的对，我就是在交警待的时间太长了，训练。

0: 咱特警跟其他警种就是不一样。得是体能好，要能打能拼。话又说回来，谁又能一辈子能打能拼呢？当年入队的我们那一批，现在只剩我们俩。其他人呢？到了时候，该转岗的转岗，该转到后勤的去后勤。 我们很清楚，不是他们不想干，是真的干不动。
1: 你到底想说啥？你都直说。

0: 咋了？
1: 南哥，今天嫂子来，
0: 我你听我说，你嫂子就是个嘴快，没心眼子，你知道不？你看我今天回去怎么收拾教育她，
1: 还反了天了。
0: 哎呀，等你结了婚你就明白了，我到时候给你好好培训培训。面对媳妇儿，既要包容，又要掌握这个度，不能纵容。明白了吗？
1: 中港的事你这么想，谭政委跟我说了，
0: 我不同意啊。你怎么想？
1: 哥，你刚才做俯卧撑累不累？
0: 谁一口气做500个俯卧撑，他能不累？
2: 我不累啊。
3: 那你年轻啊。
2: 所以嘛，冷哥，人得服老啊。
0: 我就不服，我老当益壮，咋了？锤！
2: 肌肉在呢，
1: 开玩笑呢。
0: 你啥意思？你也想让我锻炼是不？
4: 嗯，回去好好休假，准备转岗吧。
2: 不用你送，
1: 回去好好陪陪大壮。

0: 给我来瓶喝的呗。酒就算了。
1: 哦，是，你们是有纪律的。那这罐我喝。

0: 你有心事儿啊？
1: 没有啊。闹闹难得睡得早，我喝点解解乏。

0: 刚才你一个人在那儿站了半天，其实也没什么。老刘离开特警队了。
1: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分分合合都是常态嘛，你不用太难过。
0: 其实也不是难受，之前戒掉走，我也觉得没啥，因为知道他迟早回来嘛。 就这回是真的走了，就有点不习惯。

0: 人嘛总是这样，就像闹闹，他跟你在一起待习惯了，哪天要是再见不到你了，指不定得有多难过呢。
1: 你问闹闹要搬走吗？
0: 没有，打个比方。
1: 闹闹我挺喜欢。
0: 他也喜欢你。

0: 那你跟闹闹以后有什么打算吗？这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好好陪伴他。
1: 只要他健康、快乐就行了。嗯，陪伴确实挺重要的。

0: 怎么算是好爸爸呢？
1: 有效陪伴多的算。
0: 那怎么算是有效陪伴呢？
1: 带我们去游乐园啊，动物园啊，参加一些家庭活动啊，大概就这些吧。
2: 重要的是，闹闹对你有特殊的信任，他内心里面对父亲这个角色是缺失的。说白了，你就是把父亲这个角色给他填补上，多跟他沟通沟通，多关心关心他，你就多陪他玩一玩。
3: 哦，那行，玩行。

0: 又把我叠被子了，
1: 没事，周远，烧那手的事儿。
0: 我这花漂亮吗？
1: 好看。
0: 适合不适合摆在你们七组的办公桌上？

0: 那他谭政委让我送来的，说这花清新宜人，很让人心情好。
1: 拿走。
0: 啊！
1: 哎，算了，你放这儿吧。
0: 是。
1: 继续背规范啊。

0: 要是你找我俩呀？
1: 啊，这周末你们俩再闹闹去游乐场玩一圈。
0: 我俩去。
1: 啊，陈老师说这闹闹的心理问题，疏导是一方面，平时还得多带他玩一玩。
0: 我周末有安排啊。
1: 啥安排啊？
0: 我约了车友去越野。
1: 那退了。
0: 啊。
1: 啊。
2: 这事儿得你去啊，刘志啊。
1: 我值班不行，
2: 我给你换。孩子跟你亲，你去比他俩效果好。再把袁老板叫上，营造一个家庭氛围。闹闹最缺这个了，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的，逛逛公园，划划小船，坐坐摩天轮。一高兴，孩子病好了。
0: 我觉得政委说的特别对。
3: 我俩去效果肯定没您去好。
0: 开我车去。
1: 不是车友会吗？
0: 还有一辆。我知道有一个项目特别好，给你找吧。我俩去过。
4: 有了家，什么脾气都没有。
0: 就这个，就这个带闹闹玩的。
5: 闹闹，
6: 来啦！
5: 嗯，画画呢？
6: 嗯。
5: 谁呀？
6: 这是妈妈，这是闹闹。
5: 那是爸爸。
6: 这个是你，嘿嘿嘿。
7: 廖叔叔脸很小，你给他画又大又圆的。今天不训练啊？
5: 哦，对，今天休息。闹闹不是一直想去游乐场玩吗？带他去玩。
6: 游乐场，我要去游乐场玩。
5: 要不我们……
7: 哎，那太好了，因为这个店我也脱不开身。你带他出去，我也放心。
5: 嗯。
6: 廖叔叔，那现在就去吗？
5: 啊，对啊，啊。
7: 哎，等一下，这个杯子给他带上，记得让他喝水。然后他心脏是不舒服，吃一粒这个药。
5: 好。
7: 别让他吃口香糖啊！他那个高空刺激的项目不能做的。
5: 嗯。
7: 闹闹，听老叔叔的话啊，不能到处乱跑。
6: 岳叔叔，妈妈可以和我们一起去玩吗？
5: 就当然可以呀，嗯，一起去呗。
7: 我这店没办法。
5: 哦，店先关半天，回头我们多买点。
7: 行，嗯，我收拾一下。
5: 好。
8: 准备撤。

0: 什么？
1: 枪，我想的练习是要打坏人。
0: 打坏人，打枪。
2: 走，玩枪去。哦，你们先玩，我去买点水。
3: 啊，嗯，老板，这怎么玩？
0: 2块钱一发，一次最少十发。
1: 练叔叔，你看。
4: 喜欢这枪啊？
1: 嗯。
0: 这枪啊，可不好得，要连续击中50发才能得到这把枪，少一个都不行，知道吗？来50发。
1: 好。
0: 来50发，大哥。这是您的50发，再给你加5发。
3: 谢谢了，老板，拿着。
5: 29，30，刚才想给你买个棉花糖。知道你爱吃这个，是人太多了还是排队？我看大佬玩的挺开心的。
2: 那当然，
5: 以后少给他喝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3个小孩选好了没有？
2: 我是不会选的。
5: 不是说好了吗？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你只管选，后面的事情我做就好。
2: 那两个人你摆平了？
5: 不重要，我是合法商人，从不做违法的事情，只是找了一些人跟他们聊了聊，告诉他们想从我手里把人带走。想都别想。
2: 你还挺自信的。
5: 你不信？你给那哥俩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们，你走得了走不了？
2: 你摆平了他们，再来跟我谈。
5: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就是想看着我跟他们斗。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无论我们之间谁赢了，你都走不了。别以为你找来的特警队队长做男朋友你就安全了。他知道你的过去吗？了解你的现在吗？
2: 你想多了。
5: 我想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你想什么。脑子清醒一点，你想要的东西只能我给你。
2: 我想要的你给得了吗？
5: 说的也有道理啊，你可以不会自己想，但要为闹闹考虑。菜已上了订单了，只是不能上桌，有些人就坐不住了，我可以等，别人等不了的。
2: 那是你的事儿。
5: 最后一次警告你，也是最后一次劝你，最好想清楚，想明白了，等你都想通了，心甘情愿的回来帮我，那才是最好的结局。一个人的耐心是有限的，我求求你，千万别把它耗尽了，好不好？啊，你知道后果了。
0: 没了，廖叔叔先给你调个背景啊。

0: 叔叔，你要整镜看得清楚吗？
1: 那你看看，很清楚了，现在。哎。男子汉，对，使劲儿，使劲儿。好了吗？
0: 对。
1: 我谢谢。碰到熟人了。我之前见过他，林林会所老板
0: 前夫。
2: 闹闹他爸爸，
0: 坏爸爸，
3: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和闹闹现在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1: 还打吧，来再打一个。
0: 妈妈，我也想喝可乐。
3: 不行，小孩喝可乐会烂牙齿的。
1: 这点没事，这点没事，
2: 总想喝。
1: 好喝吗？
0: 好喝。
1: 还喝吗？
2: 不敢喝啊。

0: 你绝对不接电话，不应该呀，裴老三没有这个胆儿。
1: 那就是出事儿了。

0: 随便干的。不知道，还是不敢说。
1: 专家了，说你们总可以多带一个人不行？我能咋办？
0: 刘老三，你去准备吃的，四个人的量。
1: 四个人的哥，人家说的是你们多一个人，我家就少一个人。
0: 我们会让陆海峰学乖的，准备东西。

转的那地方挺不错的，那哪儿找的？那还去不去？啊，差不多行了啊。

0: 陆总，那帮民工堵着门讨薪，怎么着都不肯走，这对我们会所的形象影响很大。
1: 讨薪应该找装修公司对吧？为什么找我们？没跟他们讲明白。
0: 讲明白了，这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的，说咱们没给装修公司打款。
1: 那是会所和装修公司之间的事情，我们跟他们没有劳务关系。
0: 装修公司联系不上，说老板跑路了。
1: 要不要给带头了拿点钱？这带头都不闹了，剩下的也差不多散了。你看怎么样？下面有多少人啊？
0: 陆陆续续来的，应该五六十号了。
1: 没有必要私了。报警！
0: 报警啊！
1: 我们是合法商人，每年缴那么多税，现在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警察应该保护我们的。

0: 第26条，公安民警应24小时接受群众报警，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处于其他危难情形时，应立即给予救助。
1: 季所，报警中心来电话说酒吧街名流会所出现了集体讨薪事件，让我们现在派人去处理。
2: 通知所有值班民警休假的也叫回来，
1: 去酒吧街。是。
3: 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拖欠你们工资的是装修公司，不是名流会所啊！你们先回去，我们会用法律途径来帮你们讨薪。
4: 大家不要听他的，今天哥肯定要赚钱的。
5: 你们都是警察，为什么不替我们讨回工呢？别听他们，给他要钱。
6: 不行。

0: 接市局指挥中心指令，请挖街突发集体讨薪事件，讨薪人已经围观群众超过100人，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以及治安隐患。这次任务主要是确保不会出现大规模冲突事件。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我强调一下啊，不管事态发展到什么程度，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安全为重。
1: 是。
2: 记住谭总管的话，一切以人民群众安全为重，前提是保护好自己。
3: 是。
2: 出发。

0: 是诗告诉我的。妈妈，胖猫长大了也可以当警察开剑吃虎吗？
1: 当然可以啦，娜娜最棒。
2: 骆总，派出所来催了几次了，希望您能出面跟那些工人啊解释一下。你看，
3: 现在出去，真要是闹起来了，那几个派出所的民警根本拦不住。告诉他，就说我担心自身安全，场面控制不住，我不会出面的。
2: 好的，骆总。

0: 弄清楚了，陆海峰的办公室在四楼，顶头那一间。
1: 不，不用这个了。讨薪属于劳资纠纷，我们已经给劳资部门打电话了。
2: 我们把他们请到现场办公，表露自己的意愿。
1: 千万不要用这种情绪、激动的情绪的方式来讨薪。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3: 就像用了就用。
1: 那么多张嘴说不清楚，派派代表，你们找找代表好不好？冷静，冷静才能表达得更清楚。
3: 麻烦经过一下，麻烦经过一下，对不起，经过一下，对不起，
4: 往后退，往后退，怎么了？
3: 警察同志，能让我们进去吗？我们都是一家公司的，说好一起要钱的，我们来晚了。
4: 你哪个公司的？
3: 豪门家装。
4: 你老板呢？
3: 跑了，我们给明州做装修，我们只能来这要钱。

0: 特警来了多少人？
1: 不少，好几辆。
2: 300人把大厅和保险都再查一遍。
3: 有特警不知道。
2: 让闹事的工人混进来。
3: 改天再过来。
4: 会坐吧？
5: 啊，会一点。
6: 潘政委，哎，总算是来了。
2: 啊，今天这个情况，我真的没想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
6: 把我这个店围的是水泄不通。
7: 我是不是惹没惹事？
4: 人家是来向您讨薪的。
6: 我明白，但是欠薪的是他们公司的老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这件事情呢比较复杂，我们到里面说好吧。哎，
8: 这事儿不用进去说。待会儿，劳资办。

0: 的人来，
1: 讨薪代表，你们三方坐下来把这事解决了。啊、哦，
0: 一千都不容易。
2: 安心，还我们的血安心。民流会所欠钱不还，欺负我们老百姓，还人情。
3: 张硕，张硕，张硕，
4: 不是你，你怎么又不敲门就闯进来了呢？
3: 对不起，张硕，出事了。
4: 出什么事儿？你得先敲门呢。小曲啊，你尤其作为一个人民警察，遇见事情的时候你不能这么慌张，一定要从容，一定要淡定。
3: 是。
4: 什么事儿？
5: 特警队支援现场被人断章取义，这事儿已经传播到网络上了。
4: 这什么时候事儿？
3: 就今天。
1: 廖志啊，咱们来之前都说好了，不管事态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安全为重，是吧？
6: 那几个人明显有问题，
7: 他们手上没茧，鞋上没灰，不是工地的人。
8: 万一是新来的工人呢？恰好穿了新鞋。
7: 我亲眼看到他们三个眉来眼去，联手煽动群众的情绪。
1: 我相信，那别人能相信你的解释？
7: 我不是解释，我这是陈述事实。
9: 咱们维持秩序一定要谨慎，别让别有用心的人做文章。
10: 有什么事我担着，
1: 那不是谁担不担的事儿、
7: 啊、那什么事儿啊？
1: 哎，顾局啊，哎，您说。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1: 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大学，
0: 别亏待了他，处理干净。

0: 听说督察组来调查，你有情绪啊？
1: 我身体真不舒服。
2: 你哪不舒服啊？
3: 心脏难受。
4: 啥？廖芝被停职调查了？
5: 这是对廖芝不公平，我们都可以去作证。
6: 谁敢去，我扒谁警服。
7: 廖叔叔，
8: 你大嫂不是找了一个好靠山吗？帮他验证验证，这靠山到底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
9: 请看《藏锋》第十五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培补肺丸。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再不敢这这
4: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5: 特警是什么？
6: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7: 交队好了，
8: 不影响训练就行。
9: 终于结束了，跑起来。
10: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1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2: 抓。
13: 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干嘛呀？我就受点伤。
1: 对不起啊，我没保护好你。
0: 都是警察，谁保护谁呀？
1: 可你是女同志，
0: 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分男女。
1: 受伤的时候分。你这伤脸上了，以后万一嫁不出去怎么办？
0: 嫁不去用你操心。
1: 真窝囊。有什么窝囊的？你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这是英勇负伤。

0: 伤口很大吗？老大，感染了。你给我找个镜子去。哪有镜子呀？你给帮我手机了。没电。
1: 你的。
2: 我的也没电。
0: 你去，别在这儿烦了。
2: 不是医生，需要用这么长的针吗？
1: 这就普通的缝合针。 会不会留疤呀？这个不好说呀，这要看他的愈合情况。他这个创口非常长，需要缝针，有留疤的可能性。那不行，他才24，还没交过男朋友呢，你绝对不能留疤呀！
0: 哎，别在这烦我了，出去待着，出去。那个。
1: 医生，麻烦您一会儿帮我缝的时候，能不能稍微缝的整齐一点？
3: 好的，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给你处理的，争取弄得好看一点。
0: 啊，行，谢谢。
1: 对，额头受伤，板砖砸的，不是坏人，我战友。
3: 女的，哎，行了，妈，您别瞎打听了。
0: 哎，那不行，您不亲自动手，我不放心，他绝对不能留疤。现在您安排好，我马上到。
1: 打过麻药吗？
0: 没有。
1: 会有点疼，来，先躺下。
0: 嗯。
1: 哎，别动！
0: 你们要干嘛？你要干嘛呀？
1: 咱不在这缝了，咱换个地儿。
4: 哎呀，不啊，行，就这。嗯，来，哎呀，这个啊，这就适当运动就好了，不用跟他们较这劲干什么。
5: 哎，姐的，来，这我这我啊，我真的。
4: 老赵啊，该较劲还得较劲啊，这年轻人啊，干什么事都急。
5: 这太不靠谱。
4: 是，你说要是像你这种。 老成持重的，那事儿能办到这种地步？哎呦，
5: 不错，我这也不行了。这样，我这个现在这高血压有时候一测。

0: 对呀，都156了，动不动156，也挺吓人的。
1: 吃药了不？
0: 我现在吃药的吃。那这注意。但是呢，这个特警队那个地方啊，他必须就在20年前，得有血性啊，应急处突需要他们在一线配合。
1: 嗯，
0: 还有，啊，郭队，他这个呀，就这个今天这事儿啊，特警队有没有错，还没有全部定性呢。
1: 那不对啊，你现在这事儿。
0: 那哪是对错的事儿？老赵，这舆情啊，这方面你可一定得抓紧啊！
2: 是的，领导，我现在已经想好了。
0: 第四，我列举了三点，请郭局把关啊。这个第一，要积极引导舆论，及时发布全面消息。你得向老百姓公布事件的进展和处理结果。第二，加强监测和预警。
1: 及时整顿舆情动态，这是很重要的。第三，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确保舆情变化时能够迅速的占领舆情高地。
3: 要不说这老同志靠谱，郭华，你处理什么事情，我是最放心的。哎呀，郭局领导的好。哎呀，这怎么？
0: 凉了，药劲上来了，一会儿就热乎了，
3: 是吗？
0: 哎，特别舒服啊。
3: 你呢？

0: 陆总。
1: 已经处理好了，人我已经送到化工厂那边，家里也打点好，钱已经付过了，这两天我准备给他送到国外，保证没人敢乱说话。陆总，这哥俩到底怎么办呀？他们俩现在就是定时炸弹。
2: 安排人找他们出来，他们不想走那就留下。
1: 那要不要我找几个身手好的跟着你，防止他们下次再来闹事？
2: 人手你不用操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便利店那边一定给我订好了。
1: 好。对了，陆总，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又找了几家营销号，把热度往上拱了拱。
2: 该花钱的地方别省，事儿闹得还不够大。
1: 还不够大呢，这事儿涉及到会所，我怕闹得太大会不会
2: 士气已经闹开了，藏也藏不住。咱们站里不怕别人说，你大嫂不是找了一个好靠山吗？正好借这个机会加一把火，也帮他验证验证这靠山到底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

0: 刘潇哥哥，你这么着急赶过来，还没来得及吃饭吧？你要不先垫一口？
1: 谢谢啊，我现在没心情。院长都亲自处理了，
0: 你还不放心啊？
1: 放心，也不放心。

0: 姑娘，你跟吕潇什么关系啊？
1: 战友啊。
0: 只是战友吗？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呀。啊，
1: 因为我们同一时期进的特警队吧，所以来往会多一些，也算是朋友。
2: 你看一下，没问题，签个字。
0: 好。你觉得吕潇人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呀。
1: 好吗？我怎么没觉得他哪儿好呀？院长，你跟吕潇很熟吗？
2: 一般，他呀，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可不会主动联系我。
0: 那你们是？
2: 我是他妈，
0: 啊？可您看着就30来岁啊。
2: 姑娘，你是挺会聊天的啊。
0: 而且您看着挺健康的，我一直以为您身体不太好。
2: 这话怎么说的？
0: 哦，吕潇他老拿这个理由请假。
2: 恶习不改，上学那会儿他就这么干，一点也没长进。
3: 臭小子，
2: 不盼我点好。姑娘，你还没有男朋友吧？
0: 啊，您怎么知道？
2: 哎呀，这要是有男朋友的话，还轮得到吕潇在外面等你呀？
4: 警察同志，说了多少遍了？虽然我不是豪门家庄的工人，但我亲戚是啊。我替我自己的家人跑去要钱，这没毛病吧？你们可真有意思，这欠钱的人不抓，抓我们这些讨薪的。
5: 你是故意讨薪了吗？你为什么用实者伤人呢？
4: 这不当时上头没控制住吗？嗯，这样，你让名流会所还钱，那姑娘的医药费啊，我赔。
6: 你砸的是警察，袭警犯法，懂吗？这就不是钱的事儿。
4: 我们就是去讨回自己的血汗钱，怎么就还犯法了？再说了，砸到警察，我们又不是故意的。
5: 我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啊，你把警察伤了，这是事实，对吧？我问你，那两个人你认识吗？
4: 不认识啊，第一次见。
7: 我们问了豪门家庄的其他工人，都说没有人在工地见过这三个人。另外，这三个人的口供也比较一致啊，那都说是来帮亲戚讨薪的。那其中一个呢，还是这次讨薪的发起人之一。
6: 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串通好了，故意闹事儿。
8: 你不要你觉得，我们是警察，要以事实和证据说话。真串通又怎么样？大家联合起来讨薪，没什么错。你能确认，真的是替亲戚讨薪？
7: 所长确认这个得要点时间，工地呢，人来人往的，流动性太大了。但是这仨人肯定是有点问题，说辞都一套一套的。
6: 对，
7: 另外就是你感觉他们就好像是做好准备了，也要被抓。
8: 这事儿咱们不好认定，你们先去核实一下，是不是真的替亲戚讨薪？要点工钱不容易，只要不是蓄意闹事儿，咱们还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如何帮他们讨薪上。
6: 好嘞，
7: 是。

0: 传证的，
1: 喂，你们记者看到我送的花，说什么没有？他让我拿走，
0: 没收。
1: 我说让我放回去。
0: 然后呢？
1: 他拿手机给花拍了张照片，接着让我跟民警行为规范。
0: 那拍完，啥表情？
1: 笑了。
0: 笑了。

0: 好。啊，行，我知道。下午我们就回去。哎呀，我知道。啊，放心，我肯定不耽误训练。行。干嘛？偷听我打电话？
1: 难得回来一趟，宁肯猫在医院里，也不回家睡啊。
0: 这不找伤员吗？
1: 行行行行行。

0: 下次
1: 专门回来陪你。
2: 哎，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呀？
1: 别瞎说，不跟你说同事吗？不喜欢这款的。
2: 哎呀呀呀呀，这这你还不喜欢人这款呢？人家稀罕你喜欢呀。认清自己吧，小吕同志。回家吃饭啊。
1: 喜欢我这款的。

0: 醒了，别碰伤口，疼不疼？
1: 有点。你在这儿守了一夜啊？
0: 必须的。
2: 白雅妮，嗯，我发现你睡觉不但踢被子，你还打呼噜啊。给你录下来，给你找找。
3: 饿不饿？
1: 饿。
4: 云霄哥哥，我自己带了早餐，你尝尝。
0: 正好，你吃。哎，小刘，一般来说，他这种伤口会不会留疤呀？
4: 要想不留疤，肯定得忌口，尤其是辣。
0: 你要不把鸡蛋吃了，这鸡蛋不辣。
1: 这我不能吃，这不是鸡蛋，这人姑娘满满的情意，你吃。
0: 就是鸡蛋啊！
5: 啊，你敢吃吗？
1: 你这突然毒了吧？
6: 市局的意见还是要对这个舆情有个切实的应对，他们来就是简单做个调查，你配合配合。
5: 你的判断也不准呢。
6: 你信我，这调查就是走程序，别紧张。
5: 我不紧张，他们不是想查吗？随便查，查得越仔细越好。我年假还剩几天？
7: 你给我歇了，我正好回家休息休息。

0: 这个时候啊，不能赌气，不能撂挑子。没撂挑子，我这是专门腾出时间好好配合调查。不是姐，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要学会化危机为时机，让市领导看到你的平常心，看到一个真正强者该有的姿态。
1: 站住我来！ 我身体真不舒服，
2: 你哪不舒服啊？
1: 心脏难受，架赶紧给我劈了，谢娘。

0: 进来。
1: 冠军，您找我。
2: 什么？听说督察组来调查，你有情绪啊？
1: 我没有情绪啊，国军，就是想歇一歇。
2: 歇一歇。歇一歇挺好。你呀，是需要好好放松放松。你看，我儿子给我买这个东西，认识吗？
1: 健腹轮吗？
2: 健腹轮。我岁数大了，那你们那个特警队的那个大轮胎啊，我推不动了。来，坐。
3: 廖凡，我第一天在特警队看到你，我就觉得你是个好苗子。你小子血气方刚，性子直，不服输，有什么说什么。哎，就因为你这样的性格，你才能带出那么血气方刚的队伍来。啊，
1: 谢谢郭军，有您这么一句话，我值了。我刚进特警队，在那么多人里，你一眼看中我，我也从普通的特警成为了现在这个支队长。我知道我这个性格让很多人讨厌，也得罪很多人，但真的郭局，有你这样的领导在，我心里真有底。
3: 所以呀，我没看错你呀，你身上这个品质啊是非常宝贵的，你一定得保持住，廖凡。但是呢，这工作当中啊，很多时候还得考虑周全，是吧？你争取能做到内方外圆，就像你跟这个谭燕，你们两个性格不同，所以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了。我希望你们今后啊，彼此得放下成见，配合的再默契一点。你这样，特警支队什么任务完成不了啊？是不是？你就像这健腹轮，你的心得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你这做起来我就，哎呦晃，我没事没事，哎呦这个。这还挺不好整啊，这玩意儿啊，啊！你这不会笑吗？笑得还挺灿烂。以后啊，别让我那么操心，啊！
1: 好的，郭军。
3: 你就我。
2: 啊！回去好好休息。
1: 没事了，郭局。
2: 没事了，
1: 那我回去了。
2: 回去。
3: 哎呦！
4: 哎呀！伤口一定要注意防水啊！前三天服口服药。然后一定不化妆啊！
5: 啊，我从来不化妆。
6: 妈，你再给他开点止疼药吧。
5: 不用了，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4: 伤口啊，三天换一次药，注意别感染了就行。
5: 嗯啊，好。
6: 妈，肯定不留疤对吧？
4: 我可没保证啊。
6: 你之前不跟我说肯定不能留疤吗？你说没有。
4: 你在这啰里吧嗦什么呀？别人女孩子还矫情。
5: 哎呀，没事啊，这总得有个恢复过程嘛。
4: 交钱去吧。
5: 哦，这个我去。
4: 哎。他带你来了，让他去交。来，你坐。
6: 6000多，黑店啊，一个美容交1200。
4: 不是你要最好的吗？你这个又嫌贵了。
6: 好嘛，自家产业走流程得了，5000单，5000。
4: 你打住啊！ 我们这儿不赊账的啊，快点，财务要下班了。
5: 这个还是我去。
4: 哎，放那，你坐。
5: 这不合适的。哎，
4: 没事，没事，没事。哎，佳妮啊，你属什么的？
5: 哦，我属兔。
4: 哦，你属兔的呀？哎呦，我们家那臭小子也属兔的，我也属兔的。以后呀，他要是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来收拾他。啊，
5: 谢谢。
4: 以后有机会到家里来吃饭。
5: 嗯，好。
0: 谭政委，走了没？是我们的人被打，为什么廖志炫要被调查？
7: 是
0: 为什么？
7: 不是那种情况，廖志的判断有什么错？
0: 这是对廖志不公平，我们都可以去作证。
8: 走，
0: 去作证。

0: 谁敢去我八十警夫？特警支队不是水泊梁山，这件事关乎着廖州的清白，也关乎我们公安的形象和执法权威。我们公安的舆情应对机制很健全，对涉事警情会进行充分的研判和分析，要相信组织，很快就有结论的。
1: 行了，都回去吧，该训练训练，该出勤出勤。
0: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贾红川，去不走？

0: 就你们这种水平，还想在大比武上拿名次呢？啊！保持这种状态，拿倒数第一吧。你们不是体能出现了问题呀、啊，是思想出了问题。廖不凡的事儿，就让你们没了动力了啊！啊，能理解，兄弟情谊嘛。
1: 报告，报告，报告，政委，缝了几针，已经没事了。
2: 缝了几针啊？
3: 十多针呢。
1: 啊？
4: 但是是美容针，没事的。
2: 那这两天就别练了。哎，你来记，谁态度不端正，你记下来。
4: 好，谢谢政委。
5: 喝点水吧，闹闹。哟，喝完了，真棒啊！
6: 廖叔叔，哎呀，
7: 干啥呢？挺乐观呢。
6: 啊。
7: 嗯。
4: 想不想廖叔叔？想。
7: 真想吗？
4: 嗯。
7: 哦。
4: 来了，
7: 来
4: 了什么？
7: 来给我来个胶呗。
4: 粘什么呀？
7: 皮子。
4: 皮的。
7: 哎呀，你这啥也没皮成啊！
4: 今天不训练啊？
6: 休假了。又休假了。
7: 廖叔叔累了，休息两天哈。
4: 也有累的时候，一罐够吗？
7: 够了。
6: 嗯。
4: 今天想不想跟廖叔叔出去玩？
6: 想。
7: 今天还是去游乐园玩吗？不，今天跟廖叔叔去队里玩。
4: 好啊，好啊，
6: 好啊，好啊！
4: 方便吗？
7: 当然方便，休假了，拿准备，拿好了啊！
4: 啊
7: 嗯，好，走。
4: 乖啊！
7: 走。
0: 缺的补上，是。哎，这才像点样子嘛！哎，哎，别放水啊！嗯，谁松懈，我找谁算账。好。
8: 你怎么样了？你还难受呢？那还不在宿舍休息？休完这个再回去休息。
0: 咱们现在训练呀，也在稳步的推进，但是遇到一个小问题。我作为政委，想跟你探讨探讨。
8: 忙你的，我说着，队员们都在担心你，训练心理状态也受影响。
9: 该罚罚，
8: 思想纪律，就问你，你是专项啊？队员担心队长情理之中，咱们做领导的还是要有温度的。 我只想跟你说说你那帮兄弟啊，心里的状态。战友，对，战友，战友，完全是摆烂的状态。行，
6: 等我休完假回来再收拾他们。
8: 大比武等不了嘛，
6: 也不差这两天呢。
0: 你说实话，你等什么呢？

0: 哎，谭政委，你好，有啥指示？
1: 哎呀，没啥指示，这家里都好吧？
2: 啊，耗着你，都耗着你。我刚才菜摊卖菜去了啊。
1: 哦，晚上有聚会是吧？家里？
2: 啊，没有，这不给媳妇露一手吗？
1: 哎，好，好，好，好，好，这金嫂不容易啊，多体谅体谅。
3: 家庭和睦第一位，退着呢。
0: 啊，你放心，你放心。
1: 哎，转岗的时候，你让我好好跟你学磨学磨啊！一个好的岗位，那必须的。
0: 哎呦，谭政委，太感谢您一直相中我了，谢谢啊，谢谢啊。最近队里咋样？好着没？
1: 不好嘛。廖芝休假了。
3: 这队员们的训练状态非常差。
0: 哎呦，那这可咋办？那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啊！你有啥想法？
1: 你有啥想法啊，刘队？
0: 我，哎呀，这恐怕不行啊！
3: 哎，我呀，找了一批国外特警队的训练视频，
1: 我这晚上给大家观摩一下，好好学习一下，让他们看看，别觉得自己一个个特能个，真是差远了，这是。哎，你有没有时间啊？晚上来观摩观摩。
3: 机会难得的。
0: 我知道，谭政委。其实我很想去，只是你也知道我家那口子，我心里还是有点虚呀。
1: 啊，家庭和睦第一位。
4: 你就这样了？
0: 啊？你才就这样子？

0: 哎，柳霞，咋了？啥事儿？你身家做饭呢吗？
1: 我还能做啥？西红柿炒鸡蛋呗。
0: 啥？
1: 廖志被停职调查了，咋回事？说。
0: 哦，
1: 放长假。
0: 那这大比武马上就开始了，没几个月了。对啊，那这日常训练现在谁抓呢？
1: 谭政委他懂这些事儿吗？他不懂业务啊。
0: 啥？
1: 百家你把脸划烂了，咋回事？缝了七八针。
2: 哎呦我的妈呀，你们这是咋回事儿啊？啊，
1: 这个姑娘家这不就毁容了吗？哎，我才走几天啊，你们怎么就整出这么多事儿呢？啊，
0: 不是，那谭政委啥意思吗？让我回去？
1: 我知道特警队现在非常需要我，但是你师娘她现在更需要我。我之前跟她保证过了，我回来我就不再走了。
0: 对，
1: 那师娘要说出来的话才算数嘛。
0: 暂时也不行，你不用让她求我。那你求我更不好使。我跟你说，训练
3: 李湘，你要是真的为你师父好的话，你不要老。
4: 你电话还是反着拿的，你给我演呢，演得挺好哈。
5: 宝宝，你听我解释，队里现在真的特别需要我，日常训练没有人主持啊。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地球离了谁还不转嘞？李四啊。

0: 干嘛呀你？
1: 你真好，谢谢你哦。
0: 哎，我跟你说清楚啊，是暂时的，不是让你真回去。
2: 明白。
0: 还有，周六的时候我爸要去医院检查，我一个人顾不过来，你就算有天大的事儿也得回来，知道吗？
2: 你放心，老婆，咱家的大事儿我绝对不敢耽误。还有，我这次去就是江湖救急，大比武一完我立马就转岗，好吧？谁说的不好使，我可以向你保证，发誓，郑重承诺。
0: 你的承诺就跟放屁一样。安全第一啊！
2: 你放心，冲锋陷阵轮不着我。

0: 刘队，你回来了呀！江湖酒戏，意不意外？
1: 请戏，意外。
0: 你刚才跟我说的转岗的事儿，我跟我老婆都当真了。你可不能骗我这么大领导啊！
1: 除非就那个，你这事儿，我写字据，摁手印。
0: 好，我裱起来挂墙上，挂墙上。刘队，啊，
1: 这训练抓起来，备战大比武啊！
0: 你放心，谭政委。 咱这次必须拿个好成绩，
1: 必须拿第一！这不拿第一，我都没办法向领导提要求。
0: 你总不给自己留个后路，咱跟廖志一样去？
1: 不留，
0: 好，那我信你。

0: 一下一下，哎哎哎，别坐啊！刚练完，屁股充血，千万别坐啊！长大屁股。<笑>咱们训练要讲科学，不能傻练蛮练啊！马上大比武了，我知道你们很兴奋，但是要克制，一旦受了伤，那就完了。要懂得什么时候该冲，什么时候该歇，明不明白？
1: 明白。
2: 哎，好，
0: 说得好，说得好，刘队。歇的时候，我们还得学会。 欣赏这美丽的自然风光呀！哎，雨潇，拉拉拉拉歌啊！雨潇，
1: 这回我真不行，这个。那
3: KTV 的时候不是唱挺好吗？
0: 我来。他说风雨中这点团算什么？
3: 什么？
0: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3: 越战。

0: 这一个月都不在家，但水莲一直在走，家里肯定是有人住过。
1: 王执行侦，禁毒。
2: 鲁中熊商案的两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终于有了明确的线索。
3: 群威好东西，等我调查。
4: 让他们整整齐齐放心大胆的上船。
5: 不，
6: 是去让我们明天去开会，可能有大行动哦。
5: 那行，那我明天来接你们。
0: 走吧，走吧。
1: 请看《藏锋》第16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4: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2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

0: 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是不是真的？
1: 你听谁说的？
0: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1: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0: 妈，你撒谎。
1: 我咋撒谎了？我
0: 妈，你这人啊，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想跟你说这事儿。
0: 完了吗？你又说漏了。
1: 啥？我说漏了？
0: 你说你不想说这些事儿。如果没有事儿，哪来的这些事儿？
1: 行了行了，我困了。
2: 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0: 文轩，你饿不饿？那你要是觉得饿了或者渴了，你跟我说啊。
1: 杨柳啊，还没回去。
2: 说，夏连生。
3: 哎呀，
2: 哟，文君这是咋了？病了？
0: 啊，他病了。
2: 杨柳啊，
0: 啊，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2: 嗯，真说话不太方便，到外面去说吧。

0: 妈，你要不要洗个澡？
1: 妈，你怎么了？怎么还哭了？
2: 我没哭。
1: 还说没哭，眼睛都红了。你是不是想我爸了？觉得对不住他？
0: 你看你，咱们呀，就是治治他，又不是真的让你跟他分开。等他服软了，咱们就回去了。
2: 我刚才给你爸打个电话，他手机关机了。我担心他自己在家，能不能出点啥事儿啊？
1: 他能关机，就更说明没有问题了。妈，别太心疼了。你这么心疼他，他也不心疼咱们呀。
2: 谁说他不心疼咱俩呀？
1: 那他要心疼咱们，能把咱们俩给撵出来吗？
2: 那不是因为你吗？我还跟你一起骗你爸。这事换谁谁不生气呀？
1: 那再生气也不能动手扇你啊！
2: 扇我算啥呀？把我劈了我都不冤枉。
1: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行了，不说了，睡觉。
1: 劈了都不冤枉。
3: 杨柳啊，哎，我说话你要是不爱听呢，你也别生我气。我都是为了你好，没别的意思。
4: 没事，我不生气，你说吧。
3: 啊，都说你和许文君分手了，有这事儿吗？
4: 叔，不提这个好吧？啊，
3: 杨柳啊，许文君小伙子不错呀，你咋能跟他分手呢？人家大学毕业，年轻有为，前程不可估量啊。
4: 叔。你找我就说这事儿啊？
3: 啊，不不，我是说，你就是想跟许文君分手，也不该这个时候分呐。你这个时候跟他分手，那对学良非常不利呀。这学良刚回村，你和许文君就分手了，这事儿是不是学良的事儿？那也得赖在学良身上。学良和许文君。可是好朋友啊，这事儿要是赖在许良身上，不好听啊！啊，杨柳啊，我知道你喜欢秦学良，可我觉得你们俩没有缘分呐、啊。你说你早早的就跟许文君处成对象了，现在再喜欢学良，这不大好吧？
4: 谭会计，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事儿，我进去了。
5: 杨柳，
3: 杨柳啊，你爱听不爱听，我是你的长辈，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吧。你不能再喜欢学良了，你要再喜欢他，那就是在坑他呀。你也知道，学良回村当这个支书，工作上遇到了多少困难，而主要的困难，都是来自于魏老板。魏老板为啥给薛良设置困难呢？还不是想把小娥嫁给薛良吗？可薛良他不接受啊。薛良为啥不接受？还不是因为他心里喜欢你，你也喜欢薛良吗？如果从现在开始你不喜欢薛良了，让他死了这份心，那他就能娶小娥。这样一来

0: 去量不光工作上顺利了，还能得到财富，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杨柳啊，你要是真心喜欢薛良，就应该希望薛良一切都好啊。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懂啊？
1: 唐会计，你说的这些我全都听得懂。秦学良喜不喜欢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秦学良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更没和秦学良说过。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老把我和秦学良扯在一起。我告诉你，秦学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半点关系也没有。
0: 行行行，没关系啊，半点关系都没有啊。
1: 那你说这些干嘛呢？哎，
0: 杨柳啊，你心里有没有秦学良我不知道，可学良是我外甥，他喜不喜欢你我是知道的。我今天晚上来呢，就想求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给学良啊，就说你心里根本没他，让他断了这个念头。
1: 唐会计，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很过分吗？秦学良从来没有跟我表达过，我有什么资格给他打这个电话发这样的短信？你不觉得你太强人所难了吗？
0: 哎，杨柳啊，我知道这样做是太难为你了，可这关系到学良的事业和生活呀。

0: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这对我的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的告诉你，我没有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没有那种想法，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1: 咋了哥？
2: 没事。小壮，你收拾着。

0: 你是卫宝库家属？
1: 我是。
0: 卫宝库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2: 什么情况？
0: 急性心肌梗塞，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2: 什么时候做呀？
0: 后天上午做。
2: 啊，知道了。

0: 妈，你怎么哭了？妈，你怎么了？你别吓我，你怎么哭成这样了？
1: 小娥，
0: 啊，
2: 我对不起你吧。
0: 妈，心里这么大亏啊。
2: 我骗了你吧。我骗他20多年。
0: 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19岁那年，咱们村上来了一个地质队，我就跟地质队的一个男的处对象了。我俩处的正热乎，地质队就撤了，我就像丢了魂儿一样，病倒了，起不来床。那是魏宝库总上我家去，他想包村上的矿。
3: 你姥爷知道他跟唐桂荣掰了，就跟他说：“
2: 魏宝库啊，你把佩云娶了吧，省着一天的要死要活的。”
3: 魏宝库那个时候心里不痛快，不打算往下处了，就来追我。唐桂荣没过多久
2: 就嫁给了秦大海，也就是秦月亮他爸。我当时没同意跟魏宝库俩处，魏宝库是鸡飞蛋打，当时特别痛苦。一年多以后，地质队又回来了，我当时看见那个男的，我特别激动，我想他肯定能娶我。我俩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事后我才知道他城里有老婆有孩子，气得我打了他一耳光。地质队撤走了，他就没有音讯了。我发现我怀孕了，我一气之下就嫁给魏宝库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你跟我那个亲生父亲还有联系吗？
2: 没有了，全当他死了。
0: 这么多年啊，老魏头知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2: 好像不知道。
0: 那生下我以后，你和他就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2: 生完你不长时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崩伤了，就没有生育能力了。
0: 老魏头对我这么好，我觉得他好像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2: 小娥，你不是他亲生女儿，他也把你养大了，他对你有恩，可以说恩重如山。

0: 听你说完以后，我这心里真的是愧不慌。你说老魏头要是我亲爸爸，我怎么记得我都觉得是应该的。可是他不是我亲生父亲啊，他还对我这么好，对我就跟对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模一样。你说我还没事成天老气他，我真是觉得心里对不住他。
1: 咱们家俩都对不住的。
2: 妈，电话。喂，
3: 婶儿，我是薛良。
2: 薛良，你找我有事儿吗？
3: 婶儿，我在医院呢。
2: 你在医院呢？谁病了？
3: 魏叔住院了。
2: 啥？你魏叔住院了？
3: 婶儿，你别着急。医生说，魏叔得了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心脏支架手术。
2: 啥时候做手术啊？
3: 后天上午。
2: 我马上就去啊。
4: 妈，是不是我爸要做手术？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小哥啊，你别去了，这个时候你去了，你爸更生气。我去，有啥事我给你打电话啊。
4: 那行，妈，你别着急，我给你叫个车。

0: 魏叔，魏叔，喝点水来。
1: 雪莲，我是不是要交代了？
2: 魏叔，医生都跟我说了，说您这病没多大关系，安上支架马上就好。
1: 哎呀，我特别累，这样还不如死了，活着真没意思。
3: 老板，你要活着都没意思，那我们还咋活呀？
1: 没意思。
4: 老魏，咋样啊，老魏？啊，雪莲，大夫咋说的？
0: 是，你别着急，没事。坐着，坐着。
4: 老魏，我对不起你，我害得都对不起你，老魏。老公啊，老公，你别想我，你说句话。

0: 我，直播结束了，啊，结束了，
1: 快进来吧。你饿没饿啊？你要是饿了，我给你叫个外卖。我不饿。
0: 录节目累了吧？来，喝口水，给。
1: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你爸不知道？我爸知道了呀。知道了你还敢来找我？
0: 我爸把我给撵出来了，说要跟我断绝父母关系，还说以后一分钱都不给我了。你这个事儿做的也太鲁莽了。你知道了？
1: 赵艳华能不给我打电话吗？你说你怎么能跑到他医院里边去，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钱摔给他？你这不是羞辱他吗？
0: 心疼你前妻了是不是？
1: 你总是这么说话，我心疼他干什么？我是觉得你这件事儿做的不应该，这下闯下大祸了吧，把你爸给得罪了。得罪就得罪了呗，
0: 那有什么办法？你总是这么任性。我说明你什么意思呀？跟我在一起够了是吧？开始嫌弃我了？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反正啊，你是一句批评的话都听不进去。
0: 我现在都这样了，无家可归了，你就不能好好安慰我一下？又在那批评我、教育我，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
1: 你说我心里有没有？

0: 我说没有。
1: 你啊，小娥，总爱呛着说话，我心里有没有你，你不知道吗？
0: 生气啦？别生气了啊！我呀，就是跟你撒个娇，这叫情趣。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1: 小娥，别闹了，你坐好。
0: 坐好了呀。
1: 你坐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0: 这么严肃啊？你要说什么呀？
2: 老公，你别不理我，我错了，我跟孩子错了。这些年你在外边辛辛苦苦赚钱，供着我们娘俩花，我们还气你，我们俩丧良心，对不起你。
3: 你别说了，
2: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3: 去，把雪亮叫进来。
2: 哎，行，我去叫。雪亮，叔叫你。
3: 你说，你找我？雪亮，你去准备笔和纸，我要写点东西。
1: 啊，小娥，咱们分开吧。
0: 开玩笑？
1: 我没有开玩笑，我认真的。
0: 你是认真的？好，你是认真的，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分手？
1: 赵艳华把离婚的事告诉我爸了，我爸气得都要发疯了。
0: 就因为这个？
4: 还有，我觉得咱们俩想走到一起，简直是不可能。
1: 你爸这么反对，就算咱们俩不顾一切的走到一起了，能把你爸给气死？是，我们的感情是很深，可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老人的痛苦之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来咱们俩都得后悔。
0: 这就是你分手的理由啊？
1: 对。
0: 我听明白了，我全都听明白了。
5: 罗世明，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1: 魏小娥，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5: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5: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1: 对啊，
5: 对个屁！对，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无家可归，我满怀深情地奔你来了，结果我等的是这么一个结果。以前我没被我爸赶出来的时候，我在你眼中就是一个身价尊贵的公主，现在我被我爸赶出来了，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是乞丐，是流浪狗。多少人跟我说罗世明就是冲着你们家钱去的，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直到现在我是彻底相信了。我刚被我爸赶出来，身无分文，你就跟我翻脸。罗世明，我终于把你给考验出来了。
6: 不是你说的这样的。
5: 不是我说这样，是哪样？你说。
6: 我刚才已经说了，为了我父亲，也为了你父亲。
5: 你少扯这没有用的。你爸跟我爸之前就不同意，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说魏小娥，即便是跨越千山万水，淌过刀山火海，也要奔向我们幸福的彼岸。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太动听了，就像是一首诗。现在我想想，我就觉得恶心。你用你俊朗的外表和漂亮的语言掩盖你肮脏无耻的灵魂。这句话像不像一首诗？啊，罗世明，我告诉你，我就是考验你的。我永远都是喂宝库的女儿，我爸不可能不要我的，他的钱都是留给我的。你就等着后悔吧，你。
6: 小娥，能不能关你解释？
5: 你不要跟我解释，
6: 我跟你解释，
5: 你不要叫我小娥。现在听到你叫我这个名字，我就恶心！你赶紧给我滚！

0: 说我是什么？说我是流氓，是骗子是吧？你知道你是什么吗？魏小娥，我告诉你，当初你和我在一起
1: 就是赌气，赌那一口气。
2: 我不要你撵我，
0: 我走，
2: 我自己走。
3: 你赶紧滚，罗世明！

0: 想写啥您说吧。
1: 小梁，我想写遗嘱。
2: 啥？立遗嘱？
1: 慧珠，您的病没那么严重，你别往那儿想。我也这么大岁数了，谁都逃不过每一天。你就写吧。
2: 老公啊，你别吓我，咱不写啊。
1: 小梁，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说你写。我叫魏宝库，白云乡青山玉人。改革开放以后，我承包了村里的矿山，挣了很多钱。如果不是党的政策好，如果没有青山玉村里的资源好， 我挣不了这么多钱，我立下遗嘱啊，我死了以后，我挣的所有的钱都捐给国家，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特立遗嘱，绝不反悔。
2: 魏宝库，完了，写完了，啊，把它放在我的枕头下边。秘书，您现在啊也别想太多啊，尽快的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保证体力和精力。 后天上午好做手术，您这个支架手术啊，我也了解了，比较简单，介入疗法，成功率几乎是100%。
0: 我出去接个电话，出去接。 这边挺好的，你那边咋样？博士明去了吗？他来了。哎，你俩谈的咋样？哎，你哭啥呀？咋了？你说话呀！
3: 你小娥姐在宾馆呢，她给我打电话哭了，是不出啥事儿了？你过去看看。
4: 多少号房间？八幺八。
3: 小何嘞？啊，咋回事？
0: 我也不怕你魏叔听见了，刚才小娥给我打电话了，她在宾馆呢，她哭的挺伤心的。
3: 咋的了？
0: 我也不知道啊，你过去看看呗。
3: 那魏叔是？
0: 他是我照顾的。
3: 那我赶紧看看去啊。

公啊，你别怪我，我是真担心，我怕小娥那边出点啥事儿。你生气了？老公，你别不搭理我。你要这样，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0: 小娥，
1: 小娥姐，
0: 小娥，
1: 小娥姐，开门，
0: 把门打开，小娥，小娥，
2: 这咋没声了呢？
0: 小娥，
1: 小娥姐，
3: 来，赶紧找服务员，来，来。
2: 哥，你这是怎么了？到底是怎么了？哭成这样！
4: 你从哪儿来的？来的这么快？
2: 我在医院照顾魏叔呢。
4: 我爸怎么样了？
2: 魏叔得的是急性心肌梗塞，需要做支架手术，后天上午做。
4: 有没有生命危险？
2: 这手术相对比较简单，没有太大的危险。你到底这是怎么了？哭得这么伤心？
4: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
2: 罗世明怎么了？
4: 他就是个骗子，是个流氓。
2: 你们俩掰了？
4: 我到底是把他给考验出来。
5: 老公，刚才杨壮打电话了，说小娥那边没事了，你放心吧，啊。老公，你躺在这儿，我害怕，我怕你。我20岁就嫁给你了，一晃，咱俩在一起
6: 生活这么多年了，
5: 这些年。你在外边挣大钱了，别人都夸我说我有福气，找个好老公，我心里美滋滋的。我美的不是你多有钱，也不是因为你是大老板，我是觉着我田北元命好，找了一个好丈夫。你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搞女人，就是脾气不好。但是在家里很少主动跟我发脾气，家里边大事你从来不让我操心，外边有啥难事你也不敢告诉我，怕我上火。你是个扛事的男人，对我和小娥是真好啊，惯着我们娘俩，挣钱我们俩随便花。你说，想想咱们村里的有钱没钱的男人，谁能跟你比？老公啊，你好好的，你别走。你要是走了，我也跟你一起去。我现在才明白。你要是活着，我才有意思。你要是走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哎呀，放心，我死不了。
5: 不死，不死。
7: 明媛，这个心脏支架手术是个小手术，我只上架，这个心脏就好了。啊，说句实话呀，我跟你过日子过得挺舒心的。你年轻漂亮，心眼也好。

该照顾我的全都照顾到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脾气不好，你从不和我计较，你整天憨憨厚厚傻傻呵呵的，特别可爱。我找到你啊，我知足。好了好了，不哭了，我这个遗嘱啊，我是骗你的，来，把它拿出来撕了。

0: 老公，你对我太好。有一件事儿，我对不起你。
1: 啥事对不起我呀？
0: 这件事儿，我瞒了你20多年。
1: 不说了。
0: 这么说，你知道
1: 我又不傻，我能不知道吗？好了。

0: 罗世明原来是个这样的人呢。以前好多人跟我说，他是冲着我们家钱来的，我怎么都不相信。我现在是终于相信。
1: 是啊，人这表面真是看不出来。小娥，我理解你。
0: 被一个自己爱着的人伤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啊，
2: 太伤心了，打击太大了。
1: 不过也好，你现在看透他了，总比你结婚以后再看透他要强多了呀。我现在想想，真是后怕。
0: 我要是跟他结了婚，将来我父母不在了，他不仅能把我的钱全部控制了，说不定还能把我给卖了呢。行了，都过去了，咱不提了啊，翻篇了。明天早晨起来，太阳照常升起。唉，感情这东西真是伤人。你怎么了？
3: 我怎么觉得你的情绪也不太对啊？杨柳跟许文君分手到现在都没告诉你。我就是觉得吧，总把我跟杨柳文君扯在一块儿，我特别烦。你说他们成不成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往我身上赖呢？你去问问杨柳，我跟他提过吗？我跟他表达过吗？我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要这么伤害我呢？
1: 杨柳怎么伤害你了？算了，不提了，咱不聊这事儿，说说你的事儿。你把魏叔气成这样，那魏叔现在在医院里躺着，你怎么缓和你们之间的矛盾？
3: 要想缓和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啊？嫁给你。
0: 小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开这个玩笑了。
4: 我没开玩笑，我都把我爸气成那样了，我就是跪到他面前哭，他也不可能原谅我。
1: 能让他原谅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嫁给你。

0: 魏叔，你这病咋样了？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
1: 我这病一下就好了。我要跟你说的是，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2: 把电话，给我电话。
0: 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我没听清，壮啊，你再说一遍。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1: 其实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2: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0: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3: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4: 这不对，这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6: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7: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8: 注意节奏，跑起来。
5: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距离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

0: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1: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我们想去看大海，
1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5: 有点东西啊，
1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5: 太懂了吧。
1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4: 有事说话啊。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9: 金龙鱼，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和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啊？
0: 嫁给你。
1: 小娥，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开这个玩笑了。
2: 我没开玩笑，我都把我爸气成那样了，我就是跪到他面前哭，他也不可能原谅我。
0: 能让他原谅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嫁给你。
1: 小娥，这婚姻不是儿戏，有喜欢才有爱，只有爱才会有婚姻。
0: 我喜欢你啊。
1: 你喜欢我，我知道，那咱是兄妹情。但你不爱我，这我也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
0: 你当兵的时候，我还发短信追求过你的。你心里惦记着杨柳才拒绝我的。
1: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
0: 我们现在也不老呀。
3: 为了我爸，我喜欢你。
0: 可是我知道说这些也没有用。你又不喜欢我。
1: 小哥，我这一辈子不会再爱任何一个女人，也不配爱任何一个女人。
0: 怎么了？
1: 我是残疾人。
0: 你说你是残疾人，你就算拒绝我，也不能用这么一个理由吧？你哪儿残疾了？

你真的是个大英雄，你是个大英雄，秦学良。我魏小娥没佩服过谁，但我佩服你了，这次我是真的佩服你，你真的是让我太感动了。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敬佩你，你不容易，你真的不容易。

0: 我对你好不好啊？
1: 好啊，你逗我。
0: 你今天咋不问了？
1: 不问了，以后都不问了。
0: 为啥呀？
1: 我原来啊，我以为我给你按脚，给你剪指甲、掏耳的，我这就是对你好。现在我明白了，我只要不气你，我才是真对你好。
0: 哎，媳妇儿，你终于说到点子上去了。以前啊，你天天说我对你好不好，对你好不好，对你好不好，我就想啊，天天气我还对我好呢。以后只要你和小娥不气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我保证以后我肯定不气你了，然后小娥也不气你了啊。你躺一会儿，我就给你买饭去啊。

0: 我错了。
1: 你哪儿错了？
0: 我不该惹你生气。
1: 我没生气啊。
0: 不过我今天是来将功补过的，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2: 秦学良答应娶你了？
0: 啊，他答应了。
2: 小娥，你不能再骗你爸了。
0: 妈，我没骗你，是真的，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2: 我告诉你，魏小娥，现在你爸身体不好，你不能再气他了啊。
0: 哎呀妈，我知道我以前总是骗你跟我爸，可是我不会拿这事儿撒谎的。秦学良昨天晚上亲口说的，他答应娶我了。
2: 小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骗你爸。
1: 好好好，小娥，爸信你的，你现在把秦学良叫来，让他亲口给我说。
0: 好，我现在就去找他。
2: 小娥，小娥，妈，说怎么了？小娥，这件事可不能再出岔了。你爸现在病着呢，这件事再出岔，别说你爸生气不要你了，我都不要你了。不能再闹了，听见没？
0: 妈，你怎么这么啰嗦呢？谁跟你闹了？
2: 肯定是真的。
0: 这样，我把秦月良叫来，真的假的？你问他，行了吧？我走了。
2: 你开车慢点。
0: 知道了。
1: 他咋说的呀？
2: 老公，这个事是真的，我又问他一遍。
1: 这么大事啊？肯定不敢撒谎。哎，你说我这病咋就好了呢？
2: 你看你乐的。
1: 哎呀，我这是个心病啊，我这个心病好了我就好了。学良，你小子终于答应我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啊。
2: 你咋就这么喜欢秦学良？
1: 喜欢，我是真喜欢他，我就有个亲儿子都不一定这么喜欢。媳妇儿，快给我办出院手续，我出院，手术不做了。
2: 不行，做不做手术人家大夫说了算，你做不了主。
1: 你快快快快去，快快快上车。
2: 我对你好不好？
1: 哦，在这儿等着我呢。对我好，对我好。
3: 怎么样？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1: 杨柳，请你原谅我，原谅我的一切。
3: 别这么说，我们之间有过很深的友谊，也有过很深的情感。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可以看淡一切，放下一切，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谢谢你，杨柳，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话。
3: 你爸妈怎么还没过来看你啊？
1: 他们可能觉得有你陪着我，他们就特别放心。
3: 那让他们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 谢谢你，杨柳。
3: 不用谢。

0: 哎，约翰，有事儿啊？
1: 养林蛙的事儿你给我联系好了？
2: 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
1: 哎，你回头把你姐夫的电话发给我。
2: 好，好，好，谢谢啊，兄弟。谁啊？
3: 是我啊，梁哥。
2: 小何。
3: 你起了吗？
2: 我还没起呢。
3: 哦，那你先洗。

0: 壮。
1: 哎，姐，大清早你上哪儿去了？
0: 我去医院看我爸了。
1: 啊，老板咋样？
0: 没事，挺好的。哎，你吃早饭了吗？
1: 我吃完了，正好给你和梁哥带点。我去叫梁哥。
0: 哎，不用，我刚才路过他房间，他还没起床呢，现在正在洗漱，他一会儿就过来了。
1: 啊，行，那你先吃吧，姐。
0: 我怎么能现在吃？我要等着梁哥一块儿吃。
1: 哎，姐。
0: 嗯。
1: 昨天我听你这屋哭得很伤心呢，咋了？
0: 罗世明把我给骗了。
1: 罗世明把你给骗了？
0: 罗世明就是个流氓骗子伪君子，一听说我被我爸撵出来了，身无分文，马上就翻脸了，提出要跟我分手。
1: 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简直就是个人渣。
0: 他就是个人渣。
1: 姐，你也别太难过了，我觉得他现在露出真面目倒也不是件坏事。
0: 我才不难过呢，嘿，我现在的心情好的不要不要的。
1: 咋能好这份上呢？
0: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都得高兴。
1: 啥事儿啊？
0: 秦学良答应娶我了。
1: 啊？这是真的？
0: 你要不信的话，一会儿他来了你问他。
2: 啥事儿啊？问我？
0: 快问快问。
2: 呵，
1: 梁哥，你答应娶小娥姐了？
3: 别胡说八道，什么时候答应娶小娥姐了？
0: 你昨天晚上答应的呀。
3: 我娶你
0: 啊？
3: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0: 昨天晚上啊，你亲口说的，你忘了？
3: 梁壮，你没吃早饭的吧？
1: 哦，我没吃，我没吃，我现在下去吃，
4: 多吃点啊！
1: 哎哎，
4: 把门关上！
1: 哎，好嘞，哥。
3: 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了？
0: 昨天晚上我说没有人愿意娶我，然后你说
3: 没人娶你，我娶你啊！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3: 我这是安慰你的话，你怎么还当真了你？
0: 哪有人拿这种事儿安慰人的？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我没开玩笑，你看你昨天晚上这状态特别不好，我受了刺激，状态比你还不好。
2: 我这脑子里啊嗡嗡的，跟跑飞机似的，说什么不说什么。
0: 你受什么刺激了？
2: 很严重的刺激。
0: 到底什么刺激？
2: 你别问了，问也不会告诉你。
0: 行行行，我不问了，我就问你，你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2: 小娥，昨天晚上说的话吧，他不是经过大脑思考说出来的，完全是情绪所致，也是为了安慰你，所以这话不算数啊，就当是我说错话了，哥向你认错，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呀？对不起，我真是要被你给害死了。
4: 不就是一句话吗？你不信就完了，怎么害死了呢？
0: 我不信行，但是我已经告诉我爸我妈了。
2: 你告诉魏叔了？
0: 你昨天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就激动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今天一大早就爬起来了，我到了医院，我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们。我爸当场就高兴坏了，说手术也不用做了，病全好了。
2: 魏小娥，你怎么这么急脾气呢？这话怎么能告诉魏叔呢？魏叔，你也太不稳当了，你。
0: 不稳当什么呀？稳当，我就这性格，我要能稳当了，我早就不是今天的我了。行了，你也别埋怨我了，你就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吧。
2: 魏叔相信了？
0: 他相信了，还让我回来找你，说要当面问问你。
2: 他有心脏病，你怎么能跟
0: 秦学良？这次是你闯祸，不是我闯的祸。我没有撒谎，没有骗人，没有胡搅蛮缠，是你自己亲口说的你愿意娶我，而且我爸也相信了。你说吧，到底怎么办？
2: 那我也不能骗他呀。
0: 你不骗他就成了我骗他了呀。肯定是我妈。
5: 妈，你怎么回事啊？这么长时间还没把秦学良领来呢，你爸都着急了。刚才跟我说小娥是不是又骗呢？
0: 没有妈，我没骗他，我现在跟他在一块儿呢。
5: 你俩在一起呢？你让学良接电话
0: 啊。
5: 我马上接电话。
2: 我接什么？
0: 你妈，我问了免提，你说吧，他听得见。
3: 婶儿，你这找我有事儿啊？
5: 学良，你是不是答应娶小娥了？

0: 不是婶儿，昨天晚上是这样。雪玲，我是跟你说，你和小泽赶快来医院，我就听你一句话。
1: 别！听见没？听见我爸说什么了没？
0: 我不能娶你。现在娶不娶已经不重要了，你就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1: 为了能让魏叔安心做手术，我就说我愿意娶你。那你到底娶不娶我？等魏叔手术做完了，身体康复了，我再把真相告诉他呗。你的意思就是要跟我演出戏？
0: 那怎么办呢？
1: 行吧，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我也配不上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渡了这个难关。
0: 反正这也都是为了魏叔好，希望能有个好的结果吧。
1: 行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

0: 我的任务完成了啊！
1: 魏叔，你这病咋样了？
2: 我告诉你啊，从小娥早上告诉我你要娶她，我这病一下就好了。是真的吧？你为什么一直就不相信？
1: 魏叔，昨天晚上我和小娥聊到挺晚，聊到最后我们俩都挺感动的。
2: 对。
1: 后来我就说，如果没。
2: 我没撒谎吧？他说了吧？你说的是真心话？
1: 这真心话？
2: 不是你说个真心话，怎么还吞吞吐吐的呢？我这他不好意思吧？他这个人比较害羞。
1: 哎呦，你岁数也不小了，你找对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就是啊，我嫁给你熟那阵啊，我才24岁。
3: 那么小啊，你说你这，哎，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4: 刘娃，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有病人呢？嗯。谁病了？
3: 玄心病了，他低血糖了。
4: 低血糖？
3: 还用一晚上？他病的挺严重的，都休克了。
4: 低血糖有那么严重吗？咋了？你俩又和好了？
3: 爸，你别问了。你总不让问，可是你总是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那许文君有啥好啊？你总是放不下他。
4: 爸，这感情的事情没那么简单。也没那么复杂呀，拿得起就拿，拿不起就放，快刀斩乱麻，不能总藕断丝连。
3: 秦学良这小伙子多好啊！你现在有选择的权利，你咋就不选择他呀？爸，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一点点处理的，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了，行吗？我听着挺心烦的，赶紧吃饭吧。
5: 小娥找对象这个事儿，始终是我一块心病。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小娥呢？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你说我整这么多钱啊？我到时候一蹬腿一闭眼，那钱留给谁呀？啊？你说我这个钱要是落到一个这个不着调的女婿手里，我这辈子白辛苦了。其实小娥呢，过去也处过几个对象，我都没看中，我对你最中意。
6: 你转业的时候啊，我跟你提过这事儿，可是你没接受，弄得我还挺失落。哎，没想到阎王爷要招我的时候，你答应娶她了。
5: 小亮，你救了我呀，你救了我们一家子，我只有把小娥交给你，我才放心。
1: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2: 学良，你把小娥娶了。

0: 能一辈子对他好吗？
1: 能啊。
0: 对你魏叔，我俩能好吗？
2: 能。
1: 能，你看你这不为难孩子吗？学良的人品我知道，他从小我看他长大的。你说他能对小娥好，能对咱俩不好吗？我告诉你，学良，你把小娥娶了以后，我就不干了，我把这个企业交给你，是吧？我就带着你婶儿全国世界咱们旅游去。学良，我今天太高兴了，你给我多少钱都高兴。哎，咱别光顾了高兴啊，你俩结婚的日子商量了吗？这着什么急呀？不着急，还没商量呢。
2: 对，就是爸，我们俩昨天晚上才决定结的婚，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商量。你别老着急。
1: 不不不，咱现在就商量。你把小娥娶了以后，你和你妈就搬到我这个别墅里来，啊？
0: 他妈也来呀？
1: 学良都过来了，他妈不过来啊？下个礼拜天，对，就下个礼拜天把你们的婚结了，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一分钱彩礼不收，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咋样？
3: 这不行，
1: 咋不行呢？
3: 您还得做手术呢。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答应娶她以后，我就不用做手术了，病好了。
2: 那医生呢？医生能同意吗？
3: 对，魏叔，这可不行啊！心脏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发病说没就没了。咱听医生的啊，咱到医院了就好好看病。医生说不手术了，咱就出院。医生说要手术，咱绝不能含糊，得先治病，先把手术做了。
4: 对，学良说的对，这个手术咱必须得做。
2: 就是啊，爸，你说秦学良都已经答应娶我了，你就别那么心急了。再说了，你把病养好了，手术做了，健健康康的出院，到时候我们俩办婚事，你怎么高兴都行。你说你不做手术，你这突然一高兴一激动，心脏负荷不了，你又是个爱激动的人，你说是不是啊，妈？
4: 是，小娥说的也对。你把手术做完了，咱们回去消停的把孩子婚礼一办，这多好啊！你别犟了啊！
1: 你们三个一块对我好，我今天听你们的，把手术做了，然后高高兴兴、精精神神把婚礼给你们办了啊！咱把亲朋好友都请来，我请市里最好的厨师，咱们喝好酒，吃好菜，让大家都高兴，咋样？学良啊，你可不能反悔啊！
3: 不反悔，
2: 爸，
3: 不反悔。
2: 反正我的任务是完成了，将来如果有一天秦学良要是反悔了，那不能赖我，对吧？
1: 我告诉你，小娥，他要是反悔了，我就追他们家去，当
3: 来两下，心脏。
4: 那你还当两下，给踢坏了呢？
1: 哎呦，你看。这还没结婚呢，丈母娘心疼女婿了。
2: 我妈向着你呢，
5: 那能不向着吗？我还指她养老呢。
6: 喂，
7: 哎姐，你在哪儿呢？
6: 我在家啊，咋了？
7: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6: 方便，你说。啊，
7: 我在市里医院呢。
6: 你在医院干什么呀？
7: 我们老板让小娥姐心脏病都气犯了，需要做支架手术。
6: 需要我吗？
7: 哎，不是，姐，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事儿，我要跟你说的是，秦月良答应要娶回小娥了。
6: 你说什么？
7: 秦学良答应要娶回小娥了。
8: 把电话，给我电话。你说什么？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我没听清，壮啊，你再说一遍。
7: 啊，二叔，我跟我姐说，秦学良答应要娶魏小娥了。
8: 不对呀，他不一直不娶魏小娥吗？
7: 我也不知道为啥呀，秦学良突然就答应娶魏小娥了。
9: 刚才在病房里还商量这事儿呢，说等我们老板心脏手术出院以后，
7: 就让他们结婚，要好好操办一番。
8: 不是你是不是听差了？哎呀，
7: 不能啊，二叔，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0: 一个字都不带差，不对呀，魏宝库早就想把姑娘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一直不同意，咋忽然就同意了？那这里头是不是有点奇怪呀？
1: 二叔，我跟你说呀，我也不太清楚啊，可秦学良他确实是答应了，
0: 这里边肯定有原因。壮啊，你就一点不知道吗？
2: 爸，
3: 哎，
2: 还问啥呀？问也问不出啥意思来。
0: 不是啊。 秦学良是不是有点奇怪呀？他早就跟我说过，不受魏宝库的安排，不许魏小娥，也不答应做魏宝库的上门女婿，咋忽然间就答应了呢？
2: 他答不答应，您急得过啥劲儿啊？
0: 我不是激动啊！如果这件事要是真的，那秦学良就是欺骗了我。
2: 他欺骗你啥了？
0: 他欺骗了我对他的信任。 刚回来的时候，我以为他跟魏宝库是一条藤子上的，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是一路上的人。可现在咋回事啊？他要娶魏小娥，金钱呢，太有魔力了，什么样人也挡不住这个诱惑。
2: 爸，秦学良娶不娶魏小娥，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0: 我也不希望你去指责他，
2: 你这样会把我害了的。
1: 不是柳儿，你说啥，我咋听不懂啊？爸，你去指责秦学良，你代表谁呀？你还不是代表我吗？你让别人怎么看我？把他们会觉得秦学良娶了魏小娥，我伤心，我嫉妒，我愤怒。你要是这么做了，我脸往哪搁呀？
0: 好，不说了，正像你说的那样。 人家娶魏小娥与咱有啥关系？柳儿，不说了，我肯定不说了。
1: 也许我从来都没有了解过秦学良是个什么样的人。
4: 梁叔。

0: 呢？
1: 你早上回去做的？
2: 啊，
1: 这活干得太快了。一会儿功夫，饭菜就做好了，还伺候完奶奶和杨叔吃完饭，真够利落的。
2: 我妈去世以后啊，我们家家务活就落在我身上了，这么多年也习惯了。你怎么样？舒服点了吗？啊，
1: 舒服多了，有饿的感觉了。
2: 来，快吃吧。
1: 我真希望天天过这样的日子，你做好了饭，我坐下来吃。
3: 快吃啊。
2: 啊，你爸妈也真够可以的，一趟也不来看你。
1: 有你照顾我，他们放心。
2: 是够放心的。

0: 杨柳，
1: 怎么在这儿吃上饭了？我生病了，杨柳给我治好了。
2: 病了？咋了？
0: 低血糖。
1: 没事吧？
0: 没事，好了。啊，
1: 杨柳，杨叔呢？
2: 他没在山上吗？
1: 我到山上看了，他不在啊。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去家里找了也不在。
2: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
1: 那个杨叔他出。

0: 不是出门，他没告诉你他去哪儿了吗？
1: 没跟我说。哦。
2: 文娟，一会儿吃完饭到村里开个会，咱商量点事儿。
3: 哦，我知道了。啊，
2: 那你吃吧，来，我走了。
0: 你好像不太爱搭理秦雪玲。
4: 没有啊。
0: 没有吗？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爱搭理他。
1: 他问我爸去哪儿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本来就不知道。哦。
0: 他找杨叔干啥呀？
4: 我哪知道？你听说了吗？嗯。秦雪玲准备要娶魏小娥了。啊！
0: 秦雪良要娶魏小娥？不可能吧？
4: 消息完全正确。
0: 那秦雪良为啥突然要娶魏小娥了呀？
4: 那我哪知道为啥？不过这回你可以放心了。
0: 没有啊，我以前也没不放心的。
4: 轩轩，嗯，你什么时候能跟我说一句真话？
0: 我一直说的都是真话。来，怎么觉得秦学良好像对你有点那啥呀？
4: 啥？
0: 没有吗？
4: 有啥？
0: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5: 罗世明跟你提出分手了，罗世明就是个大骗子。
6: 哼，以前啊，那么多人跟我说他就是冲你们家钱来的，我一直不相信。
5: 哼，打脸了吧？这回是彻底相信了。
7: 意思是，他看你被魏叔赶出家门了，然后身无分文了，就变脸了，是不是？
5: 真是瞎了我这双美丽大眼睛。
7: 罗世明真是一个渣男，世界上最渣的渣男。
5: 行了，你别给我提这个名字了，我现在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吐。
7: 好好好，不提了不提了，以后都不提了，就让这个人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从你的脑海中消失。
5: disappeared。
7: 滴什么？
5: 就是消失的意思。哦，
7: 那姐，那我问你个问题啊，是不是因为你跟罗世明分手了，所以我哥才娶你的呀？
5: 哎，唐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你哥在怜悯我呀？
7: 那是咋回事？
5: 哎呀，具体怎么回事我还真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哥情绪特别不好，整个人啊感觉特别低落，跟我聊着聊着，我们俩就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然后，唐强，我跟你说一件事，你一定要保密，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要跟别人说了，我一辈子不理你。
7: 我肯定不会说的，我连杨壮都不说啊。
5: 那你爸妈也不能说啊？
7: 不说不说不说。
5: 你知不知道，你哥是个残疾军人？
7: 我哥是残疾军人，我不知道啊。
5: 你哥的左腿断了，从这儿到这儿是假肢。
7: 我哥是残疾军人，他是假肢，那是在部队受的伤吗？
5: 他跟我说他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遇上恐怖分子，然后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他带着几个士兵冲上去的时候腿被炸了。
7: 我哥是残疾军人，怪不得他转业呢。我要找我哥。
5: 唐巧，回来，你听我说，你可千万不能去找他，你找他，他不就知道我告诉你了吗？我答应过他，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7: 姐，

0: 那你还要嫁给我哥吗？
1: 唐巧，我在，哎呀，我在你心里我什么人啊？我啊啊！我因为你哥是残疾人，我就不嫁给他了？我是那样人吗？我告诉你，你哥他是个大英雄。这样的英雄，我一定要对他好。我要嫁给他，我敬佩他，我伺候他一辈子。
0: 姐，你真的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女人。
1: 唐巧，你别夸我了，我还没说完呢。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哥昨天晚上虽然答应娶我了，但是今天早上他不认账了。
0: 意思是，我哥又不娶你了吗？
1: 嗯。
2: 啊，对不起啊，来晚了。
3: 文俊来了，
2: 哎，
3: 哎，你昨天生病了，怎么样了？
4: 咋的？文俊生病了？
2: 好了，好了，人都到齐了，那咱开会。
3: 好。
2: 今天一共有四件事需要处理。第一件事，六族小桂林那几个困难户，现在意见很大，我们想什么办法帮他们解决一下。
5: 第二件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费用，咱们怎么帮他解决？第三件事，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我们是不是要坚决的扶持？第四件事，孙敬才的家庭困难，我们怎么帮他解决？目前对于我们村委会的领导班子来讲，这四件事就是大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后面的工作无法继续开展。大伙儿有什么建议，
2: 都说说。
4: 我先说说。
5: 好，郭副主任，你先讲。
6: 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哥再演一场大戏。
1: 你哥跟我说，昨天晚上他受了刺激，脑子里特别乱。他说他愿意娶我，那是在安慰我，也是在安慰他自己。他并没有真的想好。
6: 那这事麻烦了。那你跟我哥在魏叔面前都把戏演了。那你们还结不结婚了？
1: 结不结我就不管了，反正我现在是彻底轻松了。我答应嫁给他了，他呢又在我爸我妈面前答应娶我了。最后要是不娶，那这个锅他只能自己兜着了。
6: 我哥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这扣不好解啊。
1: 最好是解不开。
7: 姐，那你的意思是你特别特别想嫁我哥了？
1: 我当然是特别特别想嫁你哥啦！你说这些年，咱们在外面遇到的那些男人，一个个的花言巧语、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个个都没正事儿。不像你哥，我真不是当你面夸的。秦学良呀，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正能量的男人。
8: 我觉得我爸眼光不错，总比骗子罗世明好多了。
6: 姐，你真的是太有境界了。我决定，你绝对配当我的嫂子。从今以后，我保证，我绝对积极配合你的工作，努力做通我哥的思想工作，让他坚决、快速的拉你娶回家。
1: 唐巧，你这个人情商怎么这么低呀？会不会聊天啊？说的好像没人愿意娶我一样。嗯，
6: 那咋办？那我就不管了呗。
1: 你当然得管了，
9: 那不就得了。
1: 哎呀，你别说，秦学良这个人有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10: 郭副主任的建议我同意，从咱们村的扶持资金当中拨出2万块钱给田老二搬迁机场用，那剩余的3万块钱呢，由咱们村出面联系银行帮助田老二贷款。
3: 可田老二要是不同意呢？
4: 这个工作我去做。
10: 至于小桂林那几户困难户，
4: 咱们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们用宅基地入股，村里来征地。这样项目开发之后，这所有权还在村里和那几户村民手里，城里的老板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2: 这个想法不错啊，那关键是城里那几个老板能不能干啊？
4: 文娟儿
2: 啊，
4: 这个工作就由你女婿做，你了解情况以后，咱们再做下一步的讨论。
2: 好。 下面咱说说
5: 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林蛙。

0: 我呢也上网查了一些资料，这个林蛙是个非常有经济价值的动物，无论是在食用方面和药用方面，市场前景非常好。如果我们能把人工养殖林蛙发展起来，形成规模化产业，那么对我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可是有希望的。杨百川已经在这方面搞了5年的实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支持他一下，可以说成功的希望非常大。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扶持资金拨出一部分给他使用。可是他也不要啊。
2: 杨叔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他不要是因为孙庆才来闹，他怕影响学良在村里的工作。但我个人认为啊，只要你们村里的领导班子决定了，坚决支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并且跟村民们说清楚，杨百川实验成功之后。 绝对不可能只顾个人利益，他会带动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啊，我建议，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他资助，而且还得加大力度。原来不是拨给他2万块钱扶持款吗？再加2万，给他4万，怎么样？
0: 行，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0: 可就是孙庆才要是再来闹咋办呢？

0: 您不是拒绝了村里给您的项目扶持资金了吗？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不接受您的拒绝，而且再给您追加2万，一共是4万。
1: 你告诉我，到底为啥取微小额？
2: 妈，您就别问了，我真不想说。
1: 你越不想说，这里边就越有事儿。你赶紧告诉我，
3: 姐，那你跟我哥这事就定了，
4: 板上钉钉，我不能让英雄孤独。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疑似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1: 其实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2: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0: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3: 阅读
4: 是温馨的港湾，
3: 是肥沃的土壤，
5: 是小巷的翅膀。
3: 阅读，
4: 阅读，
3: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4: 看见更美的世界。
6: 用一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岁月如笔，勾勒人生。
8: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头之晓。
7: 岁月如何，如历成竹。
9: 咱们离婚吧。
8: 我不知道，
10: 我非挣扎不去。
7: 岁月如歌，温情回响。
11: 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
7: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人世间》。
12: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3: 先下后上，
14: 先下后上，
13: 先下后上，
14: 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6: 用一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每天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啊，提防着身边所有的人，无时无刻面对各种意外。
5: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苏门的这个篇幅里面看到这么一点点他有温度的一个可能性。我一直都想演一些谍战片，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了。
4: 日本人想要提前结束战争，沉睡计划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6: 戒指不错。
4: 你好，雷峰坦。
6: 你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5: 但是苏门这个角色又很复杂，因为他有的多重身份，不好演。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希望我饰演的是一个人，但是的确苏门这个身份上面那个沉甸甸的这个担子太重了。然后我自己对于我来说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一些单场戏或者在一些细节里面，包括眼神的一些设计啊，包括在一些缝里面去找一些可能性，让观众能够觉得说哦，他的一些心理的活动。因为其实他常年在76号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年代，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其实都是在演戏嘛。那怎么能够看到这个人真实的？其实她也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一个女孩。
4: 现在舞跳得怎么样？
6: 还是不太好。
4: 过去我们一起跳过好多的舞。
5: 导演给她在家里加了，就是她非常喜欢诗，对泰戈尔的诗啊什么，偶尔的念念诗，然后还跳舞。所以我觉得这两项兴趣爱好对于苏门来说，或者对于我饰演这个角色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让他觉得说啊，他其实是一个也有自己的喜好，也有自己的一个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私人的一个情感。我就能想象他其实对于和平年代或者对于一些特别他自己想要去创造的生活，其实非常渴望。
4: 谢谢你不止一次地救了我，保护你是我的职责，我只想大家都活着。
5: 我们在定妆的时候其实就定的苏门其实是以西装为主，因为他要在职场上打拼嘛，他要把自己收拾得很干练。那么其实在肤色上面能看到，其实我是会选择比自己肤色深一点的这个粉底液，让他更加的干练，更加的利索，能够在这样的职场上面最起码看着不是那么好欺负。咱们这个剧开始第一集，其实我觉得苏门已经是一个工作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了。他可能慢慢的因为他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性，他慢慢的把自己的很多的一些不仅仅是喜好情感，还把自己的很多的一些东西色彩给涂成了灰色。我觉得他以前可能是一个非常彩色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的身份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他要去执行的这个任务

让他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灰调的、冷色调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妆造上面都是偏向更冷一点的，更中性，更有

0: 自己的一些闪光点，能够在下一步上面去弥补或者再去完成。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微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可能只顾个人利益，它会带动全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所以啊，我建议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他资助，而且还得加大力度。原来不是拨给他2万块钱扶持款吗？再加2万，给他4万，怎么样？
1: 行，我同意。
2: 我也同意。可就是孙庆才要是再来闹咋办呢？
3: 孙庆才的工作我去做，对于他呢，我也想了些办法，大伙商量商量。
1: 这杨麦川现在是60多岁了，有肾病，腰也不好，每天都要往山上运一些饲料和各种材料，很辛苦。
3: 我想着能不能把孙庆才配给他用。
4: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啊，可是杨百川他能用孙庆才吗？
2: 还有，咱们让孙庆才帮个杨百川干活，可工资谁出啊？
3: 杨百川能不能用孙庆才，这工作我去做。至于孙庆才的工资，咱一个月就给他定1000块钱，先从村里这个扶持资金当中垫付，等将来零八项目产生的利润咱再扣回来。当然，这要建立合同。严格按照合同执行。
4: 好，这个办法好。
2: 这个办法不错。
3: 文娟，你有啥想法没有？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
3: 那行，那这工作就交给你，你去找孙静再谈一谈。你也告诉他，他媳妇儿的工作我也帮他联系好了，就到卫宝库的矿山上做饭，1个月2500块钱。
0: 好，我去找他谈。
3: 现在看来，杨百川的工作是最难做的，这块骨头我去啃。
2: 徐良啊，这个可不太好啃呐。
3: 为啥？
2: 倔。
5: 杨叔，杨叔，杨叔。

0: 给大爷一袋味精，一瓶酱油，一桶豆油，外加一袋洗衣粉。
1: 哎呀，有钱了
0: 啊。那个借了。
1: 跟谁借？
0: 那跟谁借的你就别管了，你这赶紧给我拿吧。
1: 我拿啥呀？给你拿呀，你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100块钱你先还我酒钱吧。
0: 不是，你别这样行不？那我们家都断油断盐了，就想吃一顿有滋味的饭，你这干啥呀？徐大爷，我求求你了行不？我这是好不容易借的钱，想给老娘跟姑娘增加点营养，等我有了500块钱还你呗。
1: 你哪辈能有钱？你总说还还还，这都半年了，你还了吗？这100块钱你先还着吧。
0: 不是，那你这样，你把钱给我，不在这买了。
1: 我给你啥？你欠我9000，我给你。我给你
2: 干？你这人怎么这样？
1: 9000我抠你，
2: 这我钱。
1: 你欠我干啥？
0: 哎呀，这人怎么这样的？
3: 这你俩干啥呢？
0: 讲不讲理？
3: 怎么了？
1: 孙庆才欠咱们9000啊，完了拿现金来买货来了，我把他扣下了。
4: 嫂子，
0: 不是，
1: 管我叫许大爷，管他叫嫂子。不是几个菜喝成这样，这论的啥辈儿啊？
0: 喝什么几个菜喝成这样？论辈分，你是我大哥，他是我大嫂，你不是外号叫许大爷吗？那以后我就跟你叫大哥，大哥，
1: 给点面子行不？
3: 我跟你说，孙庆才，你别大哥大嫂的啊，套近乎有用吗？来，把钱给我。我跟你说，欠债还钱，说别的没有用。
0: 你两口干啥呀？讲不讲理啊？讲不讲理？
3: 哎，你说谁不讲理呢？啊，你凭什么说我们不讲理？你欠我们的钱不还，还说我不讲理？
0: 我有钱不就还？现在不是没钱吗？
3: 你啥时候有钱？
0: 人秦云良说了，给我解决困难，困难解决了，我不就有钱了？有钱不就还你俩了吗？
3: 那行，等秦云良把钱给你的时候，你再过来买啊。现在这100块钱就算还我们的账。

0: 呀你？你们家小门带金銮殿呢？我站会儿都不行。
1: 不是，又耍无赖是不是？
2: 你赶紧走！
0: 出去！你干咋的？我心脏不好。
3: 给我出去咋的？
4: 你们干啥呢？这是？
5: 哎，熊娟，
0: 来来来，来正好，你给评评理，那太不讲理了，这也
6: 评啥理啊？

0: 杨叔回来了，来给我吧。
1: 不要。
0: 杨叔，
1: 哎呦，
0: 给我吧，
1: 太沉了。

0: 这么回事啊？爸妈，既然孙大哥家里没有油盐酱醋了，
1: 你们就别再扣他100块钱了，让他把东西买回去吧。
2: 你看看人文军多有善心
3: 啊！
2: 文军，
3: 谢谢啊，谢谢。
4: 孙庆才，我看在我儿子面子上，这100块钱我就不扣了啊。走，佩花，赶紧拿回。
3: 行，谢谢大哥大嫂啊。谢谢
0: 你这啥辈儿啊，论的，我管你叫大哥，你管我爸妈叫大哥大嫂啊？
3: 从你姑奶奶那边论的，你姑奶奶三舅的外甥，咱们是关系。
0: 行，咱们各论各的啊。
3: 行，
0: 孙大哥，我正找你呢。村委会研究决定，准备帮助你解决困难。
3: 那这是好事啊！
5: 这啥？
3: 你坐坐，咋解决呀？
6: 杨叔，您要有啥意见或者啥不满意的，您告诉我。要不这样，我不是干着急吗？
7: 没意见。
6: 我累。杨叔，您觉得累了是不是？
7: 嗯。
6: 我这次上来就是来解决您累的问题的。我打算给您派一个人帮着您干活，工资呢由村里头解决，不用您花钱。您觉得怎么样？
7: 派的谁呀？
6: 我打算派孙庆才。
7: 我宁愿要条赖皮狗。
3: 啊？我给杨伟川打工啊？那一个月能给我多少钱啊？
0: 一个月给你1000块钱。
3: 这1000块钱有点太少了吧？
0: 这个钱是从扶持资金里出，也只能这些了。再说了，孙大哥，你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你想想，你帮杨百川干活，如果杨百川人工养殖灵蛙成功了，那你就是第一个学到经验的，将来你就能当技术员，那得值多少钱啊？
6: 老朱，你先别生气，您听我说。行，那咱先不说这个事儿，还有两件事找您商量商量。这第一件呢，我跟我战友打好招呼了，他也跟他的亲戚说了，他们同意咱们过去学习，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派技术员过来给咱们指导。人家人工养灵蛙可是10几年了，那是经验丰富啊。这第二件事呢，您不是拒绝了村里给您的项目扶持资金了吗？我们村委会研究决定，不接受您的拒绝，而且再给您追加2万，一共是4万，您觉得怎么样？
7: 我谢谢你的好意，我养林蛙是为了自己发家致富，与别人没关系。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包括村里的项目扶持款，
8: 包括你也算上，我不需要你的关心。
7: 省着别人说闲话。

0: 当初我不怕别人跟我说闲话，我这是工作，而且大家早晚有一天会明白，我这是为大伙谋福利。
1: 我知道，知道你是为大伙谋福利。你不是还有工作吗？快去忙吧，我还有事呢。
0: 杨叔，
2: 怎么惹着他了？
3: 这么好的事儿啊，要不我去？
4: 哎，我去干。
5: 哎，咱俩都去干。
6: 不是你俩干啥呀？我干，我没说不干啊。
7: 我倒是愿意干。杨百川愿意收我吗？我可知道他可烦我了，他看不上我呀。
3: 知道自己烦人了？
7: 这话是能不知道吗？
8: 你知道就好。首先你得把那些毛病改一改，赌博、喝酒，还有打媳妇儿，你这些毛病不能再犯了。
7: 改。我这回我指定改。
8: 你说的啊，那你写个保证书。
7: 行，哥，我拿笔，我现在写。
8: 哎，你不用现在，你回去写也赶趟。秦支书已经上山去做杨百川的工作了。杨百川不会给你面子，但是会给秦支书面子的。你就回去等信吧。哎，把保证书写出来。
7: 行。
9: 那个，我这东西能拿走吗？
8: 拿走吧。
7: 哎，
4: 给你，这剩下的18.6。
7: 哎呀，不要了，就当还你们账了。不要，
4: 这点钱我们能要吗？
3: 你快拿走吧啊！到那好好干，干好了挣钱了啊，一起把那500块钱还我。
7: 行，谢谢大哥，谢谢大嫂，谢谢文军。
8: 哎，曾大哥，你等等。
7: 咋的？这是还有好事啊？
8: 鉴于你目前家庭生活困难，我们研究决定了，村里从低保资金里拿出2000块钱补贴你的生活。
7: 哎呦我的妈呀！这好事都堆一天了。文军啊，说啥我得给磕一个啊！
8: 你可别整这个。孙大哥，我跟你说，你拿着这2000块钱，第一不准赌博，第二不许喝大酒。你要是犯了这2条，村里就再也没人管你了，懂不？
7: 懂。谢谢啊，
3: 孙庆才啊，你感不感谢我儿子？
7: 他肯定感谢啊，指定感谢。
3: 那你感不感谢我？
7: 感谢你啥呀？
3: 这小子是真没良心的啊！要不是我，在我儿子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能得到那么多实惠吗？
7: 啊，你瞧，我给忘了，我那会儿不求过你吗？是。那啥，我得感谢一下我大哥，给我哥一鞠躬，再鞠躬。
3: 哎，行，你可别三鞠躬了啊！你要躬三下子，我就可能驾鹤西去了啊！
4: 你赶紧回去写保证书啊！赶紧回去写。
7: 那谢谢大哥，谢谢大嫂，谢谢文军，
3: 好好干啊！哎，
7: 谢谢哥，谢嫂，谢哥。
4: 慢点，
3: 挣钱了抓紧还我啊！
4: 哎，儿子。怎么的？你好了？
3: 那还用问呐？那一瞅就啥事都没有了，
4: 心情也好了。
8: 还行吧。
3: 儿子，你跟杨柳和好了？
8: 不敢说和好了，但我听说秦学良答应娶魏小娥了。
3: 啊？秦学良答应娶魏小娥了？
8: 啊，答应了。
3: 这是好事儿啊！
1: 哎呀，不用扶我呀，我这不跟好人一样吗？
10: 好人谁住院呢？
1: 你那意思我是坏人啊？
10: 你是病人，抬杠啊！
1: 我跟你说呀，自从这个学良答应娶小娥，我这个心啊，可高兴了，一下就好了啊！
10: 俗话说得好，人逢喜事精神爽，你这精神一爽了，病就好一半了。
1: 哎，我有个想法，我能不能先不做手术，回去啊？把他们婚事办了，等办利索了，我回来踏踏实实做手术。
10: 不能，他们结婚早一天晚一天的都行，你这手术这事儿能耽误吗？这是大事儿，我不同意。
1: 哎呀，你像命令我似的。
10: 平时呢，你命令我，你病了你就得听我的命令。
1: 好，我听你的命令。
10: 我对你好不好？
11: 妈，
12: 哎，
11: 豆芽都卖完了。
12: 哎，全卖了。

0: 今天怎么这么快啊？
1: 今天有一家办喜事儿，把我豆芽全包圆了。
0: 哦，我说呢。
1: 哎，薛良。
2: 哎。
1: 你老舅今天一大早跑这儿来告诉我，他说你答应娶魏小娥了，有这事儿吗？
0: 啊，有这事儿？
1: 真有这事儿啊？
0: 啊，真有。
1: 不是，你不是一直不同意这件事儿吗？这咋突然就改变主意了呢？
0: 啊，这事儿是有原因的。
1: 啥原因呢？
3: 姐，被人包了干啥去啊？
4: 明天市妇幼保健所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我去跟杨柳商量一下，把检查地点呀定在他那个医疗所。
3: 哦，那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4: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3: 嗯，哎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咱那个减肥药总部也发货了，说是到
5: 省城了，
3: 还有两三天就到了。
4: 啊，那行，那药到了咱们自己先试试，别先往下发，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俩药到不要紧，可不能坑了别人。
5: 不会有问题的，
4: 不会有问题，咱俩也先试试。
5: 姐，我发现你不光是一个很美的人，你还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4: 那是因为你对我的了解不够深。我这个人吧，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的人品还是一流的。
5: 夸一下就上天了。
1: 薛良啊，到底啥原因呢？快告诉我。
0: 妈，您就别问了。
1: 我不问哪行啊？我不问，我不弄明白，我心里堵得慌。
0: 啊，今天还有个事儿特别奇怪，我上山找杨叔商量事儿吧，杨叔不理我不说，哎，他对我态度非常生硬，还冷冰冰的。您是不是跟他吵架了？
1: 你少跟我在这扯杨百川，你告诉我到底为啥娶魏小娥？
0: 妈，您就别问了，我真不想说。
1: 你越不想说，这里边就越有事儿。你赶紧告诉我，到底为啥？说呀，别找我着急呀。我问你话，拿手机干什么？
0: 妈，那您看吧。
1: 干啥呀？
6: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对我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我没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1: 谁呀？谁给你发这样短信呢？
0: 上面不写着呢吗？
1: 杨柳，他凭啥给你发这样短信呢？
0: 我也不知道啊。
1: 那你没去问问他呀？他为啥呀？
0: 这咋问呢？
1: 你不问我去问。
0: 哎哎，妈，你可千万不能去，这太尴尬了。还有啊，你也不能去问杨叔，人家杨柳发这短信就是想表个态，不想建立这种关系。你要一去问，好像我有啥想法似的。
1: 发这样短信，这说话也太不地道了啊！啥叫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呀？用你守了吗？求过你守了吗？你没那想法你就没那想法呗，用得着拿残疾说事儿吗？哎呀，我得去找他。
0: 妈，我求您了，您别去，您去问了我不是更没面子了吗？
1: 你告诉我，你要娶魏小娥是不是就这个原因？是不是？
0: 哎，您坐着，您坐。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同意娶魏小娥，确实是受了这个短信的刺激。我当时看完短信以后吧，脑子里特别乱。这小娥呢，知道我有一个假肢，抱着我是痛哭流涕。他说要照顾我伺候我一辈子，我当时真的是挺感动的。小娥当时又跟罗世明刚刚分手，特别伤心，我也是为了安慰他，就随口那么一说，罗世明不娶你我娶你。结果他早晨就把这事告诉魏叔了，魏叔一开始还不信，把我叫过去当面问我， 那我也不能说没这事儿啊，我要说没这事儿，这小娥不是又撒谎了吗？那不得活活把魏叔给气死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小娥一商量，为了让魏叔能顺利的把这手术做好了，干脆将计就计，假戏真做，我才同意娶的魏小娥，就是这么回事儿。
1: 你们俩这事儿是瞒不住的，那魏宝库早晚会知道你们俩在骗他。
0: 我也想好了。我想等魏叔彻底康复以后，我把这事儿彻头彻尾的告诉他。他要是能理解我是为了他好，他会原谅我的；他要是理解不了，我也没办法了。
1: 雪良啊，这事儿可不好办了。这魏宝库啊，一门心思想让你娶魏小娥，你现在还答应了，你要是不娶，还想让魏宝库理解你，那是不可能的。那你跟魏宝库的关系可就彻底僵了。
0: 这我也想到了，所以我特别生气，这杨柳为什么要给我发这样的信息？我倒不是气在他拒绝我，我是气在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话来伤害我，还在这个节骨眼上。
1: 雪良啊，你不能生气，这个时候你越生气越会处理不好事情，那关系就更复杂了。咱们就等等看吧，等魏宝库出院回来，你再去跟他说，看他到底能咋样。
0: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妈，您可千万别为我的事儿着急啊。

0: 杨柳姐，你要出门去看诊啊？
1: 啊，周有事啊？
0: 啊，明天市妇幼保健所啊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能不能把这个检查地点定在你这儿？你看行吗？
1: 行。
0: 杨柳姐就是好说话啊。你着急出门吗？你要不着急的话，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对吧？
0: 杨柳姐，你是不是喜欢雪亮哥呀？
1: 我没有喜欢他。
0: 你是嘴上没说过喜欢他，可是你心里肯定有他，对不对？
1: 我还听说你跟许文君分手了。你是因为好奇呢，还来找我闲聊啊？不管你是因为好奇还是闲聊，我都没有时间陪你聊，你要去说这。
0: 哎哎哎，你先听我说完行吗？ 杨柳姐，你是不是也听说了，秦学良同意娶我了？我来就是跟你解释这个事儿的，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秦学良，他也没追过我。我跟他的婚事儿吧，主要就是因为我爸逼着他娶我，他也属于无奈就答应了，所以你千万别生我气啊，更别恨秦学良。我跟他这个事儿吧，其实就是我。
1: 小哥，我不会生你的气。
2: 我也不会恨秦学良，秦学良他不是我的男朋友，所以他爱娶谁娶谁，你爱嫁谁就嫁谁，这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要去出诊了。
3: 可是你这个态度就是生我气了呀，我怎么觉得你对我有点不满意呀？
2: 那你想我对你怎么样？祝贺你行不行？好，我祝贺你跟秦学良幸福美满，百年好合，行了吗？
0: 哎哎哎，杨柳姐，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4: 我还没有收到重点呢，我没有时间跟你再说了。哎，你至于那么忙吗？你是，
5: 杨柳，要出去了。
4: 啊，找我有事儿啊？
5: 小魏在这儿。
4: 我来找杨柳商量一下，明天市妇幼保健医院来普查妇女病的事儿。你们两个有事儿说的话，我就先走了。
5: 你找我啥事儿啊？我是来找杨叔。
4: 你找我爸，你难事儿干啥呀？
5: 我刚才上山看到杨叔了，杨叔对我态度特别生硬，好像是在生我气。我是想问问你，杨叔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
4: 我不知道。
5: 你咋会不知道呢？
4: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0: 杨柳，我到底做什么了？我是怎么得罪杨叔或者怎么得罪你了？你们为什么都这么对我呢？
1: 以后我爸爸是别把我扯进来，我没有伤害过你。
0: 你还没有伤害我？我怎么伤害你了？你非得逼我说出来吗？
2: 说，
3: 你必须说我怎么伤害你了。
2: 好，我本来没想提。
4: 我问你，那天晚上？
0: 哎呀，你学粮站呢？我不影响你们说话吧？要是影响的话，那我回避一下。你不用回避，咱们之间没有秘密。
5: 你说那天晚上怎么了？我想问你，那天晚上，
2: 咋了？咋了那天晚上？
0: 算了，不说了，不行，你必须说。
2: 杨柳，学良不愿意说就算了。
0: 你知道我要问他什么呀？不管他问他啥，人家不想说，肯定有他的原因嘛。咱别问了。秦月亮，你要是不想说，你就永远也别说。
6: 永远也不想提。月亮，你想问他啥呀？没啥，杨柳不想问最好，我也不想再提了。强，强，哎，行了行了，你别跳了，我都快被 气死了！我都，
7: 姐，你咋了？谁气你了？啊，
6: 还弄有谁？杨柳呗。他咋了？今天我去找他，我就是想跟他解释一下。我跟他说，哎，秦学良想娶我，不是因为我追求的秦学良，也不是因为人家秦学良想娶我，是因为我爸逼我们俩结婚，让他别生我们俩的气。
7: 这话没毛病吧？
6: 没毛病啊。
7: 对呀，我就是想告诉他，我跟秦学良现在都没有正式的接受对方，我们俩这么做就是为了哄我爸高兴，假戏真做一下。哎，还没等我说完，啪，他就打断了我。哎，他就这么说的：“你别说了，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想听。”
6: 他凭啥打断你啊？就是，腾姐，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有涵养，有素质。我一句难听的话我都没说，我也没发火。你哥一来我就撤了，可是这一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你说我好心好意的找他去解释，他凭什么这个态度对我呀？嗯，我以前还挺尊重他这个人的，可是现在我压根儿我就看不上他这人。哼，我跟你说。 我跟秦学良这婚事，谁也阻止不了。他不娶我都不行。我魏小娥，我这辈子生是秦学良的人，死是秦学良的鬼，我气死他杨柳。嗯，
7: 姐，那你跟我哥这事就定了，
6: 板上钉钉。我不能让英雄孤独。
8: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正好。对呀，对。哎，那你塞这签个字。好，来，来，哎，年月日。哎，来，按个手印。哎呀，还按手印啊？这按手印跟犯罪似的。
9: 那我前几次耍钱进派出所，每次都按手印。
8: 叫你按你就按，你废什么话呀？来，大拇指，大拇指，现在都大拇指啊！
9: 那行，
8: 哎，哎呀，这回好了，又有钱了，接着耍去吧。
9: 啥意思？这钱。

0: 我能拿去耍吗？这钱我拿去耍，以后再遇到困难的村委会真就不管我了。我说不赌就不赌，要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1: 哎，这话我爱听。
2: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只要我替你说了话，你就对我表示表示吗？讨论你事儿的时候，我可没少替你说话呀。
0: 行，
1: 你可拉倒吧，跟你开玩笑呢，你还以为我真让你表示啊？
0: 逗我呢？
1: 谢谢啊。谢啥谢呀？只要你好好干，你把杨百川伺候好了，我看着都高兴。
0: 这你放心，指定像伺候我爹一样伺候。
3: 大伙计，就我这个事儿，文军给没给我说好话呀？
1: 说了，说了不老少好话的。
0: 那我得给人家许半仙表示表示。
1: 这跟许半仙有啥关系？你表示啥呀？
0: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求许半仙来着。我跟他说，你一定要在你儿子面前帮我说说好话。人家给说了，咱不能不表示啊。老爷们吐个吐嘛，那就是个钉儿。
1: 那你表示去吧，我看他敢不敢要。
0: 这钱有啥不敢要的？
1: 我就不信了，这钱他也敢要？
0: 哼，这钱他指定敢要。哼，我回去了啊。
4: 金支书，
5: 哎，小张，怎么样？
4: 这个田老二，他不过贷款条件，他以前有过贷款。
5: 这是两年前贷的2万块钱啊？
4: 对，两年前贷的，到现在还没还。像他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给他再贷了。
5: 就他欠利息吗？
4: 啊，利息不欠，但是今年12月份他这笔贷款到期，到期以后如果他还了，我们才能给他再贷；如果他不还，我们也没办法。
5: 不行，谢谢你啊，小姐。
4: 没事，你来找我。
5: 好，那我走了。

0: 喂，姑娘，你吃饭了吗？
1: 还没吃呢。
0: 你周一没给你做吗？
1: 正做着呢。哎妈，我爸身体怎么样了？
0: 你爸挺好的，下午啊又去检查一遍身体，大夫说的都挺好的。呀，你
1: 啊，好就行。
0: 等会儿啊，你爸跟你说。
2: 小哥，我跟你说啊，自从这个秦学良答应娶你，我这个心里就像乐开花一样啊，这一高兴啊，病好了一半。
1: 那太好了。
3: 小哥，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能不能先把婚结了呀？
1: 为啥？为啥要先结婚啊？
3: 我听人说啊，这父母病了，儿女结婚可以用喜庆把病给冲走。
1: 别，你这是迷信。
3: 你就听我的。
1: 行行了，我不说了啊，我吃饭去了啊，挂了。这老味头，想一出是一出，
0: 一会儿一出，一点都不定性。
3: 我觉得这事要抓紧。
0: 抓紧什么抓紧？
3: 你看，他早点结婚，早嫁给秦学良，我也能踏实下来做手术。那两口子一结婚，那生米不就煮成熟饭了吗？
4: 二哥，二哥，哎，那学良，来。
5: 坐着呢，
4: 来喝点来。
5: 哎，二哥，我不喝了
4: 啊。
5: 我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在银行有笔贷款
4: 啊？20000呢。
5: 你看你也没跟我说，我去银行跟你联系贷款的事儿，一问人家说贷款没还上就不能再贷给你了。
4: 不是，我不是不还的，那每个月利息我都交，再说这贷款年底才到期啊。
5: 那反正人家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就不能再给你贷了。
4: 不带更好啊，那我这个机场就搁这不管吗？
5: 你看你二哥，你跟我发什么火啊？我又不是银行的人，又不是我不带给你。
4: 学良啊，你说你款带不下来，我的机场办不了，那不就是这么个理儿吗？那怎么能是说我发火呢？
5: 哎，行，二哥您别着急了啊。你看你这说话不发火都跟发火似的，我也得慢慢习惯。

0: 徐亮啊，习惯就好。你说你这款带不下来，我这机场呢就不能搬，就得继续污染你那大清河。
1: 哎，怎么就成我的大清河了呢？
2: 那是咱们的大清河，青山峪的大清河。
3: 田老二，
4: 爸，我听说秦学良上山找你了。
5: 去了，找我了。
4: 我还听说你跟人说话态度很生硬。
3: 不爱搭理他。
6: 爸，别这样。秦轩又不是我男朋友，把我甩了，你凭啥不搭理人家？
3: 他只要和魏宝库穿一条裤子，我就烦他。再说，他想给我安排一个人，你知道他安排的谁吗？
6: 谁呀？
3: 孙大赖子。
6: 啊？他是咋想的？把孙庆才安排到你那儿去干活？
5: 我知道。他也是出于好心，怕我累着，
3: 想给我找个帮手。那工资呢，还是村里给开。可是你安排谁不行啊？啊，你就是把田老二给我安排在那儿，也比孙庆才强啊。孙庆才是个啥东西？奸懒馋滑，吃喝赌，就差嫖了。我跟秦学良说了，你就是给我安排一条赖皮狗，我也不要他。
6: 爸。你就不能好好说话？他工作也怪不容易的。我听说他给你拨了4万块钱，你还不要？
3: 我现在特别烦秦学良，我不能要他的钱。我要是要了，我拿什么态度面对他？
6: 爸，今天下午秦学良找过我，他跟我说我伤害了他。
3: 你咋伤害了他？
6: 我没伤害他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我问他吧，他又不说，后来把我整生气了。我说你爱说不说，你要不想说就永远别说，我永远都不想知道。
3: 这才是我女儿，有个性。
6: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他咋说我伤害他呢？我没伤害他呀。
7: 过来啊。
8: 徐大哥，忙着呢。
7: 这咋还叫上徐大哥了呢？不叫徐大爷吗？
8: 这不是听着咱俩能有亲近关系吗？
7: 哎，你有钱吗？你又来赊东西啊？
8: 你看，你看，总是门缝里边看人。我孙庆才也有得意的时候。今天我请你喝啊，不赊账，我还你账来了。咋的？
7: 那个困难补助款领回来了？
8: 嗯呐，领回来了。看见没？500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全部还给我许大哥。
7: 行，孙庆才啊，你小子还算挺讲究啊。
8: 许大哥，我要不跟你讲究点儿，那我不丧良心吗？那当初你要不跟你儿子面前替我说好话，这扶持款我能这么快拿着吗？
7: 这还算句原话。
8: 咋的呀？以前是牲口花呀？哼，
7: 一半一半吧。
8: 那啥牲口？
7: 你自己认为呢？
8: 赖皮狗呗。
7: 你想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8: 有，我心里不糊涂。
7: 你别糊不糊的，你把那水钱先付了。
8: 我请你喝的。
7: 你请谁喝？我喝了吗？
8: 不是，徐大哥，这样，老规矩，凑到100，
7: 你不是你有钱你就还了就得了呗。哎，孙子，哎呀，真赖真赖。
1: 嗯，忙一块吃吧。
9: 爹，吃饭呢。哟，
1: 老舅。
10: 伟善。
9: 哎，来，坐坐
10: 坐坐，拿个凳子。哎呀，
9: 你吃饭。
10: 你吃饭了吗？
9: 我吃过了。
10: 吃过了，你们家饭挺早啊。
9: 我自己做的。凤珍不是到老魏家当保姆去了吗？去给魏小哥做饭。
1: 老舅，你找我有事儿啊？
9: 学良啊，刚才吓了我一跳。
1: 啥事儿吓一跳啊？
9: 刚才堂姐回家跟我说，你和。

0: 魏小娥演了一出戏，是为了哄魏老板开心。有这事儿吗？
1: 哎，咱村啊，真是没啥秘密。
0: 你就说有没有这事儿？
1: 有。
2: 你就为这事儿吓一跳啊？
0: 这事儿不吓人？反正我听到以后吓出一身冷汗来。
1: 老舅，你也太夸张了吧？又没人咬你，你吓出什么冷汗啊？
0: 学良啊，你是个聪明人，你和魏小娥演了这一出戏，虽然是为了哄魏老板开心，让他顺顺利利的把手术做完，可这事儿早晚要有露馅的一天呢。这万一哪天露了馅，以魏老板的脾气，他不骂你，算给你留起个面了。
2: 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说过了，全明白。
1: 老舅，您不能光提问题，您得解决问题啊。有啥好主意没？
0: 当然有主意了。
1: 啥呀？
0: 今天晚上你跟我去市医院去见魏老板，当面把你和魏小娥演戏的事儿向他坦白了。魏老板那个人呐，是吃软不吃硬，只要你把话说清楚了，他就不会怪罪你的。

0: 咱们先张罗着，等他们回来一看，咱什么事都办妥了，直接让他们当新郎新娘，这事多好。
1: 他说要急着先给小娥和薛良把婚事办了，都已经开始张罗了。
2: 这是好事儿啊。
1: 这叫啥好事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薛良和小娥他俩不是演一出戏吗？
0: 魏叔今天是不是做手术啊？打电话问问。
3: 啊，我已经打过了，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已经出手术室了，非常的成功。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老师，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哎，我跟你说，麻烦你了，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多小时，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好像。
9: 不要吧，两个人就够了。
5: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1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一人扮演三人，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
10: 你但凡不信任自己饰演的角色，在对于敌人来说，就可能有一丝丝的打倒你的可能性。
12: 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就是你必须跟你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合二为一。
13: 公道有戴安娜，君等有财神。谁想杀我？
14: 你也是共产党！
13: 别去，不合适。
14: 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拍我在办公室对着那个窗帘落泪的。
12: 藏了这么久，怎么偏生这个时候忍不住呢？看着赵钱被刘行强打死的那场戏，我觉得还是苏门是个人吧。你在面对。
15: 赵钱的离去，他在这样的一个办公的环境下，他没有办法去释放自己，他不可能大喊大叫，他还是在那个环境中的，所以他我选择了一种特别隐忍的方式。你不怕死吗？
16: 怕呀，人固有一死。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死法，何尝不是一件幸事？起码死而无憾。
14: 导演其实，在现场就给我放了一段音乐，他说我大概我会在我剪的时候会加这种感觉的音乐，然后也非常符合当时的情境，的确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帮助，让我一下子去进入到这个规定情境。这点还是赵宝刚导演的，就是他厉害之处吧。身边的同志。
13: 一个又一个的离开，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快走！幸好你一直都在。在赵钱之后，崔恩熙又离他而去。那在这样的一个雨夜、深夜。 可能对于他来说，的确需要一次释放，需要一次
0: 呐喊，就是把他对于这种可能不仅仅只是对崔恩熙一位同胞的离去，可能对于之前无数个离去，包括对于他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大家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斗争感，我觉得还是想，而且那个雨夜拍的那个氛围，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去那样的一个表达，也是他可能在全剧中唯一一次释放。从合理性上来说，从于人物的塑造上来说，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1: 过了今晚，要忘掉悲伤，
2: 请歇壶三江。
1: 情感卡不断，
0: 所有的行动、人物逻辑、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他的最高任务所服务的，所以他对陈开来说的那个话，也是他曾经的来时路吧。他其实不想再看着更多一个同胞去离他而去，或者去牺牲。我觉得我们这个片子太有腔调了，让我就回想起来，我们拍戏的时候，其实导演对于每一个细节真的就是精益求精，包括我们的家具都是导演从那个二手店淘过来的，那个沙发、那盏灯，所以他对整个的一个氛围感，包括这个片子的质感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影的这个，哎呀，让我觉得就是这么资深的一个导演，就是今天拍我们这个片子还能够如此的认真和真诚，如此的对自己的职业有敬畏之心，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我学习和继续努力的。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8: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9: 我只敢一枪崩了你，
10: 你杀我，我杀你，反正身边人都死了，早晚我也得死。来吧，杀了我。
11: 药剂已经送往南京了，实验报告星野都会亲自加密的，只有找到密码本才能破译。

0: 请关注醒来第21集。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

0: 是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 A 比一比一。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纳艾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财神，
1: 杜荒桥，从前你也是国君的营帐，
0: 咱俩都一样，为别人卖命，却没有人来救咱们。
1: 我们早就做好随时赴死的准备了。
0: 你觉得自己很高尚、很悲壮是吗？我告诉你，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要不然我怎么向小仙交代？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怎么下得去手？
1: 把他逼到绝路的人是你，你利用他掏钱包，让他填补你空虚的感情，你才是杀死他的凶手。
0: 闭嘴！
1: 杜荒桥，到头来，你也是日本人的一条狗，一条丧家之犬。没有人会跟你这种狗东西为伍。

0: 金宝，金宝，秦翔，秦翔，拿药箱。
1: 好，
0: 金宝，金宝，
1: 快快纱布，摁住，摁住，纱布。

0: 金宝，别吓我！娘，别动！
1: 不行，我还是去请医生吧。
0: 妈，咱去医院。
1: 走走走，去医院。
0: 别动！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看医生。
1: 今天我生日，我只想好好庆祝庆祝。好，等你好了，就给你庆祝。我快死了，医生救不了我的。
0: 就像这个国家，医生也是救不活的。你能救，国家也能救，都得救。
1: 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留在这儿。
0: 好，
2: 去找医生。
0: 去
2: 找医生，
0: 我去。 趁我还有口气，好好跟你说几句话。以后没机会了。这几天，我一直在做一个梦。 梦到小时候，奶奶还有银宝，奶奶把我们养的，我要去找她。 我想家了，小银宝。 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如果将来你能见到他，记得替我照顾好他。 好，等你好了，我带你回家。
1: 可我没有救，我的家全都是日本人。你就放心吧，总有一天把他们都赶出去。我奶奶说，我五行缺动，跟姓陈的最般配。 他这话讲错了，你这人没心没肺的，跟我一点也不般配。但你要记住，你是军统的人，你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你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了，记住了。
1: 给我拍张照吧，今天是我生日，我最喜欢过生日了。
0: 好，我给你拍。

0: 说过，我跟姓陈的最合呀。得了便宜还卖乖，吃了你一碗馄饨，后悔我三辈子。我讲最后一遍，不许叫我姐。
1: 好嘞，姐。
0: 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
1: 我早说过了，不需要你这么帮我。
0: 趁我还没反悔，快说。
1: 真还不清了？
0: 我宁愿你亏欠我，也不想你不理我。
2: 至少我知道，你不会害我的。
0: 咱们都别哭，我这个人要好好活着。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拍的？活人能拍，死人自然也能拍。

0: 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军统鼎鼎有名的财神。我不管什么军统，什么财神，我只知道他是金宝。小姨娘就是死在他手里，这个仇我一定得报。 你不是也说给小姨娘报仇的吗？金宝是我的亲人，那我算什么？你小姨娘算什么？ 是不是你告诉这个女人，你小姨娘还活着？
1: 我没有。

0: 我就是一只蚂蚁，我可以随时碾死你。来吧，杀了我！你杀我，我杀你，反正身边人都死了，早晚我也得死。来吧，杀了我！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0: 你哪怕拿枪对着我，我也能高看你一眼。
1: 给你的枪呢？
0: 去哪儿了？
2: 没你那么冷血，我现在就想当个普通人，希望我身边的朋友亲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个世道活着。

0: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你和这财神到底什么关系？
1: 他是什么身份我不关心也不在意，那我喜欢他。
0: 什么？
1: 我说我喜欢他，怎么了？
0: 哦，有长进。

0: 抱歉，没有保护好你的客人。干掉了酒红队和彩霞，也算是功过相抵。我可以给你一个暂时机会，继续留在美籍馆。我这个人自由惯了，不喜欢上班。我只想弹着我的三弦。
1: 做我的清道夫。以后有消息，你直接向我汇报。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我们内部的关系还没有解决，你承诺过我，
2: 我会把他们都扒出来。
1: 研究所保密级别很高，新业性格强势，只有研究。

0: 我要杀了杜荒桥。你不是他的对手，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他。他比你想的还要狡猾。
1: 赵潜死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0: 和你一样，就想怎么杀了杜荒。

0: 谢谢。
1: 刘总。
2: 昼食完了しました。
1: 宋国人。

据我所知，星野身边藏着一名军统的特工，受关永山直接领导，只有财神知道他的身份。他会给你的行动增加难度，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你也可以利用他。

0: 私の自家ではクリスマスの時はいつも雪が降ります。
1: 雪では綺麗ですね。
0: 雪は降っていません。

0: いい曲だね。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今日はクリスマスです。一緒にケーキを食べましょう。

0: 状況はどうだ？
1: 了解。橋の悪事、突然にあれこけ証拠になりました。
0: 誰がやった？
1: アスタノの付属の機体。
0: その空戦は私は信じられない。博士は今どうなってる？
1: リカバリー中です。
2: 我刚刚救了你，你就是这么招待我的？
3: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目标一致。
3: 你早就发现我了。
2: 你户口处的老茧，只有常年累月使用枪的人才有。
3: 这么说，你是故意替我答应我？
2: 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聊？
3: 谢谢你帮我。
2: 不客气，我都说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3: 你是共党？但你让他花粉过敏，他会怀疑你的。
2: 我只是一个不知道他对花粉过敏的助理而已，他未必会为难我的。
3: 你打算拿什么？
2: 沉睡计划的研究成果。
3: 药剂已经送往南京了，实验报告你拿到了也没用，星野都会亲自加密的，只有找到密码本才能破译。
2: 你拿到了？你打算怎么送出去？
3: 等待机会。
2: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有渠道可以送出去。

0: 你也说了，星也十分多疑。如果情报在你手上，一旦被人发现，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逃出去。你利用我，
1: 如果我只是利用你，就不会冒险救你。阻止沉睡计划是我们所有人的使命。我可以向你保证，等情报送出去之后，我会把密码本给你一份。
0: 就算星也开始怀疑我，还是可以把东西送出去。为了国家，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团结。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7: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8: 醒醒
9: 啊！去买两张船票，
8: 去哪儿都行，快去！
9: 我要没去，你就自己走。
10: 喂，
11: 送你走吧，
9: 要不要我放在老地方？
10: 你这样很危险，赶紧走，老弟放箭。
12: 你去哪儿？连财神都想不到的是，你居然是个共党。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4: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15: 去百步识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6: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4: 就是他。
0: 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

0: 明白吗？
1: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0: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3: 进来！
8: 岁月如笔，勾勒人生。
9: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头之晓。
8: 岁月如何，助力成竹。
10: 咱们离婚吧。
9: 我不知道。
11: 我非正抓不去。
8: 岁月如歌，分情回响。
12: 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
8: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人世间》。
13: 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14: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13: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15: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16: 将涉黑分子一网打尽。
17: 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2: 我是梁杰，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23: 沈小姐，我真是佩服你，居然能混到星野博士的研究室来了。东西是你拿的吧？
24: 不是我拿的，我真不知道369号在哪里，但我可以告诉你其他的。
23: 只要你把东西还给我，我放你走。
25: 好吧。
26: 请关注醒来第22集。
27: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8: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姑。

0: 法香胡姬花。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信也博士，还好，独神兄提醒在先，我是先想的，只是我平民为，不听话的过，只有一条。

0: 沈小姐，竟然是你！看来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我并没有杀了沈小姐。 我真是佩服你，居然能混到星野博士的研究室来了。我想好好问问你是怎么进来的。星野博士，他们两个，一个是共党，一个是军统，你让我把他们带回去好好审问。
1: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就在这时，不找到我那只心爱的小动物，谁也不能离开。

0: 你记得吗？
1: 我跟你讲，我现在给你们活的机会，我可以方便每个角落。但是，你们谁也活不了。
2: 徐岳博士，这两个人的骨头都硬得很，不会轻易开口的。不过，我倒有一个很有趣的游戏，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
0: 什么？
2: 如果他们两个只能活一个，那我们会不会听到更多的真心话？你们两个谁交代的多，谁就是胜利者。赢的人，我明天早上请他喝一大碗大湖春生煎店的甜豆浆。
0: 那么谁要输输了？我来付出给他气泡，用他来支配我的三流做好实验品，
2: 就这么定了。谁先说呢？
3: 我说。在门口看见他偷偷进了实验室，
4: 他说谎，他早就知道老师化粪过敏，故意在茶里加了蜂蜜，趁机偷走样本。
3: 我不知道。

恰是我最喜欢的句子。你是个好学生，肯定对我做过很多研究。

0: 沈小姐，东西是你拿的吧？不是我拿的，我放倒老师，是为了掩护他离开。
1: 是吗？
0: 不是。

0: 我真不知道三六九号在哪里，但我可以告诉你其他的。军统在上海最秘密的集结地是秋风渡的石窟门，他们就住在原来那个房间里。
1: 有意思啊！军统选择据点的想象力真的是非同寻常。我马上回报云组长去，准备围捕。 沈小姐，我都要信他的了。
2: 所谓军统的据点，就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你如果这个时候去了，反而是通知了军统，他们在研究所的暗线已经暴露。
3: 我在南京保卫战学过莫斯密码，
4: 那太好了，一定要把这些记住。
3: 这个本上。
0: 记录了一些字母的，还有数字的，还有一些符号的。很好，谢谢你的提醒。不过，你的手指在敲什么？他在敲摩斯密码，他在给我传递情报。
1: 告诉我东西藏在哪儿？
0: 样本藏在宿舍里。他说，活着的人把东西带出去。你出卖我，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
1: 走。

0: すべての職者を調べろ。隅々までだ。
1: はい。
0: 貴様この部屋を調べろ。
1: はい。
0: 貴様こう調べろ。
2: 一致だ。
3: 石小姐，看在开来的份上，我本来想救你，可是自己不争气。
4: 杜营长曾是为国而战的军人，现在也成了日本人的一条狗。死在南京的百姓和战士，如果看到了你今天这个样子，在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
5: 没有人有资格评判我，谁也没有。

个字，我是那个贼，我还是吃肉，还不会。这是干啥子？还要给钱？

0: 照相师应该拍下全世界的漂亮，可最漂亮的是什么呢？
1: 你好，段桥，我是苏丁。

0: 若此行难再相逢，就留记过往吧。
1: 将来未可知，我会记住现在的你，想着过去的你。

0: 心想啊啊！
1: 哎，我们已经暴露了，去买两张船票，赶紧去。
2: 去哪？
1: 去哪儿都行，快去。啊，哎，去码头等我。我要没去，你就自己走。

0: 喂，
1: 叔你走了，
2: 样本我放在老地方。
3: 你在哪？
2: 赵相馆。
0: 怎么还会赵相馆？
2: 我的底片都在这儿，那是我的全部，我不能丢下他们。
0: 你这样很危险，赶紧走，老弟放箭。

0: 金宝死了，照相馆开不下去了，我也该走了。你可以走，把东西留下来。什么东西？你别跟我装傻了，我们那只丢掉的小动物在你那儿吧。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沈小姐，她敲的摩斯密码，不是给那个女的，是给你的。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就是太小瞧你了，以至于忽略了你早就露出的马脚。如果你是军统的，那还说得过去，因为你一直在财神的身边。可是。 连财神都想不到的是，你居然是个共党。

0: 我始终记得，在先日来你救了我，所以只要你把东西还给我，我放你走，我们两个互不相欠。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你还有的选吗？
1: 好吧。

好，这就对了。有出息，这个世道只有枪杆子才管用。好，接着来。

你的枪是我给的，开枪是我交的。M1910只能装6发子弹，你的枪里边现在只剩个空弹夹了。来，对我开枪！对我开枪！

0: 我说过，我是你师父，你赢不了我的。认输吧。
1: 我不会认输的，
0: 我只看结果，输了就是输了。
1: 我也只讲结果。

0: 最后我的信仰一定会赢的。
1: 什么狗屁信仰？
2: 把东西交给我。
0: 东西我已经送出去了，现在我就剩这条命了。

来，举起你胸前的相机，再给我拍张照吧，把我拍得威猛些，因为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拍照了。

0: 这叫烤黄腔，是金宝在侦探杂志上看到的。这相机是我师父留下的，我从来都只有一个师父，他叫李木胜，去年今天死在了日本人手里。
1: 你这是要重新造一台相机吗？你要有这本事还拍什么照片？干脆在南京路找一家店铺直接卖相机算了。

相机从来都不是没用的东西，它是我的武器，始终都是。

0: 为了这个样本，苏迪牺牲了。
1: 拿到沉睡计划的最新实验样本，我们就能培育出抗体，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0: 样本我知道，胶卷是做什么的？
1: 密码本，沉睡计划的密码本。军统之前就拿到了部分加密的实验数据，但无法破解。这次终于拿到了密码本，但人也牺牲了，是你帮他们完成了任务。
0: 甚至没有机会抱抱他。
1: 陈凯莱同志，你完成了这次的行动，让所有人没有白白牺牲。
0: 那我要去哪儿？
1: 去重庆。
0: 重庆？
1: 上级决定你继续潜伏，代号依然是断桥。把这个带去，交给京宝的上级，心想会带你去的。
0: 他是我们的人。
1: 他是重庆的人。
0: 我们还会再见吗？
1: 会的。
0: 在延安。
1: 希望是。

0: 以前金宝最喜欢吃馄饨。你怎么在这儿？
1: 今天我生日。金宝到底什么时候生日啊？
0: 我也不知道。他把沉睡计划的密码本交给我，我要把他送去重庆。

陈开来同志在协助党国获取陈税计划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批正式加入军统局二处。

陈开来同志，上级已经正式批准你入党。我宣誓。

0: 就怕你不适应。
1: 怎么会？碰到一个老熟人，是我在76号室的照相师。
0: 凤秋，
1: 我去打个招呼。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看起来不错。
0: 你看起来也不错。
1: 如果没有火车上你对我摁下的快门，也许就没有后面的一切了。
0: 谢谢你把我带入这个扑朔迷离的世界。
1: 我要走了。
0: 能请你跳支舞吗？

0: 局长亲自下达的任务，你收拾一下，准备离开南京。
1: 去哪儿？
0: 松江七宝镇。
1: 做什么？
0: 沉睡，等待被唤醒。
2: 同胞们，陈华。

谢谢。我现在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你明面上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工，

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敬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你。
2: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3: 我想正式成为段江，
4: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1: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2: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6: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1: 说信仰是什么？
7: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9: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一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

0: 没过五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说三座大山，奋斗了三十六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这把山高为谁都为。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指日后代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时候。
1: 龙津，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曲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 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喂，你好。
4: 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我是黄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金棺》。哎呀，
6: 对不起，我刚刚手滑了，没。
5: 师傅，4号楼16层。
4: 购买、运输、销售亏心药头咒，涉嫌犯罪，你知不知道？
5: 如果他们查到你，我为了自保，可什么都干不出来。
7: 一定要把一集团从滨海跟出掉。吕简一颗，
8: 请关注《金棺》第11集。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9: 小米鹏程。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1: 和三五制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APP搜“消”。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

0: 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客运站广场和机场旅检通道的区别，无非在于旅客来自四面八方，而不是正前方。那我们就每个人守住一个方向。我的3点钟方向，有一个怀抱玫瑰花的男子，应该是来接女朋友的。但是他会和不止一个从出站口出来的女孩子微笑，并举起手中的花示意，这说明他们很有可能之前并没有见过面，应该是网恋奔现。在打招呼的那些女孩子都是长发、清瘦、打扮时尚，年龄在20岁左右，很符合芊芊的特征，所以他很有可能也见过芊芊。
1: 我的正前方有一辆小巴，小巴车前正在揽客的大姐，应该也见过芊芊，因为她只会拉那些长得比较瘦且相貌比较和善的年轻女子，而被她拉的人看到车上的情况后就会离开，这说明车上可能只剩下一个空间比较小且不是很舒适的位置。这位大姐觉得瘦的女孩子可以坐得下，而面向和善的女子又比较好说话，这很符合对芊芊的描述，我觉得可以去问一下。
2: 2点钟方向，灰色运动装，大叔，要是没有猜错的话，他应该是个便衣，他肩宽背直，走路的时候脖颈上提下颚微收，应该是长期军训的结果。他的额头有色差，是戴大檐帽造成的结果。他看似在等人，其实他在观察他周围几个单身女性，那几个女性全都是20岁左右，长发清瘦，打扮时尚。他时不时拿手机进行比对，说明他今天的目标就是这样的女孩。芊芊的特征跟这些女孩很相似，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见过芊芊。好了，方向很明确了，拿照片开始排查。
1: 是
0: 是。
3: 芊芊这孩子也是的，他这次就是太贪玩了，等他回来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教训他啊。嗯，
4: 你是不是老海关了？他是不是贪玩？心里有数。
3: 你看你，又想得这么悲观干嘛呀？嗯，那个叔叔什么时候回来？
4: 我去大路上了。

0: 怎么样？你们俩有什么线索吗？
1: 有，我刚刚给那个爆花男子看了芊芊的照片，他说有印象，还说芊芊好像和一个外国男子在一起，两人还说要去赶飞温哥华的航班什么的。
0: 外国男子去温哥华，芊芊刚从温哥华回来，为什么要走啊？
2: 我问了大姐，大姐说她也见过芊芊，但是芊芊并没有上她的车，而是打车走的。上车前她接了一个电话，说的是外语，听上去好像是去城中的波诺利瓦宾馆。
0: 芊芊是留学生，英语肯定很流利，这条线索估计跟她有关吧。
1: 师傅，你那儿有什么线索吗？
0: 问过那个便衣了，他确实见过芊芊。芊芊是一个人，两个箱子。芊芊还问他路呢，他要去的是新开的江畔民宿区。
3: 警察受过专门的训练，他的信息可靠度应该最高。
0: 一个信息都不能丢啊，他俩奋斗行动了。大宇，回机场，最后一个航班飞温哥华的应该是晚上9点多，还来得及。路上的时候打电话给三科张伟明，让他在出境处注意一下。
3: 是。
0: 老胡，波诺利瓦宾馆是连锁酒店，他在东边开了好几家呢。你跟博文一起，从近到远都搜一遍。大宇，咱们俩江畔民宿区。所有人注意，随时保持联系。一旦看见芊芊和她男朋友，就控制住。要是控制不住的话，直接报警。
4: 报警啊！
0: 非常时期，非常手段。
5: 师傅，这片地方还挺大的，咱们怎么找？
6: 这片民宿区我们不熟，芊芊肯定更不熟。要想找着她，得想想他是怎么想的。
5: 这家店离公交车站最近，他肯定得先问路吧？要不我去这家问问。
6: 行，你去吧，我停车去。
5: 好。

0: 这边。再走的话，就出民宿去了。
1: 但是我跟老板反复确认过了，他说，芊芊要去的地方就是沿着这条路，在前面那个路口再转上去就。
0: 看来这民宿去啊，也是个幌子。芊芊要去的，应该是别的地方。过来，挡着我一点儿。
1: 他是在等什么人吗？他们又固定盯着一个方向看。
0: 应该不是在等人，他可能走累了，想休息一下。
1: 那咱们要过去吗？
0: 先别过去，我想看看他到底想去哪儿。这样吧，他认识我，但是不认识你，你跟着他，我跟在你们俩后面。
1: 好。

0: 等会儿再过来。
1: 哦，那我看看款式。
0: 行，款式在那边，慢慢挑。
1: 对，老板，你现在能做什么呢？
0: 我只会做护理。
1: 行，那就做一个护理。
0: 行，你稍等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是不是太烫了？
1: 哦，没什么，是我没注意。
0: 您是警察同志吗？
1: 你说什么？
0: 啊，我刚看见一直盯着外边那姑娘看，是在执行任务吧？
1: 哦，
0: 我这儿也见的人多了，就是你这种年纪也不戴首饰，而且这手也有点粗糙，有点干燥的，不是警察是啥呀？嗯，你放心，我一定配合你。嗯，外面那姑娘到底犯啥事儿了？看着年纪也不大呀。
1: 那你既然看出来了，我就不瞒着了。但有些话我是不会说的，你也别多问。
0: 行，我知道，你们有纪律的嘛。
1: 嗯。那我问你一下，那边那个小区里面有民宿吗？
0: 有啊，而且挺多的。这个小区啊，大部分买家来自外地，很多小户型，所以也就假期过来短租几天。大部分时间呢，还是交给管家进行短租的。江畔民宿区这个开发前呢，是大部分游客来这儿住的。
1: 那要怎么入住呢？需要跟管家联系吗？
0: 哦，不用，就挂在网上，然后交完钱给个门禁密码就行了。人都见不着了。
1: 爸爸，我先走了啊。这个多少钱？
0: 哎呀，不用给钱了，你赶紧跟过去吧。
1: 不，那我一会儿回来再给你啊。
0: 好，小心啊。
1: 师傅，倩倩进小区了，这个小区有民宿，

0: 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手滑了，没，
1: 不好意思啊，
0: 我在想事情。
1: 没见着你吧？
0: 我给你擦一下吧。
1: 没事，不用。
0: 你在哪个房间？我一会儿过去给你擦。
1: 不用。

0: 师傅，四号楼十六层。
1: 师傅，这边。
0: 看来这凉茶还是不够啊。

0: 芊芊，那两个箱子是你的吗？你们两个来干什么？是不是我妈让你们来跟踪我的？
1: 芊芊，你妈妈很担心你。
0: 我妈不是担心我，她是不相信我。
1: 芊芊，你不应该这么想你妈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其实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美好？刚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听见了，这两个箱子其中有一个不是你的，是别人让你带的。
0: 当时我没有猜错的话，箱子里面装的应该是亏心鸟头咒。
1: 芊芊，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弃制品是违法行为。
0: 不可能，让我带东西的人是不会害我的。
1: 叔叔当然希望不是你了，所以这个箱子可以打开看看吗？
0: 那如果箱子里真的是特产呢？
1: 如果箱子里是特产的话，那我就打电话给你妈妈，让她以后少管你。行。
0: 反正我妈妈向来很听您的话，我信你。她让我带的东西就是这个。

0: 怎么会这样，郭叔叔，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这些东西。
1: 根据刑法341条规定，购买、运输、销售亏心药头咒，涉嫌犯罪，你知不知道？
0: 郭叔叔，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里面是这些东西。

0: 天川，
1: 对不起，我错了。妈妈，对不起，我错了。你能不能跟郭叔叔说说？我想戴罪立功。
2: 你让郭叔叔去看吧。
3: 喂，邓姐，郭聪。
4: 我靠，我同意浅浅的想法，让他戴罪立功。
2: 我相信我的女儿能做到，我更相信他们海关。
3: 我知道了，我向关长请示一下。

0: 现在还能跟你说上话吗？你能多陪陪我吗？一个爸爸，我从来都只能在网络上跟他见面；一个妈妈，丧偶式养儿女；一个孩子还不如孤儿，连孤儿院都有人管。那我呢？
1: 妈妈知道，这几年确实委屈你了，但是爸爸妈妈有难处的。你知道我们很爱你，但是我们是要有工作的，我们是要有工作要去做。
0: 那你们为什么要生下我呢？你们就是想摆脱我。你作为一个妈妈，你好意思吗？你 Don't touch me。
2: 芊芊，你去哪儿啊？
0: 我已经成年了，你根本就管不了我，我去哪儿也跟你没有关系。
3: 陈总，
4: 没有过错，说。

0: 哦，知道了。嗯，好，嗯，拜拜。
1: 芊芊表现很出色啊，你把周斌带他过来。

0: 宝宝，你漂亮了。对不起，妈妈，我错了。哎呀，傻孩子，你刚才表现特别好，知道吗？表现特别好，特别好。快哭了。妈，这个是我在缅甸给你买的礼物。 这是我用自己打工挣的钱买的，你给妈妈买的？嗯。哎呀，妈妈肯定喜欢，我闺女眼光好。谢谢宝贝。好了，我哭了。
1: 邓姐，嗯，
0: 去吧，
1: 好好配合。
0: 去吧，加油啊！嗯。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板，指点什么？
2: 不用了，我是来见朋友的。李健，你今天怎么会选择这个地方？穿得这么低调，我都没敢认。
3: 老板，给他加一份猪脚饭。
2: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些东西吃不惯。
3: 这是我请你的。
2: 谢谢你，谢谢你，李健。
3: 很少来这种路边摊吧？
2: 嗯。
3: 你们这些老外呀，都习惯用刀叉的。
2: 李姐，那也不是。
3: 你知道吗？我刚到滨海的时候，穷的一周只能吃上一顿猪脚饭，每次吃的时候，都把它当作在奖励自己。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每天都能吃上猪脚饭。是不是很可笑啊？
2: 李姐呢？你现在想吃多少都可以。
3: 可是你们再这么干下去，我看我连这碗饭都吃不动了。
2: 李姐，这次尿道骨的事儿是我没办好，你放心，以后再也不会了。
3: 以后？你觉得我还有多少家底供你们折腾？是不是也要我背着手机过海关啊？
2: 李姐，我走了。I'm really sorry about that. You know that's.
3: 别跟我说英文。
2: 对不起。李姐，下次的话，我亲自进。
3: 我看你是还没明白你错在哪儿了。我们走货，折在海关手里这很正常，但是你这次。不但把你的骡子搭进去，连你的艄公都搭进去了。如果他们查到你，把我牵扯……
2: 李姐，你放心吧，绝对不会

0: 你知道 ，James， 他们都是国外一个人口贩子集团的。我和他们都是通过特殊渠道联系，交易也是通过加密货币来完成的。绝对不会。
1: 最好是这样。我可丑话说前头，如果他们查到你，我为了自保，可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今天把你叫到这儿来呢，就是想告诉你，虽然这碗饭我还吃得动，但如果谁要让我回到那个一周吃一顿饭的日子，不管是谁，我都不会放过他。你不能，那个易先生也不能。
0: 姐，我明白了，我真的明白了。
1: 我不要你明白，我要你记住。
0: 是，我记住了。李姐，这两次我们的事都被这个刘婷一个的郭总交换了，那我们要不要
1: 不要做蠢事儿？我警告你，当年那个萨子一就是动了陈三河，才让海关全力出击把他搞垮了的。至于这个郭聪，你先派人盯着他，我们见机行事吧。坐下，把他吃掉，别浪费，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猪脚饭的美味。
0: 好，我理解了。

0: 开动啦！
1: 哎，师傅师傅，吃饭吃饭，
2: 走，
1: 哎
2: 呀，
1: 走走走，吃饭啦！
0: 快来吃吧，邓姐。
2: 好，
1: 来来来来，少，
0: 吃好了，
2: 谢谢。
0: 哎，谢谢。哎呀，嗯，
3: 我好像就没给倩倩抱过她。我嫌煲汤时间长，麻烦，真的不是个好爸。
4: 邓姐，芊芊的事儿还没最终决定呢，你别想太多。
1: 就是没想太多啊。嗯，
3: 杨云，小云，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担心我。其实这些天在家里，我已经想清楚了，我也向管理提出了调岗的申请，也提请了休假。
5: 啊！
3: 不用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我想利用休假的时间，领芊芊回老家住个十几天。孩子出了那么大的事，我也想给孩子换个环境，希望能让他尽快恢复。另外呢，我想多一点时间陪陪家人。陪陪老公，这不是他爸爸也回来了吗？我们这个家也终于像个家了。所以不管芊芊怎么样，我们都会陪着他。能理解吗？
4: 嗯，能理解。
3: 行了，吃饭吧，吃饭，来，尝尝章鱼的手艺。哎呀，
5: 来红烧肉，看看怎么个事儿。嗯嗯，好吃啊，
6: 配
7: 的不错。
6: 嗯，我还怕你们吃不了太辣呢。
5: 可以可以，
6: 可以
5: 平时能去给我们做呢。
6: 平时我哪有那条件呀？
5: 真是。
8: 邓姐的调岗申请批下来了，相关手续也办完了。邓姐说晚上想请大家吃个饭，谢谢大家。然后晚点会把时间和地点发给大家的。哎，赵玉、小燕，一会儿把邓姐东西收拾一下，我们去接她。行吧，晚上见吧，啊。哎，我叮嘱一句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别煽情。

0: 1、2、3、4、5、6。
1: 你们说，聪子从哪儿找的这个三面海景的餐厅呢？啊，哎，博文，查怎么样了？
2: 查着了，哥，我看那边有个鲍鱼，还不错。
1: 点上，
3: 真的。
4: 哎呦，聪子，你还知道这样的好地方呢？
3: 我师傅找的，他第一次请我吃饭就在这儿。
4: 你师傅怎么样了？我这次走得急，也没时间去拍了。
3: 身体挺好的，就是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很多事都不记得。
4: 忘了好。
3: 你慢点。
4: 忘了挺好。估计也不记得我了。
0: 来吧，来吧，来吧。
2: 喂，
3: 捂着点啊！
4: 慢点
3: 啊，
4: 慢点。
1: 我让你看看哪有什么好吃，是吧？
3: 哎，演员来了，
1: 请客的还迟到啊！
4: 这不收拾东西吗？就耽误了一会儿。
5: 哎，姐，慢点。哎，
4: 好好好好好。
1: 大姐。我可没说您啊，我说的是他今天高低得让聪子请。哎呀，
3: 我也管你吃的啊。
4: 哎，这环境闹起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一困难户啊，
0: 我哥没了，
1: 估计老火呀，正跟媳妇请假了。
4: 哎，真好，这儿
6: 人齐了吗？那我就上菜了啊。
3: 来，你上菜吧，来来给我。
6: 哎，小张，哎，我这儿你熟。你帮姐张罗一下啊！哎，
7: 好，
6: 想喝什么自己拿。
7: 好嘞，姐，你去忙吧。
0: 这个洗了，
3: 辛苦了，贝姐。
0: 洗了，洗了。那个帮我拿。
1: 哎，聪子，这你不对啊！带章鱼来，不带我们。你把我们哥几个放哪儿？
7: 给你套上。大宇哥，
0: 这套啊。
7: 这个地儿啊，可是我拜郭科为师的地方，也是郭科拜陈科为师的地方。这对于我来说可是圣地儿啊。今天能免费向你们开放，已经很勉为其难喽。
0: 给我就好了。
1: 哎，我可听见了啊，聪子。
3: 怎么了？
1: 张鱼说免费向我们开放啊。那个博文，啊，把那什么龙虾点上，蒜蓉清蒸，快去。
3: 走。
0: 待会儿刷。
4: 可以，
0: 这
4: 个给我，
6: 我洗一下吧。
1: 我来一个。
4: 来，
0: 在这儿。
3: 哎，积点
1: 账
7: 不错。哎，你坐吧。
1: 评分还特别高。
4: 我跟你讲啊，今天谁都别给我抢，听到没有？谁都不要给我抢。
1: 两码事，今天必须是聪子请客。
0: 来点这个，
3: 都来吧。
7: 来来来，最后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哎，小心汤
8: 锅。
7: 好，
4: 快坐。OK， 来了。
1: 哎，老婆。
0: 哎，对不起，
1: 跟媳妇请下来假了是吧？
8: 对不起，我来晚了，
0: 邓姐。
4: 不晚，正好我们还没开始呢。
7: 我们
4: 快快坐。
0: 冯英知道你要走，特意和我去买的礼物，所以耽误了。哟，
4: 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心意结领了，礼物不能收啊。
1: 哎，收着，邓姐，收着吧。人要不收啊，他没法跟媳妇交代。
4: 你别天天妖魔化是我的媳妇儿，当咱们海关的媳妇儿真是不容易。快坐。
0: 喝点，你喝点啊，行。
4: 来，大家赶紧吃啊！
1: 哎，
4: 你吃吧。来，谢谢师傅。
1: 尝尝。
4: 嗯，来点这个，
0: 不错，
1: 好吃。
4: 好，
1: 带烧的可以啊。啊，
4: 你吃。
1: 好吃。
3: 偶尔给我加点那个丝儿。
9: 师傅，师傅，我敬你，这一年谢谢您对我的帮助，如果不是您。教我找到了我的特长，我感觉我还是李简一科最差的那个。
4: 哪有？坐下，我也要谢谢你。芊芊出国这两年，很多时间都是你在陪着我，我才没那么孤单。行了，这回我走了，你该有时间谈个恋爱了吧？
9: 我年纪没到呢，我谈什么恋爱？
4: 哎呦，可以了，赶紧谈吧。哎。张宇，你去帮姐拿瓶啤酒。
8: 你啤酒啊？
0: 啊！
4: 你们有纪律在身，我可以喝呀。你就想喝，去拿去。
1: 我给你拿去。嗯，
8: 你不知道在哪儿？我去。
1: 我看见了，怎么
8: 的？没事，我去就行。
1: 哎，我那瓶起子放哪儿了吗？
0: 这边。
4: 别起啊！
1: 来，这儿。
4: 来，
9: 起子好。其实这个是
4: 倒上啤的。来，小严，加油啊，加油。
5: 好。
10: 张鱼，
9: 博文，
10: 来。
9: 慢点，慢点，慢点，接近你们俩，坐下，坐下，坐下，站着怎么说话呀？坐下，坐下。哎呀，你们两个比小严大一点，以后什么事儿替他多想一步，别让他犯错，好不好？
11: 没得管我了，这家伙比我大不了几个月，我凭什么听他的？
10: 比你成熟，比你稳重，这就够了呀。
12: 凤姐，我和小严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10: 好，
9: 我要跟你一起成长。
7: 芬姐，放心吧，我们都会陪着小严的。
10: 好，来，干杯。
7: 喝完了。
13: 慢点，
7: 慢点，
13: 慢点，
7: 慢点。
13: 哎呀，慢点，慢点。
10: 来，世华，姐跟你喝一杯。哎呀，你这个人啊，虽然话少，但你是当兵出身的，心思最缜密，做事之前考虑的也最多，不像大宇和聪子，有时候还犯浑。以后咱们科还需要你来做这根定海神针。
0: 行，
10: 来，姐敬你。
13: 哎呀，姐啊，我跟聪子犯浑，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您怎么还提啊？
10: 大宇，我跟你说啊。我刚进海关那会儿，我就知道你父亲。你跟你父亲不一样，你父亲稳重，你话多。但你跟你父亲又一样，都是好海关。你这个人啊，善良，特别照顾别人的感受。就说今天，一直在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让大家别那么沉闷。姐，谢谢你。
13: 我这就是插科打诨。
10: 哎，你别说，你身上还有一个聪子和世火都没有的优点，就是会自我解嘲。真的，我跟你讲，这是本事啊。我呀，就是生活中绷得太紧，所以我才没有处理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来，姐以后向你学习啊，大宇。干杯！
13: 不是，慢点，姐，
12: 慢点啊，
13: 慢点，慢点。
10: 聪子，
12: 哎，来，
10: 姐想问你个事儿。
12: 你说。
10: 我想知道芊芊的事儿。和易集团有关系吗？
12: 我只能跟您说，可能性很大。根据集资部门调查，芊芊、萧静还有珊珊，他们都是被境外的同一个犯罪集团所蒙骗的。至于那个犯罪集团首脑，我们在跟国际组织协商，准备抓捕。
10: 但他们都是从滨海入境，应该可以判断是与滨海的走私集团相关联吧。
12: 这一点其实我们还没有查到，但是我们知道这几个姑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他们的父母双方或者是其中有一方是公务员或者在政府部门工作，要么就是像您一样在职能部门工作。因为工作原因，所以对他们的孩子可能看护关心的相对少一些，所以啊，一些犯罪分子如果趁着空给一些呵护，他们很容易上当受骗的，所以屡屡得手。
14: 这些人功课做得很足，其实就想拉这些父母一块下水。
12: 至于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可能性很大，我应该那你说吧。
0: 我和郭聪分析了3年前易集团的案件，发现他们挑选的水客就像那个电竞冠军，用自己孩子藏毒的父母，带有故地香水的男人，包括最近的钱盛凯，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的人。这和我们以往抓获的走私分子相比，最大的不同
15: 就是以往那些走私分子都会去挑选所谓的社会底层当水客，易集团是刻意的去寻找所谓的高端水客，利用他们的身份躲避海关检查。
10: 所以你们觉得芊芊他们有可能也是易集团找的水客？

0: 明白，你们的研判很有说服力。聪子，来，
1: 哎，凤姐，
0: 姐拜托你一件事儿，
1: 你说，
0: 一定要把逆集团从滨海根除掉，为了你师父，也为了我，更为了那些无辜被伤害的人。
1: 知道了，
0: 我敬。
1: 邓姐，您慢点。
0: 没事。

0: 来，这一杯我敬大家。作为咱们科唯一的老人，我很抱歉没能陪大家走到最后。我
1: 姐，没事，姐。
2: 姐，这杯酒咱们一会儿再喝。
1: 哎，对，豆姐，这个您刚才一直说您平时绷得紧，您这还紧着喝。哎，这样，我呀有个提议，咱这杯先放下，中场休息一会儿，咱们看看老虎给邓姐准备的什么礼物，好不好？
3: 对，
1: 等
3: 会儿
1: 是吧？
4: 咱看看，
0: 好，
1: 老虎，
5: 嗯，看看买什么了？
4: 惊喜，
0: 惊喜
6: 哦，相册。
0: 哇，这什么时候拍的？
5: 有一天我来上班，然后看见您走过机场，特别有气势，拍下来，应该有4-5年了。
1: 哎呀，特别飒，

0: 这杯酒，我敬大家，也敬所有曾经的和未来的理解一刻。数着一片黄昏，盼着一缕青春，咱们一颗以后还会有人走，也一定会有人来。等等，那里但是理解一颗会一直在，传承也一直会继续下去，国难也一直需要有人看守。
1: 看他穿过春夏秋冬，归来人是行色匆匆。
0: 来，聪子，口号。
2: 来，旅检一颗，
3: 起立，
4: 干杯！
0: 干杯！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小姑娘看上你家聪子了，
7: 你要是做了我女朋友，肯定送你一块。
8: 平时怎么教你们的？一块表假成这样了，你们俩看不出来吗？
9: 你们老大让你盯着郭聪，就是等着抓他的漏洞。
5: 12点钟方向那个戴黑色棒球帽的人，好像是鼎奢名表发布会上的买家。
8: 但是您这个表盒跟您的手表不是一套的，
10: 这不犯法。
11: 请看《金冠》第12集。

0: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去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2: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0: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3: 阅读
4: 是温馨的港湾，
3: 是肥沃的土壤，
5: 是小象的翅膀，
3: 阅读，
6: 阅读，
3: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4: 看见更美的世界。

0: 岁月如笔，勾勒人生。
1: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头知晓。
0: 岁月如何，日历成竹。
2: 咱们离婚吧。
1: 我不知道，
3: 非正常不去。
0: 岁月如歌，温情回响。
4: 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
0: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人世间，
5: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6: 更理性道理，生活更美丽。
7: 我是黄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金冠》。
8: 12点钟方向那个戴黑色棒球帽的人，
9: 这块表啊，已经超出了免税额度了。郑婷的问题不是补缴税款那么简单。
10: 阿姨，
11: 谢谢
10: 谢谢啊，
11: 这小姑娘看上你们家聪子了。
12: 中国海关，请配合我们进行行李检查。
9: 妈，您在这干嘛呢？
12: 我正在接受检查呀。
13: 你们老大让你盯着郭聪，就是等着抓他的漏洞。
14: 请关注《金冠》第12集。
1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啊，什么都可以丢，护照不能丢啊。
1: 好了，我又不是第一次出国。
0: 还有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你也很清楚啊，千万得注意啊。
1: 知道了，知道了啊，我得赶快去办手续。你张阿姨他们都进去了，来，走走走。好了，儿子，那你就回去吧。
0: 行，
1: 嗯，妈妈抱吧。
0: 哎呀，这么大了还抱吗？
1: 多大也是妈的儿子。嗯啊，哎。

0: 过客。
1: 哎，涛涛。
0: 这是阿姨吧？
1: 对。啊、
0: 哦，阿姨你好。
2: 哎，
0: 我是郭松的朋友，我叫沈桃桃。
2: 你好。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跟几个姐妹去曼谷玩几天。
0: 是8:40那趟航班吗？
2: 是啊。你也飞那趟航班吗？
0: 太巧了，咱们俩一个航班。
2: 哦，太好了。
0: 我是乘务长，你有任何事情啊、都可以找我。
2: 好。
0: 郭聪，这下你可以放心了，阿姨啊就交给我了。哎呀，
1: 不用麻烦，她能照顾好自己。
2: 哎，麻烦麻烦。那我有什么事儿找你啊。嗯，
0: 淘淘。嗯，您叫我淘淘就行了。
2: 好。
0: 郭聪，你去忙吧，我带阿姨去值机。
1: 行，谢谢啊，辛苦你了。哎，
2: 别老儿子，我不在家，你别老叫外卖，听见没？下点面条，煎点鸡蛋，这样干净啊。
1: 知道了。
2: 好，咱走吧。嗯，
0: 走、阿姨。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哎哎哎，
0: 放心吧。
3: 女士，您的行李箱超重了，您方便把东西取一些出来吗？
2: 哦，是吗？嗯。你等一下啊。
3: 好的。
2: 淘淘，哎，怎么办？他说我行李超重了，我已经减了很多了，不能再减了。
0: 阿姨，您别急，我来处理。您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2: 你行吗？
0: 没问题。哦，
2: 好。
0: 你好，帮我给这位女士升个舱，我来付钱。
3: 你好，可以了。
0: 谢谢啊，
3: 客气。
0: 阿姨好了
2: 啊，这么快啊！哎呦，谢谢啊，
0: 不客气。我们进去吧。哎，哎，阿姨，给您拿了一个毛毯。
2: 哦，谢谢啊。哎，淘淘，你告诉阿姨，我怎么从经济舱就到头等舱来了呢？
0: 阿姨是这样的，我给您啊争取到了一个免费升舱的机会。
2: 哎呀，谢谢你啊，淘淘。哦，对了。刚才那个罚款是不是你给我交了？来，我转给你。
0: 阿姨，不用罚款。根据头等舱的规定，您的行李是没有超重的，您不用担心。
2: 是吗？哎呦，多亏遇到你了，阿姨，谢谢你了。
0: 阿姨，有事您说话，我答应了郭聪要好好照顾您，我就一定要做到。我去给您拿点吃的啊。哎，
2: 谢谢啊。
0: 您稍等一下。哎，
4: 肯定一个人呀、我，你说我的事儿你都知道，犯不着冒这个险，对吧？再说了，我就是个小喽啰，我能支持谁呀？
5: 那这是啥？哥请你。
4: 哎，不用了，大哥，我真不饿。
5: 那够了，以后叫龙哥，大哥大哥的叫的跟黑社会似的。我跟你说，这儿的面特地好。
6: 老板，来份干捞面。加大份的牛筋丸。
4: 啊，谢谢龙哥。
5: 说说，他们都让你干啥了啊？
4: 那个姓钱的那个，他们不用我盯了，现在让我盯着一个海关，叫这个郭松。
6: 用他干什么？
4: 我也不知道啊。我说，这个人他是个海关，他机场那儿我肯定是不敢去，全摄像头啊。我呀，就在他家住的那个地方楼下等着，我就看他业余时间能干一阵。
5: 只盯着，
4: 啊，只盯着。
5: 海关这帮人跟姓钱的不一样，他们眼里有活，你得勤换衣服，勤换。

0: 车。
1: 龙哥，你这不是开玩笑的吗？你看我这样的，我上哪儿去换车去？
2: 那就多动腿，少动车。

0: 郭聪，不管去了哪儿，干了啥，第一时间告诉我。
1: 那肯定的，哥，你这把心放肚子里啊。

0: 原石。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个
1: 海关也是你们这群黑子能抹黑的？
2: 啊，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有权人在骂海关，看我怎么怼他们。
0: 不行，我得给他们普及一下。草莓妹妹，我们要以德服人。
1: 行，以德服人。

0: 你还跟那些喷子对线呢？
1: 嗯，你看啊，这是我以前老是举报的那几个卖奢侈品的网红，他们直播卖货的时候都说自己的货是从国外进口的。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走货量，数额巨大，性质恶劣。
0: 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走私吗？嗯，这人胆子也太大了吧。
1: 所以我一个一个都给他举报了，他们要是敢从我眼皮子底下过，我一定给他们的眼色瞧瞧。
0: 干得漂亮，就不能让他们得逞。
1: 对呀、啊，本小姐呀，要睡美容觉喽。嗯，哎呀。
2: 怎么了？
3: 我的工牌儿，
1: 我来，我来，来，
3: 谢谢女侠，
1: 客气啥呀？哎。

0: 这个是不是上次我们在表行杂志上看到那款表啊？
1: 对，这表在欧洲已经发售了，编号是001嘛。
0: 嗯，
1: 它是以将近80万欧元的价格被一个中国买家给拍下来了。
2: 郭科，12点钟方向那个戴黑色棒球帽的人，好像是鼎奢名表发布会上的买家，但是他今天穿的实在是太过普通，一点都不像是会花80万欧买一块表的人。
3: 可能是不想让别人认识他了吧。阿强，阿强，来一趟分流吧。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一下检查。
4: 检查什么？
3: 检查您的手表。这边请。

0: 多数的顾客，冰箱的表盒是空的。
1: 请给我来一下。
2: 我闻
0: 可监视。
1: 手表看一下，谢谢。
3: 怎么，这手表有什么问题吗？
1: 很漂亮。
3: 样子好看而已，不值钱。
1: 哇，郑先生，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谦虚了。
3: 啊，这个就是这个表的表盒。
1: 理查米尔，2007年发布，RM011，自动上链机。

0: 新 RMACU，非常经典的酒桶造型啊！要是没有猜错的话，市场售价应该是在149万人民币左右吧？
1: 你还挺懂表的，你说的这些啊，我都不懂，我就是觉得样子好看。
0: 我也是逛街时无意中看见的，很名贵，很有兴趣，就记下了。不过郑先生，这块表已经超出了免税额度了，在出境的时候要是没有申报的话，入境时就必须要征交税款。
1: 啊、哦。还有这种规定啊？
0: 对，
1: 我真的不知道。这既然超过免税额了，该怎么处理？就按照你们的规定办。
0: 所以按照规定应该是50%。
1: 那么高？
0: 对，当然还有别的办法，您可以办退运。
1: 那我去办退运吧。
0: 好的，我帮郑先生办一下退运。
2: 好。
0: 啊，对了，郑先生，办退运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您有没有同伴？咱们跟说一声。
1: 没有，我没有同伴。
0: 好的，这边请。
1: 再见。
0: 嗯，再见。刚才跟我去特遣室戴黑色鸭舌帽的人，记得吧？
3: 记得。
0: 去换身便装，两个任务，到退运处看他，在办退运的时候，他有没有把表和一起退运。第二个。要是打电话跟别人联系，尽量看到对方是谁。
3: 是，
0: 去吧。
1: 喂，你那边怎么样？过关顺利吗？别提了，亮，你不用等我，先上车。我这边办完退运啊，直接回公司。
4: 这一单。的税，转手加价卖出去，还能赚十几万，暴利啊！
3: 哎，那个，哎，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手机没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哎，哎呀，没摔坏吧？没摔坏吧？实在抱歉，实在抱歉，不好意思啊，我有点着急。
1: 大家都在好好排队，你急也没用。
3: 是是是是是，对不起啊。
1: 喂，没事没事，有人把手机碰掉，你赶紧走吧。
0: 查到了吗？
5: 咱们这个老熟人啊，确实跟郑婷是同一个航班，但是根据机场监控显示，他已经坐车走了，
0: 打了个时间差啊。
5: 那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要直接转机司？
0: 郑婷不会承认的，流程他已经过关了，应该把手表也交了。现在通知机司，他们很难侦查。
5: 你有什么想法？
1: 你们在搞什么呀？凭什么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郑先生，您先不要生气，就凭。您箱子里面这空的表盒，
1: 表盒怎么了？你们刚才不都看了吗？
0: 您办退运的时候，表盒为什么不退运啊？
1: 我觉得表盒好看，留在身上怎么了？难道表盒还要征税？
0: 但是您这个表盒跟您的手表不是一套的，您手表是2007年发布的，而表盒是今年的。
1: 这同志真会说笑话。Richemille 的表盒是标准化生产的，怎么就知道是哪一年的？
0: 郑先生，您可能不太了解，您不是第一个携带这款表入境的旅客了。我们这些年遇到的相同的问题太多了，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据我们了解，理查米尔表盒的供应商在前年就已经更换了，之前供应商在欧洲，而现在在东南亚。虽然表盒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因为温度和湿度的区别，现在的表盒比之前的颜色要略微深一些。
1: 哎呦，我是真的不知道。
0: 郑先生，这张照片您怎么解释？
1: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不好意思啊，我真给忘了。那个表，我确实放在国外让人托管了，而这个表盒呢，我是真的喜欢，就带在身上了。这不犯法吧？行了，这退运我也办好了，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0: 流程你认识吗？
1: 您说什么？我听不太懂。
0: 刘成是本地名职业水客，在圈子里知名度很高，和我们打过不少交道，算是老熟人了。干这种买卖，对外联系的时候一般都不会用真名。但干水客的也需要打响品牌，以后可以接到更多订单。刘成的本名是严海东，刘成是他接洽客户的品牌。

0: 换句话说，如果他是用这个名字跟你联系的，那你大概率就是他的客户了。郑先生，我说的话还不够清楚吗？
1: 对不起啊，我是真的听不懂你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67条第3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行，我承认，那个表是我买的，我就是忘了办午睡。坦白和隐瞒之间啊，您选择坦白，我对您的选择表示非常高兴，而且我保证将来您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走吧。 郑婷的问题不是补缴税款那么简单，她和刘成事先串通，有明确的走私故意，而且走私名贵手表偷逃税款，数额较大，已明确涉嫌走私犯罪，需要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

0: 阿姨，哎，你们想喝点什么？哎呀，不好意思啊，淘淘，你看你忙你的，不用特意来照顾我。
1: 阿姨，您不用担心，您还是喝点温的橙汁吧，我去给您加热一下，您稍等啊。哎，
0: 这位阿姨，您想喝点什么？
2: 我那个就跟他一样吧。
0: 好，请稍等。
2: 这小姑娘看上你们家聪子了？
3: 不会吧，
2: 我这眼睛还能看错？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哎，卡罗姐，你怎么今天和我们一起飞呀？
13: 今天呢，我被你们花姐调了班儿。哦，飞机上是我的一位朋友。
12: 哎，是那位贺成之的阿姨吧？她是谁呀？
13: 郭柯的妈。
12: 可以啊，淘淘姐已经对婆婆下手了。
13: 别瞎说，我就是替她照顾一下。
12: 哎呦，还替她照顾一下，人家让你替了吗？
0: 阿姨，哎，你小心啊。
2: 谢谢
12: 谢谢啊。
0: 请慢用。嗯，有事再叫我。哎，嗯。

0: 张阿姨啊，你先回去啊，我儿子今天当班，我去看看他。
1: 行，那我自己先走。
0: 哎哎，对了，你买的那个什么翡翠啊，超过5000块了，记得要走那个申报通道啊。
1: 知道了，真啰嗦。2块，
0: 看儿子去吧。
1: 好，拜拜。
0: 哎。
2: 您好，您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我们进行行李检查。
0: 我吗？
2: 是的，请配合我们工作。
3: 阿姨，怎么了？
0: 哦，他让我配合他做检查。
3: 你知道他是谁吗？你就查他。
2: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不管他是谁，都需要配合我们工作的。
0: 行，我跟你去。
2: 朋友们，来听一下我。
0: 慢点啊，淘淘。
3: 没事，阿姨。
0: 很重的。哎呀，来，你看好了啊，我这里没有武器、炸药和爆炸品啊，也没有新鲜的蔬果和种子，啊，更没有什么违禁品和那个毒品。这个钱、包还有化妆品都是我平时用的啊，不超限额的啊。
4: 果哥，
2: 可以了。
4: 你妈来了。
0: 哎呦呵，
5: 妈，
3: 好了，
5: 您在这儿干嘛呢？
0: 你没看见啊？我正在接受检查呀。
5: 您肯定东张西望找我了，我同事发现有问题，肯定要提出检查的嘛，您懂的。
0: 懂，我理解，所以我配合检查呀。
5: 有问题吗？
3: 没有问题。不好意思啊，阿姨，
0: 你别不好意思啊，这是你们的职责。
5: 妈，刚下飞机您辛苦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3: 郭客，你们先忙吧，我送阿姨出去。
5: 谢谢啊。
0: 儿子，下了班早点回家吃饭啊，我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
3: 来吧，
0: 早点回去啊。
3: 我
5: 不用想太多，你没有做错，回岗吧。
6: 章鱼，章鱼，章鱼！刚怎么回事？那老太太谁啊？怎么我看郭柯和沈桃子都在？
7: 是郭柯的妈妈。
6: 啊！你把她拦下来了？
7: 哦，
8: 她不知道我刚才有多尴尬。
7: 跟我开箱查验的时候，我就生怕他的箱子里有什么违禁品。幸好老太太很守规矩。
6: 哎，那你说沈淘淘怎么会和郭柯的妈妈在一起？
7: 我怎么知道？不是你有没有听我在说？算了，我回岗了。
6: 有故事。

0: 妈。
1: 哎呦，回来了，儿子。
0: 嗯，回来了。哎，包饺子啊！
1: 哎，
0: 哎呀，你们早点说，早点回来，可以帮你一块包啊！
1: 我才不用你呢，我有帮手。
0: 妈，
1: 啊，
0: 咱要说不说，你这心态是越来越年轻了呀！
1: 你这孩子，你给我放那，放那，放那，放那！
0: 你这不崴脚吗？这个，
1: 贫你，快去洗手去啊！
0: 哎。哎，淘淘，
2: 波科你回来啦！
0: 啊，
1: 在家里还叫什么波科呀？喊名字。
0: 不好意思啊，还干上活了。
2: 太客气了，阿姨。
1: 嗯。哟，这么快呀？
2: 哎，您尝尝咸蛋。
1: 嗯，正合适。没看出来呀，淘淘，你还挺能干呢，
2: 跟您学习。
1: 好，我再去拿一手啊。
2: 好。
3: 慢慢慢慢慢慢慢。
1: 嗯，
3: 来家吃饭不说一声呢？什么情况啊？这是？
1: 有什么可说的？啊，我这次出去多亏了人家淘淘帮忙呢，来回的航班上都是他照顾着我。人家还把自己休息时间挪出来陪我在当地逛了大半天呢。啊，我回来请人到家里来吃顿饭表示感谢不行啊？
3: 哎呀，吃个饭可以，怎么还干上活了呢？那出去是多好呀，我请客。
1: 行了，外面哪有家里舒服啊，你赶紧收拾收拾啊，出来帮忙，快点啊。
3: 哎，不是，嗯，
1: 来，大大。
2: 哎
1: 哟，多一双啊，我没看见。
2: 你看您包的真漂亮。
1: 哎呦，你看你包的，哎呀，这太好看了吧！哎呦，像朵花儿一样。这人好看，包个饺子也好看。
4: 嗯，一起来，好了，先走了，张约，拜拜，
5: 拜拜，
6: 拜拜。
2: 姐，我先走了，
6: 拜拜。
2: 拜拜。
1: 嗯，张宇，你不走吗？
6: 你明天有事吗？
1: 明天？明天没事，怎么了？
6: 没事，你陪我去看个展呗。
1: 什么展？
6: 一个摄影展，是那个我师傅的一个叔叔办的。
1: 啊，郭柯叫你去的？
6: 哎，也不是，就是这个叔叔他是老陈，就是陈科的同学。然后也是看着郭柯长大的，嗯，那天去养老院的时候呢，他就非让郭柯带我一块儿去。
1: 行，那我可不去当电灯泡。
6: 哎，什么是电灯泡？不是，去了我谁都不认识，郭柯肯定也忙着跟各种朋友说话什么的，我多无聊，多尴尬呀！你就陪我去吧。
1: 我不去，我不当电灯泡。
6: 这样，完事儿了，咱们去吃饭，请你吃大餐。
1: 行。那我就勉为其难陪你去一趟，谁让我师傅让我听你的呢？
6: 你是为了这顿饭吗？
1: 快去换衣服。
6: 行，你说好了，明天。
1: 嗯。

0: 老伴儿，
1: 你干嘛呢？这有点乱七八糟的。
2: 哎，妈，别动，外面试完呢。
1: 你要去约会呀？带回家来给妈看看呀。
2: 妈，你整天脑子里面怎么只有我去约会啊？啊，你就想的是，我跟谁去的，去干什么，去哪儿，男的女的，谈恋爱没？真的是，我就不能跟闺蜜一起逛个街看个展？
1: 当然可以啊，闺蜜多好呀。这闺蜜要是个男闺蜜就更完美了。
2: 妈，
1: 好了好了好了，过来，看看这是什么？
2: 嗯，这是什么呀？
1: 你自己打开。
2: 小妹的元气生，
1: 哦，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项链吗？嗯，那天我跟你爸看见，就把它买回来了。
3: 哎呦，要靠我闺女那点工资，那是别指望了。
2: 妈，好好的提什么工资呀，怪讨厌的。
1: 快试试。嗯，
2: 我得给她配个好看的衣服。
1: 哎，这套怎么样？我刚才就觉得这套。嗯，
2: 不好看。
1: 不好看吗？嗯，真的吗？这个色系我觉得配它很好。
2: 哎呦妈，没了，我没衣服穿了。
1: 买。
2: 嗯，张宇，张宇，快快快快，累吗？累死我！
3: 是六点吗？你来这么早干嘛？
2: 早什么呀？不得给你收拾吗？
3: 收拾啥呀？你不就去看个摄影展吗？
2: 怎么不要收拾啊？哎，我们一年四季都穿的海关制服，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打扮一下，不得好好收拾？嗯，
3: 简单弄弄就行了。
2: 不行，不能简单，你得相信我的审美，知道吧？我看看你这，看看这脸。我发现你肤色怎么变暗沉？你是不是最近又熬夜了？
1: 还没有好好敷面膜。
2: 这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样不行。你一会儿啊，好好洗个脸，护个肤，啊，然后呢，就用这个粉底液打个底，然后你的黑眼圈用这个橘色的遮瑕先上一遍，再用这个过一下，知道吗？我一会儿再给你上一个假睫毛，然后再给你整个头发，差不多了啊。
1: 这个就不必了。哎呀，
3: 啊，收拾啥呀？我穿什么呀？
2: 你那衣柜啊，我都不用看，太素了。我给你带了几身，下次咱俩休假的时候真得好好逛个街了。你不能总穿我的吧？
3: 这么多。嗯。
2: 多什么呀，得选呢。你说你啊，长得这么好看，
3: 什么呀，你说你自己呢吧。
2: 哎呦，这话好听。

0: 老乡，我先走了啊。
1: 哎，好，慢点啊。
2: 您就是向先生吧？
1: 对，是我。哎呀，恕我眼拙，请问您是？
2: 你好，向先生，我是郭聪的朋友，我叫沈桃桃。
1: 哦，您好，您好，沈小姐。嘿，这聪子没有说你要来呀、啊？
2: 是这样的，是郭妈妈让我来的。她说啊，您是郭聪特别尊敬的长辈，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摄影家，让我来跟您学习学习。
1: 这真是自己家的人哈，这请了一个大美女过来给我撑场面。
2: 您见笑了。嗯。郭聪还没有来吗？
1: 啊，聪子我还没看到。看得出来你很在意他呀。
2: 没有啦，向叔叔，我跟他呢也算是机场的同事，我是一名空乘。
1: 喜欢一个人又没有错，不用解释。
2: 我怎么觉得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1: 你好，我给你拍了一张照片，我是摄影家协会的。
2: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在机场酒店楼下，您拍过我的照片，我们还聊了会儿天呢。
1: 是吗？
2: 哦，您没有记起我来，那说明我的照片没有被您选中，是不是？哎呀，
1: 这事儿我觉得得怪聪子，如果他要告诉我，我说什么也得把你的照片展出啊。

0: 这样，等这个展出完了，回头我和聪子请你吃个饭，就当给你赔罪了，好吧？
1: 好，一言为定。
0: 哎，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哟，聪子来了。
2: 叔。
0: 哎，
2: 陈小姐，你好。
0: 哎，你那个徒弟呢？怎么没来啊？
2: 他跟另外一个同事从机场过来，快到了。
0: 哦。
2: 你们俩认识？
0: 嗨，这是你妈妈请来的。你妈妈真是给我撑场面呀。沈小姐很不错，她对摄影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她肯定喜欢我这种纪实风格的照片。
1: 向叔叔您过奖了。果聪，你不知道，我刚跟向叔叔聊天才发现，之前有一次啊，向叔叔还拍到过我呢。
3: 这么巧？
0: 你知道我的，我到处拍人拍得太多了，刚才要不是沈小姐说呀，哎呀，我真是想不起来。
2: 她是这样的，喜欢在街上拍别人。
0: 嗯，啊，那这样不打扰了，你陪沈小姐好好的去看一看，我那边还有朋友，我去招呼就行。
2: 行，您先忙。
0: 失陪了，沈小姐。
2: 坐，带你看看。
1: 国聪，
2: 嗯，
1: 我来，你不会不高兴吧？
2: 不会，这摄影展本来就是公开的，肯定希望更多朋友可以来看看。再说了，你是我妈请过来的。算是贵宾了吧。
1: 阿姨对我真好。其实啊，我什么都没做。
2: 在飞机上你这么照顾她，我得谢谢你。
1: 那是我的工作啊，以后我经常去你家陪阿姨，你不会不开心吧？
2: 不会，你们现在是朋友了，你们可以自己约的，不用每一回都跟我说呀。走，去上面看看。
1: 嗯，好。

0: 你看，哦，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向叔叔啊？
1: 没错，就是我。
0: 向叔叔好。哎，
2: 你好，
0: 这是李小妍，他是我的同事。
1: 哦，欢迎欢迎。
0: 向叔叔好。
1: 啊，对，从此已经到了，你们去吧。
0: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
1: 哎嘿，
0: 叔叔拜拜。
1: 哎，再见。
0: 咋了？是觉得。 派对，我是不是带反了？我不带反了。
3: 哎呀，没有，你就是不适应，你多适应适应就好了。

0: 哎，这人物抓的真有状态。
1: 嗯，还真是啊。
0: 嗯。哎，感觉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个故事呢。
1: 是。哎，去那边看吧。
0: 哎，走。这张挺有意思的
1: 啊，我看，哦，真好看，
0: 构图很好哈，嗯，他怎么在这儿？
1: 谁呀、啊？
0: 沈淘淘那，啊，他这该不是得手了吧？
1: 什么？
0: 过客呀。我想起来了，怪不得上次在机场沈涛都跟郭聪妈妈那么亲密了，原来是这样。哎，你没发现吗？
2: 我又不会天天盯着他看，我发现什么呀？
0: 哎，那咱还过去吗？这样
2: 这也没别的路啊。嗯，咱们就悄悄过去，别打扰他们呗。嗯，

0: 上那边看看去。
1: 酒还不错。
2: 对啊。
0: 停。嗯，走。
3: 咋了？郭哥跟沈涛在那边也不至于你这样吧？
0: 是不是不是，那边那个男的。
1: 你喜欢摄影啊？
0: 他是我大学同学，以前追过我，被我拒绝了。然后他恼羞成怒的在各种公开场合诋毁我，我就把他骂了一顿。
4: 张宇，
1: 失陪一下啊。
2: 哎，好嘞。
5: 哎呦喂，老同学。好久不见呐！
0: 啊，是啊，好久不见，你也来滨海了？
5: 对啊，
1: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啊开在滨海地价最贵的商业街边上，逛街记得靠我啊，咱们可以一起喝咖啡。来，美女，喜欢。哦，
0: 谢谢。
1: 哦，对了，我听咱们同学说，你考公进了滨海海关。
0: 是的。哎呦，
5: 真是难以想象啊！啊，怎么进海关了呀？工作很辛苦吧？
0: 苦不苦看个人的吧。哦，对你来说可能是挺苦的。
5: 看你现在这个打扮，也没过上好日子吧？
3: 看来您过得也不咋地嘛，还惦记着别人的生活呢，是吧？
5: 这是您朋友？
0: 哦，同事。
5: 哦，同事，同事真幽默。
3: 你也挺幽默。
5: 没有用，我说的是事实啊，是吧？你说你现在怎么这么憔悴啊？嗯，你说你当年选择我多好。哎，我这表怎么样？30万。你要是做了我女朋友，肯定送你一份。你说光靠你自己啊，得省吃俭用多久才买得起啊？
6: 他的工资啊，一个月差不多可以买好几十块的吧。港货一条街地下商城差不多得卖200多块钱一块吧。你们俩也真是的，平时怎么教你们的？真钻都会有火彩，切割越好的钻石，它的火彩越是光彩夺目。你们俩重新研判一下。
3: 啊，那这是仿的。哎，对了，今年理查米尔的新款限量珍藏版，编号001，价值80万欧呢。您买了吗？就是这位手上戴的。
5: 哦，哎呦，厉害厉害厉害！嗯。
6: 好了，这儿人多，空气不好，走吧，失陪了。
0: 回见，老同学。
1: 哎，回见。
3: 哎，郭科，郭科，
6: 你少来！一块表假成这样了，你们俩看不出来吗？
3: 我那是被他气的，不然我能看不出来吗？
6: 来多久了？要不然带你们转转。
0: 我们也逛差不多了，小严还说要请我吃大餐呢，对吧？
3: 哦，是啊，哥哥，我们饿着肚子来的。
6: 是吗？
0: 那我们就先走了。
6: 啊，走吧。
7: 他们怎么走了？好像刚来没多久。
6: 他们俩吃饭去。

0: 饿了。嗯，
1: 哥，是不是收手了？
2: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们老大让你盯着郭聪，就是等着抓他的漏洞。你把这个视频交上去，再提醒他查一查海关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手表的案子。如果他够聪明，应该能编出一个好故事。
1: 嗯。

0: 手表的事儿是昨晚发生的，今天视频就出来了。
1: 他们越是要搞乱我们，我们越是要打起精神。
2: 我不担心那个视频怎么着，我担心视频后面的人。
3: 你们好像有共同的敌人，我的委托人就觉得现在是时候邀请您一块联手了。
4: 郭科，郭科，
5: 接一下电话，
6: 出什么事了？
7: 请看《金冠》第十三集。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妥帖没有？说啥来着？
1: 叔，
2: 大半夜不睡觉，等啥呢？在这
0: 等你呢，祖宗。我一猜你就要整这出，人白天刚给咱把封条贴上，咋的？你又要撕啊？
2: 我就要把封条撕了，不撕咋挣钱？咋开工？银行利息贷款咋还？
0: 你别管我咋还，反正封条你不能撕。我告诉你，你要再敢撕封条，警察把你抓进去。
2: 警察？那让警察把我抓进去了。这生活都过成这样了，怕啥呀？你把我抓进去，省事了。我想我爹，我见他。
0: 行行行，你别给我整这出。行了行了，你们都散了吧，散了吧，今天不干活了。
3: 超，刚才你叔跟你说那些，你往心里去点，你琢磨琢磨啊。
2: 是，你们俩是长辈，你们俩大人，我小孩，听你们的，回睡觉了。
0: 哎，回去吧。

1: 幸亏他们今天所有人的工资我没发呢，你帮我把工资发了，辉哥，这情况你也看着了，钱我是给不了了，光我输药吧。哎，
2: 杨万总，
3: 管我输药。
1: 关总，那大家伙的工钱，你给结一下呗。
4: 对呀，我们工也结一下呗。
1: 那就让我们开工，要不然你给结钱。
3: 行，
1: 开工了，
3: 工就有钱了，
1: 开工，不信你挣。
4: 行行行，你们爱咋地咋地吧。
3: 走，
4: 开工了，
3: 你跟着一块下去吧。
4: 哎，别动，躲开，你给我罩着点。哎，好。

0: 快走！快走！后面跟上！看住了啊！哎，你滋儿的啥呢？你滋儿的啊！你赶紧把这封条给我原样贴好了，我真管不了你，爱谁谁吧。
1: 江源还这么发配，这是要出人命的。人命出的还少吗？我就是把矿毁了，也不能让他落到江源那小崽子手里。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咋的？脑子不清醒了？
2: 是我这辈子最清醒的时候，
3: 小荣，咱这么做代价太大。
2: 是，
3: 我知道啊。你想阻止这个矿山发牌，你不想让这矿落到江远那个小兔崽子手里，这些我都知道。方法有很多啊。 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啊，咱要真这么做了，后果很严重的。哎，到时候老师会怎么想？咋的？咱还能跟老师决裂？这么多年，咱都听老师的吧？老师让咱干嘛就干嘛。天龙集团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没老师行吗？ 你现在要吃要喝要喝不挺好的吗？是。这三年，老师带着那个江远谋划矿的事儿啊，这那的，没带咱。我想啊，老师肯定有他的道理。
2: 三年，老师谋划了三年，我给他拼死了三年。 杀人放火三年，咱俩脏活累活苦活全干了，该拆锅子了。江源来了，老师让江源坐着，你觉得合适吗？咱俩干的是死罪啊，是不是死罪？
4: 万海无罪，我们不。

0: 死罪。要不是当年老师收留我，我可能早就不知道死到什么地步。所以从那一天我就决定了，我听老师的话，老师说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老师让我搞什么我就搞什么，老师让我活出我这条命，我不害怕的。
1: 真这么觉得呀？
0: 对呀、啊，
1: 哥，要不是我跪在老师脚下，你能留下来吗？

0: 我错了，我
1: 现在知道错了，晚了。打人！家在哪？
0: 我没家。
1: 为什么没家？
0: 我爸死了，我妈也不知道去哪了。
2: 行了，别跟他废话了，送派出所去吧，打电话。没听见吗？
3: 老师，我们留下他吧。
2: 留下他？他是小偷，你留他吗？
3: 老师，我管着他，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偷没了。

0: 你啥意思？
1: 你是想着让我在你和老师之间选一个？你是这意思吗？
0: 就是这个意思。

0: 没开采，没开采，什么风球还在呢？
1: 万朝，你们谁呀？甭管我谁，私自开采违法，知道不？杀了让他给我停了。
2: 不是你们谁呀？凭啥管我呀？
0: 啊！你们下去把工人给我端了。
3: 干什么来了你？我告你们了！你让马上就走，你们不想吃牢饭就赶紧滚！
4: 大哥，大哥，他来了不好弄啊！你冷静啊！别冲！
3: 你来！
4: 大哥，冷静！
3: 你来！走！
4: 刚才没事吧，
3: 陈？
4: 啊！叔，不能报警。我们家是偷财，
3: 傻孩子，我能报警吗？我不说警察来，他们能走啊？
4: 等，哥，你走不走吗？你没觉得老师现在想问题不清楚吗？啊？当年我要是不把他打晕了，你把他扛走，我替他坐牢，他能有今天吗？能有这个矿山吗？
5: 太爽了！
6: 别上，快点！
7: 慢慢慢，慢慢点，
6: 别走！
7: 慢慢慢，慢慢慢点！
6: 兄弟，
8: 喝了酒以后开车撞了。

0: 下车，到那边去，快点，来帮一把，把他们扶到那边去。下来，快点，快点，别叫我，进去。阿姨说，什么阿姨说？阿姨说，别哭，别哭。
1: 老师，我干什么？你干啥呢？死人了，是要坐牢的，是让我来扛，让我来走，我让他滚，你起开。
0: 把老师拉下来，快！
2: 老师，你不能走！
0: 你要起开！
2: 走不了，老师，你别管了，你别生气，
0: 你放开我，我走！你疯了！
2: 老师不会怪咱们的，
0: 这事是要坐牢的，
2: 你别管了，我来扛！
0: 是我扛，把老师送进去，快！
2: 坏！
0: 书记，这是我的命，等我出来，交给我，手机快！
2: 走，
0: 从这里行不行？
2: 走，
0: 走，
2: 快！

0: 我出车祸了，我是替老师坐牢吧？我是替江远那个小崽子坐牢，我这样做还不够啊？哎呀，小荣啊，
1: 咱俩要真迈出那一步，咱跟老师完了，完了。
0: 咱再也回不去了，早就回不去了。我算想明白了，咱俩在老师那儿就是条狗，咱俩做了20年忠心耿耿的狗。 我要做个人，
2: 你这哪是想做人呢？这不是想做白眼？

白眼狼咋的？哥，你琢磨琢磨，如果碰上给养员了，老师退休了，咱俩还能再多。

0: 请问你找谁？
1: 哦，我找那个李仁俊检察长。
0: 哦，好。
2: 王玉是吧？
1: 哎，
2: 这边是。
1: 哎，你好，你。
2: 李姐。
1: 哎呀妈，这不李检吗？英雄啊，感谢你啊，为咱东平这除掉了一霸哈。哎呀妈，要没有你的话，我那集散中心早就不是我的了。嗯，找我是啥事儿啊？
2: 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我叫关文博，您是万川楚印集团的原总经理王玉，对吧？
1: 对呀、啊，哎，不是，你们还在录像干啥呀？弄那么正式，这不案子都已经结了吗？都，
2: 这是我们的必要程序。
3: 哪个案子？
1: 还能哪个案子？这万海涉黑案吗？
2: 今天叫你来啊，主要是想聊一聊，你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
1: 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不你妹夫吗？啊？
3: 你们挺熟啊？
1: 算是吧，这做生意嘛，一来二去肯定就熟了呀。再说了，在咱东平，要是不知道陈子健跟李简这关系的，那在咱东平咋混呢？是不是？
3: 嗯，说说你们来往的情况吧。
1: 啊？什么来往情况？不就做生意吗？他来谈我，我来卖，怎么这还犯事儿啊？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哎呀，那挺多年了，我三年了。
3: 那个时候三年前啊，集散中心的老板不是万海吗？他不找正主，为什么找你啊？
1: 那不我管这个集散中心业务这块我不熟吗？
3: 收购不就是个买卖吗？钱合适不就行？这个集散中心是万海把你关起来打到你同意低价卖给他，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打工呢？
1: 不是，你啥意思呀？
3: 我帮你捋捋吧。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提供万海涉黑证据的是你，没错吧？出庭作证的也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
4: 现在集散中心又回到你的手里，事实俱在。
3: 这儿是检察院，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为什么会叫你来？我们已经非常清楚，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系统里有人帮你，中间有人牵线，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所以王玉叫你来，就是希望你把事情说清楚。这是个机会啊，但机会过去就过去了，你要等我们查出来，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明白？
1: 明白啥呀？你们想干啥呀？啊，跟人录个像，干啥呀？翻案呢？哎，我是举报人，我举报他是黑社会了，你们就这么对待举报人呢？反咬我一口啊？咬谁呢？我说李简，你敢说万海他不是黑社会吗？有证据吗？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
2: 王玉，
1: 没证据我走了啊！
2: 这是在检察院，注意你的态度。
1: 你检察院咋的？你检察院怎么的？是不是得有证据是吧？你有吗？拜拜，能走不？

0: 杨波
1: 到，
0: 周怀一
2: 到，
0: 田八照
3: 到，
0: 李平
4: 到，
0: 周二强，周维琴
5: 到，
0: 我们准备下矿。
6: 好，
1: 好，好，跟我走。
7: 来，咱们这小心点啊，后边跟上，后边跟上。
1: 好，好，好，好。

0: 曹，曹，出事儿了，曹！
1: 醒醒，醒醒，出事儿了！
2: 我这谁呀？
1: 我，
3: 大爷，
1: 升降灌笼掉下去了，下矿拉工人那个升降灌笼掉下去了，
3: 咋掉下去的？
1: 我也不知道咋掉下去的。
3: 有人吗？
1: 有人，有十五六个呢。
2: 那他妈救人呢？
1: 哎呀，你大爷，先冷静，你听我说，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
2: 那也得救人啊！
1: 哎呀，去
2: 冷静啊！
1: 冷静，听你大爷说了，你是法人代表，出了人命的话，你要担责的，弄不好你要蹲大牢的。我已经通知万红了，往这儿赶，这儿有我俩的，你走你的，再不走，警察来你就走不了了。现在你赶紧走，赶紧走。哎，等等，走小路，千万别走大路。

0: 长大想学什么呀？
1: 学法律，当检察官。
0: 任俊呀、啊，
2: 哎，
0: 你儿子说长大要学法律当检察官
2: 啊？
0: 啊，听听，咱不能学那个啊！你看你爸回到家了，还满脑门子官司呢。
3: 跟姑姑学，当记者。
4: 来，
0: 心事重重的，有事儿？
2: 哎，也没啥事儿，就是这两天有点懵，老想起刚进市院的时候，那时候吧，就立下志向要当检察长。十几年过去了，这愿望终于实现了，心里反而空落落。
0: 太紧张了，跪着就好了。
1: 小姨，开饭了。
0: 好，
3: 来，请入座。
1: 来，上座。
0: 哎，一坐在这长十岁。
4: 孩子呢？
1: 谁让您的家长呢？
2: 其实咱一家人在一块吃个饭就行，你不用搞这些名头。
3: 那怎么行？你现在都升为李检察长了。你又不能出去跟那些同事们聚餐，咱自己在家还不能好好庆祝了？这生活需要仪式感，懂不懂？是不是，检察长夫人？
1: 你少来。不过咱们一家人确实好久没聚了。
3: 小姨，您发个言，咱们就
0: 准备。让我发言？他老说我官话套话是吧？我今天是来蹭饭的。那个，任俊，你说两句吧。
2: 大都西山的房子你为什么不退啊？
1: 李仁俊，你啥意思啊？你没完了是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咱又不是没给钱，你怕什么呀？
2: 你们开发区主管着天龙集团，我又刚刚升职，就不能用这么低的折扣拿人家房子？
1: 你才转正几天呀，你就跟我耍官腔是吧？子健，你说这个价格是单独给我的吗？
4: 啊，当然不是啊，嫂子。蓝书记，哥，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1: 你听见了没有？别人买也是一样的，凭什么不能是我？
2: 别人都能买，就咱们不能买？
1: 凭什么呀？
0: 任俊说的对，谁都可以买，你不能买。
1: 小姨，
3: 咱吃饭嘛，这不是让你说两句？你说什么不好说这个？
2: 你又不懂，你别插嘴。
3: 什么我不懂啊？气氛都给你搞坏了。来，我们喝一杯。
4: 来，
3: 嫂子不生气啊，嫂子。
4: 来，哥。
3: 怎么回事？这犯人。
0: 喂。
1: 喂。

0: 现在了，矿井里面什么情况？
1: 灌楼掉下来，
2: 你猜有多少人？
1: 现在了解情况，这15人，
2: 我们就不出来了，多少？
1: 不出来了，5人，不够，再这样，
2: 老子拒绝。
1: 矿长呢？
3: 现在正在帮着处理，
1: 请帮我跑。
2: 绳索，绳索人顺着绳索往下走，
1: 绳索也下不去。
0: 怎么回事？这个矿你已经封了吗？
1: 拖着去。
0: 听到回答，听到回答，王队。
1: 哎，王书记来。
2: 报告书记，万鹏矿业第18号矿井的凤阳灌龙，年久失修，勘出失灵，导致坠落，现在15个人在底下，上方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了。好的，好了，坏了，完了，完了，完了！
1: 明白明白，找出已经修好了灌龙底的拉上来了。那矿井呢？有没有安全风险？
4: 我们已经查过了，除了升降灌龙，其他地方都安全。
2: 法定代表人呢？
4: 法定代表人正在寻找。
2: 赶紧找，找到之后，马上控制起来。
4: 好的，
2: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救出来。疏散出宽松救援通道，赶紧前进。
4: 医院这边提前做好预约，保障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救治。杨总指挥，展开救援的同时，立刻组织各部门对事故严禁展开调查，第一时间掌握线索和证据，要尽快确定事故的责任。
5: 是，刘毅同志，
6: 你负责伤员的救治和转移。
5: 好，
6: 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
5: 王主任，这是矿上的副总万红，你们的法定代表人呢？
6: 我不知道，不知道。领导，救人呢？
2: 下去看看。
5: 领导，我救人呢？
6: 下去看看。
5: 刘大，你们呢？
6: 别打了，王红，不管了。
5: 主任，
6: 刘主任，咋整啊？
5: 怎么回事？山坡踩的，
6: 咋整啊？
7: 这么大篓子，能说不能念。刘主任，我现在正位于发生事故的万川矿业大门外，目前救援行动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5月16日晚7:30左右，我市开发区万川矿业发生一起严重生产事故。据了解，此公司的石英矿工在搭乘升降灌笼准备下井作业的过程中，升降灌笼突然发生意外，失能导致坠落。 目前伤亡情况仍在核实中，事故发生后，应急、公安、医疗、消防等多部门已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陆续已经有伤员被救援人员抬出。涉事矿区属于万川矿业。据了解，发生事故前，该矿区本应处于停业状态，其负责人擅自开采。 组织工人违规作业，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下面，请跟随记者的镜头了解细节。

0: 喂，
1: 陈总，矿上出事儿了，您知道吗？喂，陈总，
0: 万超在屠宰，早晚得出事。
2: 那谁干的？
0: 跟你有关系吗？
3: 管好你自己。

0: 是蒋欣，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东平死人了，万川矿业。
2: 我万川我去不了。
1: 你为什么去不了？
3: 十几年前我记得有一起枪击案，打死俩人。最近我发现这个案子判错了。
4: 这屋里咋还放上炮了呢？
5: 哥，万海在这儿呢。
6: 万朝，我帮不了你。
7: 我有证据，我有证据，
8: 我有视频，
7: 我杀的是顾时辰为的。
9: 我给你一个号码，你联系他。

0: 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
1: 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就是你必须跟你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合二为一。
2: 公道有戴安娜，金东有财神。
3: 谁想杀我？
4: 你也是共产党！
1: 别去，
0: 不合适。
1: 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拍我在办公室对着那个窗帘落泪的。
0: 藏了这么久，怎么偏生这个时候忍不住呢？
1: 看着赵钱被杜航强打死的那场戏，我觉得还是苏门是个人吧。你在面对赵钱的离去，他在这样的个办公的环境下，他没有办法去释放自己，他不敢大喊大叫，他还是在那个环境中的，所以他我选择了一种特别隐忍的方式。
5: 你不怕死吗？
6: 怕呀，人固有一死。
1: 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死法，何尝不是一件幸事？起码死而无憾。导演其实，在现场就给我放了一段音乐，他说我大概我会在我剪的时候会加这种感觉的音乐，然后也非常符合当时的情境，的确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帮助，让我一下子去进入到这个规定情景。这点。
0: 还是赵宝刚导演的，就是他厉害之处吧。身边的同志，一个又一个的离开，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幸好，你一直都在。
1: 觉得不够。在赵钱之后，崔恩熙又离他而去。那在这样的一个雨夜、深夜，可能对于他来说，的确需要一次释放，需要一次呐喊，就是把他对于这种可能不仅仅只是对崔恩熙一位同胞的离去，可能对于之前无数个离去，包括对于。

0: 他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大家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斗争感，我觉得还是想，而且那个雨夜拍的那个氛围，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去那样的一个表达，也是他可能在全剧中唯一一次释放啊。从合理性上来说，从于人物的塑造上来说，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1: 过了今晚，要忘掉悲伤，
2: 请谢胡三姐。
1: 金断桥不断，
0: 所有的行动、人物逻辑，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他的最高任务所服务的。所以他对陈开来说的那个话，也是他曾经的来时路吧。他其实不想再看着更多一个同胞去离他而去，或者去牺牲。我觉得我们这个片子太有腔调了，让我就回想起来我们拍戏的时候，其实导演对于每一个细节真的就是精益求精，包括我们的家具都是导演从那个二手店淘过来的，那个沙发、那盏灯，所以他对整个的一个氛围感，包括这个片子的质感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影的这个，哎呀，让我觉得就是这么资深的一个导演，就是今天拍我们这个片子还能够如此的认真和真诚，如此的对自己的职业有敬畏之心，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我学习和继续努力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伤亡情况仍在核实中。事故发生后，应急、公安、医疗、消防等多部门已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根据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陆续已经有伤员被救援人员抬出。
1: 您知道吧？
0: 涉事矿区是黄半川矿业。
1: 管好你的
0: 据了解，发生事故前，该矿区本地处于停业状态，其负责人擅自开采，组织工人违规作业。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事儿、啊。你觉得我跟那陈总还能撇清关系吗？
3: 陈总，不是，哥，你觉得我跟你能撇清关系吗？
4: 是他不？我就问你是他不？你敢不承认是他吗？他是不是疯了？他就是杀人，他是犯罪，迟早会牵扯到我们身上。
5: 郝云，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他不能再缠着我们任何事情，所有事情只能听我们的。你能不能说句话？你到底能不能管他？放。

的轿车车间，轿车间连着升降梯。当时我把他们的刹车片的螺丝拧下来以后，刹车油滋的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流了我一身。后来越流越多，越流越多，我不敢多待，我想着赶紧跑啊，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那个刹车油流完了以后，升降梯就唰的一下子掉下去，自由落体摔个稀巴烂。

现在吧，就是不知道这个升降梯是从多高往下开始掉的。小饶，你知道他们那个矿到底有多深吗？事故得成啥样？这回得死多少人？我问你，红旺呢？这回得死多少人呢？

明说呗，看看他这次还选不选江源。

0: 报告。
1: 接。
2: 精神好。
1: 坐。你本来就血压高，还那么激动，你激动有用吗？
2: 我也不想，这不事儿赶事儿吗？
1: 我也侧面打听了一下，你放心，事故原因政府已经在调查了。
2: 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吗？就这个事儿，从法律上，他怎么给我儿子定性啊？
1: 还不清楚，公安还在查。
2: 啊。
1: 万海，聊两句闲篇儿。你的矿是哪年到你手里的？
2: 问这干啥呀？
1: 好奇。
2: 得有个小二十年了吧？
1: 你的矿上挺热闹的。十几年前我记得有一起枪击案，打死俩人。你应该忘不了。最近我发现这个案子判错了，当年开枪的不是那个叫孙一虎的吧？
2: 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就这俩货，那个被判的叫大虎。这案子当年那是江红军办的，你要问你问他去。
1: 老乔死了你知道吗？
2: 你这一句那一句的，你想问啥呀？
1: 乔振兴死之前再查131枪击案。
2: 四哥，我就在隔壁，有啥事儿找我去。
3: 哎，好嘞。
2: 行，你们忙吧。
3: 哎，
2: 哦。你要干啥呀、啊、你是、啊、你咱俩倒杯水你。
3: 老杨，来都来了你把我工资

0: 先发了，
1: 没问题，先给他开了吧。
2: 还在这儿呢。

0: 当年的枪击案，你还知道啥？
1: 我啥都不知道啊，我有点头晕。

0: 被封了以后，小万子我一直想着要重新开工，
1: 可矿管局根本就不搭理我们。
2: 你们那个升降梯是不是之前就出过问题啊？
1: 没有啊，我敢保证一直都好好的。
2: 没有吗？
1: 没有啊，我们定期要进行检修。
2: 定期检修？上次是啥时间？几月几号几点都检修了什么项目？你们那是啥情况我不知道啊，能说出来吗？
3: 事故发生之后
4: 有没有见过万潮？
5: 没有。
6: 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还着急。潮，你说潮跑哪去了？出这么大事儿，太突然了。
2: 最后一次见万潮是什么时候啊？在哪儿？
6: 应该是昨天。昨天我俩通电话来着，也怪我，前两天我俩闹点别扭，吵了两句，我约他，他也不来见我，没想到就出这事儿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你说他万一要是再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我咋交代呀？
2: 你的意思是说，万潮这两天没在矿上出现是吧？
6: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啥也不知道。我现在就只希望矿上千万别出人命，再出了个人命，我们家就完了，彻底完了。
3: 调查期间不允许离开东平，听到没有？
6: 好，哪也不去。
2: 如果万潮跟你联系了，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啊。
6: 好。
7: 同志们，事故发生后，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就是要传达常委会的精神，对下一步的工作做出安排。刘云同志，你介绍一下目前的伤亡情况。
8: 七名受伤矿工已经脱离危险，六名重伤矿工仍在抢救，有两名矿工在救出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7: 事故处置核心是伤病员，后期医疗工作这一块，刘云同志你一定要定好。
8: 好。
7: 燕武同志，哎，事故原因确定了吗？
9: 根据调查初步判断是这个矿井的升降灌笼啊牵引系统出现了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导致载人升降梯啊在作业中出现故障。
10: 小宝宝，哎，
11: 喂，你好，
12: 张文经理室，我是万潮，我需要你帮忙。
4: 小万总，哦，我看见新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2: 张律师，你能帮帮我吗？
11: 我怎么？

0: 帮你。
1: 这事儿你还是得找当地的相关部门。
2: 最知道我爸就是被那帮人冤枉的，
3: 我现在正在被东平公安通缉，我怎么可以相信他们？
2: 我知道你是个好律师，我好不容易才给你打了这个电话，你得

0: 万朝我帮不了你。
1: 我有证据，我有证据。矿山，矿山的尸骨是人为的。
2: 有一个警察伪造了现场，掩盖了证据，我有尸变。还有
1: 三年了，赵律师，他们就是为了抢矿山才把我爸打成黑社会的。
2: 你帮我爸，你就被打成黑社会；我帮我爸打的钱，就要弄死我。再说这个石头还有方法？
1: 我想救我爸，张律师，帮帮
3: 万朝，你现在在哪儿？安不安全？
1: 我在东平，
2: 我被东平警方通缉了，我跑不出去。
3: 这样，我给你一个号码，你联系他。
4: 大爷，给你们打听个人。这人见过吗？
5: 没见过。
6: 大娘，

0: 办错了案子，终身追责呀。
1: 记住了，洪亮，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长久的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0: 洪亮。
1: 张主任。
0: 小韩，麻烦你出去一下，我跟你们洪老师有话要说。谢谢啊。洪亮。
2: 好几天没见了啊。
0: 是时候了。咱们马上拟份报告，跟张检申请成立调查小组。记住啊，不是指导小组，是调查小组。
2: 为啥成立调查小组？
0: 你少来，没看新闻呢。我说你写。尊敬的张检，鉴于目前东平万川矿业发生重大事故，影响很大。
2: 万川事故？
0: 洪亮，你真不知道？不是洪亮，你真没看新闻啊？你回来这段时间都干什么了你？出这么大事儿你都不知道？
2: 死伤多少？
0: 两死，13伤，其中6名重伤。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安全责任事故。他们开新闻发布会一定会说是安全事故，但我不相信，所以咱们必须要找证件。成立调查小组，我要是不把这事儿查得水落石出，我郑亚平对不起身上这身衣服。来，接着写。关于此次矿难，
2: 我们需不需要先等东平地面出一个结果，完了咱们再介入？
0: 洪亮，咱们之前案件分析大胆猜测的时候，还记得吗？

0: 那我们还能相信他们吗？还要等他们的调查结果吗？来，
1: 关于此次矿难，
2: 关于此次矿难，主要我现在去吧，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你看上一把啊，指导小组，我进去是因为举报信，啊，说可能东平干部涉及到职务犯罪，可能东平干部有这种保护伞，为什么我现在去那尴尬呀？
0: 洪亮，东平发生的这些事儿，别人不知道，你我不知道吗？指导小组被迫解散，包括现在矿难，你能说东平不存在职务犯罪，不存在保护伞吗？来，接着写。关于此次矿难，
2: 关于我还……那跑这儿来了，我说是你嫂子昨天晚上跟我念了一宿，说关于孩子上学，关于孩子上学这事儿，说你洪亮，你当爹你不着急呀？
1: 洪亮，
0: 你这身衣服脱了吗？
2: 没有。
0: 那请你对得起这身衣服。
2: 身体不允许。我最近你说也不知道咋的，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盗汗。
0: 你什么意思呀？咱们离开东平之前你怎么说的？啊？只要东平的事情能翻过来，不论你穿没穿这件衣服，天涯海角随叫随到，这话是你说的吧？啊？现在不承认了，不想承认了，还是不敢承认呢？洪亮，死人了，啊？东平死人了，万川矿业。
2: 我万川我去不了。
0: 你为什么去不了？
2: 万川矿业谁控制呢？万海，对吧？你甭管万海判了还是蹲了，但他也是万川矿业实际控制人，所以这个矿你出什么事儿，现在都有可能跟万海案有牵扯。万海铁案，
0: 你等等，铁案，洪亮，这两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万海案是铁案是吧？行，洪亮，看来我对你的最初印象是对的，我从来就没有看错过。你怂，你是真怂。我瞧不起你。我还是得谢谢你啊。之前在东平的案件分析，你行，我谢谢你。

0: 身份证。
1: 不好意思，忘了忘了。接下电话。
2: 喂，
3: 郑雅婷主任吗？
2: 我是。
3: 我叫万超，万海的儿子。你有邮箱吗？给你发个东西看看。
2: 我说你接。

0: 你辛苦了，你盆景掌握着情况说一下吧。
1: 到了东平第一站，就去的永清河。我是朝振兴同志遗体发现地，我想在采边水样。我媳妇儿不是搞检验专业的，就跟我说，季节不一样，冰都化了，两岸生态系统不同了，所以你这个水样取了也白取。 所以，两位领导，如果这个事儿还希望以后能继续推进的话，可能需要说，还是得把中兴路那批水样的检测报告给未来能够接受的同志，别的就没了。
2: 洪亮，对于乔振兴案要求检查侦查是你提出来的吧？赋予你这样的权利，也是领导和组织对这件事情有怀疑。你走之前，我把乔振兴的银行卡账号、流水、通话记录都给了你。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查到了什么？就拿回来一个水样吗？都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什么论文的事？你是查案子去了，还是帮别人写论文去了？

0: 进来。
1: 孙政委也在。张姐，紧急情况。
2: 哦，说。我先回避一下。
1: 等等，你也一起看看。这个人是东平开发区分局刑警队队长江红军。
3: 这个视频谁给您的？
1: 万海的儿子万成。

0: 张姐，孙专委，鉴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还有举报材料，我建议组织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
1: 向军，看来亚平同志之前的怀疑是对的，这个情况我会马上向严书记做汇报。
0: 孙专委，这次的专案组十一部的同志是不是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啊？
2: 当然。
3: 赵建，
2: 我马上开会
4: 组织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
1: 好。
0: 张建，洪亮同志的离职报告批了吗？
1: 批了，
5: 已经在走程序。
1: 啊，亚平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0: 时间紧，任务重，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沿用之前指导小组的成员？
1: 亚平同志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看应该考虑。哎，洪亮，正好借着专案组这件事情，把乔振兴那个案件从头再梳理一遍，我相信这二者之间他一定会有联系。
0: 那我去准备一下。
1: 好。哎，洪亮，你刚才掏什么呢？

0: 亚平主任，这个万朝是怎么想到向你举报的？
1: 据他所说，是张文京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他，也是张文京建议他。

0: 就刚才川美劈得太狠了，给我吓着了，然后领导这个房间又格外暖和，所以都出汗了。那我带队立功吗？
1: 你就不敢打啊！你看看，矿难的新闻现在到处都是。你是不是生怕这件事情不被别人知道了啊？
2: 老师，放心啊，后面的事儿我都已经处理好了，这矿我要定了。
3: 是不是我一个电话就把你送进去？
1: 来呀，看我到时候会不会连你一块带进去？
2: 别以为你自己屁股能他妈擦干净了。
3: 你这个脑子养个猪啊，跟没就行了。你知道什么是新能源吗？你以为现在你去圈个矿拿个地，你就可以躺着数钱啊？
1: 你这样的，矿山土地是我拎着脑袋我抢过来的。我告诉你，
3: 你什么脑袋？你以为这是？
1: 闭嘴！
3: 老师，我错了吗？你忘了当年是谁逼你离开东平的？

0: 从小到大，你都没扇过，你当着他的面扇我，你是在扇你自己的脸吗？听好了，无限再开始，什么都不能碰，矿不能碰，地更不能碰，一切由我来决定，知道吗？
1: 老师，我倒想问问你，我要是没这么一出。 是不是我们赶完所有的活儿，您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
0: 你疯了！你
1: 一个个全吸。

1: 白队长，给你们干黑活了。老师，是不是在你心里面，我一直就是一个西门爷的呀？
0: 小勇，
1: 你在说什么？啊？你在跟我说什么？
0: 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
1: 老师，矿山和地狱我都得要，谁也拦不了我。

0: 来，卖过去，卖个火盆吉祥如意。这是老师让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接风洗尘，去去晦气。
1: 咋的了？在里边待一年，咋不会说话了？我跟你说，啊，这一年咱家发展的老猛。你看这车，你看，你再看看这新装备。咱家现在有矿，卖过去。

0: 小龙，晚一回家。老师，我看看，瘦了，
1: 没有。
0: 你是我们的大功臣，啊？怎么了？
1: 变得脆弱了啊？行了行了，想哭就哭，以后咱们这就剩下好日子了，再想哭啊？没那么容易了。
0: 哎，小龙，看看，以后啊，这整个的这个洗煤厂，全都交给你来管理，行吗？
2: 行吗？哎。

回来了，没吃饭怎么办？先洗洗手，我去煮面。

0: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三年了，终于等到万海岸宣判了。我眼见万家这个矿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偏偏这个节骨眼出事，这矿难一出，这谁还敢接呀？
1: 等过段时间再好好聊聊呗。
0: 估计没戏。
1: 也是，能接这个的公司肯定都得有实力。哎，现在是哪家公司在

0: 天龙集团，就是子健他们老板，你也见过呀？可惜了。哎，你们跟天龙集团是什么时候开始聊的呀？有兴趣啊，我当然感兴趣啊。
1: 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局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工钱。哦，你那个万海庵开庭以后，有一次我们见到了，聊起来了，他还挺感兴趣的，挺想接的。合作，我不敢，要么就全卖了。我就这个小小要求，
2: 我只有全盘收购。
3: 我才能全情投入啊！你怎么了？
0: 你这个面挺好吃的，可我真有点吃不下。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谁？
2: 陈胜龙。
3: 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
2: 哥，你咋了？哥，
1: 那你告诉我，这次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吗？
4: 老乔生前去查过铁龙集团，万海案有问题。
5: 你们的新能源项目，我一定全力支持。
6: 专案组要尽快查清全部的案件事实，彻底把违法犯罪人员一网打尽。

0: 下面就万川矿事故救援处置工作向大家通报。请东平市平山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运发言。
1: 5月16日晚7:37，海东省东平市万川矿业18号矿井发生一起升降灌笼失重坠落事故，当时升降机内共有15人，全被困于井下。事故发生后，东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矿山事故二级响应措施，成立市级事故抢险救援指挥部，组织制定救援预案，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截至目前，伤者已全部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其中2人已无生命体征，其余13人已全部脱离生命危险，其中6人重伤，7人轻伤。在善后方面，开发区管委会已抽调专人组成工作组，积极稳妥做好家属的抚慰安置工作。
2: 关于升降灌笼坠落的原因，
3: 公安机关和应急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
2: 初步认定是由于牵引系统设备老化，长期超负荷运作引起。该企业在多次提醒之下仍然违规开采，拒绝整改，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目前相关责任人万某正在追捕之中，后续我们将及时准确地公布案件信息，并在全区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4: 陈总，万总到了。
5: 哎呦，贵宾贵宾贵宾。
6: 陈总
5: 哎呦，万总欢迎欢迎。这个时候把你叫过来哈。哎，来里面请，第一次来公司啊。啊，
6: 陈总，这是啥情况啊？
5: 一会儿好好带你参观参观啊。出事这么长时间，万总没好好吃过饭吧？我们就好这口。哎，
6: 好，
5: 快趁热吃。
6: 哎，哎呀，陈总这买卖干的，没想到。
7: 万总，哎，多吃点啊。哎，
6: 那我就不客气了。
7: 来来，
6: 好好好。
7: 万总，那医院的情况咋样？哎，别提了，
8: 死了2人，还有几个吧，命算是抢回来了，但人基本废了。哎，说句不好听话呀，
7: 你说死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还有个数；可伤的那几个，我这赔起来没个数，我这不无底洞吗？哎
8: 呀，倒了霉了，我这跟我赶上这事儿。
7: 万总啊，别闹心啊。政府咋说呢？
8: 政府能咋说呀？让我赶紧给人赔钱呗。陈总，你知道我现在兜里脸还干净，我拿啥赔呀？不是咱不想赔，这真没有啊。可愁死我了。
9: 赔多少钱呢？
8: 有跟我要100万的，还有人要200万。
9: 哎呦我去，
8: 是不是疯了？你看我命值不值100万？讲话了，你要觉得我命值100万，你拿去，给你。我跟你说，整急眼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爱谁谁了，我没招了。
7: 万总，放心啊，这个男的，我替你一块扛。陈总，谢谢啊。

你安慰我了，赔偿金我来付，家属要多少钱我给。 你付啊！我顺带手帮你把银行的贷款全付了，钱呢我都给你备好了。这样，你找机会呢跟你哥说一声，把矿山给我就得了。这银行欠了那么多贷款的，这利滚利啊，肯定是还不上了。还有这个。

0: 落井下石，趁火打劫。陈总，你直接抢不就完了吗？万总啊，只要你让你哥那把这矿山给我，你要啥条件，你提。
1: 陈总，谢谢款待啊，谢谢。 医院那边一堆事儿呢，都得我去处理，离不开人儿。我先回去了，爸。嗯，你说那个矿那事儿吧，那不用问我哥，我都不能答应。想啥呢？啊，再见。
2: 让你走，
1: 聊完了吗？你就走？这急眼了呢，你。再约啊。
3: 干什么玩意儿？回去！别动！哎，别动！干什么玩意儿呢？哎哎哎呀！哎呀！哎呦！哎呦！放开我！陈总，陈总，你这啥意思呀？陈总，我跟你说，我腰有伤。哎呀！来来来来，你整死我得了，你整死我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你整死我吧。
4: 能不能往上体，啪一下子掉下去？那是为什么？那是因为轿车没有脚力。轿车为啥没有脚力？是因为啊。 脚车为啥没了刹车油？那脚车为啥没有刹车油？因为这刹车油是我放的。你们呢，老老实实的把矿给我，我保证啊，从此收手。 否则，我真不知道你能干出啥事。

0: 白总，
1: 公司法人代表叫万朝吧？
0: 矿难之后，小万总就找不着了。我明着告诉你啊，
1: 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
0: 小万总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
2: 同志们，刚才张放同志向会议报告了，检察机关在办理东平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万海案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其背后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这些都有了明显的线索可查。同志们怎么看？
3: 这个案子啊，在省里是影响很大的，刚办完就出了矿山事故，现在又发现了不少的问题，鬼怪不小，其中啊还有刑事犯罪的线索。
4: 面对职务犯罪的隐蔽展现，海东省公安厅要与检察同仁无缝对接，对于任何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绝不放过。
5: 从办案审理的角度看，现在都是终身负责制，早发现早处理

0: 早纠正，才不会被动，也是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了。建议抓住不放，一查到底。
1: 张放同志的意见
2: 啊，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涉及到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线索，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也要坚决查处。这其中涉及到公安机关负责的刑事犯罪侦查，涉及到了纪委监委负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调查，我们需要协调处理。
1: 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昨天接到省检察院的报告，我也感觉到事情很严重，就向省委何志刚书记做了汇报。何书记指示，中央高度重视扫黑除恶的相关工作，更重视十八大以来一直紧抓不放队伍作风建设，既然发现了问题，那就要发挥求极致的精神，要敢于碰硬，敢于较真，坚决查的一个水落石出，让人民群众真正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纵观这些问题线索，切入点还是法律监督，也涉及刑事犯罪，那就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为主，检察院、公安厅各抽调一批干警，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东平。涉及到纪委监察业务的，由我与省纪委沟通，先一并查处，然后移送。海东省委政法委及海东省政法系统，对于系统内部的职务犯罪行为，坚决惩处，绝不姑息。
2: 好，
3: 好。
4: 刘帅，知道您最近特别辛苦。
5: 明白。你来是想说不考虑收购了是吧？我能理解。万川矿业本来就是个负资产，现在又出了事故。
4: 我不是这意思啊。我今天特意来找您，就是要跟您说，矿我们还是要买的，而且万宏那边都谈好了。
6: 万川矿业连本带利的负债确实不低，但是我们能够承受。包括他眼下出了事故，万家没钱赔偿、没法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其实执意要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想为开发区政府、为管委会、为您多分点忧嘛。
7: 进。
8: 李姐，天龙集团和陈胜龙个人资料都在这儿。我之前啊听说这个陈胜龙做得很大，但没想到已经做到了东平纳税第二名，开发区纳税第一名。去年呢他还当选了开发区的政协委员。这个陈胜龙啊简直就是底层逆袭的传奇。据说啊他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了，像什么酒吧服务员、保安什么的都干过。
7: 他是怎么就做到现在的位置呢？
8: 这块倒是个空白，我问了好几个做生意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只知道现在他们主要做房地产和城市改造。咱们东平比较有名的几个楼盘项目，像天龙望月、大都望月，都是他们的代表作。其中最新的这个大都西山，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楼盘品质，那可以说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
9: 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10: 一点都不重啊，只见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我是觉得三栋房子不够，
6: 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8: 对了，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

0: 老乔，查过天龙集团？是的。什么时候？算时间的话，应该是乔准出事前不久。嫂子，之前是您把机会给了我们，那正需要我们出力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就这样就撤了呢？
1: 你们能这么想，我真的很感激。但对于你们来说是生意，对于我来说是工作，不谈私交，再商言商。你们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嫂子，那我就跟您汇报一下公司未来的规划，打消您这个顾虑。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您就帮我们催一催。 因为之后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那你说眼下这些亏，吃点那又能算什么？既然这样，那我表个态。
2: 你们的新能源项目，我一定全力支持。好，那就谢谢了。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儿？你这万海案一办就是3年，我的区里面一堆烂摊子，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要说有事儿，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
3: 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天龙集团。陈胜龙要做新能源，万海的矿里发现了铜镍，老乔生前去查过天龙集团，有什么问题吗，李姐？
4: 指导小组以前就说过，万海案有问题。张文京开庭第一天喊的就是万海案是冤案。假设万海案真的有问题，会不会是陈胜龙和万海两个团伙之间的利益斗争？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
3: 把对手彻底扳倒了，这可不能随便假设啊，李姐。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了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
4: 假设这个逻辑成立了，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5: 像吗？

0: 四四五三幺零，万海报告。
1: 不是，早不出这事儿，晚不出这事儿，你有点啥呀？
2: 都怪我，
1: 朝儿之前一直吵吵着要偷财，我使劲劝他得咋都劝不住。
2: 你还能干点啥呀你呀？
1: 那朝呢？
2: 朝他自己害怕被抓，事发之后就跑了。
1: 跑哪儿去了？能找着吗？
2: 能，我正找着呢，我指定能找着大哥。
1: 朝，你别担心，有我呢。
2: 哥，这回矿难，咱不是这死了俩人吗？ 我寻思着，咱要是能主动的多给人家属赔点儿，让他把那个调解书签了，
1: 兴许吵那儿就没啥事儿了。
3: 你说的简单，钱呢？钱从哪儿来？
4: 你要不出这个矿难吧，还好。

0: 好点儿，那矿还能有个人接手。这现在你就出这事儿了，哎
1: 呀，那啥，你也别上火。我在这里边我合计了一下，不行的话你就把我那几个房子你都卖了吧。
2: 不用哥，不用，现在有人愿意替咱掏这个钱。
1: 谁啊？
2: 你天龙集团。
1: 哪个天龙集团？我咋不知道呢？
2: 你就那个陈总。
1: 哪个名儿？
2: 陈胜龙。
1: 谁？
2: 陈胜龙。
3: 他那个公司在市里很有名，而且陈总也答应了帮咱付工人的医疗费跟补偿款。哥，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么好的机会咱还是把矿卖了。
4: 哥，妈还在这儿呢。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离婚吗？
1: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离婚吗？
2: 阿斗，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解开不就好了吗？哥，你咋了？哥？
1: 跟这个陈胜龙搭个什么呀？我没跟他搭个，是管委会那个刘主任带着来的，是他主动找的咱。啥时候的事儿啊？就前一段时间啊。
2: 哪天？一两个礼拜前吧。几次啊？
1: 总共就一两回。
2: 我是觉得他条件给的还行。
0: 跟他唠了唠，那你告诉我啊，这次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吗？因为这啥事儿？是我忘了。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小万董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
2: 公安定的性了，
1: 哥，你啥意思啊？

0: 我是黑社会吗？你不是吗？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是板上钉钉的。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立功减刑什么都不会变。
1: 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
0: 合同也是张文京你的，娱乐城保安把人打残的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
2: 帮我擦擦屁股。我是黑社会，永远是。被告人万海，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3: 这样啊，你告诉那个于天成，要想弄死我吧，用不着绕这么一大圈子。
2: 还判了我10年10个月，那合计3年前他就惦记这事儿了，是吗？这个矿，我卖给谁都行，唯独他不行。
4: 你就把我这话，你告诉陈胜龙，让陈胜龙告诉他。
2: 可你们这中间到底还有啥事儿？我不知道啊。
4: 扛不住了，你不知道那个陈胜龙手贼黑，他想要的东西。

0: 西他必须得到手，他啥事都干得出来，咱弄不过他的哥。那新闻发布会刚刚宣布说咱那是安全生产责任事，他扭头就跟我说那事儿是他整的，他能把你弄成黑社会给判了，你想他啥事干不出来。
1: 在煤矿上发生这样的事，哎，我也感到很遗憾。那我们的治安工作的确还有待提升加强，就做的方方面面很不够。
2: 孙队啊，这事儿他不怪你，
1: 哎，
2: 主要是隔壁矿上的人他太猖狂了。
3: 他们哪是抢钱呢？他们这是要我的命，抢我的矿啊！
1: 万总，万老，你消消气啊！就你们两家矿的事儿，我一直有听说。但如果说句实话啊，你别不爱听，就是一个巴掌还不响。我也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个办法。既然今天我来了，我也是想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就解决掉。
2: 咋从根本上去？
1: 你听我的。
2: 你干啥的？
4: 哎，玉总，来，哎，过来过来。
2: 哎，
4: 哎，道歉。
5: 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
3: 他咋来了呢？
4: 我知道，你们两家就是这几年争来争去，没少斗。但是话说回来，要说有问题，就是你矿上犯的事儿，不比于总那儿少。你真要追究起来，你对两家都没什么好处。
3: 你啥意思啊？他在我矿上杀俩人，这事儿你也敢揽？再说我差点让人一枪给崩死了，这事儿我必须死磕到底。
4: 那你想不想在东平混了？
3: 威胁我呀？
4: 我这提醒，我善意提醒。
3: 我不信东平没有王法了，
6: 我不跟你们谈，都滚犊子！我要告你。
0: 他说这事儿要是谈不成，那巢的命运就得看老天爷了。
7: 咱不能拿巢跟他们拼呢，
8: 咱得活着。哥，

0: 铁东同志，吃个宵夜。
1: 姐夫，手机。哦。
0: 领导，
2: 行李收拾了吗？你打算订哪天的票过来啊？
0: 我有个情况跟领导汇报一下呗。
2: 说。
0: 就是临时有个差，还得出一下。出完之后跟你会合。
3: 洪亮，你给我句准话，你到底能不能来？
2: 你要是不能来，我就死了心了。你要是能来，就别一次次的找借口。
0: 你咋还急了呢？我这不跟你汇报了吗？你要不乐意，那我就跟单位把这事儿回了，我不出这个差了，我就直接那个什么，找你去，行吗？
2: 这你说的，那我现在就给你订票。
3: 洪亮，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来北京啊？
0: 不，我今天晚上哪句话说我不想去北京了？
3: 那你一个要脱衣服的人了，为什么还一直不停的接案子啊？你不说我也知道，自打你从东平回来，就从头到尾的没高兴过。你是不是打心里根本就不愿意来北京？你也不愿意脱下这身衣服。你觉得我们大家都在逼你做你不愿意的事儿，所以你觉得心里特别扭、特委屈。
2: 来北京的事你根本就没有答应过，那你之前在这儿给我们演什么呢？
0: 没用。
3: 洪亮，你好好想清楚吧。
2: 今后的日子，你到底打算怎么过？

0: 完了，把我家领导给惹了，忘汇报了。单位也是，就非得临时又让我出个差。我呢，也是觉得就是这么多年领导对我都挺照顾的，单位里边，就说那反正临走了，落个好人缘呗。脑子一热就给答应了，答应完了就后悔了。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小敏这，哎呀，反正我把这个几天这差出完了，我就到北京跟小敏会合去啊。
1: 姐夫，
0: 嗯，
1: 你这都快离职了，怎么老给你派任务？
0: 谁说不是呢？这之前吧，你能力有限，也没那么重用我，也不知道最近咋，一看走了，哎，可能知道我好了，完就拼命给我来任务。
2: 是向群还是张放给你派的任务啊？
0: 保密。
1: 哎呦，姐夫，这么多年我可没听你跟咱爸说过保密这俩字儿啊。
0: 不是，因为有一个之前接的案子，我这没办完，延宕到现在这儿来了，又出点新情况，就必须得没办法。
2: 洪亮，
0: 哎，
2: 那么现在是这个案子需要你呢，还是你需要这个案子？案子是查不完的，可是家呢，只有一个，所以我希望你啊，说清楚重，想想清楚。

姐夫啊，那确实是一个工作干了十几年，哪能说走就走啊？哎，啊，这样，北京那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一个电话就解决了。啊，就是豆豆嘛，他可能需要适应适应，那也简单，我抽空就把他送北京去啊。我姐更简单了呀，你们俩这么多年了，他就那脾气啊，都老爷子惯的。你呀、啊，抽空跟他道个歉啊，这事儿就了了。别在那边，求求你。

同志们，在前一段的工作中，我们发现我省东平市办理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冤错嫌疑，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执法司法人员，存在疑似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问题线索。经检察机关初步调查核实，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定性存疑、证据不清等问题。案件办理期间，出现了检察官死亡、工人失踪、掩盖矿山事故原因等事件，存在严重的刑事犯罪、执法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国家工作人员贪腐渎职等犯罪嫌疑。这样影响恶劣的犯罪案件全国罕见，必须彻查根除。经请示省委同意，自今日起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犯罪线索正式展开调查。经上级研究决定，正式成立519专案组。专案组将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海东省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办案组从省检察院、江南市公安局各抽调部分干警组成，以专案组的形式联合办案。今天，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宋彦川支队长带领江南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前来出席会议。我代表省检察院向参战的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在此我宣布，519专案组由省检察院专委第十一检察部主任孙向群同志任组长，负责专案工作中的指挥协调。省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郑亚平同志，第十一检察部主办检察官，也是三级高级检察官洪亮同志，

以及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宋彦川同志任副组长，负责一线的指挥。专案组要尽快查清全部的案件事实，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坚决彻底把违法犯罪人员一网打尽。检察院的同志们，要注重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范畴。现在，我通报审计委监委的决定，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参会渎职犯罪线索。 交由专案组一并查处。公安的同志们，除了要发挥侦破案件的特长之外，还要重点打击相关的刑事犯罪行为。总而言之，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同志们要不负重托，鼓足干劲，战必胜，攻必克，一举拿下这场攻坚战。祝同志们出师告捷，早日凯旋。

0: 报告。
1: 进。
2: 主任，找我呀？
1: 哎，坐。
2: 我没事，我站着就行。
3: 万海，你家里矿的事儿呢，我已经听说了。我希望你能够情绪稳定，一定要遵守监狱的纪律，好好表现。
2: 主任，我可没闹事儿啊。
3: 知道，我跟你说这些呢，是因为你减刑的事情呢，也会正常进行，啊，不要受这些影响，好好改造。如果需要什么呢，可以随时找我。
2: 哎，好好，
3: 啊，
2: 谢谢主任。就这事儿啊？
3: 对。
2: 那行，那没啥事儿，我想问问哈，申诉的这个流程繁琐吗？
1: 你要翻案？你对判决结果不满意吗？
2: 啊，不是，我就问问，了解一下。
3: 申诉的程序有点复杂。
1: 哎，姐，你去拿一个申诉的样本给万海看看。
4: 哎，好的。
2: 那个，不用麻烦了，谢谢哈。其实您跟我说说就行。
1: 刑事诉讼法第25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是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2: 啊，
1: 你是觉得判决有问题？
2: 没有，就室友闲聊，我也想学习学习。
1: 保障申诉权利呢，也是我们的职责。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可以找我。
2: 不麻烦了，那没啥事，我走了。
3: 好，
2: 哎，
3: 万海，
2: 哎，
3: 提醒你一下啊，申诉啊是有代价的，除了耗时耗力，一旦失败，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
2: 哦，那我走了。您坐。
5: 老弟儿啊，你的馄饨慢慢吃啊。哎，老公。
6: 啊，咋的了？
5: 你看那个人和这个咋长那么像呢？
6: 有点像啊，
5: 赶紧报警。
7: 哎，见过没有？
8: 没见过。
6: 老板，见过这个人没？
9: 这没见，
6: 好好想想。
9: 没有。

0: 都是我们检察院的同事在布置。
1: 这个犯案基地啊，已经收拾差不多了。啊，我带你们大伙儿看一看。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综合会议室。将来我们两边开会啊，就在这儿。哦，那边是公安同事，他们人还没到。这边呢，就是咱们的办公室。平时啊，我们内部要是开个小会啊什么的，就会在这儿。啊，我们终于把大伙儿给盼来了。哦，对了。这边呢还有两间办公室。郑主任、这是你们一部办公室。这边是我们十一部的办公室。
2: 哟哟，这房间够大的呀。洪亮，怪不得你们十一部过来打前站呢啊。感情是为了占这么好的房间是吧？啊，自己安排挺好啊你。
3: 晚饭我不吃了。
1: 我先带各位去看一看审讯的地方。来来来来，这边，
4: 咱们这边去。来。

0: 我是蒋欣，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别以为什么事儿我们都能替你铲除，见好就收吧，出了事儿谁都跑不了。
2: 娘娘，亲爸爸一下。
3: 孩子已入校，行动。
4: 目标向安宁街方向逃窜。
5: 这条街就是安宁街。
6: 我们是检察院的，现在依法对江红军家进行搜查，
7: 所有地方不要有遗漏，检查仔细。

0: 哟，又这房间够大的呀，洪亮，怪不得你让曹野过来打群战呢，感情是为了占这么好的房间是吧？啊，把自己安排挺好啊你。晚饭我不吃了。我先带各位去看一看审讯的地方，来来来来，
1: 这边，咱们这边去，来，
0: 到这客厅脚下。 这边这扇门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或者刷卡也可以。等正式办案之后呢，这个门就不能随便进出了。那边有两间问询室，这边呢还有三间讯问室。我们这所有的问询室和讯问室都安装了同步的录音录像，这套设备对于我们办专案来说呢已经足够了。我们上那个前头的指挥室看一眼。
1: 哎，这边。
0: 指挥室里边，所有来的领导都可以在这块来。

0: 你看见胡处长了吗？没有啊。哎，收拾收拾，一会儿开会了啊。你去楼下帮着搬凳子，小赵，把这几个灯搬一下。
1: 程局，哎，看见胡处长了吗？
0: 没有啊。

0: 好玩吗？
1: 真有你，多大个人了还玩这个？行，赶紧的吧，都等着你开会呢。

0: 玩呢？啊！洪亮，我说你是干嘛呢？在这儿，从成立专案组开始，你就这样萎靡不振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1: 我可以信任你吗？ 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0: 这段我自幼随着他的宗笔，我也没想到，奥特尔走之前，真在查这个131，更没想到的是说有这么大的错误。所以我写这个材料，我本来就是要交给张建汇报的。
1: 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你们当初真的办错案子了吗？基本
2: 是明确。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交给张杰？我要交啊！我那天手都掏进兜里了，你敲门进去了，给我们看江宏俊视频，
1: 然后不管三七二十就给我整到这个专案组里了。
2: 我当时扒拉你了，你记得吗？我是扒拉你了，你不，
1: 我离开以后你为什么不交？
2: 那时候就开始侥幸了，就人就是你过了那勇敢期，你瞬间就侥幸了，人嘛，你都有劣根。我告诉张姐，哎，别，不是小事，我告诉你，红莲，咱俩先私下谈明白，哎，我是不是在门口问问能不能信任你，你答应我，
1: 我没答应，
2: 哎，我，哎，别。
1: 没信号是吧？洪亮，你给我听好了，这封信我没有看过。
2: 我是想找你帮帮忙，你给我想想办法。
1: 你让我怎么办？洪亮，你知道我的，我郑亚平眼里只有是非对错，没有中间地带。
2: 你这是在害我！这一个单位我待十几年，一个人没交下，就这人缘，我怎么办呢？我不得找你吗？本来说呀，这个检查服穿了20来年，我想干干净净的脱了。谁能知道，出这么大事？ 你整不好脱完检查服还得穿狱服呢，这关键的事我要承担这个处理结果的话，专案组我就参加不了了。然后呢，我知道的事我能查着的事查不了了。那老乔呢，死的不明不白的，这万海案呢，还有东平这些事儿，我就啥也帮不上，还对不起那么多人，挺遗憾的。 所以我今天呢，就想把这个信。

交给你。等专案组完事儿了，细听顺便。

0: 陈胜龙，哟，陈胜龙，王主任，哼，什么事儿电话里不能说，非得来一趟。今天万海见完他兄弟，暴跳如雷啊！是不是你们逼他？然后他问我怎么申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有那一天，你们谁都别想活。我来呢，就是想提醒你一下，这事儿该怎么办呀？琢磨琢磨。哎，琢磨琢磨。
1: 我之前让你办的那件事儿，办好了。美金账户，新护照，
0: 还挺像样。
1: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呗。
2: 王主任，这事儿呢，还得麻烦您盯紧点儿，您多费心吧。
0: 盯。哎呀，是盯着。 但是你们呢，也别把他逼得太狠了。就那矿糟蹋成什么样了，还觉得不够啊？差不多就行了。别以为什么事儿我们都能替你铲平。当年那事儿能办成，那是靠上面那位。要不你以为谁愿意冒着险接你们这种破事儿？那是他们一两个人能解决得了的吗？陈胜龙，我问你，现在上头那位还罩着你吗？
3: 所以啊，搞清楚，没完没了的，见好就收吧，出了事儿谁都跑不了。
4: 你什么意思啊？你跟谁俩？
3: 你会好好说话吗？
0: 怎么了？你的小命都是我救的，
3: 王大勇，为什么今天改名叫熊雷？心里没数啊？
4: 我从王大勇变熊雷。 让你白干了，
3: 钱你少拿了，卖你面子了。
0: 我跟你说哈，
4: 怎么的？
3: 我见着你我都不愿搭理你，没完没了的事儿。给你个机会，来现在，
4: 咋的？
3: 来这儿来，我告诉你，别以为给你个身份证你就把自己当人了，没我早死了知道吗？
4: 我发电厂缺垃圾了，
3: 你想发电吗？你想死？

各位看一下啊，今天是我们专案组成立以来第一次实施抓捕，我们首先请洪组长给我们大家介绍。那我先向各位介绍一下基本情况。经过这几天我跟几位同

的摸排，我们发现目标人物基本的行动还是很规律的，尤其是工作人员，他会在每天早上7点10分到7点15分这个区间会出门送孩子上学。他们家到学校大概需要20分钟时间，由于学校门口不让停车，他通常会把车辆停在学校斜对面的马路边上，然后走路送孩子上学，大概5分钟之后会返回车辆，然后开车去单位。 那接下来我向大家宣布一下，由洪组长和法警队胡志丹队长共同制定的抓捕方案。首先，我和小张去目标人物家的地下车库进行蹲守，只要目标人物一离开，我们会立刻上楼。咱们法警队胡志丹队长会带一队人，会在学校门口进行布控，择机实施抓捕。现场由我指挥，我对讲机是1号，那劳烦各位调到11频。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出发。

0: 吃饱没？
1: 吃饱了。
0: 哎，
2: 目标人物出现。车辆出发。下车。
3: 你们是？
4: 我们是检察院的，现在依法对江红军家进行搜查。
3: 是我们家老江出什么事儿了吗？
2: 谢谢，所有地方不要有遗漏，检查仔细，快。

0: 江队长平时喜欢看书吗？那都是老爷子留下来的。我想也是。中午好好吃饭啊，宁宁，亲爸爸一下。
1: 孩子有效，行动。

0: 这条街就是安宁街。
1: 哎，就，哎呦！

0: 我们从旁边上前，
1: 。曹老师，怎么样？什么都没发现。没有。没有发现。
0: 说对吧？不好意思，打扰了。

0: 请问隔壁谁住啊？隔壁谁住？
1: 我在问你。隔壁是老姜弟弟的房子，不过他人在国外，这房子一直没人住的。
0: 打开。

0: 万朝在这铁电脑给郑组长发完邮件，之后就离开了网吧。穿过这个胡同，就消失不见了。这一带鱼龙混杂，监控设备也不是十分完善。之后我们就丢掉线索，我们的人第一时间到了现场，目前也没有追踪到任何线索。哦，我们已经派了一些便衣到东平，继续找万朝。
1: 辛苦了。宋局，我知道你们公安同志们的任务量很大。
0: 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查一些线索。
2: 郑组长有事尽管吩咐。
0: 这几个人呢，都是万海案中的关键人物。之前我们指导组下东平的时候查到了一些线索，后来受到阻力，就没有继续查下去。希望宋局能够帮我好好查查这几个人，履历、社会关系、通讯往来以及银行流水都要查。
2: 好的。
0: 同时，还是得抓紧找到万朝。
3: 拜托了，您客气了。买烟吗？打电话有电话吗？有，在里边。谁呀？
4: 叔，是我。
5: 查，你搁哪儿呢？
4: 我跑不出去呀，我还在东平呢。
5: 警察到处都在通缉我，全是我通缉令，而且叔，还有别人在抓我。
4: 我躲那个老早子走道上那，你还记得吗？我躲那呢。
5: 叔，你快点来吧，饿死我了。
4: 好，我知道了，你听我说啊，你哪儿也别去，就搁那儿藏好了，我来找你。
5: 行，那我在那等你啊。
6: 好，好，好。
7: 孙局。

0: 喂，
1: 孙局，
2: 今天早上来了好多人搜家，然后还从家里搜到了现金。
0: 太他妈扯了，你怎么能在家放钱呢？
3: 那个对方出没出示证件？
2: 出示了，可是我当时太害怕了，他们说了什么我现在全都忘了。然后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赶紧给老姜打电话，打不通啊，
1: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给你打的电话。孙局，你一定要救救老姜啊！
0: 啊，行了，我知道了，然后你等我消息吧。还有啊，你嘴巴严点，别乱讲啊。

0: 饿了哈，不给你带吃的了，不活了，不活了哈，不活了，不活了，不活了，不活了，来，先喝口水。我要吃东西。吃啥？这里都有。还有肠。那，还有肠。可算是找着你了。
1: 桃啊。
2: 这地方可不行啊，这地方太不安全了，咱得赶紧换个地方。他们这两天啊，到处找你呢，指不定啥时候找到这儿来了。谁们？他们是谁们？
0: 警察呗，还能有谁啊？
2: 这是警察封的，警察不来这儿。

0: 谁抓我？我的意思是，万一警察来呢？万一警察来抓着你不完了吗？听话啊，快跟我走，快去哪儿啊？
1: 这矿洞，
0: 不是那矿洞不也警察封的吗？那和这有啥区别？
1: 矿洞比这儿危险，现在越危险反而越安全。等一下，嘿，懂不懂，少爷？
2: 又咋了，少爷？叔，给你道个歉。偷了开工确实是我们累。哎呀妈，
0: 走！
2: 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保证，开工之前所有的安全措施我都检查了，不可能出问题。如果有人是动了手脚，要陷害我们，我们得罪谁了？要陷害我们？说，
0: 超，没人要害咱。
3: 咱谁也没得罪啊！你记住，这回就是意外，它就是意外。你啥也别想，你只要平平安安的，你办那劳就没白做。听话啊，保命要紧。
4: 保谁的命？保我的命！谁要我的命？你告诉我。
3: 叔，
4: 我求求你，你知道啥？你告诉我。
3: 我啥也不知道。
0: 我现在只知道你不能出事儿，你啥事儿都不能出。
3: 听话行不行？叔不能害你，
0: 走。不是，那。

0: 这是哪儿？老实点！松开我！转过身来！
1: 北总，你们领导哪儿？你这是啥意思？咱都是自己人！啊！
0: 洪亮，洪亮，
1: 有了，
0: 有了！
1: 多少？323+28。
0: 嗯，
1: 我发个小罗。
0: 好。 把你负责人叫来呗。领导呢？有人吗？带过来没人管了是吧？起来晚了。开始。建明。
1: 江军，你听不见吗？
0: 我不是知道吗？你还问？江队，你也是老刑侦了，你在基础程序上在这较劲有意思吗？老刑侦被小同志这么欺负，我能不较真吗？咋的呀，小同志？要审我呀？我审人的时候，你毛还没长齐呢。
1: 对，我是年轻。
0: 但我们海东省检察院不年轻。洪亮，你说吧。对小的，尊重尊重，也给人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江红军，年龄42，民族汉，籍贯。
1: 东平市新华区，单位、职务：东平市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已婚，老婆赋闲在家带孩子，有一个女儿，今年10岁，上小学3年级，没啥遗漏的吧？哎，你是不是也该尊重尊重我了？你别给我上谢句，啥意思呀你？你今天要不跟我问出个一二三来，洪亮。 等我出去之后，你给我负全责。
2: 这我哪能负得起责呀？你们也是的，下手那么重，人家江队政法口的挠你们呢，是咋的呀？来来来，快快快！

0: 我们主要也是刚开张，乱乱哄哄，我也没顾上跟他们叮嘱。而且呢，就是你还是我们第一个抓的，嗯，请来的，就所以难免容咒，你多担待啊。江队，你站着，活动活动。啊，
1: 嗯，从上警车开始，走了有28个路口吧。哎呀，现在真是岁数大了，记不清楚了。第12个路口是左拐还是右拐？你拍啥呢？
0: 开张留念。
1: 我问你，左拐还是右拐？
0: 左拐还是右，这重要吗？
1: 要是左拐，你们就在东平绕过呢。要是右拐的话，这到江南了吧？
0: 哎呀，你看他对这个路得多熟啊，就是老刑侦的魅力，就得学啊。右拐。
1: 七里八啊，
0: 不，你也不用太有心理负担啊，就是过来配合一下工作。我问你答，你知道的和你想说的呢，你就说。当然这个话你还是得对自己这个负责任。
2: 我也会对你负责呀，
0: 就是你不知道的和不想说的你也不用说，我肯定也不可能把那些屎盆子扣到你脑袋上。就确实啊，就突然一下子坐到这个位置肯定不适应，我也是上知下派，情非得已。嗯，咱们各为其主。万川矿不是前两天发生矿难了吗？它正好在你们辖区，那就你们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是不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
1: 咋的了？那矿上发生事故了，有人员伤亡，有可能有冲突，我们到现场，我们得控制现场，我们得控制事故。
0: 我就问你啊，就是你们刑侦大队是不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
1: 啊，
0: 那也就是说110接警中心他接到这个矿难的报案之后，他第一时间并没有打给当地派出所以及治安大队，而是就是打给了你们刑侦大队，是这样吗？
1: 啊，
0: 那赶到现场之后你肯定站在头一排了。中间呢？
2: 那最后一个
1: 啊，
0: 既然站在最后一个，你就有机会离开，大家都看不着了。那有没有时间你单独行动的时候？
1: 没有。
0: 哎，你看，你肯定是没听清楚啊！我问你的就是，你当天晚上有没有在矿难现场单独行动？
1: 我让你是听不懂人话吗？我说过了，我没有单独行动，我没有。哎，你咋给我铐上了？洪亮，不是，你这是有啥问题吗？你给我铐上，我都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有啥不对的吗？你问啥我说什么了？
0: 我刚才说了，咱俩都得对自己的话负责。我给你机会，但是你并没有珍惜。
3: 你看这个视频的位置，
4: 这个视频是我录的，我只发给了小万总。
3: 万朝是吧？这就是他发给我们的。你那天看见那个人，他后来还干了些什么？
4: 那天你看到那视频，我是从这儿录的。这个人走了以后，我进来，这地上满地上都是这个油渍，当时油比这个多。公安给出的结论就是输油管年久失修漏油，那漏油是一滴一滴一点点的往外渗，怎么可能形成这么一大片呢？啊，这一定是有人把这个

0: 这个油一喷出来了，你看看这儿，这都是明显喷的痕迹，啊！滴油能滴到这儿来吗？能滴成这样吗？还有啊，这个油流光以后，绞车这个绞盘就咬不上劲儿，是生煎灌炉，那能不掉下来吗？什么生产事故啊？明显就是人为的破坏。那个视频你也看到了，这个人。
1: 背对着我，顺顺人，从这儿拧。他一定是把这个输油管这个口又重新给接上了，造成一种漏油的假象。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老馆长啊，事故发生前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咱们绞车车间？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当时我在值班室值班，不负责具体施工人员的工作安排。
2: 当天下井的工作人员的登记名单有吗？这事儿啊，你去问问那个陈辉，那天下矿的是他们的班组，他天天跟矿工一起干活，一起吃，一起住，他清楚。
1: 好，麻烦你了，今天咱们的谈话不要跟任何人说，要保密，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们联系。啊。留个联系方式，谢谢你。哎，
2: 江红军，正科级哈。 你现在一个月基础工资是5000出点头，那上个月呢，加上乱七八糟的，时领是6700。按你自述，孩子上学，老婆无业，好像你家也没有其他产业，也没有房产在租，所以全家就指着你的工资。那你们家有没有额外收入？
3: 财产问题，我经得住查。
2: 没有额外收入？
3: 没有。
2: 所以有没有额外财产？
3: 没有。
2: 没有额外收入，也没有额外财产。
3: 对，
2: 那么说，320,000现金以及28块金条是从哪儿来的？

0: 拼了。
1: 我弟弟他在国外做生意，那治安不好，他挣的钱放到国内，那些钱都是在他家的，在我弟弟家的。
2: 我刚才哪句话说是从你弟弟家发现的？

0: 我是蒋欣，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一个人单独行动，到底干啥去？
2: 领导让我干的。
1: 哦，哪位领导？
3: 孙飞。
4: 除了矿难调查，还有乔振兴这两个案子，他有没有参与万海案？
3: 有。
5: 万潮举报矿山事故并非意外，而是人为。
3: 深挖背后的保护伞，挖得动吗？怎么挖呀？能挖到第几层啊？

0: 江红军，好像你家也没有其他产业，也没有房产在租，那么说323万现金以及28块金条是从哪儿来的？
1: 我弟弟他在国外做生意，那治安不好，他挣的钱放到国内，那些钱都是在他家的，在我弟弟家的。
0: 我刚才哪句话说是从你弟弟家发现的？

0: 这就是323万现金和28块金条。啊，你再看，哎，你看，这人是谁啊？
1: 我媳妇。
0: 哦，你媳妇儿哈？
1: 嗯。
0: 他俩是干啥的？
1: 不知道。
0: 他签字了，就是他承认了，说这些财产是属于你家的，那供认不讳了。你听明白吗？还有别的呢，看，这啥呀？你看这个背影，熟不熟悉？嗯？
1: 哇，
0: 谁呀？
1: 不认识，给他黑了，看不准。
2: 黄老师，
0: 嗯？
2: 谁会对自己的背影熟悉啊？
0: 哎，你帮我支一下，来，嗯，拿住了哈。谁呀？哦，
1: 你吧。
0: 那这在哪儿呢？
1: 我在车上，轿车中午时。
0: 什么时间的事儿呢？
1: 就是事故发生了当晚。
3: 这是我们从灌笼里救出来的人员名单，你帮我确认一下。
2: 我看看啊，第一个是我妈。哎，不对呀，我们每班下井的人员一共是16个，你看这名单上是15个。
3: 你确定是16个？

0: 对，我确定。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哑巴不在。
1: 哑巴？
0: 他也不是真的哑巴，就是不怎么和我们这些人说话，他是新来的。啊，叫熊二强。
1: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0: 瘦瘦高高的，每天下井的时候都黑灯瞎火的，我也具体看不清他长得啥样子。
1: 熊二强，
2: 你让人给拍了，现在承认了。刚才我问你那么多遍，就咬死了不说，你啥意思？
3: 我刚才我忘了啊，我到那个绞车中控室检查。为了看看有没有这种安全隐患。
2: 就你怎么知道说要到绞车中控室检查的？
3: 我们接到报警嘛，说那个事故原因是由于这个升降机那个坠落，然后造成的有人员伤亡。
2: 所以你是矿山机电专业毕业的？
3: 不是啊，但是我以我的经验来讲，
2: 就你从你这些年，你有几次处理矿难的经验呢？
3: 没处理过。但是我们这是矿区，大家这是基本的常识。哦，
2: 对于你们来讲是常识，但那天晚上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去，而其他所有的警察都在第一现场？
4: 将军，我请你现在老老实实的跟我说清楚，矿难发生当晚，你一个人单独行动跑到了绞车控制中心，你到底干啥去了？

0: 去了那个跳车总公司。我就拿那个
1: 扳手
0: 把造成事故的那个螺丝拧回去复原。
2: 是你自己要去的？
0: 不是，绝对不是。领导让我干的。
2: 哦，哪位领导？
0: 孙局啊。
2: 请问孙局全名？
0: 东明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副局长孙飞。
3: 所以矿难当晚，你受孙飞的指使，一个人潜入绞车房，敷衍了绞车上的螺丝，破坏现场证据，改变事实真相，使这个事故被定性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改变了这个事件的性质。以上情况是否属实？
0: 属实。

0: 村爵，根据技术侦查结果显示，江队在东平最后出现的地方是他女儿所在学校附近的安宁街，之后他就失去联系，直到一小时以后，他出现在江南市远郊的一处老楼附近。
1: 把位置发给我。

0: 哎，许局，怎么了，孙局？这么一大早的，到这儿堵我来了。哎，哎，进去坐。许局，出大事了，将军被人带走了。人现在就在江南市被控制着，已经整整一天了。
1: 江南市啊，谁带走的？
0: 检察院的人，而且还有公安，是一起联合行动，就是感觉奎哥不行。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0: 人家家属，情绪非常激动，我呢也特别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所以我就上了点手段，旭旭。 就是不管怎么说，你江红军好歹是咱们市里的刑侦大队长，但是这件事儿你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一声，你到现在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是不是这不太合适啊？你们能不能跟江南市或者省里打个招呼，就了解了解情况呗？
1: 打个招呼啊？这个招呼怎么打？ 这个人要是没有问题，会被控制起来。我问你啊，调查矿难事故的负责人是不是江红军？是。乔振兴这个案子，负责人是不是也是他？是。但是江红军，他是我们刑侦大队的业务骨干。
0: 你像一般的大案要案，我们都会分配给他来侦办。那我就奇怪了，这么优秀的业务骨干，怎么会平白无故的被人控制起来？哎呀，就是有些情况，我也在进一步的了解之中。
1: 孙飞啊，都到了这个时候。
0: 你还不打算跟我说实话？江红军到底有没有问题？说呀！有没有问题？他媳妇儿跟我说了，昨天从家里找出了几百万现金。
2: 几百万现金呐！
0: 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刑侦大队长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雪雪，您先别动怒，就是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2: 这是误会吧？寻常老百姓家里如果搁着几百万也是个事儿啊！
0: 是，
2: 我问你，除了矿难调查，还有乔振兴这两个案子，他有没有参与办案？
0: 有。
2: 谁让他参与的？

0: 这个江红娟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他经手的案子会不会有问题？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你现在还让我给你个说法？
1: 你先给我个说法。
2: 许雪，对不起啊，
0: 去吧，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想汇报。

0: 郑主任，你好，我是驻监检查室主任王华山。
1: 您好。
0: 没想到今天突然过来，是因为
1: 组织上明确要求，不打听不外传。
0: 里边请。
1: 万海最近情况怎么样？
0: 犯人啊，都这样，刚来的时候比较闹，进来就都老实了。万海有冠心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所以监理对他还是比较照顾的，让他去帮厨。
1: 情绪上呢？
2: 不太爱说话，也不愿搭理人。前段时间呢，因为家里的矿有问题嘛，所以跟人闹了一次。我们已经严肃认真地跟他谈过了。
3: 谢谢。几位领导，咋又来了呢？
1: 我之前告诉过你，要相信司法，我的态度依然没变。
3: 啊，
1: 我们是海东省委政法委扫黑办督办，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成立的专案组。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乔振兴死亡案、万川矿业事故等一系列案件，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以及相关人员职务犯罪的问题，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调查。
3: 各位领导，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之前是指导组，现在是专案组，这折腾来折腾去，我不还是被判了给关这里头了吗？我看呢，拉倒吧，就这么地吧。
1: 在这一点上，你还不如你的儿子。
3: 啥意思？
1: 我们之所以成立专案组，是因为万朝的举报，他都没有放弃。可你看看你的态度。
3: 不是这样，他举报啥呀？
1: 万朝举报矿山事故并非意外，而是人为。他把他手里的证据交给了我们。
3: 挺好。那他现在人在哪儿？你们给保护起来没有啊？
1: 他正在被东平公安通缉，目前下落不明，我们也在找他。
3: 那你说你在这跟我说啥？这样吧，领导，你们啥时候把他找着咱们再唠，好不好？
1: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找到他，并保障他的安全，请你相信我。
3: 我相信，相信。你说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堆的漂亮话，我也看出来你们的决心了。深挖背后的保护伞，挖得动吗？怎么挖呀？能挖到第几层啊？

0: 说。
1: 怎么才来啊？
0: 热死我了！
1: 哪想到来呢？我白天赶过来的。
2: 你带热乎着了吗？
1: 正热乎着。
0: 报告，
1: 是的，我之前都没发现。
0: 这骨头干果然多好吃，
1: 好吃你多吃了。咱家咋把日子过成这样？是靠热乎着，还是等到半夜？
0: 我白天醒了一下，不能在这待着，赌一把，还是得跑出去。

0: 让你保住农民，明天我就走。
1: 你疯了吧你？你要往哪儿跑啊？你想都别想啊！满东平警察通缉你呢，满大街摄像头，你顶个红毛你往哪儿跑？就算警察抓不着你，那让他们抓着你，
0: 要是他们，你能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谁呀？
1: 不是，是你说前两天你跑的时候有别人追你。

0: 能信你吗？
1: 你啥意思？你不信我，你信谁啊？
0: 那你告诉我，这两天有没有警察来找你，或者其他的调查？狂谈。
1: 警察找我干啥？他调查啥？这矿难已经定性了，安全生产事故，他查啥呀？
0: 你还说有没有人找？
1: 没有，
0: 真没有。
1: 你耳朵聋了没有？

0: 交个底儿。
1: 说，
0: 狂澜不是意外，是人为的。我有证据，证据我都给出去了。
2: 你有啥证据啊？你给谁了？把证据？那你给出去了，你有下文吗？联系你了吗？
1: 那你怎么联系我呀？
0: 我现在被东平公安通缉，所以我才问你们有没有人来找你，有没有来找你？
2: 成，所以我说你就是傻，
0: 你不是动动脑子，你就那么信那帮穿制服的呀？他们净说漂亮话，哪一件事兑现了？
1: 张文清啊，张文清被救出去了。
0: 你爸呢？该判不是还判了？有啥用啊？
2: 你也说了，是人为的。
0: 那你笨心思，他们连人都敢杀，啥事干不出来呀、啊？
2: 他们就是为了耀光。
0: 那这个他们是谁呀、啊？你告诉我嘛！
2: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0: 我现在就想这个事儿赶快平平安安的过去。谁打的？
2: 没事。
3: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4: Please hold on. This is Brad.
0: 谁给你打的？
1: 他们给你打的。不是你跟他们都有联系，你就不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
0: 我就是不能告诉你。我要告诉你，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2: 你当初要听我的，痛痛快快把这矿卖了，能有矿难吗？能死人吗？你至于在这儿有家回不去？
1: 卖矿这两个字，我是不是说过？你不能跟我提，你敢提卖矿，老子饿死你，信不信？
0: 谁老子老子的？我是你叔。
2: 你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哪也不去，
0: 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

0: 哎，陈总，
1: 万总忙啊，电话都不接了。
0: 没有没，哪能不接您电话呀、啊？我刚才没听，不是，刚才信号不好，我就直接给摁了。
1: 几天不见，甚是想念啊。
2: 哎，陈总，你这大晚上的，你找我有事儿啊？
3: 关心关心你啊，上次跟你聊的事儿，见没见你哥？
2: 啊，见了见了。
1: 那你们怎么想的？行还是不行？给句话。
2: 不是，陈总，我寻思着吧，这事儿咱不能急，咱得慢慢来。
0: 矿上刚出这么大事儿，我现在跟他聊卖矿，那不懂他火呢吗？他指定得急眼。
2: 所以陈总，你要相信我，你按我节奏来。
0: 我找个合适的时机，我指定跟他说。
2: 陈总，喂，
1: 你跟你。

0: 哥唠了个啥啊？
1: 也没唠啥，就随便唠唠。
0: 提没提矿难的事儿
1: 啊？提了。这事儿吧，我也不想跟他细说。
0: 那你哥没扔小圆熊啊？
2: 问了，我跟他说让他放心。我说万朝现在啥事儿没有，安全。

0: 陈总，您千万别多想啊，别误会啊，我现在真不知道万朝搁哪儿呢。我这么说吧，完全是为了给我哥宽心。你笨心思啊，他现在在里头，他啥忙也帮不上，他只能干着急。
1: 要
0: 说句不好听话，那如果他那宝贝儿子要真出点啥事儿，那以我哥那脾气，那他啥事儿都跟干得出来。
2: 他不管不顾了，咱也就别唠着卖矿的事儿。所以我这么说吧，完全是为了咱这头考虑。你说对不，陈总？
1: 对，说的有道理啊。那我等你消息。
2: 妥了，陈总，您放心，啊，我尽快。
1: 撒谎！

0: 喂，亲爱的小姨，你怎么上班时间有空给我打电话呀？
1: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那个江源你还记得吗？江敏他弟弟，老书记儿子，我让他找你去啊。
0: 他不是在国外吗？
1: 回来了，这不要创业吗？他公司的资质啊，我看了，各方面还都不错。你呢，能帮就帮。对，他那个公司的名字，我看一下，是
2: 源力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记下来了吧？
0: 新能源，他也要做新能源啊？
2: 对呀、啊，说是要依托咱们东平的铜镍资源，要做新能源汽车，他的工厂用地规划也都批下来了，正好就在你们开发区的洪家村，所以我让他找你。
0: 洪家村，规划已经批下来了。小姨，你确定吗？
2: 确定，我都看着那预审通过文件了。
3: 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你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我们是要在那儿建电池厂的。
2: 喂喂啊，
0: 我听着呢。
2: 你那能支持就支持，原则是不违反规定和纪律的情况下啊。
0: 哦，好的，我知道了。我后面还有个会，我先挂了啊。

0: 大娘，大娘，
1: 你是？
0: 我呀，小远，江远。
1: 哦，我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哎呀，小远，哎，你不是在国外的吗？
0: 我回来了，我专门来看你们的。啊？
1: 哦，
0: 我大爷呢？
1: 哦，在屋呢。
0: 啊，在屋呢。
2: 哎、老头子啊，啊，
1: 快！
0: 大爷，
1: 你看谁来了？
3: 哟，
1: 快！
3: 这是？
1: 哎呀，小亮的小舅子。
3: 哦，
0: 江远，
3: 哎呦，好久没见，
0: 好久不见。
1: 刚从国外回来。
0: 来啊，
4: 走，我们走。
5: 哦，家里来贵宾了，
3: 这阵仗真大呀，真气派，一看就是贵宾。
1: 江远，小亮的小舅子。
3: 哎呦，江总，幸会，仪表堂堂啊。
0: 哎，老杜，搬个东西磨磨唧唧的。
3: 帮着搬东西，
4: 你自己来就行了。
3: 您搬东西，
4: 又送礼，你干嘛的？
3: 来，
1: 太客气了。
3: 记录美好生活。
4: 也行了。
1: 哎，进屋进屋。
6: 哎，把这些东西啊给乡亲们分一分。
1: 哦，好。
6: 远儿，
1: 哎，
6: 先进屋。
1: 哎，你们进屋，进屋。啊啊，好的，嗯。哎呀，先别拍了，你也够了。
3: 好，你看，哎，
0: 他们都说好吃，我特意给您带的，说对老人好。怎么样？
4: 嗯。这次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啊？
0: 这次呀，我可能就不回去了，而且呀，咱们呢可能会经常见面。
4: 哦，什么意思？
0: 其实我这次回来吧，是有个项目，关于新能源的。咱们村不是有块地批成工业用地了吗？这块地啊，我们准备把它给拿下。
3: 啊？闹了半天，征地的事儿。跟你们公司有关。
0: 对呀，我跟您说啊，这事儿要是成了
3: 啊，
0: 咱们村的那经济那就是蹭蹭蹭往上涨，还能解决很多就业问题呢。
4: 那不早说呀，早知道的话我，嗨，你知道吗？
0: 啊，
4: 那个村委会啊，
0: 啊，
4: 三番五次让我去征求意见，我都没去。
0: 是吗？
4: 要知道你跟咱们这征用有关系，我是一定要到场支持。
0: 哎呦，有您这句话就够了。我跟您说实话吧，
4: 哎。
0: 我这次来呀，其实呢是有点事儿，想求您帮帮忙。
4: 你尽管说。
0: 是这样，这块地呀，确实是批给我们，但是我想啊，咱们村这么多人，然后这事儿其实我们介入的有那么点晚，肯定会有些不同的声音的。我觉得呢，有什么事嘛，大家就坐下来谈谈嘛。
4: 你是说？这件事啊，
3: 哎，星子老弟，这是江远来村里了，
7: 视频我发给你了。估摸是为了征地而来的。
8: 好，知道了，你盯紧了，等我信儿。
3: 好嘞，坐。
0: 哎，大爷，咱是一家人。我也不说两家话了，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村子好，想为村子呢多争取一些权益
8: 啊。
0: 您呢在村子里都是德高望重的，所以呢我就是希望您能不能有空的时候帮我给他们做做工作，就是让他们有什么诉求尽管跟我提，我都可以尽量去想办法解决的。
4: 行
0: 啊。
4: 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哦，
4: 年轻人想创业，想建设自己的家乡，这么好的事情，我这个老头子是应该出力的，我一把出一把。
0: 太感谢您了，那我以茶代酒，先敬您一杯，一会儿我们再好好喝，好吧？来，
3: 好。
9: 我知道，洪家村这块儿是不错，可没有办法，规划局已经批给他们了，而且。这个原力集团确实有点背景。哎呀，陈总，我真的尽力了。
10: 其实您是可以考虑往新能源方面发展的。全球电池对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恰巧在我们开发区就有一座铜镍矿。不知陈总有没有兴趣？
11: 矿不能碰，地更不能碰。

0: 情圣容易，这矿拿不走，别想。
1: 园里，老板叫江云，是吧？他姐叫江明，他爸叫江旭东，省政协副主席，是吧？
2: 你们以前认识，还是说您调查过他们？您要不要考虑跟他们合作呀？我可以帮您牵牵线，搭搭桥。
1: 刘主任，

0: 陈总，您慢慢吃。事儿我都说完了，我后面还有会，我先走了。
1: 刘主任，难道东平是要建两座新能源电池厂吗？
0: 什么意思？
1: 我问你呢，难道东平是要建两座新能源电池厂吗？可是建电池厂的地只有洪家村这一块，所以我只要洪家村。
0: 陈总，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也是能力有限，而且拿地这种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要不然您再选选其他地块，只要是开发区的我都可以帮你想办法。
1: 我跟你说了，我就要洪家村。
0: 陈胜龙，你敲什么敲？你什么态度？你要这样咱俩没法聊了。我给你的提议你可以考虑考虑，你要能行咱俩回头再说。
2: 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呀？
1: 老陈，
3: 这
2: 我跟你说了，我后面还有会。
1: 我也跟你说了，
4: 走。
0: 你跟我玩黑社会这套是吧？好，你说。
1: 那天晚上，矿上发生事故的那天，你们一家人正在给你老公庆祝升级大奖吧？蓝启明书记也在吧？他还让你把房子退给我，是吧？
0: 程子健告诉你的吧？
1: 巧了，你们那天一家人在玩具的时候，玩家的矿缘分啊，算是我给你们送了份大礼。
5: 合作我不敢，要么就全卖。
1: 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5: 矿我们还是要买的，
6: 玩家没权去赔偿没法去善后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承担的。
7: 只要林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文件。

0: 我要报警。
1: 我要警告你。
0: 让你吃辈子牢饭。
2: 对，好像是你先跟我提的吧，什么矿山啊，什么新能源，你让我接盘的呀，所以我才接呀。你要谢谢我呀，我要不接的话银行怎么还贷款呢？你现在不让我接了啥意思？大东西山的房子我凭什么一搬家卖给你？还几百万的房子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你想退吗？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还有铜点矿，
0: 你
2: 是江哥，
0: 怎么接
2: 盘了？
1: 你要跟我
2: 说啥？我就是个畜生，在你眼里，在江源他们那些人眼里，我就是个畜生。你们利用我，压榨我，踩着我往上爬，我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得拼命的往上爬，全是你们逼的。

0: 江源，哎，领导，什么吩咐？
1: 你坐下。哦，这几天都在忙什么呀？
0: 我跟您汇报过呀，在弄新能源。在哪儿弄新能源啊？就是，
1: 在东平吧。啊。你在东平打着我的旗号，都干了些什么呀？圈地、买矿，还跟人家争，有这事吧？你是我的儿子，人家会怎么想？江源，
0: 哎，
1: 你想回来发展，想大展身手，这些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 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家会怎么看你？又怎么看我？你给我离开东平！
0: 我都规划了3年了，您现在上我说离开就离开，我怎么离开呀？我
1: 3年了，
0: 啊？
1: 3年前你不是还在国外读书呢吗？

0: 我是蒋欣，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万海是黑社会，还是雨天成是黑社会？
2: 我告诉你，
1: 不可以。
2: 他万海
1: 必须是黑社会。
3: 你要的矿我批下来了，
4: 记者，我们之间两清了。
5: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6: 请相信我们这次的决心和力度。
5: 我们不说这个了。
7: 我连是谁给我的那些钱都不知道，你觉得我会知道那船上还有谁吗？

0: 江源，哎，你想回来发展，想大展身手，这些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家会怎么看你？又怎么看我？
1: 领导，这事我得反驳您一下，我从来就没打过您的旗号啊，这事我都没求过您，对吧？我在东平创业。
0: 纯粹就是靠我自己的本事。那现在是东平竞争的时代，那东平现在有资源，有规划，东平要发展，我也要发展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别的地方都可以，就是东平不行。你给我离开东平。
0: 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同业，其他地方没有。而且我都规划了3年了，您现在上我说离开就离开，我怎么离开啊？我。 3年了，
1: 啊，3年前你不是还在国外读书呢吗？
0: 领导，这事儿我得跟您捋一捋啊。是这么回事儿，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镍矿呢，其实就是宇田城之前那个矿。
1: 你说哪个矿？
2: 就是宇田城之前那个矿，你要的矿批下来了，去办手续吧。感谢江书记，太谢谢了。
1: 记者，我们之间两清了。
2: 江书记，我知道你在心里怪我，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我心里也很难过的。
1: 宇田城，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
2: 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对我儿子下手了，江书记，我是完全感同身受的。你儿子小远现在是出国了，可是我的学生不，应该也是我的孩子，他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

0: 这件事情会跟他一辈子的，他的人生谁来替他负责呢？
1: 走吧。你说，三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啊，不是，其实是13年前，13年前万海抢了于天成的矿，然后3年前于天成想把矿拿回来，因为矿里有铜镍。
0: 那现在正好，那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个，哎，你想干什么？
2: 黑社会？万海是黑社会，还是于天成是黑社会？你知不知道于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不是他怎么了？您多久没见过于天成了？您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吗？
2: 于天成他的公司都上市了，在香港上市了，我现在跟他合作是因为我能利用他呀，他有资本，我有能力，对吗？那万海有什么？他就是个山炮，这事他干不了，只有于天成，只有我能干。万海他现在是个黑社会，他13年前也是。谁说13年前万海就是黑社会啊？啊？谁又说13年前于天成他不是黑社会啊？我告诉你，不可以，
0: 他万海。 必须是黑社会，
1: 他又不是黑社会，我跟于天成就拿不了这个矿，我拿不了这个矿，这3年我就白干了。

0: 哎，你们愿意待就在这待着吧，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1: 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啊，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假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 把这个结给解了。这样啊，
2: 余总，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
1: 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 我的时间有限，有什么想法说。
2: 那就这么定了。

0: 三文经，有人找你。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2: 找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你真的不当律师了？

0: 曼海案是通天的大案，拜他所赐，我都成著名律师了，哪个律所敢用我呀？找我有事儿？
1: 我们这次呢，是代表海东省检察院519专案组来见你。我们认为万和案是一个错案。
0: 专案组的成立，就是要启动万和案的复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我做什么？万海不配合是吧？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不配合呀？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但是司法者不公正，司法过程不公正，光法律公正有什么用啊？你们没有这个意识，我们聊什么？
3: 东平司法系统存在保护伞，
4: 咱们的事务所被人砸了，
5: 要暂停执业。
6: 你说的公平、正义、真相。
0: 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忍了吧，咱们都活的。我没说。当初我被打成黑社会骨干成员。 紧接着，就可以撤诉、释放所有的证据。他们说是真的就是真的，说是假的就是假的，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儿啊！你今天让我帮忙，明天你们又走了，怎么办啊？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之前不行，现在就能行了。
1: 请相信我们这次的决心和力度。
0: 我们不说这个啊。
1: 郑主任现在你也看到了啊，我已经不是律师了，也不想再当律师，所以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了。这个万成，也是你让万成把证据交到我手上，对吧？之所以成立专案组，就是因为这个证据。矿难是人为的证据，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 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否则你不会让万朝来找我的。万朝现在生死未卜，于情于理于法，我们都要彻查万海案，还万家一个清白。这也是你想要的。我们真的需要你，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
0: 是社会主义法之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我想换个活法，简简单单上班下班挣工资，朝九晚五踏踏实实，剩下的所有时间都陪我的女儿。法律跟我没关系了，我也不想再有关系。 我还得上班，就先走了。再见，
1: 张律师，我们会再见。

0: 报告。
1: 进来。
2: 许军，江南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宋彦川向您

0: 什么风把江南市局的人吹到我办公室里来？啊，
1: 坐坐坐。哎呀，老宋啊，啊，我还不知道你，你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我这次到东平公办有个案子，需要调取516万川矿业生产事故所有的监控视频和乔振兴的尸检报告。
3: 徐姐，江红军被人带走了，人现在就在江南市被控制着，已经整整一天了。
0: 江南市啊，
2: 您看您这儿能不能给予协助啊？
1: 来，喝茶。
2: 徐姐，这是公函。
4: 哎呦，省厅的公函，
1: 大案子，快坐坐坐。啊，我先表个态啊，你们需要我们局协助做些什么，尽管提，啊，我们全力配合。关于监控视频呢，现在都在我们技术科里啊保留着呢。如果你们这个案子要需要的话，全都可以拿走。啊，尸检报告我建议你们是直接去法医中心，回头啊我安排个同志啊协助你们工作。啊，
4: 刘主任啊。
1: 是这样啊，省厅这块有个案子啊，有公函，江南市局的支队长老宋啊就坐在我这儿，待会儿他会去找你，全力配合提供方便，好吧？哎，好好好。
4: 待会儿啊你去找刘主任，顺道让他给你开个介绍信，你们外地公安啊在东平市办案，有了这个介绍信啊，各方面都方便点。
2: 太感谢了。
4: 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提供协助的？
2: 没了。那我去找刘主任了。
1: 好。
2: 文姐，再见。
1: 嗨。老宋啊。还有个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矿山出事那天呀，由于他们是盗采，所以呢关键部位的摄像头啊都让他们给关了。就现有的视频资料啊，我们局也查过，确实查不出什么疑点来。如果你们办案要真的需要的话，我倒是建议扩大一下调取监控的范围啊，只是个建议。
2: 徐局，感谢，我走了。
5: 几百万现金呐、
6: 啊！他是刑侦大队长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7: 是，
6: 我问你，除了矿难事故调查，还有乔振兴这个案子，望海案他有没有参与？

0: 在这儿等我一下。好的。宋局，这是肖振兴的尸检报告。案发地的水上呢，和肖振兴肺内容留物的液体比对结果是一致。但是有点奇怪，按照我的经验呢，水库那边的硅藻一般是呈圆形聚团，那这回分局采集的呢是呈不规则形状。这个事儿呢，我也和负责案件的江队说。
1: 江红军。
0: 对。
1: 他怎么跟你说的？江队说不让我搞经验主义，
0: 报告结果呢就按实际结果抽就行，别的不用管。宋局，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1: 你说。
0: 做水样实验那天晚上，我在实验室的楼道里看见江队了。
2: 江队，我刚被雨吓了。
3: 哎，刘主任，
2: 哎，你这么晚过来有事儿啊？

0: 刚刚找许局签个字，下班了吧？
1: 那你来晚了，许局早下班。
0: 哦，啊，那行，那我明天再过来。
1: 行，你明天早点过来就行。
0: 啊，忙着吧。
1: 好了好了，哎，
0: 再见啊，
1: 再见，哎。
2: 我手里的这一份是我们在京海歌厅鱼缸里采集到的水样检测报告，这一份是你们当时曾经出具的乔振兴体内的水样检测报告。按你们当时说，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内，那他体内的水样应该是永清河的水样。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
3: 这个是3月1日晚上8:06，在东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拍到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证实，你当时确实出现在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
2: 好，来，我们再看。
4: 够了，够了，我们俩，是我，都是我。乔振兴尸检的水样。是我换的，还是孙飞给我下的命令去执行的这个任务。

0: 我就从参加工作开始吧，我也不知道咋的，孙飞就盯上我了。可能是我那会儿年轻，什事儿都冲在一线，然后工作也开展的不错。他就说要带着我，我说我就别了吧。那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姜文运，要么你就干，不干从明天起，别再让我在东平再看上你。
1: 你要是想好了跟着我干，以后在东平是香的喝辣的。他如果跟你们这些正规军不一样，你们经过组织严格的培训，我呢我就半道转过来的，我就觉得穿上这身警服，手里就有了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原话。
0: 我挣扎过，但我家人的工作、孩子上学都是孙飞安排的，我不听他的。 我老婆孩子都会受到影响，我就是这样被他拉上了船。但是你知道吗，洪亮？那船上诱惑太大了，上面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的权利、尊严，然后旁边的人、社会上的人对你的追捧，还有你心里边你能满足你所有的欲望，这船啊。
1: 它不但大，它还开得稳呢。你们要是不来，这船还不定开到哪儿去了。
0: 你想想，你跟我说说呗。咱在船上啊，说除了你啊，孙飞啊，还是……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就说一点。你知道我每回执行完孙飞给我的任务之后，是怎么拿的那些钱吗？
1: 我把车停在一停车场，行车记录仪清空，车门留着不锁。第二天早上一早，钱就在这后备箱里了。

我连是谁给我的那些钱都不知道，你觉得我会知道那船上还有谁吗？呸！

0: 你确定你现在醒酒了吗？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1: 我醒了，我对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我都负责。
0: 那你还记不

0: 可臭可臭，臭，化工厂，厕所，不是，
1: 造纸厂，肉，腐烂的味道，也不是，垃圾堆，对，垃圾，就像门口那个。
2: 垃圾桶那个味儿。好，你今天说的我们都记录下来，关于你诬陷乔振兴的问题，下一步听候调查。可是我出去不会有危险吧？
3: 他万一再找过来，我怎么办呢？
4: 不好意思，宋队打扰一下，我出去忙。
3: 大哥，不好了，
4: 我也在调查组。
3: 我在这儿，你放心，你可以相信我，我们一定会保住你的安全，好吗？
2: 好，我放心。
3: 只要你们需要，我全力配合，随叫随到。我再多说一句话，以后咱不喝了呗。
1: 自从举报振兴，我天天喝。今天说开了，我也踏实了，不喝不喝了。

0: 我会上强调过多少次，政商之间要做到亲与亲。你们公安分局党风廉政工作是怎么开展的？那手下出了问题了，你来找我了，你让我怎么办？我知道，但是局里的很多大案要案都是他办的。
1: 包括万海案，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万海案是错的？我只是推测，但如果没有一点真凭实据的话，他们怎么敢动手呢？我之前也跟许局说过了，但是许局他没表态呀，所以说我现在只能来找您。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得关乎到我们整个东平公检法的廉耻。
2: 不用说这个，你要绑架我吗？
1: 书记，救救我！您德高望重，您的面子他们会顾的。现在只有您能救我。
0: 我问你，江红军的问题，你是否知情？
1: 我真的不知情。
0: 你自己是否有职务犯罪问题？
1: 没有，书记，我保证没有。那你怕什么？你让我救你什么？书记，我就是害怕，因为江红军一出事儿，我肯定会被问责。但是我向您和老书记保证，我真的啥都没干。
0: 你找老书记了？没有，没有。老书记让你找我？没有，
1: 你千万别误会。
0: 孙飞，你有没有问题，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你有问题，老书记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你是国家干部，受过党的教育，这种情况。 你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不要有侥幸心理，明白吗？孙飞，我问你明白吗？
1: 必须的。

0: 小罗。
1: 哎，黄老师，目标从东平市委出来了，但是没朝单位走，而是往自己家的方向去了。
0: 行，知道了。咱们几个车啊，现在改地方了。
2: 目标人物可能是回家了，咱往那边奔。
1: 收到，收到。

0: 知道了，知道了，已经换地方了啊！吴志红老师，又有新情况，刚刚接通目标人物的一条短信，几分钟前买了从海州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的机票。
1: 多少跑啊？这是，赶紧加一桶气儿。
2: 我是曹野，请海州国际机场公安部门配合一下，
1: 目标人物有潜逃的迹象，做好布控。

0: 哎呀，你这不巧了吗？哎呀，那想，哎呀，来这个吗？
1: ，特意来了呢，海州。
0: 这个一脸疲惫，昨天一夜没睡。能看出来吗？我前两天，审了一个嫌疑人，一直跟我哭。 他说：“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会好好的重新做人。这么多年，哎呀，我见这样的人见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就是年纪大了，也可能想法就多了。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给他一次机会。” 他会不会为这个社会再做一些贡献？这个法律，它不光是用来惩戒人，有时候也是为了教育人。当然，哥跟你这个检察官说法律，那肯定说不过你。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这可能是话糙理不糙。
1: 懂我的意思吧？
2: 嗯，

0: 哎，哥扯远了，怎么样，老领导现在还好？好，小敏呢？好。你那个小丫头，我记着叫小豆。
1: 红豆。
0: 其实我这个人挺念旧的，以前一直给老领导开车，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江家一家人可以说都是我的恩人，哎，其实说恩人我都不准确，可以说都是我的亲人。洪亮，咱哥俩也好久没见了，要不这样，既然今天见到了，我去后厨，我给老板加点钱，咱哥俩在这儿呢。
2: 小旭一下，等我。飞哥啊，就跟你现在这个所有的钱啊，可能都花不了了。所以这顿我们结，那从今天开始，咱要不要就走个正门？
0: 咱坐下，别影响人。

0: 哎，洪亮不是一起吗？怎么没来啊？我请问一下啊，你这个设备不错，是刚出的吧？我去年到省厅学习的时候，我见过。啊，我们东平没有，还是你们省检察院有实力。
1: 两个小同志啊，你们是市一部的吧？这个你也知道。
2: 哎，
0: 我都吃这碗饭有几十年了。嗯，我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两位？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方便咱们沟通。
1: 我是省检察院的检察官，我叫罗世新，您叫我小罗就行。
0: 哦，小罗。
1: 这位，
2: 我是省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怀恩。
1: 看上去年纪都不大，三十出头，副科了哈。年纪轻轻的，就是员额检察官，挑大梁，来审一个不太老的老干部。
0: 看来领导对你们还是挺信任。
1: 孙局，你是不是还想知道我是哪里人啊？那我告诉你，我是江南市人。
0: 哦，我老家离那儿也不太远。
1: 那咱们算半个老乡啊！是啊，
0: 老乡，咱们就更好说话了。
1: 对，
0: 那咱聊聊正事儿。
1: 嗨，
0: 正事儿，
1: 小罗啊，是这样，其实审讯的本质呢，就是沟通，啊，咱们要是沟通的顺畅，这对你们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这你们领导都没教过你们。
1: 行了，孙飞，咱别在这绕来绕去了。 这里不是你的公安局分局，所以你收起你的官腔的那一套。
0: 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呢，就是老实的配合我们的审讯。
1: 小罗，你和小张，你们放心。

0: 啊，你们该问什么，你们就问什么，我一定配合。
1: 行，那咱就聊聊护照的事儿。
0: 护照？什么护照？
1: 刚才在你身上搜出了3本护照，并且都是假的，怎么解释？
0: 哦，你们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不归你们负责了。你们不是十一部吗？这样吧，你们通知一下东平纪委，让他们来调查，好不好？我呢对他们会一定会知无不言的，啊，你看看你们两位小同志还有什么问题啊？啊，我这个手头的工作一大堆，啊，你像蓝书记啊、许局那都等着我汇报呢，好吧？

0: 进。
1: 南书记，有急事啊。
2: 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孙飞、江红军被谁带走啊？
2: 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江南市公安局的人来了，拿着省厅出的函，把乔振兴的尸检报告给带走了。这次是公安和检察联合行动，我感觉着好像是那个指导组生了机又回来了，
0: 冲着万海案来的。郑亚平已经去过监狱，见过万海了。早就跟你们说过，用人要谨慎。万海案、乔振兴案，都交给孙飞去办，你就那么信任他？
2: 蓝书记，这孙飞是老领导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觉得他自己业务能力强，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汇报，我还得追着他屁股后边问。
0: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万海案走到现在，办成今天这样，始终没有人跟我讲实话，更不可能有人提醒我。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上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觉得吧，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2: 专案组的事儿，你听谁说的？
3: 程子健和王玉、谢鸿飞、孙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4: 温琴，东平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万海案的主审法官。
3: 没错，
5: 王玉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制造了万海案。
6: 那矿难呢？事故是人为的，那这个人又是谁？

0: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万海案走到现在，办成今天这样，始终没有人跟我讲实话，更不可能有人提醒我。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 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升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就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在全省也会成为笑话。
1: 赖书记，我这个事儿啊，你先别太激动，这件事情啊，我……
0: 你先坐下。 我们不知道孙飞、江红军这两个人做了什么，我们的系统里是否还有像他俩一样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严重抹黑了整个东平政法队伍的形象，我们现在只能坐以待毙。

0: 有人来吗？调查的。
1: 我上回跟你说都白说了，咋还寻思这事儿呢？你那就是做梦，不可能的事儿。咋的？不信呢？不信你自己上门口等着去，看他们啥时候能来。
2: 不是，我就合计不明白，这社会它不讲王法吗？这没人管管他们吗？这拥护啥呀？
1: 因为啥？也难怪，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从小到大吧，你没吃过亏，没上过当，没受过委屈，啥事都得依着你，你总觉得你啥事都能办成，但你心里没数吗？你这些事儿都有你爸在前面撑着呢，有很多事儿你不用知道，你爸就给你办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少爷，你爸现在在里边呢，咱家已经不是原来的万家了。这两年你也经历这么多事儿了，你也该长大了，这现实就摆在眼前呢。我现在啥也不寻思，我现在就想赶紧把这赔偿的事给解决了。只要这事儿能解决，你的责任就不能太大，你总不能一辈子躲在这儿吧？赵，叔是过来人，叔吃过亏，上过当。你听叔一句，这人嘛，那都有倒霉的时候，但咱得知进退，咱得认呐。
3: 我认，关键你告诉我，我认啥数？咱家从始至终做什么错事儿了？哎呀，我就合计，省里好不容易来人了，调查矿难，他把陷害咱那个人给抓着，咱就不用赔钱了。哎，我爸是黑社会吗？他把我爸的这案子查清楚了，我爸不就不用进监狱就能出来了？
1: 你不是小孩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想不明白吗？如果省里市里的领导真管用，咱家至于这样吗？你爸至于进去吗？这说明啥？说明他们只手遮天，你这样越折腾他们越让你难受。
3: 这叫折腾吗？这不叫折腾，咱家做错啥了？这叫折腾。你就怕，你怕，你怕有啥用？你怕？
1: 现在不是怕不怕的事儿，现在人家要你命，你要不答应，人家要你死。
3: 我死就死，我爸教我了，死了也得当个爷们儿。你告诉我他们到底是谁？我找他们去。哎，我找他们去。
4: 去哪儿？你哪儿？
3: 起来，怂货，混账！你打，我这次让你打，你打死我，上这他们打死我了。

0: 听叔一句行不行？啊，叔跟你跪下行不行？你哪儿也不能去呀，外边真危险。
1: 我念呀，
0: 他你不能
1: 别拉我，
0: 你让我走，你别拉我，你别拉我
1: 走，
0: 让我。
2: 万副总，可以啊，跟我玩灯下黑是吧？
3: 叔，是他不？
0: 是，是。

0: 成，你没事吧？
1: 你怎么跑啊？
0: 别打了，别打了，有事冲我来。
2: 带走。
3: 喂，大哥，大哥，
4: 快点！
3: 谁让你们来的呀？
4: 少废话！
3: 我跟陈总都认识，都是朋友。
4: 你们
3: 上哪儿去呀？
4: 上哪儿？

0: 今天干嘛来了？
1: 我有事儿。
0: 啥事儿？咋了？现在连话都不愿意和我说了是吧？

0: 中兴路知道吧？那儿有一金海歌厅，刚才调了一下它周边的监控。
1: 金海歌厅，什么案子？
0: 还是我哥的案子，已经查实了。金海歌厅才是我哥的真正死亡现场。
1: 啊，
0: 周边全看了，没有有价值的线索。
1: 你打算怎么办？
0: 会一直查下去。
1: 秦风，你那天在我家楼下说了一堆，说完就走了，你就不想听听我想说啥？你说自己是个怂人，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是个骨子里面很勇敢的人，只是你自己一直看不起你自己。就像那天你说你没有资格喜欢我一样，其实有没有资格不是别人说了算，而是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这么想的话，你还怎么指望别人去正视你啊？这就是我的回答。你就没什么想和我说的呀？再给你一次机会。
0: 谢谢你，姐儿。真的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1: 笨死你算了。

0: 叶欣，子健在家吗？
1: 没有啊，他们公司今天挺忙的。
0: 好，我到你家门口了。
2: 你现在怎么回事呀？子健不在才来找我，还是我亲哥吗？什么事儿啊？坐坐坐。
3: 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你跟子健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呀。他这个人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忙了。我让他帮着我去订那个婚庆公司，他都没时间。
3: 婚庆公司？
2: 哼，何止婚庆公司啊，在哪儿订酒席，在哪儿度蜜月，机票、酒店都是你妹妹我一个人弄的。那
3: 子健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2: 天龙的业务呗。我跟你说啊，子健现在基本上就是天龙集团的二把手了。那个龙哥什么事都要问他，我甚至都觉得如果没有我们家子健，那天龙集团什么都不是，没什么未来。
3: 怎么说呢？
2: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而且就说投入这方面啊，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那你说要是没有子健，光他自己去张罗，我看再投5亿都不一定能起步。所以你那个房子啊，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这龙哥就是想要表示表示嘛。
3: 我就说你这脑子就是小时候发烧给烧坏了。
2: 不是，我说了这么多明明白白有理有据，怎么了？
3: 这是能表示的事情吗？这是可以表示瞎表示的事情吗？你别说
2: 再提了。5亿嫂，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是说今天要忙的吗？
4: 哎呀，我看那边没什么事儿，我就想回来早点陪你。嗯，
2: 哥来了。
4: 哥，你怎么来了呀？
0: 哦，我就是来看看妍心。
4: 我告诉你啊，哥现在是占用了工作时间来找你，是不是你把哥叫来的？
2: 没有，他自己突然之间就跑过来了。
0: 啊？对，我正好逮了个空，过来看看你们。
4: 哦。哎，哥，据我了解，你最近应该挺忙的呀。啊？
0: 为啥这么说呢？
4: 不是来了一个那个？
2: 去吗？
4: 我跟哥聊一下工作。哦。
2: 那我去赶稿子。
4: 行，
2: 一会儿再跟你说。

0: 这个是一个专案组吧？
1: 你这消息挺灵通啊，还抓了两个人，你怎么知道的？东平就这么大。
0: 是不是找你谈话了呀？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会找我谈话呢？其实我吧，一直想过去找你的，但刚好你今天来了嘛，我就想说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的盘一下这件事儿。我觉得吧，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1: 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着万海？我也没琢磨明白。您就说是不是吧？哎，这串组的事儿，你听谁说的？谢鸿飞。
2: 根据我们调查，程子健和王玉、谢鸿飞、孙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3: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3年多以前吧。
3: 谢谢。
2: 从他们的通话记录，我们可以看出，程子健找到王玉浩。

0: 他们的关系往来就变得密切了。从他们通话的频次和每次通话记录里面的时长来判断，他们似乎在谋划一些事情。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1: 温情，东平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庭长，万海案的主审法官。
0: 没错，除了江红军、陈有才之外，程子健和所有人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陈有才和王玉之间有联系，江红军和孙飞之间有联系，关系层级出来了。
1: 程子健是核心，这其他的人都是万海案的关键人物，而且他还是李仁军的妹夫。哼，
2: 司法掮客。
0: 其实程子健的履历并不复杂，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县检察院，五年前离的职，到东平不久就去了天龙集团，在天龙集团任法务总监，很快天龙集团注资，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律所。
3: 安哥，我跟你坦白啊，其实我跟老谢的关系不错，我俩在当时县检察院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通过万海案我们更熟了一些，所以我们俩在万海案的时候也相互有些照应，人情世故嘛。哥，这件事儿你看婆婆说过，
4: 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
5: 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金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
6: 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
7: 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3: 应该是聊万海的事儿吧。我俩打电话能说啥呀？在东平，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8: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3: 其实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您说一声抱歉，上次您不是问我，哎呀，我当时我没说实话，这事儿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是像一个结一样，它过不去。你拿我当家人，那家人在一块有什么事儿不可以掰开了揉碎了聊啊，对吧？所以我今天想跟你坦白，

0: 子健，你能这么说，我其实心里挺欣慰的。这么多年，我就看好你，要不然也不能把妹妹交给你。就像你说的，咱们是一家人，所以有些事儿，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我其实就是想问你啊，你跟陈胜龙。
1: 到底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俩应该不是这种单纯的雇佣关系吧？这陈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哥，你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问，是不是调查组正在调查？
2: 别，
0: 他有什么问题？
2: 你千万别多想，
0: 我确实查过他了。
1: 但我就是觉得这一家公司，你说从没有到有，所有的资金都来自境外，陈总这个人也是，就是我查完之后，我会觉得这不科学。你懂我说这意思吧？
0: 哥，你上手段了，
1: 不是我真不理解这是为啥，是他们有问题吗？还是
0: 说完了，你别多想，你这样，你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啊，你就说。 房子是不是退不了？你嫂子还得帮他弄什么矿山，什么什么新能源这些事儿。燕欣马上跟你又要结婚了。你说咱们这一家人，跟这商人，这关系，我跟你嫂子这个身份，你以前也创过业，对吧？你不谨慎行吗？那现在这个形势，换你怎么做？

0: 所以，子健，我希望你能给我交个实底，你起码让我心里踏实，对吧？
1: 天龙集团是他的金主。
2: 是，根据财产调查报告来看的话，程子健的个人财产跟天龙集团息息相关，而且他律所所接的案子也几乎都跟天龙集团有关系。他现在还住着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子，大都西山。
3: 基本清晰了，印证了你和洪亮之前的推测。王玉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制造了漫海案，目的是要拿回物资集散中心。而东平的某些人，为了博取扫黑的业绩，有意无意的成了帮凶。
1: 那矿难呢？事故是人为的，那这个人又是谁？
4: 漫海案宣判结束之后，王玉他不甘心于仅仅只有这个物资集散中心，还看上了万家的矿，然后他就临时起意，趁火打劫。
1: 万海已经被王玉打趴下了，如果王玉想要得到矿山，他跟万家谈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制造一起矿难呢？还把我们引到这儿来，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3: 可能是万家不同意呗。
2: 可是从犯罪成本角度来看，万家不同意就想办法搞定万家的人，总比制造一场矿难成本要低，风险也小了不少啊。
1: 宋局，您刚才说程子健和王玉之间的联系，第一个电话是程子健打给王玉的。
2: 是的。
1: 您确定不是王玉打给程子健的？
2: 确定。
1: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推测，假设把万海打成黑社会这件事情不是王玉起的头，而是程子健起的头，又或者另有其人，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人。
2: 而且江红军和孙飞是为了这个人掩盖矿难。
1: 宋局，麻烦公安的同志继续围绕程子健查，尤其是他供职的天龙集团。
2: 好，
1: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这个人太核心太关键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5: 好，你看在你看来，你觉得陈总的发展的特别快，那是因为他其实很早之前认了一个大哥，我估计这人你还认识，叫于天成。
0: 哪个鱼？
5: 大禹治水的禹。其实这件事儿陈总之前跟我聊过，他好像说的是在初中的时候他就辍学，然后跟了这个禹大哥，从十几岁跟到现在20多年了。但这个大哥人不错，他是有情怀的，人发达了以后还想着回东平给东平再建设一下，所以才在东平给陈总成立了天龙集团。当然了，这些所有的资金啊都是那大哥给的，所以哥你放心，真的没问题。在你们看来，陈总好像很神秘，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呀，他不过就是跟了一个好大哥，然后这好大哥认了这个小弟，跟了他这么多年，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成就了现在的他，就这么简单。
0: 对，还有一件事啊，
2: 那个王玉，王玉那个集散中心，就2-3年前，这个陈胜荣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啊？这整个这个过程，你都参与了吧？我就走了，跟你聊聊，忘了我后边还有事儿。
5: 行，
2: 衣服哥，
5: 我让您轻松点
2: 啊。
5: 哎，哥，哥，其实今天你能像家人一样跟我聊这么多，我心里挺踏实的。在这儿我也向你表个态，只要言行能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吃再多苦都没事。

0: 你今天说的话，我听懂。谢谢老板。明白。妍希，我走了。舅舅走了。哎，哥！哎呀，哥，哥！哎，你是来找我的吗？怎么跟子健聊完就走了？哎，等等等等，你跟我说实话。
1: 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没关系，我给她打个电话，我帮你从中斡旋斡旋。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那什么事儿啊？
1: 就你这脑子，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回去吧。
0: 跟你脑子多灵光似的。莫名其妙。

0: 到底在吵什么呢？还是望海岸吗？会翻岸吗？你说他们到底差哪儿了？能查到我吗？
1: 望海是王玉狗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想想啊，你给过王玉一分钱吗？没有吧？所以你放心，查不到你的。
0: 查不到我？查得到你吗？
1: 龙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找我来跟我聊万海这件事情的时候吗？
2: 老板，程律到了。
1: 陈总，

0: 难道休了你吧？陈总如果不信任我，就不会这么问。我想把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彻底打垮。你能帮我吗？什么人？什么公司？
1: 可以有任何隐瞒，规模不比我小啊，甚至比我还大，实力比我还强，但我一定要把他扳倒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周。我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把万海的体系都查清了，并且还查到了你不愿意告诉我的。 你跟万海之间的关系，王玉，原物资集散中心的老板，我可以将他做成是在万海的 VB 利用之下被迫出售集散中心，在这个案子中存在着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打败万海，更何况数罪并罚呢？人证我也。

0: 陈总，我们公司的公司策划已经确定，陈总，您先把这个策划好，再下一页。陈有才，这几年他的公司年年亏损，经济十分紧张，拿下他很容易。陈总，这就是我的方案，按我说的做就行。
1: 陈律师，告诉我，你想要什么？陈总说的是真的吗？陈律师，我希望你能诚实的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陈总，你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我的故事你想听听吗？我呀，就是个农村的孩子，从小我就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我就一直发愤图强，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进了检察院，当了一名检察官。 我以为这样我的命运就会改变了，但是我错了。我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我不想要一份一眼就看到头的工作，然后平淡的过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荣华富贵，想要改变命运。所以我辞掉。 工作来到了东边，遇到了你，龙哥，你是我的伯乐，是我的贵人。跟你这段时间，我无比的相信我跟对人了。我今天把话撂着，他们查不到你的，但他们很有可能会查到我。即便他们查到了。
1: 我也会尽全力保障你的安全。子健，回去的那份合同，天龙集团的股权比例，随便填。

都说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但我偏偏不是一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我觉得只有打破规律，活得才有意义。所以，龙哥，咱们必须把这个命掌握在自己的手。说白了吗？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0: 怎么样？摸得差不多了吧？
1: 打我用摸吗？一进去，所有口供全拿下。
0: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膨胀啊？哪来的自信啊？你别到时候你自己进，给大伙来个反面教材，那可丢大人。
1: 五分钟，信吗？
0: 五分钟是吧？
2: 从你进门开始，我给你倒计时。
1: 我饶你一分。
0: 你快去吧。

0: 哎呀，哎呀，洪亮啊，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你干什么呢？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过来，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
1: 就因为是咱哥俩，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哎呀，我有点紧张。
0: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
1: 这样啊，来，帮那个孙局给打开。

0: 哎呦，白的厉害啊！
1: 啊，这工作太熬人了。
0: 是啊，我记得你结婚的时候，那小伙子是一头的乌发。嗯，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谁给你开的婚车啊？忘了吧？
1: 哎呦，
0: 我，是，哎呦，你都忘？你看你那天你非常紧张。你把领带都系错了，他连裤扣都没拉上，哎，
2: 最后还是
0: 剪了一个别针给别上，
1: 好，留点面子。哎呀，
0: 什么？
1: 咱说点正事儿啊。
0: 好，嗯，说正事儿。洪亮，哎，有一件事哈，藏在我心里呢，有十多年了，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3: 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
4: 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5: 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勇，你爸怎么可能？
6: 我自己本来也想继续查下去的，可是他们把我丢了我乡下，
7: 我怎么查呀？
8: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0: 人生大案，你记不记得当年小敏刚大学毕业吧？那时候想找男朋友，嗯，老领导啊，哎呀，就看好了新来检察院的你们三个人。他知道我这个人看人准，他就问我，他说你觉得谁合适？我当时我就藏了个心眼儿，因为我就感觉你和小敏。之前你们俩就有那个意思，
8: 我看出来了，
0: 还能逃过我的眼睛。嗯，然后我就跟老领导说，我说你看仁俊小官迷，你看今天让我说准了吧。我说振兴这个孩子呢柔啊，嗯，我说洪亮这个小伙子不错，做事情周全，敢于担当，正直善良，你看今天你看你跟小敏过得多幸福。
8: 听明白了哥啊，就是我现在的幸福人生全有赖哥当年的提点。
0: 那这个我不敢当，这谈不上，这谈不上。
8: 那真的是咱俩这关系可真是不一般。
0: 那一定的呀，
8: 那不一般的关系你给我讲讲，说你揣着三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2: 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伟？
3: 谁放过谁呀？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
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
5: 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咬死他。
6: 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8: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9: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8: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1: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2: 是人生的高光，
13: 是你感动的泪光，
14: 是你肯定的目光。
15: 逐光而行，
11: 超越永无止境。
14: 逐光而行，
12: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7: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8: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9: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0: 前路步履不停，
19: 故事精彩继续。
2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2: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

0: 我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
1: 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难了，回家吧。

0: 我不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他不是说
1: 他马上要提拔了吗？
2: 首先只是可能，其次不会很快，月底前基本肯定没戏。要不找找蔡晓光，有点什么事儿就找人家，你这好吗？
0: 要不找他吧，他有神通。

0: 走了，
1: 大爷，找天喝点吃点去。
0: 谁请客？你啊。那就我请。行，好嘞，
1: 大哥。
0: 哟，小舅子，啊，
1: 那我们
0: 没有事聊，行，你们去。
1: 幼儿见到一。
0: 啊，定了地儿告诉我啊。
1: 好嘞。
0: 啊，在寻思怎么成小舅子了是吧？拖拉机厂那会儿我是当主任的，找我办事儿，门房没让进，是我是他姐夫。
2: 这不挺能耐的吗？
0: 本来就是，顶分除了学习不如你，啥不比你强？
1: 那是，
2: 哪有啊？
0: 冰块，下回有事自己来，不用拖着他。在我这儿，你比他有面，我跟他就是同学，咱俩是亲戚啊，姐夫嘛。
2: 哎，
0: 这怎么呢？是房子的事儿啊，材料不够？
2: 我不是房子，是也是房子。
1: 这又在。

0: 钟荣，嫂子，
1: 蔡晓光找到了当年经手这个事儿房管所那人，这个人又找了其他人，总之人托人，得到的确切消息是，和炳坤签合同那个人肯定不在国内，离婚之后出国了，有人说去泰国，有人说去新加坡，还有人说去了越南。
2: 反正不管他去哪儿吧，这个人肯定都找不着了。
1: 是啊，炳坤急得满嘴长大跑。嫂子，你能联系上大哥吗？
2: 能是能，但是这事儿跟他说了也没用啊，国家政策摆在那儿，尤其你这事儿牵扯到的还是国际友人。
1: 嗯，看来他们肯定是得搬出去，我得抓紧把月月接走，就那么两间屋，还得跟楠楠挤在一块儿住。
2: 哎，你这次分房有把握吗？

0: 吗？
1: 时间上来不及，尹坤月底腾房子，我下个月底才能分。这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少男少女挤在一屋住，想想我自己都觉得别扭。
0: 哎，周荣，要不这样吧，在你分到房之前，让月月先住我们家去。
1: 不用问问你妈？
0: 肯定得问问她。没问题，我们家空着那么多间屋呢。
1: 谢谢嫂子。
0: 谢啥呀？你哥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说让我照顾好他弟他妹，他说你们俩都不省心。走吧。
2: 哎，赶紧再吃点，这儿赶紧写作业去啊。嗯。嗯，敲门啊。
3: 嗯，敲门。
2: 谁这么晚了？来了。
3: 来，入室来。啊。
4: 呀，
3: 你坤来了，
4: 吃了没？
3: 媳妇儿，大肠，煎个碗块啊！
4: 啊，来，大哥，我们吃一口。
5: 不用不用，吃完了。
4: 叔，
5: 啊，把他叫完了啊？
4: 这照顾你叔呀，
6: 上炕吃点呗。
5: 哎，跟我还是不亲，这孩
4: 子。这样，那干啥呀？这是啊？
5: 我爸，我爸上星期回来了，然后过来看了眼房子，然后说这你们这修的不错。让我过来，谢谢。
3: 你这有点外道了啊！
4: 真是，
3: 我们在这免费住，帮着修修房子，这不很正常吗？
4: 是啊，你不知道，就上回一说不让我们住了，愁的一宿没睡；这一说又让住了，就高兴的一宿没睡。这不挑灯修的房吗？你说这还买桃子灌木，这得多花钱呀！
5: 倩儿，
4: 啊，
5: 哎，国庆，这房子我得住。这回是真的。

0: 妈这边挺好的，没什么事儿，放心吧。
1: 行啊，知道了，快挂了吧，国际长途那么贵。
0: 再见。秉义说他那边谈的不错，艾拉说把几个重要的人物都引荐给他了。哦，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
1: 艾拉这孩子真能干。
0: 什么孩子呀，他都快40了，你没见那照片上他体型都快200斤了。
1: 就是80，你们在我眼里也是个孩子。
0: 妈，咱俩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啊，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哎呀，妈，您就当帮我个忙行不行？你看秉义走之前把他们家托付给了我，那现在人家里人真的有事儿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你说周荣要是没跟我说这事儿吧，我还能装不知道，但是他都开口跟我讲了，而且还是特意跑到医院去跟我说的。这等秉义回来了肯定会知道，我要是不管不问呢，你说秉义会怎么想我？这说不定到时候还会影响我们夫妻感情，这要是我们俩感情不好了吧，这对您能好吗？
1: 嚯，吓死我了。
0: 那让月月来他们家住一段啊。
1: 住一段？这一段是多长啊？你都40岁的人了，怎么考虑问题那么不细致啊？你要说一个月、两个月、半年没问题，可是你没说具体时间，就会有一个结果，有可能是长期住下去。要是长期住下去，有一些问题，你考虑了没有啊？他还是个孩子，他不是个小动物。那就算是小动物，我们还得给他负责到底呢。
0: 不是，我觉得你想多了，人孩子都已经14岁了，各个方面完全不用人管，还能跟您做个伴儿。
1: 我就那么缺伴儿啊？随便一个人就给我做伴儿？按这个逻辑，那你离开周秉义，那随便也可以找一个伴儿呗。
0: 您这是偷换概念，我跟你讲。
1: 哎呀，行了，闺女，来，咱们家呀是空着几间房子，秉义他们家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困难。如果不是秉义他们家，随便你哪个。

0: 同学同事的孩子说来咱们家来借住几天，我没二话，恰恰是因为秉义牵扯到了，咱们就得考虑的细致点儿，周到点儿。你比如这个孩子将来住下了，我们合不来，他不喜欢我或者我不喜欢他，这种可能完全存在呀，那就会很别扭。他是个孩子，回学校了找同学去，他哪儿都可以去。我呢，我的生活范围就是咱们这个家。有时候你们上班了，我一个人确实感到很孤独，但是比起孤独来讲，别扭更可怕呀。孤独可以去克服，别扭呢怎么克服啊？再说孩子14岁，正是青春期的时候，他又是周荣的孩子，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说咱们对他负得起责任吗？
1: 说这不粘不结的，
2: 别扎手啊！
1: 不要你管，我们送这礼干啥？合适是想撵我们走啊？
3: 看啥看？还不学习去啊？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爹你妈一样，没地儿住，住大马路去，知道吗？
4: 坑这孩子干什么呀？
3: 我坑他怎么了？
4: 告诉你啊，你要不说，你把嘴闭上！你瞅你妈嘴喷的那样！
3: 我让他学习有错吗？
4: 咋的？炳花帮咱忙，还给你帮出来错了？坤儿，那啥，没有事啊，我们两口子搬走，这样，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月底就搬啊。
3: 往哪搬？啊，往哪搬？
4: 不用理我。
3: 让我们搬走行，你给他找个工作，要不我们没地儿去，没地儿睡，没钱租房子。一家三口就我一个人挣工资，这刚刚够吃，你现在就
4: 行了。
0: 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我知道你想做个好嫂子，可是不能心头一热就做出个决定。
5: 那你让我怎么弄啊？这我都跟周荣说了，
0: 你就推到我身上，你就说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心里也担不住事儿了。周荣不是下个月要分房吗？哎呀，就一个月了，两个孩子挤一挤应该问题不大，周秉义会能理解的。我这眼镜布呢？

0: 倩姐来了。
1: 啊，咋了？
2: 没事。
3: 国庆哥又欺负你了？
0: 别哭了，姐。实在不行，跟李坤哥说，他俩是哥们儿，你让他批评一下国庆。你别哭了，姐。
3: 今天社里开中层干部会，
0: 秉坤哥肯定来，来了我们跟他说给你评理。你别哭了，姐。
3: 好了，好，没事，别忙你的去啊，也没事，真没事，
0: 没事。哎，姐，你中午带饭了没？
2: 我饿。
0: 那太好了，我带的咱俩的。你猜我带的啥？
2: 不知道。
0: 饺子。酸菜猪肉的滚蛋饺子。我要走了。
2: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广东深圳那边。我一个同学高中一毕业就过去了，他最开始在广州，后来在深圳，反正那边钱特别好赚，过年给家里借了10000多呢。
2: 不是，小宁，你一个人能行吗？那么年轻到深圳。
0: 没事儿，他写信了。

0: 叫我也过去。
1: 那你跟炳哥说了吗？
0: 我还没跟他说呢，一会儿能看见他就说，要是看不见就算了。
1: 别难过啊。去那儿发展是好事儿，
0: 年轻，我喜欢去那儿。
1: 到那儿有什么事儿，给姐打电话，咱这不都有电话了吗？
0: 我知道姐，
1: 可得照顾好自己。
0: 姐，尝尝我做的饺子，我没带筷子，你就手抓吧，可能不好吃，你尝尝吧。
1: 咋会呢？
0: 好吃吗？
1: 好吃啊。
0: 是吗？我也尝尝。

0: 坤儿，找我啊？那天晚上真是挺不好意思的。事儿，咱之间说这干啥呀？
1: 不是我耽误你一分钟。那个小宁，这不是不干了，想去南方找他同学发展。他回头他自己会跟你说，我就过来先给你打个招呼。
0: 为啥要走啊？
1: 可能是嫌咱这儿挣钱不多。
0: 我知道了，我开会。
1: 还有一个事儿，这事儿吧，可能说出来显着我有点自私。那你先听我捣鼓捣鼓哈。我这寻思着，小宁这不一走，能不能让我们家国庆领他的去？
0: 这不合适吧？
1: 合适，你看咱们书店这书司老陈的，搬搬扛扛的，我这一个
0: 不是，那不成夫妻店了吗？
1: 那这事儿里边肯定不同意啊！你要不说，我不说，这事儿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这回去赶紧跟国庆说，让他赶紧找房租房，给你们把房腾出来，就这么定了啊！
0: 确实不合适。
1: 周炳坤，你这是要往死里逼我们吗？

0: 成哥，要不我把人领过来给你看看再定呗？
1: 问题不在这儿，我没有招工的权利。
0: 那临时工也不行吗？
1: 哦，临时工行吗？
0: 这从来没说当正式工啊。
1: 那行啊。他叫什么名字？
0: 肖国庆。
1: 啊、哦，人怎么样？
0: 哎，那我哥们儿啊。
1: 你哥们儿肯定没问题。我是说，就别的呢？其他方面？
0: 啥别的其他方面？哎，
1: 性格呀，能力怎么样？
0: 性格不太好，就有点倔，认死理儿。
1: 好，那能力呢？
0: 啊，能力，反正干活是把好手，不吃力，能吃苦，就是，反正跟他媳妇儿俩领导不了他媳妇儿，说不明白话，老干仗，这我得跟你说实话。
1: 很好啊，我们厂子很多职工啊，私自往外带车间零件，这老门卫啊，您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担心这么下去，3000多人呐、啊，很快就把厂子给掏空了。这儿啊，该来新人了，这老人啊，他拉不下面儿。
0: 行，那我明天让他来。
1: 行，
0: 那谢谢长哥呗。
1: 说好了啊，临时工。
0: 行，那我告诉他去。
1: 行，
0: 谢谢长哥啊。

0: 好。
1: 哎，你好。
0: 哎，好。哎，
2: 差不多就行了，大伙儿也不容易。
0: 谁容易啊？这么冷天，咱俩也不容易。
3: 那都不容易，都这么偷工厂，这么大工厂，早晚让他们给偷黄了。
0: 你好，检查一下。

0: 你站住！不检查要裤子！滚！你怎么打人家？你凭什么来？快走！快走！你干什么？你快走！你们几个干什么？干什么？快走！松手！你们干啥？哼！
1: 揍死你！
0: 走！
1: 狗拿耗子都敢欺人！
0: 真把自己当盘菜！
2: 没事啊，都是咱们厂混的，没看看大事一伙的。 怎么样，上没上到哪儿？扶起来。哎，还要他干啥？看见了吧？没有人替你撑腰，都是一个鼻孔出气。这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在你这边。可现在他不是以前了，哪天？
3: 这厂里的头头一高兴，把这厂子要是给卖了，这一切的一切还都不知道是谁的呢。你说你这么认真值当吗？
4: 消消气儿吧，抽根好烟。
0: 拿着，
1: 来吧。
3: 哟，希尔顿啊，
2: 对，
3: 这好烟呢，这从哪弄的呀？
2: 只要你以后不那么认真，也有人给你送。
3: 张师傅，我肖国庆不能为了这一根好烟，就由着人偷吧。哎，我刚到这当门卫的时候，比你心眼实，比你还死。现在怎么样？我变了，不是我人变了，是现在形势变了。我觉得，不管形势怎么变，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不能变。这偷东西。 在什么形势下，这都是不对的。
2: 等等等等，咱俩啊也别掰扯，咱俩谁说了算？咱们都是小老百姓。
3: 我觉得吧，我呢，就干这份工作的，我没觉得我错在哪儿。
4: 你没错，不是说你错，你说你领着工资，尽忠职守，
3: 何错之有？
2: 说的是你不要太死心眼儿。
3: 你说你老这么死心眼儿，最后早晚不得吃亏吗？杨师傅。 您啊，岁数大了，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
2: 你看这孩子，
4: 你站那，哎。

0: 哎，你说怪了啊，每次你都趴在地上。今天你磕头认错，我们就饶了你。
1: 那可不行，必须得收拾收拾他，让他长长记性，别总拿着鸡毛当令箭。看我呀！啊！哎，
2: 还是个硬骨头，
1: 烫死个你给我！
3: 有本事，你们几个今天弄死我！哎，
4: 嘴硬啊你，打嘴硬啊！打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哥，你要今天打算要我这条命，我认了，我这条命给你了。那两个跑子里面，有一个下班的时候给了我一拳，刚才又踹了我一脚。你放心，早晚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一拳也要给他还回去。
1: 至于像你这样的人，大哥。
0: 我都懒得打你，滚蛋！谢谢大哥。
2: 蛋呢？
0: 怎么了，大哥？
1: 告诉你们，同伙还有想偷东西的人，我萧国敬不吃这一套。从今以后，谁能从我包上拿出一个滚珠试试看？
0: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滚蛋！

0: 对不起，叔。
1: 咋了？
0: 啥咋了？
2: 雪，怎么回事？
0: 那啥，刚才我骑车的没注意摔倒了。叔，你从厂子刚出来？
1: 是啊，冰坤给我捎信儿，说了搬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叔，过去瞅瞅去。咋了是？
1: 高清啊！哎呀，对不起你了。
0: 哎呦，
1: 疼吗？
0: 没事，有点。没有对不起，那啥，还是我们对不起炳坤，就白住那么长时间，房子也没给钱。
1: 炳坤跟我说了，说为这事儿啊。你媳妇跟你呢，也是好一通闹啊！
0: 我那媳妇儿玩意儿不懂事儿，那炳坤走了之后，我立刻我就批评他，正儿八经我教育他，我那咋人之常情的道理都不懂啊？那人炳坤借咱们房子住，让咱白住那么长时间，省了多少钱？那现在那炳坤需要用那房子，那就天经地义的就得给人倒出来，这就是自己真把我当哥们儿，还给我找的工作，然后又给我拿钱让我出去租房。那要是换成别人，就不一定咋回事儿。那有的人亲兄弟都做不到这一点，
3: 这不废话吗？你跟炳坤啥关系啊？你俩从小一块在光着片光着屁股长大的，他这么做不应该吗？
1: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实在是来得太急了。
0: 没事，叔，那啥。我跟我妈我爸先挤一挤，先住着，等开春了我就从从容容的我就租套房子。
1: 叔知道这个事儿呢，让你这个心里啊太憋闷了。
0: 没有，
1: 咋的啊？说在这耗到天亮啊？

0: 你灯还亮着，
1: 是不是我媳妇儿收拾完屋子，灯忘关了呀？

0: 国庆。
1: 哎，
2: 先回家吧，回家晚了你们家人着急了。
1: 行，叔，那我先回去了。
2: 走吧，
0: 别再抽搐了啊！再让我看见你抽搐，我就抽你。
1: 知道了。

0: 你跟我说啥呀？跑过苦日子了？
1: 我这一大男的，活半辈子，让自己是全家人，还得住你几十年前修缮房子。

0: 你得这么想啊，炳坤，
1: 哭有啥用啊？
0: 现在这多少人，连这房子还住不上呢。哼，
1: 我要一个人，我肯定这么想。关键我有爸有妈，有老婆孩子呢。
0: 我和你妈肯定没事儿，
1: 郑娟肯定也没事儿。你说孩子咋想？男的咋想？

0: 别看了，说事儿呢。
1: 爸，你说说，
2: 你是家长。
0: 咋了？
1: 我是家长。我说，咱今天开个家庭会议，也是咱们家第一回开。咱们得搬家。
3: 搬哪儿？

0: 房子，原来的房主呢，是苏联人，现在回来了。上边呢，催咱们给人家腾房子。这么一来嘛，我们就只能搬回原来的那个老屋子了。今天这个家庭会啊，也就这个事儿。散了吧，
1: 你等一下吧。对不起。

0: 别怪，这个事儿不怪你。小时候吧，我这学习上也不如我哥我姐。长大了呢，工作也没那么高级。说实话啊，我一点都不羡慕他。我哥，他的人生榜样可能是。
1: 想改变世界的谁谁谁谁谁，我姐的人生榜样呢，可能是哪个大作家唐良镐，但我不是。我的人生榜样，爸是你。
0: 你比你爸强。几十年前啊，你们爷爷。 就凭自己的一双手，盖住那样两间房来。其实那时候住的好住的闹无所谓，都孩子嘛。但是就是那样两间房啊，让我觉着我在我朋友面前贼有面子，骄傲自豪。有段时间呢，我都觉得我自己也实现目标了，我也能靠自己一双手，让我爸。 我妈、我媳妇儿、我孩子过得比周围人好。这家里边有厨房、有厕所、有煤气、有暖气，吃饭有吃饭的地儿，睡觉有睡觉的地儿。爸，我话没说完，爸。有段时间吧。
1: 我觉得你高看我哥我姐，看不上我。直到有一回，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们仨孩子，你最满意的是我。那一下我就知道你是理解我的，追求嘛，没高低。 都不同，爸爸是不是特让你失望？

0: 干嘛？
1: 赶紧来。

0: 说。
1: 说啥呀？
0: 说实话。
1: 说实话，这里当然比老吴强。

0: 你亲爹那儿比这还好呢，好一百倍、一千倍都不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媳妇儿生的，你是我媳妇儿养的，你是我媳妇儿的命，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媳妇儿，包括你。
1: 尤其是你，我以前觉得你小，好多事儿不跟你说。现在你15岁了，也算大孩子了。我再重新给你做个自我介绍。既然未来几年呢，咱俩死乞白赖还得赖在一起，我觉得重新认识一下彼此，有必要。我娶你妈的时候是文革刚结束。
0: 我为了把这事儿对你妈这个伤害讲到最小，我把你是婚前出生这事儿我拦我自己头上。在当时结婚前，男女出这事儿那叫耍流氓，公安局不管，单位也得管，轻的通报，重的就开除。那工作事业可能都完蛋。你大爷，我哥，我姐劝我说，这男的以事业为根基，大丈夫何患无妻？这话说的对不对？这话说的对。 也不对，这话对有些人来说是对的，对有些人来说他就不对，他对我来说就不对。我就是没了工作，我也不能辜负你吧？是，好多人呢都瞧不起我，我没出息，啊，包括你，
2: 没有，
0: 都行都行，都觉得像你爸、你亲爹骆世斌那样的，那才叫有出息、成功人士。但是我不管，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这样。 我只要你妈幸福，你妈幸福，我就幸福。就这。

既然改变不了啥，就好好在这待着，拿出点老爷们的样，觉得苦吗？自己嚼就咽了。

0: 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挺高兴的。
1: 月月喜欢楠楠，
2: 他把月月接走吧，
1: 再这么跟楠楠待下去会出事儿。
0: 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
3: 我保你一定分到房。
4: 小光，
1: 我心领了。
5: 月月不愿意回来住，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他爸爸是个男人，是因为你。
6: 请看《人世间》第33集。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5-6十呢。
3: 全家不可以，再拿凑到一块儿。

0: 哎，华成。
1: 哎，冬梅。
2: 周冬梅姐。
0: 对。
2: 那个，月月的事儿跟你妈说了吗？
0: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太太不同意，她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反正这上了年纪的人吧，就是越来越不担事儿。对不起啊，卓荣。
2: 没事，没事。
3: 你们单位下个月才分房，还需要一个月。这个月就算爸不回来住，这屋里六个人。
0: 可惜我跟别。

0: 你这边我们俩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你说我们俩要是有房子，我早就把月月接我们家去住了。
1: 没事，宋梅。
2: 华成，他把月月接走吧，在咱们双人床上打个上铺。

0: 来，你别搬，你给我，给我。
1: 没事啊，这孩子。
2: 最近一直心神不安，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3: 我书包呢？
4: 这儿呢。
3: 爸，
5: 哎，
6: 我能帮我们搭个上下铺吗？然后月月住。
5: 没问题啊，这还不就一天的事儿吗？你看看，这材料都是现成的，这国庆留下的。过去木材厂倒闭之前啊，分的，他没地方放，不要了，那咱们就就地取材呗。炳坤，把卷尺给我拿来，去你家量量。
3: 妈，你的意思是让我住你们家？
5: 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妈不是一家人呐？啊，
3: 妈，
5: 炳坤啊，
3: 我哪也不去，就住这儿。
6: 不行。
3: 为什么？你偷看我日记了，是吧？
6: 已经给小舅舅家添了不少麻烦了。
3: 他们嫌弃我了？
6: 没有。
3: 那我还是想住这里，你们那儿就一间屋，我去了你们不方便，爸爸还得在家里写作。
6: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是，你为什么呀？
3: 妈，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是因为你们。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从记事起我就没跟你们在一起住过。跟你住就算不习惯我也能忍，就当住宿舍当室友。可跟我爸，他一个男的在一个屋里都不知道说什么，我别扭。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
0: 妈，给你介绍个小客人。
2: 奶奶好。
1: 你好，好漂亮啊，小姑娘。
2: 谢谢奶奶。
0: 周荣的女儿嘛，冯月，我带她来拿本书。来，坐那儿，月月。
2: 好，
0: 衣服给我。哎呦，妈，来来来，我看看，这不都拼上了吗？你太厉害了，你看看金奶奶多厉害，哎，人这么大岁数把魔方给拼上了，真行。
1: 拿什么书啊？
0: 呼啸山庄，这不是今天我们搬家的时候聊起来，月月说她看过简爱特别喜欢，我跟她说简爱作者的妹妹写过一本呼啸山庄，她就问我能不能借给她看看。
1: 小夏，添一副碗筷，咱们家来客人了。
3: 哎，好的。
4: 好吃啊啊！
3: 爸，我再给你盛一碗。哎，今天就凑合吃点
4: 儿。哎呀，挂面还凑合呀、啊？这是细粮啊，比玉米面、高粱米那些粗粮不强多了。
5: 吃完了啊、哎，
4: 好好吃。
6: 我打桶水去，
7: 我去吧。
8: 行吗你？
7: 这有啥的？
6: 歇着吧你。
7: 行，让你歇着歇着吧。
3: 你咋的了？
8: 啥咋的？
3: 孩子主动提出来要打水，你刺了他干啥呀？
8: 他才15，身板没长成呢，那压坏咋整？
3: 那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啊？
8: 老爷们说话，你掺和啥？

0: 水叔叔，您好。
1: 不喜欢历史啊？为什么？
2: 总是什么八国联军啊，火烧圆明园啊，割地赔偿日本侵略什么的，不太喜欢。
1: 那可是我们胜利了呀，毛主席都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知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呀？嗯，说说看。
2: 有中国，还有希腊、印度、埃及。
1: 看来真是不喜欢历史。没有希腊，而且你说的那个埃及和印度也不是现在的埃及和印度，它前面要加一个古字，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为什么他们三个要加古呢？因为已经做古了，没有了。只有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你们啊，现在学的这个历史是近代史，这段历史在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长河里只是短短的数十年，就像毛主席说的，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也是有着很长的时间的辉煌和昌盛，也曾经是万邦来朝啊。只是不巧我们生在他的苦难时期，但是我相信你们这辈人肯定能看到他的再次辉煌，一定会，因为我们有着最深厚、最优秀、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了，很难颠覆，不可颠覆。
3: 行了，妈，别卖弄了。
4: 明月上了一天的课，都已经挺累的了。这放了学还得继续听你讲课，更累了。
2: 我不累，我喜欢听奶奶讲课。
1: 真的？
2: 嗯。
1: 那好，赶快吃。一会儿啊，奶奶带你看看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给你讲年轻时候的故事。
2: 好，好。
4: 我跟你说，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那简直是才貌双全，这我们都自愧不如了。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月月。哎，月月，老问你啊，他家咋样啊？嗯，他家有几间房？
0: 我没数。
1: 那几间房还用数啊？
0: 完了，我先写作业去了。啊，小舅母，我先去了。
1: 去吧。
2: 妈，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家。
0: 聪聪，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在哪儿，哪儿就真的是你的家。乖啊。
3: 聪聪，聪聪，
1: 来，咱俩来，来来来，
3: 坐坐坐，咱俩上外面，别影响哥哥姐姐写作业。
1: 你俩写吧。哎，

0: 我不去深圳了，
1: 也不去美国了，
0: 凭自己实力考，好好学习。嗯，
1: 好好学习。近期目标就是考上你们实验高中。

0: 也就是二哥这么大离开咱们府的。嗯，一晃都
1: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嗯，月月送到家了。

0: 如今又一病不起了，哎，他阿玛说想进银台见着。哎哎，干啥呀？明天有重光，明天看。妈，你对月月印象怎么样？挺好的，这孩子。
1: 哦，你把他带回家就为这个？考虑考虑。哎呀，冬梅啊，这个世界上比他们家难的人多了。
0: 妈，这世界我管不了，但是秉义他们家我得管，他妹妹就是我妹妹，他外甥女就是我外甥女啊。
1: 嗯，没见着这孩子之前吧。 我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的事儿。这回一见孩子吧，我倒替他想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住在咱们家里，住惯了，他还能走得了吗？
2: 哎，窦龙。哎。 去看芬芳公事吧。啊，没有你。公事前他们就跟我说了，可能因为心里有愧吧。他们说了他们的难处，周少僧多之类的话。我说我和老伴儿现在还能将就，再老点儿，那上公共厕所、公共水房就不方便了。他们说不会的，下一批肯定有我。 帮你问了一下。

0: 词儿词儿词儿，我说呀，我问半天就给我一个我说不出来，起来吧。平时词儿背的特熟，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忘啊？肌肉太紧张了，脑子你就跟不上。我肌肉挺放松的呀，你感觉不准？昨天晚上演出，十排之内的观众都能看到你在这儿。
1: 导演，有你的电话。
2: 行，我知道了。放松点啊，可以的。挺好的，坐着俯卧撑把词儿给我顺了。哎，
1: 收藏结果出来了，没有我。
3: 不可能，这是姓苗子跟我说的死话，说有一个就是你啊。
1: 你当时送过他什么呀？
2: 海参啊。
1: 不是，周荣，你先别着急啊，反正公示刚刚出，我马上找他来得及的。 千万别，我就是问问你送他的什么。
3: 没别的，这事儿你就别放心上了，
2: 真也是别人送我的。
3: 好了，不说这些了，反正这事儿呢，
2: 我既然应了你，我就会负责到底。
4: 周荣，
2: 我保你一定分到房子。
4: 小光，
1: 我心领了，这样的方式分到了房子，我住进去我也难受。
4: 你说的对，
1: 我这个人吃不了精神上的苦。
2: 周荣。

0: 苗处长。
1: 哦，周老师。周老师，是为了房子的事吧？哎，我是尽全力了，才知道什么叫寡不敌众啊。分房委员会13个人，只有3个人为你说话。当然，这次啊也有我的问题，大意了。下次啊，下次、啊。
0: 苗处长，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个。
2: 先别说话。
3: 哎呀，查了半天，终于写完了。我刚写了一首新诗啊，我朗读给你听。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

0: 虚空粉碎，恍然之间顿然醒悟，落在脚下，春在心里。怎么样？什么呀？既然有人送你礼物，
1: 别动，菜有光的。
0: 哎，来了，宝宝。哎，小王，周荣在吧？
1: 在。怎么了？啊，我刚才去找了一下他们学校那个苗处长，管分房那个，这姓苗的跟我说，周荣把我送他的海参给要回来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0: 这是起码的吧？对，这次分房还没有你的。为了房子，你送的礼物，
2: 我送的。
0: 赵荣，你是不是疯了？
1: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不是不好理解的问题，是不可理喻。
0: 你不是想早点把女儿接过来吗？14岁了，再不接过来就接不过来了。这个人，做事忠心惯，冲动起来不管不顾，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里。我真是无法想象，你怎么能跑到人家面前跟人家说，你把我送给你的礼物还给我？
1: 如同我想象不出你怎么能提着礼物挨家挨户的跑，跟人家说，为了我的诗，投上一票吧。冯化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庸俗？
2: 老方，上我那坐会儿，你别说去的没去啊，走，走了。
0: 我出，
2: 喂，老方，老方，哎，干嘛？哎呀，路上咱顺道买点菜，切磋切磋厨艺。有一次周荣来我这儿，我精心的给他做了四菜一汤，你猜他说什么？不错，很不错，但是跟冯化成相比差远了。
0: 走了，
2: 哎呀。

0: 没了吧？
1: 没了。
0: 嗯，这驴肉段让你给做的，
2: 是啊，
1: 做的多。这些年啊，我们家都我做。
0: 华成，你要是女的，谁娶你谁有福，真的。
1: 周人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个爱做饭并且会做的丈夫是女人的福分。可是日子过得久了就没意思了，得到了就不珍惜，人的空性。
3: 找谁呀？
4: 哎，你好，请问周荣家住哪儿啊？

0: 周荣，周荣，周荣，哎，你在家呢？你在家怎么没接电话呢？
1: 不知道是你打的。
0: 这不知道是我打的就不接了？这你们这楼道里的人也真有意思啊，电话响那么长时间都没个人接。
1: 嫂子，你有事儿吗？
0: 不是，我过来就想问你一下，你学校分房那事儿怎么样了？又没有你。那下次分房什么时候啊？怎么了？怎么着了？
1: 没事，嫂子，来坐坐，没事。坐。
2: 我觉着我的人生很失败。
3: 谁说的？
2: 各方面。
3: 华成，咱别的不说，就说你写诗这一块，诗写的是真好，你绝对是一个好诗人。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儿，碎了，准确，忧伤，到位。就一阵，我把你所有获奖的诗全拿来读了一遍啊，别人的我也读了，这一笔，你的最好。
2: 你不听人说？那是拎着礼物挨家跑跑出来的。
3: 哎呀，这周荣就这样嘛，他有的时候说话吧不太讲究方式方法。你呢别跟他计较啊。
2: 他瞧不起我，就因为瞧不起我，怎么做都是错的。同样是送礼，你送要顺从，我送卑鄙龌龊。
0: 这月都14了，还得跟爸爸挤这么小一个屋里，还真是不方便。
1: 比跟一个15岁的男孩挤在一块还不方便。
0: 但至少那边能分两屋啊。
1: 夜里都得在屋里上厕所，中间那道门根本就不可以。
0: 要是再找找学校呢？
1: 就不该去找那个姓苗的要回礼物。这下肯定把人得罪透了，我这个人，
0: 行了，别想了啊。
1: 嫂子，月月喜欢男的。
0: 啊？他说的？
1: 我看他日记了，被他发现了，现在肯定烦死我了。
0: 没事，别着急啊，我想想办法。
2: 你知道在月月的嘴里我是什么吗？一个男的。他的话比周荣所有的话都让我感到绝望。我在周荣的心里早就是一个平庸庸俗的男人，今天也就是当着你的面让我下不了台而已。可是月月的话真的打击到我了。从小没有在女儿身边，有时间就想去弥补，去看他，给人送礼，急着催着周荣去要房子，都是为了尽早的

0: 这么话，咱换一下，你跟周荣到我这儿来住，我去住你们房子，行吧？
1: 且不说你们单位不允许，就算允许，你图什么？我非常理解。
0: 别，你别理解，不用理解，我没别的意思啊，没有，
1: 我明白。
0: 要不是因为女儿，我跟她呀，恐怕不说了。
2: 喂，
0: 来喝酒。

0: 你昨天喝了多少啊？记不清了。看你昨天回来醉成那样，没告诉你。冬梅姐说了，可以让月月去他们家暂住。初早不管咱们俩谁先分房子。
1: 好事儿啊！好在哪儿啊？月月的问题解决了，这不明摆着吗？
0: 冯化成，你不觉得月月跟咱们一点都不亲吗？
1: 觉得。
0: 那你还说好事儿？
1: 那你让我说什么？
0: 一起来就找事儿。
1: 谁先找的事儿啊？我实话。

0: 跟你说了吧，周周，月月不愿意回来住，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他爸爸是个男人，是因为你。一个家对孩子有没有吸引力，母亲起决定作用。只有女人才是一个家的灵魂。我最近看了一本书，0到3岁是孩子和父母建立亲子感情的黄金期。2岁前，月月都跟我们在一起。我那个时候天不亮就先上工，天黑了才能回来。我是要派身不由己。当我回来以后问你月月怎么样，你怎么说？你说这么大的孩子就跟小默默一样，啥都不懂，只要吃饱了冻不着就行。
1: 董华生，我一个人在山里，我学习工作带孩子。
0: 我没有抹杀你的丰功伟绩，我是说你根本没有母亲的本能。
1: 董华生，
2: 这大早晨的吵吵吵，还让不让人睡了？

0: 这跟是捅谁到的？楠楠
1: 和月月，一来一回的，他俩上学别迟到啊。你家这点早的，晚不了。
2: 吃，嗯。
0: 明天别让他们到了，有的时候多睡会儿。
2: 吃鸡蛋。
3: 对。

0: 您亲自来呀、啊，来给我坐。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坤总，我找不着活儿，我哪儿都去了，我实在找不着活儿，人都不要我，我求求您了，您让我回来得了。
1: 不是，这被开除了吗？
0: 坤总，我跟您说实话吧，以前我们家男人还能帮上我点忙，他出工伤了，现在我们家一家老小就指望我一人了。您要是再拒绝我，真的，我就死路一条了。我，
1: 哎呀，那要不这样，我要是发现你跟以前一样不讲卫生，你还得走。
0: 哎，您放心吧，我一定不。哎，我这剪得多干净，我洗的，我以后每天都洗这么干净啊。给我。
1: 我再说两句。你说现在来饭店吃饭的客人不比从前了，以前吃饱就行，现在得吃得舒心，吃得干净。
0: 是。
1: 要像你以前那样，咱都没法干了。
0: 我保证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1: 行，八号桌。
0: 哎，哦对了，前面有个女的说找您，您就忙吧。
1: 这月月去嫂子家住，倒行，我这还有点舍不得她。
2: 再这么跟楠楠待下去会出事儿的，现在学习的心思都没有。
1: 那你跟他说呢？
2: 我有点怕他。
1: 那关键这事儿吧，我当舅舅的也不好说呀，弄得我就跟嫌弃他似的。这姑娘现在心思挺敏感的。

0: 这没人了，可以说了吧？是这样。
1: 豆腐，豆腐。
0: 咱家还有小舅家，现在住房都有点紧张。大舅母说，你可以去他家住一阵。
1: 这是谁的想法？
0: 我。对不起，我是不该看你日记，但是你现在住在这儿确实不方便。

0: 装对不起就行了。
1: 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0: 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1: 行，那去大舅母家住可以吗？
0: 我不去。
1: 你一定要闹得满城风雨吗？
0: 你偷看别人日记，知识分子，大学教授。
1: 月月，你长大了。
0: 我知道了。

0: 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光明舅舅跟咱们说的吗？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上的天使，趴在云彩上，认认真真的挑选妈妈，选中了谁就丢掉天上的无数珍宝，衣服都不要，光着身子钻进妈妈的肚子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没眼光啊？
1: 你妈说你了。说你吧，也是为
2: 为我好，
0: 鹦鹉学舌。
3: 冯月，冯月，
2: 哥，你咋还不走啊？
3: 我妈让我放学早的话，在学校门口等你。
2: 为什么要等我？
3: 他说今天晚上包饺子当晚饭，韭菜猪肉馅儿，你最爱的馅儿，想让你早点回去吃呗。走吧。
2: 走。
3: 做好了啊。
4: 呀，吃上了，好吃不？
5: 好吃。
4: 哎呀，好吃就多吃一点啊。哥，还有几个没包完呢，月月多吃点啊！姥姥特地给你包的。
6: 姐，你喜欢吃饺子皮还是饺子馅
7: 儿？你呢？
6: 饺子馅
7: 儿。谁不是？
5: 我不是，我喜欢吃皮，不用给我。

0: 周书记不管咱们了。
1: 恰恰相反，如果这事成了，咱们厂子就有救了。
0: 那如果要不成呢？
2: 孩子不打算认，这个打官司也没有用的。
3: 周炳坤的事情，周炳义来解决。
4: 发挥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谋生存中求发展。
5: 你说咱们这些记者也真是
6: 太无聊了。
5: 你对奥利亚动没动过真情？
7: 请看《人世间》第34集。

0: 不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来大舅母家2个多月了，这里要什么有什么。金奶奶很和气，大舅母很周到，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头总是空落落。

0: 要不我回去的时候，再跟他说说。没用的，
1: 气了。好孩子，如果他不管不顾，放下那边到这边来，我反而会对他有点失望。
0: 我特矛盾吧？不矛盾，说明他是个好孩子，有情有义，
1: 聪明，好学，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今后我这份家业交给他，我就放心了。乐观一点是好的，但是这个话吧，说的有些早。现在的情况是。
0: 孩子不打算认你，在你和他妈妈之间，他肯定选他妈妈，这个打官司也没有用的。一定要二选一吗？我可以把他和他妈妈都接过来，如果郑娟不舍得那个小的。
1: 也可以一起接过来，买东西啊，买一个搭一个。再说了，曾山呢？离，
0: 我看难。只要钱到位，没什么可难的。曾山看上的又不是我，就算你把曾山解决了，那更难的来了。
1: 郑娟怎么办？
0: 郑娟什么都不懂，她听周炳坤的，周炳坤的事情，周炳义来解决。老杨。
2: 一天这一天的没少见，不是翻，不是钉子不，是血。但是一天过去了，那不行。这以后可咋整？心里没底，这账不能算。啥意思？
3: 上次你揍那臭小子，让我给你的，还让我替他给你赔礼道歉，
2: 差不多就行了。哎，停一下，检查一下，来，把饭盒拿出来。
4: 这俩人又干上了啊！打开。谁不是？谁不是？干嘛呀？哎呦，这从头尾拍马屁还扭起身上了。
5: 送你了。来来来，大伙把饭盒都打开。
6: 行了，行了，这回你满意了吧，杨师傅？多好听的范哥交响乐呀！
7: 得罪得罪啊，各位，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你说我们是门卫，门卫为的不就是这个场？况且你说这场不是咱们大嘻哈的场。
8: 是不是？
9: 今天是啊，这以后可不一定是。啊，你们知道周书记吗？他去苏联干啥去了？他不管咱们了，把咱们厂子给卖了。
10: 别在这胡说八道，了解情况吗？不是在我别瞎说。
8: 走。
10: 干了一辈子，就这厂子也不能废成啥样？
9: 人家是国家的厂子，哎呀，
8: 差不了。
9: 他说的是真的吗？
11: 恰恰相反。
12: 那周书记去苏联干啥去了？
11: 为厂子联系业务去了。如果这事成了，咱们厂子就有救了。
12: 那如果要不成呢？
11: 不成，周书记跟别的领导也会想办法呀。
12: 这能想啥办法呀？
11: 那是领导的事儿，咱们干咱们的，只要上下一心，恪尽职守，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2: 还多亏。

0: 停车停车！
1: 关青啊，
2: 哟，林毅哥，
1: 那个周书记，哎，您这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前天、昨天就来厂里了，常玉怀啊，让我谢谢炳坤，谢谢炳坤给他推荐了一个好门卫。
1: 您放心，我一定干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昨天我这没来上班，咋样了？
3: 哦，今天厂里开大会，会上跟大伙说。
4: 没通知你吗？通知了，这不是值班吗？就不知道什么事儿。哦，
3: 听广播，门卫室没广播吗？
1: 有，行，
3: 那我先进去了。
1: 您忙，您忙。
4: 那个，周书记再见。即便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型国企，也不再可能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等靠要，而是必须依照市场变化的需求，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在谋生存中求发展。跟同志们汇报一下，这几个月我在苏联的工作，我买下了苏联军方的一艘退役巡洋舰，把它带了回来，现在就停在大连港。这艘舰呢，用的那可都是上好的钢材呀。
3: 我们把它拆开以后，把这些钢材重新回炉压成钢板。
4: 当然了，这活我们军工厂干不了，我们把它交给钢厂，给他们工钱。 钢板是我们的，我们卖，所得归我们。这一块下来呀，粗算一下，有上千万利润。除了钢材这一块啊，这艘舰可以改装利用的零部件也有很多。在苏联的时候，我就请教了相关专家。 回到了国内呢，又请国内的专家上舰进行了论证，因为他们比苏联专家更了解国内的情况，因而给出的结论也更乐观。简单说，干好了，跟钢材那一块有同等的利润。所谓干好了。 靠的是我们军工厂工人同志们精湛的专业技术。我不敢说放眼全国呀，至少在我们江辽省，除了我们军工厂，没有哪家单位能够吃下这艘舰，并且实现利益最大化，一个骨头渣都不会让它浪费。这样啊。 我们就有了2000万，买这艘舰花了多少钱呢？300万。但是有一点，想必大家伙都清楚，我们军工厂根本拿不出300万，这300万是国家给的低息贷款。谁说国家不管我们呀？该管的时候一定会管。还了贷款啊！ 再刨去大家的工资、医疗费、福利等等开销，剩下的钱足够我们军工厂改革转产。

0: 艾伟，就咱们这关系，
1: 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咱有话我就直说了。你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一个叫骆世斌的吗？
0: 这个人现在是事业做得特别大，
1: 正好我最近跟他谈一个合作，
0: 就提起来你这个军工厂的事儿了。他是
1: 特别有投资意向，
2: 好事啊。
0: 那当然了。
2: 老姚，你早就认识骆世斌了吧？
1: 这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认识骆世斌的？
2: 有些话呀，就不必说那么明显了。
1: 不，也我这也是受人之托，
0: 得跟人合作吧。
1: 另外，这对你也没什么伤害。
2: 你伤害了我和我弟的感情。
1: 那对不起，阿炳业，这个我没想到这一层。
0: 是我忽略了，他就当时就找到我，
1: 态度特别诚恳，我也是
0: 实在是抹不开面子。
1: 要不你还是做做炳坤的工作。
2: 请你转告骆老板，只是投资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免谈。
3: 他是不是去苏联弄到钱了？
0: 他带回来一艘巡洋舰。
3: 看来我晚了一步。
4: 外爷呢？
5: 哟，常处长，
4: 顶上啊！
5: 哦，
4: 这些人去拆军舰，工资按天算，你猜一个人一天多少钱？
5: 那你多少啊？
4: 干得好的，8块。
5: 8块？
4: 你是不是觉得个人拿多了，厂子就亏了？
5: 嗯呢。
4: 周书记那么精明的人，能做这种亏本买卖，一切都经过精密的计算，所以这次他提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以尽最大限度缩短拆迁时间。这件事情上，时间就是金钱，早一天把这大家伙拆了，就早一天资金回笼，早一天资金回笼呢，我们厂就早一天投入再生产。
5: 那
4: 所以我说呀，一个领导对下面的作用啊，那是致命的，致命的好或者是致命的坏。周书记能来我们厂啊，那是军工厂的福分。
5: 这倒是。
6: 杜师傅，这一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军工厂彻底有救了，将来只会更好，越来越好。外头人都羡慕我们，羡慕我们摊上了个好书记。

0: 两个月时间签订购买合同，一个月时间办理外国军舰进中国港的手续。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没有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级巡洋舰，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有国内军方的疏通，想都别想。那段时间把我愁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合同都签了，反悔吧，得赔钱。巡洋舰要是进不了中国港，赔得更惨。实在没办法了。 我就冒昧的呀，给明行政部长打了个电话。
1: 哦，明行政原先是军区的副政委，后来调到了武机部，现在退了，特别欣赏他。
0: 人家明部长啊，不到一个星期就给了我回话，办成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严格的说呀，我们俩几乎一点私交。

0: 没有。
1: 看见没嘛，都是想干事儿的人。
2: 不愿意在边上重视。别爷别光说，快吃，凉了胃吧。
0: 还是不太敢吃，吃点就疼，光疼还好，

0: 光吃馒头干能有营养啊？
1: 他现在是急性期，等转到慢性的就已经晚了。不是，你说你到底喝了多少酒，把自己胃喝成这样啊？
0: 哦，永业，苏联那边的酒文化跟咱们一样吗？
2: 感觉不是文化方面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漏洞，公款吃喝盛行。客人呢，只要被认为在喝酒上很实在、很真诚，不好办的事儿也好办了。国内这边啊，这种苗头也开始出现了。
0: 这可不行，这得抓。什么时候兴起这个了？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没这样。
1: 妈，先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0: 这怎么是没用的呀？
1: 我们现在说的是他的病，您说这些对他病有用吗？我告诉你啊，秉义，一，以后绝对不能再喝酒，你别打着工作的旗号。二，积极配合治疗。
2: 不是说治不了吗？
1: 我这不是没说完呢吗？我同学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擅长胃病，我跟人约了下星期二，下个周二你一定要请个假跟我过去一趟。
3: 我回来啦。
0: 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啊？
3: 今天老师留堂讲考试的事儿。尖椒炒鸡蛋，这个我最爱吃了。
0: 哎，洗手。冬梅，我来吧。
1: 不用，夏阿姨，我来吧。这煎中药可是个功夫活儿。
0: 那行，那你慢点，别烫着啊。
1: 哎。

0: 妈，月月说您找我。
1: 他干嘛呢？
0: 在他屋里写作业呢吧。
1: 杜梅呢？
0: 在厨房煎中药。
1: 把门关上。
0: 什么重要的事儿还要关门？

0: 你说咱们这些记者也真是，一个正厅级的党委书记，单枪匹马的去苏联，玩命为军工厂买回一艘巡洋舰，这么大的事儿，他不报道，他不感兴趣，却揪住他的私生活津津乐道，
1: 太无聊了。这事儿一定得问责，我去找省委宣传部。
0: 你看看清楚，这不是咱们省的报。我一个老战友看到了这个报，给我打电话，我让他把报纸给我寄过来，托他去了解一下这件事的源头。怎么样，是你先说呀还是我先说呀？
1: 说什么？
0: 真的假的呀，这个奥利亚？
1: 奥利亚这个人是真的，没有他的帮忙啊，我这趟苏联之行可能会空手而归。一关一关的，一关比一关难，以至于有那么几天我都想放弃了，觉得这就是件不可能办成的事儿。急，加上喝了太多酒，胃里大出血，被送进了医院。奥利亚呀，就是我的主治医生，业务很棒，也很热爱他的工作。他看我只身一个人病在异国他乡，怪可怜的。有一天呢，就给我送来了几本小说，让我读读小说放松一下，还跟我科普说很多疾病都跟精神压力过大有直接关系，光靠医生药物没用。我呢就听从了他的建议，静下心来读小说，反正也干不了别的事儿，索性想也不想，哎，身体啊果然就好转了。有一天他下班过来取书，我们就聊起来了，从医学聊到文学，从文学聊到哲学，聊到人生，很愉快。当他知道我的困难以后呢，就带我去见了他的外公。他的外公啊，在军队当中威望很高。之前我只跟你们说了苏联巡洋舰进中国港的难度，反过头来啊，让那艘舰离开苏联一样难，更难，因为涉及到可能会泄露军事机密。其实。

0: 那艘老古董呢，早已经批给地区文联做爱国主义教育用了，可是呢，一直停泊在军港里。但真要把它开出来，开往中国，需要方方面面的批文，少了哪一方的签字或者公章，买卖都做不成。最后一关，在海军方面卡了壳，有个舰队司令听说了这事儿，扬言要告到苏共中央。他认为啊，低价卖掉退役军舰荒唐。最终的结果是，奥利亚的外公出面，为我解决过了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事情办成之后，回国的前一天，奥利亚在他外公家为我举行了饯行家宴，也把为这件事出过力的相关官员一块请了过来，表示感谢。
1: 跟你饯行，为什么非要在奥利亚的外公家？
0: 他父亲去世了，他母亲住回了娘家。
1: 他自己没家吗？三十几岁的人了，没结婚？
0: 离婚了。
1: 是不是要是没有这份报道，你就永远不会提他了？也对，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有选择的说，选择性的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你既达到了目的，而且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所以有的时候实话不一定是实情。
0: 妈，我说的是实情，报纸上说的不是。
1: 你对奥利亚动没动过真情？她年轻漂亮，又能干，她又愿意帮你，而且她也能够帮你。你不是圣人，你是人，你也是个男人。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儿，给你一个底线，擦枪不许走火。
0: 我保证。
1: 还记得那个盛部长吗？
0: 明白，引以为戒。妈，这报纸是您收起来还是我收起来？都没看见了不好。
1: 但凡报纸发行了，就不会是一份两份，他要从别的地方知道更不好。你想不想知道消息的来源呀？那天在奥利亚外公家为你饯行的官员，他们有的人后来来中国访问，去了咱们很多省市，我们的这些老大哥不甘寂寞，走到哪儿都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论大报小报，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登在上面，而且每次采访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说来说去没得说了，就把你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这些报纸记者也真是拥抱亲吻是国外的一种礼节，我们是入乡随俗。
0: 谢谢妈。
1: 奥利亚还会给你来信，你一定要回，人家费劲巴拉的帮你揽了那么大一个工程，你为了这个事儿你就不理人家，显得中国人太小气，显得中国男人太势利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但是你和他的通信能不能让我过目？哦，俄文，你把它翻译了以后给我过目。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我不会提出这种要求，但你是党的干部，党的高级干部，你处处要谨慎小心，要懂得政治。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登出来了，一旦有人将来用这个事情来整你，
2: 我了解情况才能帮到你啊。

0: 应该是他们那航班到了。
1: 他们会来晚了吗？
0: 哎，不会，这不刚出来吗？人。导游，你怎么出来这么快
2: 啊？我们从那个口出来的。
3: 冬梅姐，
2: 我们在这儿啥等、
3: 啊？我们走错口了。
2: 不不，一样一样。来来来，
3: 冬梅姐，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呀？
1: 你也没变呀？你看看，你都生完孩子了，还这么苗条。
3: 什么呀？全在这儿，肉全在这儿。
4: 哎呀，哎呀。哎，魏红，魏红。哎。
3: 周干事，哎呀，
4: 周总，哎
2: 呀，哎，注意营养啊，注意营养。
1: 好久不见，
3: 周书记，周书记。对。
2: 小董啊，一直想约着你们两口子去兵团看看，但给他打多少次电话，他总是忙。
1: 这是活干完了，他才敢休息休息。而且这次不是我劝，我跟你说，这次都成不了。
2: 毛主席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小同志，你这未来的路还是很长的。哎，
0: 这快到饭点了，咱先找地吃饭。
1: 对，吃饭去吧。
2: 我们对兵团那是归心似箭啊，一刻都不能等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去兵团，
0: 啊，听你的啊，走，
1: 走吧。

0: 到了，变样了啊！那不是咱们那牛棚吗？快，咱们这宿舍不知道还能不能进去啊？快去看看去，来这边。
1: 这里边好像也没剩什么了，啊？嗯，真是没了。哎，那柜子还在呢。哎，这小木梳，这不是胡玉霞，想起来了吗？哎，
0: 对，
1: 这梳子。哎，这不是我的那个缸子吗？你有印象吗？还是陶静书送给我的。
2: 他走的时候送了我一个新的缸子，后来我送给谁了呢？
3: 陶青说去哪儿了呀？
2: 我听说他后来去法国了。嗯，那还行。那阵子呀，集春知青办收到的返程申请表，足足装了5麻袋拎一箱啊。最后一个走的，当时已经做到副局级了，家在上海，为了回老家啥都不要了，现在还在上海当工人呢。
3: 不管将来怎么评价那段历史，说我个人的感受啊，无比怀念。
2: 你怀念的是青春，
3: 把黑土地变成大粮仓，我们是出过力的。嗯。

0: 怎么不说话？
1: 你为什么没说话？
0: 我在缅怀，你也在缅怀吧，缅怀我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孩子
1: 冬梅。
0: 对不起了，周秉义同志。
1: 瞎说什么呢？走吧，
2: 咱们去兵团吧，现在叫农场。走。

0: 那会儿还在这儿的时候，别说分房睡，分床分被窝都不行。现在好了，精神夫妻，哦不，在侧夫妻，
1: 也正常。岁数大了吗？
0: 我问过他，半开玩笑不开玩笑的问，人家根本就不理，问烦了就说没意思，像僵尸。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明白，那就真成白痴了。
1: 老姚外头有人了？
0: 不止一个。你们俩怎么样啊？
1: 我们俩都挺好的，一切正常。
0: 那就是很好。其实有没有孩子啊，真的无所谓，孩子大了跟你也没关系。这孩子要是不成器，你要天天跟着操心，看着就烦。这要太成器了，压根儿就不可能待在你的身边。这日子啊，到最后还是两口子过。自己选的路，有失就有得嘛。冬梅姐，等你在休假的时候，带上秉一哥到深圳去找我们玩，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就房子还行，500多平，独栋，院子可大了。
1: 那太好了。
2: 姚兄，如果我说服不了秉坤，骆世斌就不投资，是这意思吧？太可惜了，帮我做做工作。我们厂啊，设备先进，人才济济。他如果投资的话，我保证他稳赚不赔，这条可以写进合同里。
3: 他不缺投资项目。秉义，秉坤30刚当岁，他可以再婚再生啊。
2: 姚兄啊，你怎么老是替他说话呀？是，你们俩有业务上的合作，可咱俩是战友啊。就算你不向着我，那他总得一碗水端平吧。有没有孩子就那么重要吗？我也没孩子。
3: 不是，这人和人他不一样。
2: 哎，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人和人不一样，就像你更理解骆世斌，我更理解秉坤。在骆世斌那儿啊，孩子高于一切，老婆无所谓。可秉坤不是。
3: 不是，所以说才让你过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嘛。
2: 那你帮我做做骆世斌工作。这件事儿啊，只能当事人和当事人谈，外人说什么都是隔靴搔痒。
3: 那你什么意见？
2: 我的意见，外人，包括你我，不要管。
3: 明白了，我跟骆世斌说。
4: 好，跟当事人谈。这事儿，周秉坤是关键。楠楠呀，郑娟，他们说了都不算。辛苦了，老姚。

0: 给我订一张去吉川的机票，越快越好。
1: 埋汰，
0: 这还算埋汰？我干的活比这个埋汰的多，也比这个累的多。景宽，我不是坏人，我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够有收获。我也相信，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2: 晚上过来，
3: 快吃两口。
0: 我是犯过错，但是老天已经惩罚过我了。你也是个男人，你觉得老天对我的惩罚还不够重吗？
1: 这事儿你从前不跟郑娟聊过吗？
0: 我跟他聊的只是把楠楠带走。
1: 那你现在啥意思吧？
0: 楠楠离不开郑娟，如果郑娟愿意，我愿意把他们娘俩全都接走。
1: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0: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

0: 跟我走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我出去。
0: 滚蛋！
2: 窦士兵有一句话说的挺对的，我听你的。他媳妇是不是也听他的？
0: 是吧？
2: 听我的还不一样呢。他媳妇听他的是因为喜欢钱，我听你的是因为喜欢你。
0: 说我上辈子积啥德？娶上你这样的傻媳妇儿。
2: 我傻呢？我图钱呢？
0: 我傻。

0: 告诉郑娟，我会通过法律手段要回属于我的权利。我请最好的律师，无论花多少钱，让他在家等法院的传票。
1: 啥意思啊？你要打官司啊？
0: 是的。
1: 你忘了你以前是强奸犯吗？
0: 强奸这事儿不存在，陈年往事了，谁记得清啊？我记得事实是他那个丈夫啊，男人，他那个男人只是名义上我去他家玩，
2: 一次弄断了我一个肋骨，
0: 他趁机勾引。

0: 他在哪儿啊？我能去看看他吗？
1: 不让看。
0: 那秉空会怎么样？
1: 这被害人呢，肋骨骨折，脑震荡，多处软骨挫伤，够判刑的了。
0: 判刑？不行啊，小公叔叔，您得救救他。
1: 不是娟儿啊，这事儿都闹这份上了，他已经构成故意伤害了，就算是秉空他哥出面呀，也不好使。那除非呢，这被害人不予追究。

0: 对不起，谁叫你来的？
1: 我妈。
0: 来干什么？
1: 道歉。
0: 那你的意见呢？
1: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0: 学校给他们分房了。
1: 把月月搬回去啊？
2: 我是为你着想，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3: 知道我们为什么打架吗？陪我，
4: 我是恨不得把他打死。
5: 一遇到事情头脑发热，
6: 你冷静，你全面，怎么也不见效呢？
5: 你是说我冯化成没本事，连十二平米的团结户都搞不到，对吧？
7: 请看《人世间》第35集。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4: 安了，回家吧。

0: 那你的意见呢？
1: 我也不想让我爸判刑。
0: 这很容易，我只要说责任全都在我，是我先动的手，我身上的伤是我自己没站稳摔的。知道我们为什么打架吗？为我。

0: 坐上，兰兰，我想知道你的决定。无论你怎么决定，我不会追究周秉昆任何责任。
1: 说出你的决定。如果打官司，法官也会问你本人的意见的，到时候你还得说。不想让你们打官司。如果打官司的话，我也必须要上法院，是吗？
0: 应该是啊。
1: 那多难看啊！
0: 谁难干？我妈，还有你，兰兰，我非常清楚，你跟你妈，还有周秉昆一起长大，感情很深，你也钟情周明，但是男人最不应该的，就是感情用事。
1: 不说别的，你想在光字片儿度过自己一辈子吗？我不会在那儿度过一辈子的。我学习很好，我可以靠我自己。如果靠高考改变命运，至少还得两三年。瞧瞧燕子。
0: 什么？
1: 您刚才说。
2: 不再追究我爸的责任了，是吗？我说过了，那我得赶紧去告诉我妈，她吓坏了。
3: 就是个畜生，说那话太难听了，我这恨不得我把他打死。咋的呀？这是，嗯，有钱就了不起啊？
4: 他成好人了，没事，卷儿，嗯，不哭了，卷儿，没事了，这出来了吗？没事了。这胖子妈，那那天不都说好了吗？不理他行不行？ 该说的话都说了，咱不理他行不？他就是畜生，你理他干啥呀？你知道我害怕。

这次意外让我感受到了身体的脆弱，生命的脆弱，所以先写一个遗嘱以防万一。这份遗嘱交给律师。

0: 样呀？这一路
1: 还好吧，也算是因祸得福。这周家人呢对我都很友好，楠楠跟我在一起已经很放松了。

0: 这孩子还小，给他10年时间。哎，不用，给他5年时间，他就能知道有一个成功老爸对人生有多大的影响。
1: 男的这次呢，却已经明确表态了，愿意去美国留学。
0: 哟，那他这是成熟。
1: 我儿子会越来越成熟。
0: 对，你儿子，走。

0: 我好多事儿要说。
1: 说。
0: 我妈说学校给他们分房了，两室一厅。
1: 那你没理由不搬过去了。
0: 嗯。
1: 你是舍不得金奶奶他们啊，还是不想和你妈住啊？
0: 都有，主要是后者。
1: 真是挺不能理解你的，跟自个儿亲妈有啥过不去的呀？
0: 我也真的不能理解你。
1: 嗯，
0: 多一个爸有什么不好的？
1: 一个人真的很难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啊。
0: 嗯，即便熟悉如你我，

0: 哎，瑞成，过来搭把手。哎，
1: 来了。
2: 哎，放那儿就行啊。哎，来吧，过来来，来喝点汽水。哎，别弄了，其他我们慢慢弄就行了。
3: 累坏了吧？
2: 嗯，歇会儿。哎，给，
3: 谢谢老师。
2: 喝点汽水，歇会儿啊。一会儿请大家吃饭。肯德基怎么样？学校附近新开那个。
1: 周老师，我就不吃肯德基了。考试的时候别让我挂科，行不？
2: 你这是不等价交换，肯德基可没那么贵，是吧？

0: 你找谁啊？
1: 冯老师，真的是您啊！终于找到您了。
0: 你是？
1: 啊，我叫王子，是青年诗人。我刚刚写的诗歌在今夜上发表了，就找到您，想给您看看，您多提提意见。
0: 恭喜啊！
1: 这是我。
0: 嚯，头题呀！
1: 责编想请几位有影响力的老师给我写评论文章，我也不认识什么人，主要是我特别崇拜您，要是您能给我写评论的话，那我就太荣幸了。
0: 好，哎，我看看再说。
1: 那我什么时候来拿呀？他们要的还挺急的呢。
0: 我搬家了，离这儿不远，就在校园里。
1: 几楼几门啊？
0: 新家有电话，我给你留个号码，你来的时候打个电话，万一我不在，有纸吗？

0: 华晨。
1: 哎。
0: 华晨。
1: 哎。
0: 你这么半天你什么都没动啊？
1: 我有事儿。
0: 哎，月儿我收拾好了，我想你帮我看看。
1: 啊，刊物约稿啊，要的挺急的。
2: 好，走走走。

0: 很好，完美。问题是，月月愿意回来住吗？
1: 扫兴！
0: 我是为你着想，你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1: 你不想他回来住啊？
0: 说实话吗？
1: 当然。
0: 我是无所谓的，再过两年就十八了，法律上的成年人了。
1: 成年人她也是我女儿。
0: 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是的。你没听月月说过吗？我对她来说呀，就是一个男的。我抓紧时间把稿子写完。
2: 去不去？去不去？
3: 你想去啊？
2: 特别想，特别好，有摩天轮，去吧。
3: 以后再说吧。
2: 为什么要以后再说？
3: 麻烦。
2: 有什么麻烦的？佟丽丽都给你准备好票了，没有比这更省劲儿的了。
3: 你不是说她是因为喜欢我才邀请咱们的吗？
2: 是啊。
3: 这还不麻烦？
2: 可是我想去。
3: 你想去你去啊，别指望我为你出卖色相。
2: 色相？你有色相吗？让我看看你色相在哪儿。哎，
4: 好汽车。
2: 确实是有一点，人家喜欢你不可能只是因为你打球好、学习好。不过呢，色相是比出来的，跟佟丽丽比起来，你这一分半点的色相基本等于零，天上地下云泥之差。
3: 是，我承认，她长得是不错，但可惜啊，我这人更注重内涵。我要是注重外表的话，怎么会容忍自己天天和你这张脸待在一块儿？
2: 周南，你什么意思呀？哎，
5: 谢谢。
6: 金姐，你们慢慢吃。哎，
7: 你也吃吧。
6: 哎，好。
7: 这天都黑了。
6: 放心吧，月月应该跟楠楠在一起呢，楠楠会送她回来的。
7: 这俩孩子。是不是谈恋爱了？
5: 应该不会，楠楠挺懂事的。哎，
7: 青春挡不住啊！
2: 我回来了。
5: 嗯，回来了。
2: 嗯，
5: 快吃饭了。
2: 来了，哎，哇，好香啊！
6: 怎么才回来呀？
2: 今天篮球赛，我去接啊。嗯。你好。在，请稍等，找周副市长。
6: 快吃吧，下回再回来这么晚打个电话啊。现在有点着急了。

0: 行了，跟谁打电话？我哥。月月的事儿。嗯。怎么样？我张信。
1: 匿名检举信啊，可信度确实不如实名，但这封信写的详尽具体，时间、地点、行为方式，明天我们过去一趟，不要通知当地政府。
2: 金奶奶，那就咱们职业篮球赛今天可精彩了！自从换上周南当队长后，我们实验中学成功翻身，接连老二变老大，上半场球46比48，我们46，下半场99比51。
3: 生生赢了他们半场球的分儿，
2: 好，
3: 要么输，小心呛着。我知道，
2: 我接，嗯，瞧给他忙的。
3: 你好，
2: 月月，让大舅接个电话。嗯，大舅。找你的。

0: 哎，周荣啊，让月月搬回去啊？行。
1: 哎，对了，月月，我听说四里山游乐场开业了，刚好我有朋友送了我几张赠票，想不想去？
2: 没意思，小孩玩的，去。
3: 口气还不小。
2: 金奶奶，我16了，青年人了。
3: 青少年，
1: 16了，你也是小孩儿。
0: 周荣说，把月月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2: 我妈那人总是那么自我中心。

0: 我跟哥哥一块儿去。哎，哥哥，咋了？给我点钱可以不？你要多少？8毛。干啥呀？
1: 买锅巴。这么大了还馋？哎。
0: 买2袋吧，就1袋，我不是给我买。那你给谁买的？追女生了？不是，给田望龙。谁呀？同学啊？好朋友？
1: 那你为啥给他买啊？他要。你怕他？不是。 不是光我自己怕他，班里谁有好吃的都得给他。你的东西他要是喜欢，也得给他。
0: 这样，你告诉他，你哥说明天放学以后买了给他送过去，让他在学校门口等我。

0: 实验中学，
1: 好嘞。楠楠，来，一起去吃个饭啊。我有点事儿。着急吗？得去我弟弟学校一趟。走着说。
0: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啊？
1: 他被人欺负了。
0: 你想过没有啊？这次你去了，替他出了气了，撑了腰了。那下一次呢？你能永远守在他身边吗？而且如果你一去的话，很容易让他在班里边受到孤立。小孩子的事情让小孩子自己去处理，别人别插手。哎，你小时候没受过欺负啊？
1: 没有。
0: 那你是少数。我告诉你啊，欺负别人和受别人欺负是大多数男孩子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班就有一个霸王，你知道我怕他怕到什么程度吗？啊，我晚上睡觉做梦，我都能梦到他，直接被他给吓醒了。那时候我跟你弟差不多的岁数，上小学三年级，我爸跟我说，如果那个人再打你，你就打他。哎，跟你弟说啊，不要怕，哎，这叫不去欺负别人，也不任人欺负，嗯。

0: 不吃吗？
1: 我就是给你点的。
2: 真的，
1: 我这个岁数晚上不能再吃这些硬菜。

0: 可是我爸，
1: 你是不是想说，周炳坤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他现在依然很能吃。我有痛风，啊，是一种病，刚查出来的，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我是前几年啊拼得太狠了，这几年呢，不用我再拼了。整个集团也成规模了，而且四个工厂也变成了四个公司。
0: 这有啥区别吗？
1: 你是说工厂和公司？
0: 啊，
1: 当然有区别。你看啊，毛巾厂不能生产塑料盆，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呢一定要想办法跨行业综合经营，每一个公司都要成为跨行业的经济实体，懂吗？想不想去看看？以后那一切我都交给你。哎，加一点黑胡椒，看看这个味道吃得惯吗？自己来。对了，光顾跟你说话，剃须刀送你的。怎么了？你还用不到这个？
0: 我有。
1: 把这个拿回家，你不方便，没关系，我帮你留着。说说你女朋友吧。
0: 我没有女朋友。
1: 你17岁了，有女朋友很正常。
0: 可我真没有。
1: 那天我在实验中心门口等你，看见你跟一个女孩子走了，我都没敢叫你。那不是你女朋友啊？
0: 那是月月。
1: 这么漂亮，
0: 随我姑。
1: 你喜欢她？
0: 喜欢啊。
1: 你跟她没有血缘关系。
0: 她是我表妹。

0: 妈，别等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饭都凉了。
1: 再等等吧。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一会儿就回来了。
1: 能放心吗？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长得又挺扎眼，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向人家家里交代？
0: 不会出事儿的。
1: 出事儿的还少啊？
0: 她可能跟男的在一起了吧？
1: 他们俩是不是谈恋爱呀？
0: 这我还真说不好。但是在月月来咱们家住之前，周荣他跟我说过，他偷看了月月的日记，月月喜欢楠楠。
1: 那更得赶快让月月走，你不能在咱们家到时候再出这个事儿，这责任咱们担不起啊。
0: 你舍得啊？
1: 每天啊，他这一放学推开门就一嗓子奶奶，你要是没听见呢，他就楼上楼下的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闹出那动静比十个大人还响。过去啊是不想

0: 让他来，现在是不得不让他走。不管他跟楠楠有没有这个事儿，也不管将来会出啥事儿，责任太大呀，担不起呀。
1: 那等秉义回来再说吧，这咱们怎么跟周荣说呀？就好像赶人孩子走似的。

0: 周荣，你哥不是答应
1: 过两天出差回来以后就会找月月谈吗？再等两天。你给谁打？
2: 月月。
1: 说什么？
2: 什么说什么？让他回来住啊。
1: 想好怎么说了吗？好，咱直接说，这边有你的屋了，你搬回来住吧。那万一他表示不愿意回来住呢？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了，万一谈崩了，你就更被动了。周荣，爱冲动是咱的老毛病，咱为了这个毛病吃多少亏，怎么就不长记性啊？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多急的事儿，放一放，冷一冷，再行动，那么难吗？
2: 行，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就是无所谓，你连基本的冲动都没有，你从根上你就不在乎。
1: 哎，有事儿说事儿，别搞人身攻击啊。
2: 那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啊。
1: 周荣，我放弃了作协到了图书馆，我放弃了北京来到吉川，我在干什么？我怎么拿呀？12平米的团结户，咱俩住的都转不过身，你让月月搬过来可能吗？
2: 有团结户住着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1: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冯化成没本事，连12平米的团结户都搞不到，对吧？
2: 我说我没有本事，我有本事就应该早搞到这两室一厅。
1: 你完全有本事早分到两室一厅，无论是从你的工作还是从资历。可惜啊，你管不住自己爱冲动的毛病，而且也不想管，一遇到事情头脑发热，怎么痛快怎么来。周荣，我说实话啊，2年多了我都想不明白，你是怎么爬到人家面前把送出去的礼物再要回来的。如果不是那新娘子下台了，这套房子你都没你的份儿。
2: 行行行，我自私，我不冷静，我任性。你不是，你冷静，你全面，你精通人际关系，你到处送礼，你从来不往回要，怎么也不见效呢？

0: 冯老师啊，哎，真的是您啊，呵呵，太巧了，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随便走走。
0: 真是太巧了，能在这儿遇到你，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说呢，上次去您家真是太冒昧了，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我家就住在前面。
1: 哦。
0: 你要是没事的话，上我家去坐坐。
1: 啊，不了，你跑你的。
0: 我跑完了，正准备回家呢，都到楼下了，去认个门吧。
1: 太晚了，不方便，打扰别人休息。
0: 哪有别人，就我自己呀。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去坐坐。都到楼下了，走。

0: 冯老师，请进。
1: 啊。
0: 哎，您坐这儿。
1: 啊。
0: 给您放点音乐听。

0: 那喝点红酒行吗？
1: 红酒有助于睡眠。
2: 好。
1: 我平时在家也会喝点，我觉得红酒能够激发我的创作灵感。来，王老师，您的每一首诗我都读过，包括您的早期作品，我都特别喜欢。
2: 是吗？
1: 我自认为我还挺了解您的。我对现在的流行诗人是有一些看法的，尤其是流行诗人，我觉得他们写的太过于直白了，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诗人赫尔德林认为，诗歌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体现，诗能够倾听彼此的心声。我喜欢你的诗，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灭了燥热，唤醒无上清凉，写得真好。
2: 贝托斯的风。
1: 是，敬您。

0: 那冯老师，您觉得我写的诗怎么样？
1: 很好。
0: 真的吗？能得到你的认可，我太高兴了。那你要是把评语写完的话，明天方便我去家里拿吗？
1: 再放放，我再改一改。
0: 听您的，来喝酒。
1: 我给你朗诵一首我新写的诗。
0: 好啊。
1: 寻找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惚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春在心。

0: 帮我联系编剧，咱们搞命题作文。
1: 明白。
0: 既然说到命题作文，选题很重要。
2: 喂，
0: 题选对了，事半功倍。
2: 对，对，是吧？在。是个女的。
0: 我聊正事儿了。
2: 她说她叫周荣。
0: 周荣啊，
3: 蔡总，打扰了。
4: 华成去没去你那儿？
3: 华成
0: 没过来啊？怎么了？
4: 没去就算了。
0: 哎，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你先别着急啊。
4: 没急啊，行啊，你忙你的吧。

0: 你还爱他吗？
1: 还崇拜他吗？
0: 这不自相矛盾吗？
1: 崇拜是爱的基础，这基础都没了，爱将焉附啊？他爱的什么呀？
2: 在一起快20年了，为了我跟月月，从北京到吉春，顾家，家里几乎所有的家务都是他做。
1: 觉得人家还挺好的，还想继续过下去。有些话我就该早点嘱咐你，我没想你那么笨。有一次华成呢，在我那儿跟我喝酒，喝了不少，说了不少的心里话。你知道他对你最大的意见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瞧不起他。
2: 我没有。
1: 你自己不觉着？崇拜是爱的基础，这话就是那天他跟我说的。
2: 他觉得我不爱他了。
0: 嗯，
2: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
1: 怎么就没办法了？
2: 崇拜是爱的基础，不崇拜就不爱，都不爱了还在一起干什么？他是不是想分手？
1: 想分也舍不得，但我觉着啊，你再这么继续做下去的话，选人都有受不了的时候。
2: 我没做呀。
1: 我没做。咱远的不说，咱说今天，这不管怎么说，你是不是分了一套两室一厅？他和冯华成呢？又找人又送礼的，连一间团结户都没分到，对吧？
2: 这是事实。
1: 事实就能说吗？
2: 确实不该说，太伤人了。我以后注意。
1: 怎么注意啊？
2: 不说了呗。
1: 你以为不说人就不知道？你别把人当傻瓜行吗？
2: 不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3: 你从根儿上找问题，你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啊？
3: 你说。
1: 哎呦，周荣啊，我说你。你没有女人味儿，你知道吗？我说的不是长相啊，就咱这长相绝对是女人当中的佼佼者。
2: 你别贫。
1: 我没贫，我说的都实话。
0: 你作为女人啊，周荣，
1: 你得学会示弱、天真、循顺，时不时的你也学着问一句，你看这事儿咱们该怎么办呢？啊，
3: 知道怎么办也问，装着问。
2: 我又不是演员，不会装，没那个天赋。
1: 好，说得好，不会装。
2: 你说我是不是没救了？
0: 没救了，
1: 你是彻底没救了。
0: 周荣啊，你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呢，以后自己多注意一点。
1: 紧动脑子，慢张嘴。华成这边呢，你不用太担心，找机会我会跟他聊。但是从根儿上说，责任是在你的。你当初把他捧太高了，现在人家下不来。你想啊，一个年轻的十几岁，长得绝顶聪明、绝顶漂亮的女孩，不远万里，只身一人，跑到贵州的大山深处去找他。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成就感呢？起点有多高，失落就有多重。
0: 当然了，你们两个要真闹起来，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
1: 在这件事上，我只讲立场，不论是非。但是实话实说，你们两个的关系里边，你是主动方，被动方永远更痛苦。

0: 我喜欢周南。
1: 当年你的疯狂任性对你爸妈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你是知道的。哎
0: 呀，这么晚了，这就刚去哪儿？
2: 对不起，是我不好。
3: 咱们一起走吧。
2: 去哪儿啊？
3: 出国。
4: 他俩要好，我能有什么办法？
1: 当然是阻止了，绝对不能出事儿。
5: 这么晚了，一个人呢？
6: 你放开我！
7: 请看《人世间》第36集。

0: 一人扮演三人，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
1: 你但凡不信任自己饰演的角色，在对于敌人来说就可能有一丝丝的打倒你的可能性。
0: 你要记住，三个人都是你。
1: 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就是你必须跟你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合二为一。
2: 公道有戴安娜，尽头有财神。
3: 谁想杀我？
4: 你也是共产党！
3: 别去，不合
1: 适。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拍我在办公室对着那个窗帘落泪的。
2: 藏了这么久，怎么偏生这个时候忍不住呢？
1: 看着赵钱被杜航强打死的那场戏，我觉得还是苏门是个人吧。你在面对赵钱的离去，他在这样的个办公的环境下，他没有办法去释放自己，他不可能大喊大叫，他还是在那个环境中的，所以他我选择了一种特别隐忍的方式。
0: 你不怕死吗？
5: 怕呀，
2: 人固有一死，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死法，何尝不是一件幸事？起码死而无憾。
1: 导演其实在现场就给我放了一段音乐，他说我大概我会在我剪的时候会加这种感觉的音乐，然后也非常符合当时的情境，的确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帮助，让我一下子去进入到这个规定情景。

0: 这点还是赵宝刚导演的就是他厉害之处吧。
1: 身边的同志一个又一个的离开，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2: 快走！
3: 这条路走得好，
1: 幸好你一直都
3: 在。觉得不够。
0: 在赵钱之后，崔恩熙又离他而去。那在这样的一个雨夜深夜，可能对于他来说的确需要一次释放，需要一次呐喊，就是把他对于这种可能不仅仅只是对崔恩熙一位同胞的离去，可能对于之前无数个离去，包括对于他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大家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斗争感，我觉得还是想，而且那个雨夜拍的那个氛围，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去那样的一个表达，也是他可能在全剧中唯一一次释放啊。从合理性上来说，从于人物的塑造上来说，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1: 过了今晚，要忘掉悲伤，
4: 请谢胡三姐。
1: 金刚卡不断。
0: 所有的行动、人物逻辑，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他的最高任务所服务的，所以他对陈开来说的那个话也是他曾经的来时路吧。他其实不想再看着更多一个同胞去离他而去，或者去牺牲。我觉得我们这个片子太有腔调了，让我就回想起来，我们拍戏的时候，其实导演对于每一个细节真的就是精益求精，包括我们的家具都是导演从那个二手店淘过来的，那个沙发、那盏灯，所以他对整个的一个氛围感，包括这个片子的质感都是非常有要求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影的这个，哎呀，让我觉得就是这么资深的一个导演，就是今天拍我们这个片子还能够如此的认真和真诚，如此的对自己的职业有敬畏之心，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我学习和继续努力的。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1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7: 和善统一。

0: 片刻不可停留，赶紧回长沙。你的这身衣服现在还不是阻碍。
1: 哥，这个李明浩可是国民党十七师少将师长，他不能听你的。现在的长沙是血腥的长沙，他敢违抗蒋介石。
0: 6年前他已经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情报人员了，应该快回去，要赶在许克祥醒梦之前。
1: 哥，这个李爱莲已经被杀害了。
0: 被杀害了？
1: 他才只有16岁啊！还有，田伯瑶、陈昌甫都被杀害了。
0: 我的牺牲名单里没有他们几个。
1: 前天早上，在去湘潭组织反抗反动派的路上，被出卖了。

0: 就在大革命即将走向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就在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软禁了苏俄代表，抓捕了一大批的共产党员，并且在中山先生一手缔造的国民革命军中，黄埔军校
1: 清理的花名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
0: 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疯狂。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就发布了清党行动的命令，他指使杜月笙
1: 用卑劣的手段抓捕了我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残忍地将他活埋在上海的枫林桥下。汪寿华同志是蒋介石
0: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只有26岁啊。他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五卅反帝运动，与周恩来同志一起成功地组织了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随后蒋介石调动收买好的青帮冒充工人，向我们各地的纠察队进行残暴的袭击。周凤岐26军突然解除我们2000人的工人武装，3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名。他在南京成立反动国民政府前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州、广西等地大肆地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紧接着，徐克强受蒋介石、何健的指使，在不远的长沙又再次地屠杀、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衙门口到大坝头，共设了10处杀人场啊！